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

0: 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出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地基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地基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P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站住！站住！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7: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

0: 及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4: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5: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4: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6: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4: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7: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4: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8: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4: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3: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 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

0: 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 ,52.8% 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剧《对老兵的告白》下集。
1: 李丽一气之下离开了歌舞剧团，这让蒋梅觉得非常惋惜。蒋梅常在心里问自己，这么多年来，李丽算是我的朋友吗？一直以来，她都站在我的对面唱反调，哪有这样的朋友？可是，如果她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她走了，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五味杂陈的蒋梅拿出了老兵故事的剧本，上面李丽修改的字迹历历在目。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部舞剧排出来。
2: 让我演老兵？
3: 哦，对，
2: 我演不了，
4: 我也演不了。
5: 我也是。
3: 可是怎么就演不了呢？
2: 你也不看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在剧团里我可是头牌小生，
4: 那是
2: 一直都是演王子，最次也得是个伯爵吧。你让我演老兵，这多土啊！啊，
3: 可是演员怎么能挑角色呢？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应该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才对吗？
4: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演员也要分行当吗？你能让老生唱旦角吗？
6: 对呀，啊，
4: 你能让青衣唱花旦吗？
6: 对呀，
4: 这不是乱弹琴吗？
2: 就是
5: 就是啊！你再看这服装，这道具，简直就是出土文物嘛！我要是这身打扮上了台，让观众怎么接受我呀？
2: 就是，
3: 哎呀，怎么接受不了啊？那些老兵都是令人崇敬的，怎么会让你们跌份呢？而且这些服装都是我走访很多老兵之后找服装师真实还原的，他们当年就是穿着这一身装束建设新疆的，哪里丢人了呀？
4: 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是两回事，不能照搬在舞台上。蒋梅同志，你太年轻了，以后慢慢学吧。反正啊，这出戏我是演不了，哎，谁爱演你就找谁演去。
5: 对对对，
3: 可是
7: 我找别人演吧。
3: 可是，但是
4: 我就是演不了，怎么的？
7: 演不
3: 了。但是我们都已经安排好
8: 了。都让了什么呢？
3: 船长，
8: 不就是一出戏吗？让你们上刀山下油锅了，不像话。小梅，
3: 团长，
8: 你给我出来一下。
3: 哎，你看，我这都已经跟大家说了呀，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配合，我该怎么办呢，团长？
8: 小梅呀，李丽辞职，你心里不是滋味，责任在我。你这是第一次挑大梁排一部剧，独木难支。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你先跟我说说，上次去采风有什么收获呀？
3: 哎，我觉得收获特别大。以前吧，我觉得用舞蹈动作呀、技巧造型来演绎角色，就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了。可这次我觉得这远远的不够。对，剧本您不是看了吗？我是这么想的，我打算分几幕来表现老兵们挺进新疆、开发新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故事，通过一个个大场面、一个个细节来展现出来，让大家了解老兵的故事，来倾听属于老兵的歌。
8: 你看，你说的这不是挺好的吗？
3: 啊，
8: 你怎么不把这些话告诉你的演员们呢？
3: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我
8: 蒋梅，我们是搞艺术的，都比较有个性。你这么年轻，来团里时间不长，就独挑大梁排这么一部剧，难免会有老资格的演员不服气，这很正常。但是搞艺术的人有

0: 是非常感性的。你把这部剧背后的故事掰开了揉碎了跟他们说，他们一定会被打动的。这部老兵故事一定要拍演，还一定要成功，不然你怎么向那些老兵们交代？你可是对他们做过承诺的。
1: 对呀，当务之急是要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让大家欣然接受这个剧，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排练当中去。
0: 哎，
1: 明白了，我再去试试，团长。
0: 去吧，你一定行。
1: 兄弟们姐妹们，刚才都怪我太心急了，还没给大家汇报一下我采风的情况呢，就想着定角色和排练的事了。来来来，大家都围过来，我给大家讲讲这些老兵的故事。来来来，
2: 说吧。
1: 哎呀，有好多个老兵啊，自从1949年12月驻扎在14师47团，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和田。哦，还有个老兵，不仅自己的后半生奉献在47团，还定下了家法，儿子孙子都不许离开47团。
3: 蒋梅真情实感的讲述，果然把大家浮躁的情绪都压了下来。大家都对当年老兵们的壮举啧啧称赞，唏嘘不已。同时，大家也对这部老兵故事有了新的认识，认可了这部剧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
4: 太厉害了！
1: 哎呀，是
5: 好漂亮，想得太……
6: 太难了，是啊，蒋梅。没想到这部剧的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7: 是呀，早说我们就
8: 太感人了。
0: 听了这些老兵的故事，我们真是自愧不如啊！
7: 哎呀，不说了，蒋梅，我坚决支持你工作。
1: 哎呀，
7: 咱们大家一起努力，把你心目中这台舞剧《老兵故事》排练出来。哎，还要打磨成精神。
1: 对对对，我也支持，我也支持，
6: 我们齐心协力，一定会成功的。
1: 对，
6: 成功，
1: 成功，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6: 蒋梅，
1: 哎，
6: 跟大家说一说你的设想吧。
1: 是啊，
7: 跟我们说一说。
1: 那我就说一说。同志们，第一代兵团人，他们铸剑为犁，屯垦戍边，身份的转变他们第一时间肯定不适应，但很快他们意识到自己身在祖国的部队中必须听党的话，所以他们很快适应了角色的转变。他们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种精气神是最应该表现出来的。
7: 是，对，是，对。
1: 哎，咱们从第一个造型人拉犁开始。
7: 啊，这个，
1: 哎，来来来，我们想一想石河子油气广场上的人拉犁雕塑。哎，头脑中的形象是不是一下就具体了？
9: 是，就有了。

0: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一次次的走访，一次次的反复推敲，一次次的排练，舞蹈诗句《老兵故事》终于逐渐成型。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蒋梅的艺术生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1: 怎么搞的？蒋梅怎么还摔倒了呢？
2: 团长，蒋梅她既是主演又是导演，经常给演员示范动作，您也知道她那个认真劲儿啊，每一个动作都要求做到极致，这身上的小伤就没断过。哎呀，这回估计得住一段时间院了。
3: 医生，
1: 哎，医生，我是蒋梅单位的领导，他怎么样了？
4: 不太好，

0: 髌骨脱落，韧带撕裂。
1: 啊，这那会落下残疾吗？
0: 哦，对呀，那倒不至于，不过以后不能再跳舞了，再跳腿就该废了。
1: 这可不行啊，医生，舞蹈是蒋梅的生命，要是不能跳舞，那对他来说比死都难受啊。
2: 是啊，医生，您再想想办法。
1: 是啊，
0: 你们先别着急啊，我们会尽力的啊，不过也只能是尽力。
1: 那大夫，我们能看看他吗？
2: 对呀，
0: 啊，是这样，他刚刚睡着，最好啊，先不要吵醒他。
1: 好，您放心，我们会轻轻的。
2: 对对对，
1: 谢谢您，医生，
2: 谢谢医生了。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哎呀，团长，这次老兵故事的女主角，看来要换人了。
3: 岂止是这次啊！
1: 哎，
3: 我们进去看看他吧。
1: 好，啊，轻点。
4: 蒋梅的内心很痛苦，这几天她不吃不喝也不睡，就这么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句话都不说。但她不甘心自己的艺术生命就这样结束，她强忍着治疗的痛苦进行康复训练。为了增加双膝韧带和肌肉的力量，他把腿放在桌子边沿，脚腕上绑上砖块，慢慢地上下屈伸，砖块的数量从一块增加到五块，汗水和着泪水从他的脸上滑落，让人看了无比揪心。
1: 小梅，你干什么呢？你别折腾了啊！来来来，好好把你的双拐拄好，伤筋动骨100天，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呀？
5: 小梅，我心里有数。王哲，再递给我一块砖头。
1: 你要干嘛？我不帮你。
5: 行，你不帮我，我自己拿。
1: 哎，别！哎呀，我给你拿还不行吗？来来来来，你快起来，起来，来，给。你说说你啊，简直就是个疯子！平时练起功来就跟不要命似的，单腿蹲、大踢腿、小踢腿、压腿、下叉，动作不到位，你绝对停不下来。这回医生可说了，不能做大幅度动作。你这万一做下什么病，跟你哭都来不及。
5: 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唠唠叨叨的，跟个老太太似的。来，你帮我一下，把脚抬到桌子上，让膝关节悬空，然后把那个砖头放我脚面上。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5: 快点，
1: 你这么练下去，你的腿可就废了。
5: 胡说，不练功的话才会变成一个废人呢。
1: 你
5: 少废话，快点。
1: 真拿你没办法。疼了吧？疼了吧？要不算了吧？啊，
5: 那怎么行啊？再加，
1: 能行吗？
5: 加砖，
1: 还加吗？你不是让别人看见，还以为我在给你上刑，让你坐老虎凳呢？你真是。
5: 像啊，
1: 来。

0: 欢迎蒋梅同志康复归队。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蒋导啊，你住院这些日子大家都没有放松排练哦。一会儿我们请蒋导审查验收。
1: 好，谁要是验收不合格啊，就请大家吃饭啊。
0: 我看行。
3: 蒋梅啊，
1: 团长，
3: 你现在腿受了伤，这个女主演恐怕得换人了。
1: 是
3: 啊，正好我们团里来了个实习生。哦，这可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高材生啊。哦，杨帆。哎，来。哎，
4: 蒋老师好。
1: 啊，你好你好。
3: 怎么样？
1: 不错，真不错，有那么股子干练劲儿。
3: 既然外形条件你认可了，那这个女主演就让她试试。
1: 嗯，我看行。
4: 谢谢蒋老师。
3: 那你们先排戏，我还有个会，先走了。啊、哦，哎，蒋梅啊，啊、哦，不许累着，听见没？
1: 知道了，谢谢团长。
3: 忙吧。哎，
1: 好，我们大家开始排练吧。杨帆，哎，你先在旁边看着。嗯，回头呢，我再单独跟你说戏啊。
4: 好、哎，
1: 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4: 哪儿敢呢？我要虚心向各位老师好好学习呢。
1: 好，全体注意，音乐起。好，很好。哎，前排注意灯光位置。对，哎，小伙子看到姑娘的眼神要热辣，眼睛要有戏啊！这是一段表达青春和爱情的舞蹈。好，哎，有那种感觉了，不错。男演员们拿起看土慢，接下来是表现开荒的舞蹈，要记住，在荒原上用新疆的农具坎土曼开荒没力气可不行。哎，对，所以要把那种非常卖力还要正当第一的劲头表现出来。对，动作要有力度，加把劲儿，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继续。
4: 蒋老师啊，我可以表达一下看法吗？
1: 啊，当然可以。
4: 我觉得服装道具动作太写实了，缺乏美感。
1: 嗯，啊，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现存唯一的生产建设兵团，从最初的屯垦戍边到现在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歌舞剧团，当然有义务展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和发展历程，让现在的兵团人，让全社会都了解第一代兵团人在新疆扎根屯垦的故事。嗯，这样的服装道具动作啊，灵感啊，那都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4: 蒋老师，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过于写实的话会影响舞台上的呈现效果。毕竟写实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向观众传递美感，传递作品中的精神内核。
1: 嗯，有道理。哦，杨帆，谢谢你啊。
4: 蒋老师，我很看好你的舞蹈诗句《老兵故事》。刚才旁观了一会儿，觉得你用舞蹈讲述老兵故事讲得非常好，自然质朴，画面感很强。要是能在细节上再雕琢一番，肯定能一炮而红。
1: 是吗？哇，这是你的第一感觉？
4: 嗯
1: 嗯，我呢是想以舞者和老兵在军垦博物馆触景生情的对话方式，用舞蹈艺术表现形式回顾和再现老兵们挺进新疆屯垦戍边的感人故事。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细节，你觉得该怎么表现呢？
4: 这个我现在还说不好。不过蒋老师，我可以帮你引荐最好的教师和专家。哎呦，将来舞台上呈现的一定是最好的表演状态。
1: 真的？哎呀，杨帆呐，太谢谢你了。
4: 蒋老师，您太客气了。
1: 不不不，你的一番话呀，解决了我一直困惑的地方，解决了我事业上的瓶颈。哎呀，你才是我的老师啊。
5: 经过多年打磨反复锤炼， 蒋梅的舞蹈史诗《老兵故事》终于跟观众见面了。好多新创意让人眼前一亮，服装、道具、音乐、灯光不仅现代感十足，还相得益彰。大家都说，想不到兵团有业务水准这么高的歌舞剧团，想不到有这么好的

0: 舞蹈节目，想不到兵团有一批横穿死亡之海解放和田的老兵，更想不到他们用舞蹈把兵团故事讲得这么好。该剧一经上演，几乎场场爆满，一直演到了今天。
1: 哎呀，
2: 小梅，你相信吗？这部老兵故事的每一场我都在现场看过
1: 啊，
2: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刻在我心里了。
1: 哎呀，真的。哎呀，哎
2: 啊，
1: 丽丽
2: 啊，
1: 你离开舞台这么多年了，我可听说你一直还眷恋着这个舞台呢，
2: 是
1: 到现在还在坚持练功跳舞。
2: 是。

0: 那你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跳一遍最后那一段独舞？
1: 这合适吗？
0: 哎呀，当年我答应过你，你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那现在啊，你要是把这段舞跳了，也算是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了。老兵叔们，你们想看吧？这部剧啊，是我的心血，也是呢，我为自己从艺四十年画上的一个句号。老兵叔们，我兑现了对你们的承诺，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你们的故事，了解了那段激情岁月。我爱你们。哎呦，各就各位，起光。

看着舞台上翩翩起舞的李丽，百感交集。他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站在舞台上的人就是他自己。虽然蒋梅已经退居幕后多年，但他依然坚守着艺术情怀，通过艺术的情致让人们获得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在审美需求上的满足。他经过多年砥砺而获得的在舞蹈艺术上的积淀，正在浇灌着具有无限魅力的艺术果实。这些果实正在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咀嚼不尽的养分。蒋梅正在用他的心，用他的力，绽放出兵团舞蹈事业中这朵沙漠玫瑰最为动人的姿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对老兵的告白》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兵，剧中人蒋梅由中阳演播，李丽由百合演播，老师由月月演播，团长由武术演播，王哲由苏有强演播，医生由王宇演播，杨帆由小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桃子、阿珍、王燕、小雨等，旁白陈斌，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倾听 FM、 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5: 在这里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云上兵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4: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夯实农业根基，打响兵字号特色品牌；
5: 15/5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打造招商引资新高地；
4: 14师交通升级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5: 6师产业提质添活力，特色养殖铺就兵团职工增收入。
4: 新闻言，我们来关注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
5: 今天的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新疆发布15/5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
4: 那巴公路那拉提段进度已完成95%，全线通车后车程从5小时到2小时。
5: 2026数博会映照15/5数字经济发展新图景。
4: 超123亿，2026电影暑期档已超去年同期档的总票房。
5: 北方首航天津开启。

0: 无轮无目的地海上游。
1: 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5度。
0: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 三是图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19度。
0: 四是可可达拉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1: 五是双河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0: 六是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
1: 七是鄱阳河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1度。
0: 八是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7度。
1: 九是白杨市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5度。
0: 十是北屯市多云转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5度。
1: 十三是新兴市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9度。
0: 十四是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6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冰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冰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0: 冰团零距离，我们首先来关注，农为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新疆和冰团时指出，冰团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条件好，在粮棉油、果蔬生产等方面优势明显，要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兵团立足绿洲农业禀赋，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培优壮大特色种养邻国产业，全方位夯实现代农业根基，擦亮做强冰字号农业品牌，在戈壁绿洲之上奋力书写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张诗年、金富生、孟丽君、杜雪峰的报道。
1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在40-64团制种玉米地，收割机往来穿梭，一派丰收景象。可可达拉创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团场职工签订种植订单，从播种到收获，全程派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一对一指导。今年共种植2.5万亩制种玉米，涵盖40余个品种，总产值预计8000多万元。六十四团二连职工周小红，
13: 我们家种了100多亩地，每亩产值也就是500多公斤，产量还可以。
12: 公司建立从种植到加工的全程质量把关机制，每一批种子都要经过纯度、发芽率、水分等多项指标检测，优质种子畅销河南、河北、山东、吉林、辽宁等地。可可达拉创锦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鲁军，
14: 计划2027年的种植规模要达到这个3万到3万5千亩的左右。通过这个优化以后，我们的单产、种产提升个10%左右。
12: 今年 四师可可达拉市种植这种玉米18万亩，申请这种大县奖励资金3000万元。

0: 占兵团该项资金总额的 50%。 作为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基地，施氏年均生产玉米种子 9.8 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8.5%， 种子质量超过国家单粒播种质量标准。四师可可达拉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亚飞：
1: 全力推动种业产业从量大向市强，从代工繁育向自主创新，从单一生产向全链升级跨越，奋力打造全国种业高质量发展标杆。
0: 眼下一十三团 7.24 万亩核桃进入成熟期，经过精心管护，13年职工风云种植的40亩核桃商品果率高，预计亩产超450公斤。
2: 管得好了，结的果子多了，果子大了，产量提起来了。

0: 立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1: 在九师白杨市杭头云绿色算力项目施工现场，一栋现代化数据中心大楼已拔地而起。作为师市在绿色算力领域的重点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数字化转型提供高效算力支撑，充分发挥开放平台优势。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师片区，不断完善配套设施，优化服务，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产业集聚效应持续显现。截至2025年底，园区入驻企业已达915家。今年截至目前，九师片区新签约项目10个，总投资80.16亿元。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九师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刚：
2: 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全周期的跟踪服务，为企业解决好落地、建设、生产各个环节的难题，让企业愿意来、留得住、敢投资，推动更多的项目落地见效。
3: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4: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5: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6: 我们继续来关注，道路通则百业兴，乡村公路是服务职工群众出行、带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命脉。今年1月14日，一条重要的交通干线 G688 线部分路段正式通车了，极大地优化了师市北部区域通行格局，给沿线职工生活、产业发展也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那详细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呢来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7: 张哥你好。
6: 我们介绍一下啊，你在采访当中了解到的具体情况可以吗？
7: 好的。今年1月呢，正式通车的这条公路是十四师完善区域路网、畅通南北通行的一条关键通道。以前呢，24团三年职工去菊山农场周边乡镇办事探亲，必须要绕行3/5国道和乡村小路，路程绕，路况差，正常的通行时间呢都要2个多小时，那遇到刮风下雨、雨雪天气，路面泥泞颠簸的话，出行非常不方便。而自从今年1月这条新路通车之后呢，全程路况平整开阔，通行顺畅，单程通行时间呢直接缩短到1个小时左右，省时又省力。很多职工表示呢，新公路通车之后，跨团厂探亲访友、办事往来，日常通行都方便太多，不仅节省了大量的路程和时间，出行的体验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6: 那这条新公路它整体的规模和区位优势怎么样？对于实施整体的交通格局又有哪些提升呢？
7: 这条 G688 线新建路呢，总长段达19.667公里，实际的建设里程是16.007公里，是十四师昆玉市北向出口的重要通道。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呢达到80公里。通行能力强，路况标准高，公路向北呢可以直达土木舒克市、皮山农场、47团以及墨鱼县雅瓦乡等多个重点区域，向南呢能够衔接金昆路、 G315国道，连通 G3012突河高速，真正的实现了干线互通、内外串联。那这条路通车之后，彻底的打破了以往部分团厂边地乡镇之间的距离很近、绕行很远的交通困境，极大的补齐了是北部路网的短板。
6: 路网完善之后啊，对于职工的生产生活和产业发展带来哪些长效的变化呢？
7: 变化呢也是非常的明显，效益非常长远。交通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呢，随着这条主干道的全线贯通，沿线团厂的林果、农副产品的外运通道更加通畅，运行时间缩短，运输的成本降低，农产品进山进城更加高效。同时呢，职工群众日常就医、就学、务工、通勤的出行更加便利，跨区域出行成本显著降低，道路畅通呢也进一步拉近了昆玉市与周边的县市乡镇的距离，边境之间的人员往来、商贸交流、产业互动越来越频繁，有力的推动了边境融合、互联互通。 这两

0: 了解，十四五以来呢，十四市昆明市持续加大农村公路的新建、改建、提档升级力度，累计完成数百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团场互联互通率、联队通畅率持续提升，已经基本形成了干线贯通、支脉畅通、通村村村村连通、内外畅达的现代化农村路网体系，为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下一步呢，十四市交通运输部门呢还将继续聚焦职工群众的实际出行需求，持续推进乡村公路提档升级、互联互通和道路养护提升工程，不断优化路网结构，完善交通配套，全力打造外通内联、安全便捷、畅通高效的乡村交通网络，持续呢为实施高质量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和边际融合发展提供强劲的交通支撑。
1: 路通人畅，夜行民富，畅通的乡村公路正在为实施乡村振兴铺就了高质量的发展快车道。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田肖瑞的连线报道，咱们先到这里，肖瑞再见。
0: 再见。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欢迎这里，我们继续来关注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引擎，更是职工群众稳增收、创富路的关键抓手。今年兵团各师师团长锚定乡村振兴发展目标，立足本土的资源优势，做强特色重阳产业，完善联农带农体系，夯实民生发展根基，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活基层发展动能，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职工群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走进60基层一线实地去探访特色养殖产业蓬勃发展、职工就近就地增收的鲜活故事。舒曼你好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这个60基层特色产业发展取得了哪些新成效，又是如何带动职工就近增收的呢？
5: 张雷你好，在60105团一连，特色养殖产业正蓬勃发展，为职工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当地曾经产业结构单一，集体经济薄弱，职工增收渠道狭窄。为了破解发展困境，联队党支部结合市场需求，牵头组建大枣沟农业专业合作社，主打周期短、见效快、市场稳定的鹌鹑养殖产业。目前合作社养殖基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拥有两大养殖圈舍，鹌鹑的存栏量约16万只，每日产蛋量可达 1.5 吨，产销态势十分喜人。合作社推行种苗、饲料、防疫、回收四统一标准化养殖模式，实现规模化、集约化、规范化发展，彻底改变了以往散户零散养殖的局面。该合作社共吸纳17名社员，稳定带动4名本地职工就业，让职工实现了就业不离乡、增收不离家。那据了解呢，合作社务工职工每月可以稳定获得4000多块钱的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就业、增收致富。
1: 好，特色产业的稳步发展也是离不开政策的扶持和精准的服务。那当地职能部门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哪些的保障和支撑呢？
5: 没错，产业提质增效的背后是师市团场的全程护航和精准赋能。105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动下沉服务，全程跟进合作社发展，从项目调研、论证、政策解读申报，到养殖疫病防控、专业技术指导、市场信息推送，提供全方位、全流程服务。同时积极争取落实各类扶持资金150多万元，为特色养殖产业发展筑牢资金和技术保障。105团一连党支部书记李能生告诉我们，通过领办特色养殖合作社，有效盘活了连队闲置场地资源，补齐了特色产业发展短板，不仅激活了连队发展活力，更持续带动职工就业，稳定群众收入，为连队乡村振兴推进夯实了产业根基。
1: 据了解，65家区市正在持续优化畜牧产业布局，整体产业发展它的态势怎么样？后续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5: 今年以来，65家区市深耕一连一品特色产业布局，持续优化畜牧产业结构，大力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职工的发展模式，推动畜禽养殖向规模化、机械化、生态化转型升级。全市畜牧业发展整体平稳向好，2026年上半年六市主要牲畜出栏 97.36 万头只，同比增长 3.6%， 产业提质成效显著。我们采访到了六市畜牧水产发展中心的副主任张子荣，他告诉我们，当前失市聚焦生猪、肉牛、肉羊主导产业，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稳步推动畜牧业稳产增收。下一步呢，失市将持续鼓励养殖户发展适度的规模养殖，不断优化养殖产业结构，大力培育市场潜力突出的特色养殖产业，延伸畜牧产业链条，以产业发展持续带动职工群众增收，为失市乡村振兴筑牢坚实的产业支撑。
1: 好的，小小特色养殖产业撬动了基层乡村大发展，职工群众大增收。从精准施策赋能产业升级到特色产业落地惠民，65家区市以特色产业为抓手，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群众富、乡村美的振兴之路。那随着畜牧产业布局持续优化，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兵团基层特色产业必将释放发展活力，为乡村振兴提质增效、职工群众稳步增收、持续赋能书写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暖心答卷。好的，再次感谢本台记者舒曼带来的详细报道。咱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8: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地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7: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颗一颗带着亚森图孙一家种下的。
8: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7: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8: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就把电给他加通了。
9: 高兴得很，那个车把当上学车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7: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8: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7: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0: 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青春是什么？
5: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6: 说走就走，走走走。
7: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8: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9: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漏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7: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0: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3: 爸爸这是谁呀？
0: 青春是什么？
14: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0: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5: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0: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5: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9: 青春是活力，
2: 是奉献，
9: 是责任，
2: 是坚守。
4: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16: 早上9:34开启全新一天。
1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16: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张磊。
17: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16: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全江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微雪。其中伊犁河谷

0: 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的山区局地暴雨。
1: 上述大部区域和南疆西部山区有七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至十级，阵风十一至十二级。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短时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东江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西部北部气温有些下降，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转西北阵风5至6级。
2: 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
1: 今天开始呢，兵团各中小学、幼儿园将迎来新学期。连日来，各学校相关单位全面开展安全检查、教材整理筹备等各项工作。与此同时，理性务实的开学经济悄然涌动，广大学生及家长也主动调整节奏，梳理学习规划，一起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那这两天呢，十三师新兴市教育局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组织辖区各级各类学校扎实开展开学前各项筹备工作。通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校园环境消杀、教学物资筹备、师资教研备战等举措，全方位筑牢校园安全防线，以崭新面貌迎接广大学子返校。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世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世东你好。
3: 对，你好。
1: 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首先来介绍一下，十三师新兴市教育局在统筹推进校园安全建设、筑牢开学安全防线方面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呢？石东。
3: 好的，十三师新兴市共有各级各类学校30所，覆盖中小学、幼儿园、大中院校。目前各学校开学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冲刺阶段，校园环境整治、重点区域消杀、设施设备检修、安全隐患排查、教材清点入库、教师配课教研等各项工作已基本完成，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教学与安全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1: 嗯，那么在本次开学筹备工作当中，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和亮点的事例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3: 好的，采访当天在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我们看到教师们正在分工协作，紧张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清点、核对、分拣、码放工作，为新学期教学开展夯实物资保障基础。火箭农场第一学校教师刘国梅告诉我们，学生书籍在开学前已经到位，从上周开始，学校就集中清点分拣新学期的教材，按照年级班级逐一核对了书的数目和数量，把课本和练习册分类码放到位。物资筹备落实落细的同时，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同步推进，学校聚焦校园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安全排查。寄宿安全是校园安全管理的核心重点，也是守护学生在校生活的关键一环。针对寄宿学生管理工作，红星高级中学精准发力，专项施策，扎实推进开学前宿舍安全整治工作。据了解，红星高级中学现有在校学生1300余人，其中住宿学生700余人，寄宿群体规模大，管理责任重。开学前期，学校聚焦宿舍安全、卫生、设施三大重点，全面启动宿舍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方位筑牢寄宿安全防线。办学以来，红星高级中学始终坚守安全第一、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把校园安全、寄宿安全摆在办学治校突出位置，不断细化安全管理制度，压顶压实安全管理责任，全方位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络。
1: 那目前师市各学校整体开学筹备进度怎么样？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又怎么样呢？
3: 十三师新兴市教育局教育科科长谢同斌表示，当前师市各学校开学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有序落地，基本就绪。下一步，

0: 市市教育局将持续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和隐患闭环整改，同时统筹抓好师资调配、教学调研、后勤保障、学生管理等各项工作，以各实举措、各实作风，抓实开学各项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秋季学期平安开学、顺利开学、高质量开学。主持人，
1: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世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再见。秋季新学期今天正式开启，前几日各大书店文具市场也是迎来了学生的采购热潮，开学经济持续升温。和以往相比，今年的家长学生按需选购量力而行，理性务实成为开学消费新风尚。来听报道。
3: 这两天，在七十湖洋河市实施北屯市多家商超、文具店内，不少学生和家长前来选购学习用品，开启开学采购。低年级学生以作业本、文具套装等刚需基础用品为主，初高中学生则更偏向错题本、收纳文件夹等轻量化学习用品。
4: 爱买一些日常的文具用品，还有一些辅导书、卷子，爱需购买药啥买啥。
5: 与往年相比，今年开学消费更加理性务实，家长和学生选购时优先挑选质量可靠、安全耐用、性价比高的刚需商品，自觉摒弃攀比消费。
4: 我开学就要上高二了，老师在上课讲，典型例题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来购买一些有关这些例题的练习册。
3: 店内已经备齐了这个小学到高中的各类教辅、名著和这种课外读物书，大家也是更看重这种贴合教材啊、实用性比较强的资料。瞄准开学季消费需求，伊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可克达拉市分公司提前谋划，精准备货，不断丰富图书品类，优化店内陈列布局，满足不同年龄段学生的阅读和学习需求，护航学子开启新学期。
6: 提前备足货源，方便家长学生一站式购书选书。
7: 新学期开学在即，不少学生会出现作息紊乱、情绪烦躁、学习懈怠等开学综合征。那如何帮助孩子快速收心归位，调整身心状态，平稳衔接校园的学习生活呢？下面一起来听一听滨团二中学生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魏静老师的科学指导。
3: 每到开学季，不少孩子都会出现身心不适、晨起赖床、精神萎靡、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焦虑烦躁、食欲不佳等情况，这就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专业人士介绍，对此家长无需过度焦虑，更不能放任不管，科学疏导尤为关键。
8: 孩子是比较焦虑的，很担心，比如说我作业没写完呀，或者是，开学了以后有期初考试啊，很担心我自己考不好。也有孩子可能会问家长：“爸爸妈妈，我还不想开学。”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去讲道理，而是要跟他共情，焦虑平的方法。 可以让孩子把他所有的担心和焦虑都写下来，写在纸上，放在一个焦虑瓶里，然后把它封存起来，告诉孩子这个瓶子装着你的焦虑，你只要轻松上阵就可以了。在一个月之后，把这个瓶子打开，帮他梳理一下，可能有很多的他预设的一些焦虑的问题，最后是没有出现的，甚至是。
3: 出现了，但是可能会从不同的方向去发展，这样也可以帮助孩子进一步的应对我们的焦虑情绪。专业人士建议，除了心理疏导，科学的学业规划是帮助孩子快速进入学习状态、摆脱假期懈怠的核心。
8: 做学业规划并不是说让他多做题，而是要让他。 有更好的掌控感，这个掌控感主要来自于时间上的掌控感。还有一个呢，就是便签纸的规划法。这几天让孩子把每天要做的三件事写上，做完了以后可以把它撕掉。这种简单的方式呢，可以让孩子有这种痛快的瓦解感，从最简单的最容易的开始，这样子他就可以快速的启动起来。
3: 作息紊乱是诱发开学不适的主要原因。 假期晚睡晚起、沉迷电子产品、三餐不规律、缺乏运动，打乱了孩子的生物钟。开学前夕，规律作息、调整饮食、恢复节律，是孩子快速适应校园生活的基础。
8: 调整孩子的作息，早上9点半到12点半是我们孩子，非常重要的黄金的学习时间。建议家长们让孩子做一些用脑的，比如说做。

0: 有一套数学的卷子，背几个单词，可以让他调整到大脑的这个兴奋点，帮助他更好的在新学期进入到状态。晚上也应该调整一下，尽可能的早睡。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需要调整一下饮食，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保证营养均衡。新的学期，让我们陪着孩子一起稳稳起步。
1: 新学期新起点新征程，告别松弛的假期，蓄力崭新学年。我们也希望广大学生能够及时的调整作息，调适心态，规划目标，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饱满充沛的学习状态，奔赴崭新的开学之旅，在新的学期笃行不怠，逐梦成长。
2: 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3: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精准对接资源与群众需求，积极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我们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4-882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成衍的电话。成衍你好啊，咱们热线近期接到了二师铁门关市的居民来电，反映说有关交通信号灯的相关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具体是怎么回复的呢？
4: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二师铁门关市的居民来电，反映迎宾东路与359旅大街交汇处的交通信号灯左转和直行一起亮灯，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二师公安局核实，该路口因施工压缩为单车道，信号灯临时设置为直行左转同放，待施工结束后将调整为直行左转分开放行。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3: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咱们热线近期也接到了石狮北屯市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供电异常，目前供电恢复了吗？
4: 热线近期接到第石狮北屯市博望东街福瑞花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供电异常，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新疆北屯电力工业有限公司核查，是因小区变压器故障导致停电，经抢修现已恢复供电。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此办理结果表示非常满意。主持人，
3: 好的，我们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成衍的连线报道。好，咱们先到这里，成衍再见。
5: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6: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5: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6: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5: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8: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日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自治区15/5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规划》，明确了15/5时期自治区建筑垃圾污染环境防治工作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清晰划定未来5年全区建筑垃圾治理实施路径。
3: 规划围绕建筑垃圾治理体系完善与综合利用提升，按照自治区、地州市和县市区三个层级，明晰的全域治理核心指标，提出到2030年，新建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量不高于每万平方米300吨，装配式建筑施工现场建筑垃圾排放量不高于每万平方米200吨，地级市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力争达到55%，设市城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力争达到65%，县市区建筑垃圾处置设施力争全覆盖，设施城市建筑垃圾有效处置率达到90%，建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兵力协同治理体系。
1: 规划强调，15/5时期，新疆将重点落实7大任务，助力打好建筑垃圾治理攻坚战，即实施存量建筑垃圾动态摸排整治行动，清理存量垃圾，化解历史遗留堆放风险。全面落实建筑垃圾5分类法，从严抓好源头管控，从建设前端压降垃圾增量。明确建筑垃圾收运要求，规范全程运输管理，打通转运环节监管堵点，规范处置设施建设及运行管理，推进垃圾综合治理，积极推广再生产品推广与应用，建立兵力设施共享、数据互通、联合执法、信用互认工作机制，深化兵力融合共治，构建跨区域协同共治格局，依托自治区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强化智慧管控，实现全流程闭环监管。
3: 国道218线纳拉提至巴伦坦公路一标段二扇大桥施工眼下正在有序建设中。目前，纳拉提段总体施工进度已经完成95%，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
1: 纳巴公路是连接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于新源县纳拉提镇，止于河静县巴伦台镇，全长215.391公里。全线通车后，纳拉提到巴伦台的车程将从5小时压缩至2个多小时，且与 S1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相连，构筑起沿天山南路的快速公路大通道。
2: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11: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2: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11: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1: 让我们一起
2: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5: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诉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自2015年创办以来，历经12年演变，数博会已成为观察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一扇窗口。
3: 本届数博会以资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聚焦成果展示、行业交流、展产融合，举办各类活动89场，共吸引1.6万余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了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
1: 我们再来关注，截至 30号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0: 今年暑期上映的电影题材十分丰富，超过120部新片覆盖体育、励志、国风、动画、革命、历史、现实故事、温情、喜剧等类型，满足不同年龄层次观众的观影需求。多部优质国产影片收获观众喜爱，其中《功夫女足》以超过23亿元票房占据暑期档的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以18.89亿元票房位居第二，动画影片《八仙》以18.25亿票房名列第三，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动画片的票房纪录。三部影片成为今年暑期最受欢迎的热门影片。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第2，表现亮眼。
1: 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已经测评的14部上映影片中，共有7部满意度超过85分。优质内容持续拉动观众走进影院。内容为王，成为今年暑期档市场最鲜明的底色。随着热门影片持续热映，观影热潮仍在延续。
0: 8月29日，随着10.5万吨级的豪华游轮理想号缓缓驶离天津国际游轮母港，2700多名游客开启游轮无目的地的海上游旅程，为我们我国北方海上休闲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活力，进一步丰富国内海上短途度假供给。
1: 据了解，此次上线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为天津邮轮创新试点项目，首批设置8月29号、8月31号2个试点航次，航线采用天津始发、原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邮轮驶出后，前往距离中国领海基线24海里的水域巡游，中间不靠泊任何港口，打造便捷省心的海上休闲新玩法。理想号邮轮内部业态丰富，配套完善，特色餐饮、主题演绎、亲子娱乐、休闲康养等一站式服务齐全，游客足不出船即可畅享多元度假体验。
0: 下一步，天津将以本次试点为契机，结合市场反馈，持续优化海上游的产品体系，推出更多差异化、定制化的航线，拓宽销售渠道，提升服务品质，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激活北方邮轮文旅市场活力。
1: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张雷、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之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5: 冷知识，蜘蛛在秋天飞行，幼年蜘蛛会吐出丝线，借助秋风和地球电场把自己放飞到几百米高空，迁徙到新领地，这叫热气球行为。你秋天脸上偶尔碰到的蜘蛛丝就是它们在开飞机。大雁南飞不是人字形那么简单，人字形每只鸟扇动翅膀都会产生上升气流，给后方队友省力，但领头雁最累，会轮流当队长。而且秋天南飞的大雁比春天北归时飞得更快，因为春天急着回去战巢，秋天是从容迁徙。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9度到34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4度到38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1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2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7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0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多云，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2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9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9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6: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7: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6: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7: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6: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7: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8: 每一辆警备网络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阿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9: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10: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8: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6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

0: 卫一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二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1: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0: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在与伊朗方面接触。2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2: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0: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3: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4: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0: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2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2: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0: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5: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其中包括让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那么这将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屈辱。
0: 尽管阿曼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3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5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4: 国际水域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他们炸飞。
0: 在美伊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 八月十八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0: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1: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2: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1: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期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3: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1: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4: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1: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像沙特、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3: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1: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

0: 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1: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两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2: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3: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空缺状态。
0: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4: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0: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

0: 当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1: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0: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2: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0: 特朗普则回应称，
3: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0: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4: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0: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格也表示，
5: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0: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每一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我是新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

0: 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2: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1: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3: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4: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奈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5: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1: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2: 东京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是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1: 展柜中有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7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 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

0: 周德怀。
1: 这个是一共是七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2: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六本日记，一本工作笔记啊、七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0: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2: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啊。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它的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0: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2: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啊、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0: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1: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要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它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它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0: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1: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0: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1: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0: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取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3: 最早去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0: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忆》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3: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0: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2: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0: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3: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
4: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5: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0: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6: 今年1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0: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1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

0: 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1: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0: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2: 这一带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在旱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的日记记得就是在那个点那个 spot 有5000-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3: 江边
2: 。这一带出现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那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0000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0000多。
0: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2: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后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0: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牧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4: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0: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5: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0: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2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1: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0: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

0: 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基表示，
1: 东西审判跟女人包审判，我们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0: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2: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希望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0: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

0: 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50个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100名成绩突出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兵团一个集体，2名个人榜上有名。据了解，霍城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被评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杨丽，喀什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埃尔肯江阿里木被评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个人。日前，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兵团分赛决赛在20铁门关市举办，来自全国的45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本次大赛以数据赋能成数而上为主题，由兵团数据局联合兵团发展改革委、兵团科技局等11个部门主办，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团，选拔出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数据要素赋能项目。本次决赛结合兵团产业优势与发展实际，设置科技创新、工业制造、应急管理、城市治理、现代农业、医疗健康等10个赛道，入围项目涵盖棉花、红枣、番茄、薰衣草等兵团特色农业数字化方案，煤化工、电解铝、乳业等优势产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方案，智慧城市治理、民生公共服务提质等领域创新成果。再来关注来自哈密市伊吾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30号的消息，哈密市伊吾县氢燃料电池共享两轮车即将出发，这是新疆首个氢燃料电池共享单车示范运营项目。据介绍，项目以智能设备购置、停车点位配套、智慧运营系统开发为主，定于9月份投入试运营。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5: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6: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FM 88.2宾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您还可以在抖音当中关注宾团882综合广播，点击关注来收看直播。今天上午，我们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联合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来到宾团二中，为同学们开启新学年的开学第一课。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前方主持人彩龙，一起了解现场的情况。彩龙你好。
1: 陆伟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现场的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上午好。宾团广播电视台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彩龙。那今天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法治零距离》栏目，联合宾团二中、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共同开启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用法治护航同学们的健康成长，让新学期成长之路更加的温暖有方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一下咱们现场的各位同学，我们以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各位。掌声有请王律师，有请。上今天的开学第一课，各位，掌声有请王律师，有请。
2: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普法课堂，青春与我们同心。我是王俊律师，旁边这位呢是岳英律师。今天和同学们大概有一堂课的时间，给大家带来两门护身课。上半场呢，我们一起向校园欺凌说不；下半场呢，由岳律师给大家讲述做网络世界里的明白人。希望今天的内容大家不一定会用上，但是一定要记在心里，关键时刻可以保护你，也可以保护身边的同学。好，我们今天呢可以看到，这堂课的内容分别分为上半场。上半场呢，由我来给同学们介绍向校园霸凌说不；下半场呢，由岳英律师给大家讲在网络上面怎么样做一个合法合规的学生。在开讲之前呢，我想和同学们先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请大家心里面想一想，下面这些场景是不是你见过听过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的这几种场景，比如说是第一种呢，同学被几个人堵在角落，被推倒扇耳光，还有人拿出手机来拍视频。第二种情况呢，班级群里专门给某个同学起很难听的这种外号，然后呢，只是轻飘飘的说，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第三种情况，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发生过，放学的路上被高年级的同学拦住说，兄弟借点钱花，不然别想出这个门。第四种情况呢，打游戏弹出广告，加好友就能免费领限定版的皮肤，名额只剩最后三个。如果刚刚任意的这一个场景呢，让你心里咯噔了一下，那这节课就是专门为同学们准备的。这些事情都不是普通同学间的打闹，是咱们法律要管的事情。
3: 我们第一节呢是对校园欺凌说不。
2: 好，首先呢，我们进入第一课，对

校园欺凌说不。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才算是校园欺凌。同学们记住三个关键词儿：学生之间一方故意的反复欺负另一方，双方的力量不对等，人多欺负人少，大的同学欺负小的同学。强势的一方啊欺负弱小的一方，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所常见的校园欺凌。一般来说呢，校园欺凌呢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殴打、推搡、踢踹啊，造成同学们身体上的伤害。第二种呢就是辱骂或者是起这个侮辱性的外号。第三种呢就是威胁、恐吓或者是跟踪同学。第四种呢就是造谣、孤立别人啊，乱发别人的这个丑照。第五种呢就是索要财物，收取所谓的保护费。很多同学呢其实会混淆开玩笑和欺凌之间的界限。这里教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分辨的方法。真正的玩笑呢是两个人都觉得好笑，一方说停就能马上停下来。但是欺凌呢只有一方在得意的笑，那另外一方呢会感觉到很害怕很难受，不敢反抗。所以呢同学们记住一句话就可以区分

0: 杀人、伤害、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掷危险物，一律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再接下来呢，就是满16周岁，所有的犯罪行为呢，都要承担全部的法律后果。这里呢，我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没有判刑的年龄不等于什么事都没有，会专门送入 矫治教育的机构，同时呢，民事上面的赔偿呢，一分也不会少，而且呢，是由你的监护人，就是你的父母亲来承担这些后果。因此呢，咱们在校园中和同学们相处啊，一定要注意遵守法律，遵守纪律。 接下来呢，给同学们说欺凌 产生以后要承担的三层代价，第一层呢，我们就说是民事层面啊，叫民事责任，比如说是赔礼道歉啊，打伤同学、损坏物品、赔偿医疗费、赔偿相应的损失，还要啊这个父母呢进行一个调和以及承担民事部分的赔偿。第二个呢，我们说要承担的叫行政处罚，打人、恐吓、辱骂。 警察呢可以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学校也会给予警告、记过处分，严重的呢会转入到专门的学校。第三层呢是最为严厉的一层，那就是一个刑事犯罪，比如说把人打成重伤啊，可以构成故意伤害罪，强行的索要保护费，哪怕只是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有可能构成抢劫罪。<咳>
1: 寻衅滋事罪或者是聚众打架，一旦留下了案底呢，未来的升学、参军、找工作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因此呢，我想告诉大家，校园欺凌里面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赢家，被欺凌的同学我们可以想到身体上面承受着很大的伤害，心理上面也会留下多年的阴影。 会害怕上学，成绩下滑，甚至是失眠、焦虑，不敢交朋友，严重的呢还会自己构成这个自残的行为。反过来说呢，还有围观的同学起哄拍视频转发，相当于是给欺凌来做了一个撑腰，你的沉默呢会让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在一个冷漠的班级。
0: 所以呢，希望同学们呢在今天开学的第一天，也记住三句话：不欺负人，不起哄，不沉默。你一次勇敢的报告，既可以保护受害的同学。下面我们要说一下，如果不信你自己遭遇到了欺凌，记住这四步的这个正确的做法，会给同学们化解正在遭受的这个校园欺凌。第一呢，就是优先保护自己不要硬拼，生命安全呢永远我们是放在第一位的，尽量跑到人多的地方找机会脱身，不要激怒对方，不要单独的去赴约。第二点呢，请同学们记住，第一时间报告。 受到了欺凌呢，可以告诉家长，告诉老师，告诉警察叔叔。报告不是打小报告，是请大人帮忙挡住危险。第三方面呢，是悄悄的保存证据，聊天截图呢不要删除。身上如果受伤了，也请及时的拍照片或者去医院验伤，记清楚，受伤的时间、地点，还有哪些人在场。第四点呢，同学们。 可以记住，严重的情况下呢，可以直接报警。遭遇殴打、被勒索钱财，受到人身的威胁呢，同学们可以勇敢的拨打110，法律是我们坚实的后盾。如果是咱们在上学或者是在校园或者是校外看到有同学被欺负，请你也要做到不围观、不起哄。 不拍摄、转发视频，悄悄的告诉老师，或者是陪着受害的同学一起去反映情况，勇敢的站出来，这样呢，你也非常酷。<咳>

0: 很多同学会想到他打我，我就打回去，扯平这不就行了吗？这个呢，王律师要告诉大家，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以暴制暴呢，会把自己也搭进去，啊，找朋友帮忙教训对方，会变成剧中斗殴的参与者。如果你反击把对方打成了重伤，哪怕是对方先动了手，你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冤冤相报呢，我们只能说矛盾会越来越激化，啊，最后是两败俱伤。因此，我们同学们也要做到依法维权，第一时间找家长、找老师，拿出证据，让欺凌者承担该有的处分。好啊，接下来呢，我想在第一课的最后跟大家做一个小的抢答，让大家来分辨一下到底什么是玩笑，什么样的行为呢是欺凌。 A 选项，同桌相互起外号，两个人笑得都很开心。 B 选项，只有一个同学天天被起侮辱的外号，他明确说不要这样，其他人反而还变本加厉。 C 选项呢，高年级组织低年级的同学借钱，威胁不许告诉任何人。 D 选项，没有经过同意拍下同学被欺负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哪这四个选项里面哪一个属于真正的玩笑？好，那就你来回答吧。
1: 第一个是开玩笑，因为同桌之间都很开心，没有一个人高兴一个人不高兴。
0: 好，请坐。这位同学呢，非常的回答的呢非常非常好，非常正确。 A 呢，两个同学都很开心，这个属于我们真正的玩笑。 B、C、D 全部属于欺凌的范围。 C 呢已经涉嫌到抢劫了， D 呢同时侵犯到他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好，今天呢我们上半场的内容就到这里。欺凌不只是操场上的推搡打架，也藏在手机的屏幕后面，群里的嘲笑，网络上的谣言，网上的各种诱惑，伤人的手段变了，但是法律的守护一直都在。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岳英律师，为大家讲解下半场。
2: 好，谢谢，我们掌声感谢一下王律师，谢谢谢谢。刚才呢，在课堂上，王俊律师呢是围绕了法律责任的年龄划分，还有防止学生欺凌、青少年心理健康为主题，那结合司法工作的实际，总结了工作当中未成年犯罪的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那阐述了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行为可能会引发的严重后果，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交友观，提醒大家呢警惕学生欺凌的不良行为。那今天的法治零距离呢，我们再为大家推出特别节目《开学第一课》，那进一步增强啊学生们的法治意识，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兵团二中七年级十班在这里呢为大家去上《开学第一课》。那刚才的上半部分呢，针对我国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存在多种心理健康的问题现状。那王律师呢为学生们制定了这样一个课堂，为学生们缓解压力，调整心态，避免学生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导致学生走向犯罪道路，为未成年人树立起远航的明灯，让同学们心怀良善，以法为盾，心中有法度，行有尺度。那希望学生们能够建立起强大且健康的心理防线，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来自广东广信君达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岳英律师为同学们上课，各位掌声有请。
1: 好，各位同学好。那刚才呢由我们的王律师呢向大家讲述了校园里面的欺凌。那我想问同学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认为咱们的校园欺凌是只发生在你们的周围吗？或者说只发生在学校里面操场上或者走廊里面吗？是不是？不是，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呢，我们的这种欺凌会藏在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什么手机的后面，对吧？手机屏幕的后面。那么班级里面的一句嘲笑，或者是网上的一段谣言，有可能比现实里面的拳头会更伤人。 所以我们呢，下半场呢，我们换一个角度聊一下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网络。那我们呢，今天主要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个，在网上说话要不要负责任？第二个，你的个人信息呢是有多值钱？第三个，骗子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盯上你们的？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的。好，那我们讲到网络的时候呢，我们同学，大家会不会这样想？就是我们是拿在手机，我们坐在屏幕后面，我们换一个小号，我们改个昵称，就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了。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啊？都在摇头，没有是吧？那说明咱们班的学生都是
2: 好同学，
1: 遵纪守法的好同学。对，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一条规矩，就是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我们国家呢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叫做《网络安全法》。这个《网络安全法》呢，它说的很直白，也就是说什么上网也要守法律、讲公德，不许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不许侵害别人的名誉隐私。然后关于我刚才说到的那几项呢，我要告诉你们几个真相是什么呢？第一个，用小号就查不到你了吗？那当然不是的。那我们的人民警察呢，可以依法锁定账号背后的人，包括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的 IP 地址、你的登录信息都是线索。第二个，有些小朋友想，我只是转发别人的信息，这个信息不是我编的，转发有没有可能被处罚呢？对，我们转发谣言一样有可能会被处罚。第三个呢，同学会想，那我是未成年人，惹了事情有法律保护我。那么我们要分清楚，未成年人在伤害了别人，首先第一个，爸妈是你们的什么监护人，对吧？那爸妈是需要替小朋友赔钱。第二个，如果行为严重了，我们刚才王律师讲过，现在要负刑事行为能力的，要负刑事责任的年龄是多大？12岁。对，所以咱们都多大了？13岁了，是不是啊？对，所以如果情节严重呢，照样有可能要承担法律上的民事、刑事或者行政责任啊。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就我们可以看几个真实的数字啊。在2024年呢，全国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了292人，以侮辱罪、诽谤罪判了91人。这些罪名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很远，但是呢，这些所涉及到的案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就是把别人的信息拉出来或者扒出来挂到网上，或者说是在网上骂人、编故事的行为。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的跟这些有关。好，第三个我们讲一下关于网络暴力。就是这两年有一个词儿，这个开盒，你们都知道吗？知道，知不知道？啊，有知道有不知道的是吧？那知道的谁知道？刚才那你给小朋友讲一下。
3: 下次还是把别人的信息
1: 都传到网上。对，好，那我们的开盒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这张 PPT 上面呢，也把这个开盒挂人的解释呢给大家用文字的形式打出来了。那开盒呢，就是用非法手段扒出别人的真实姓名、电话、家庭住址、身份证号挂到网上，再煽动一群人围攻谩骂。他经常会被呢替偶像出头，或者是大家经常说的我们教训一下这个讨厌的人的外衣。所以说他实际上就是升级版的人肉搜索加网络暴力。我们有两个真实的案例给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件呢是2025年，其实也就是去年了，一个13岁的孩子呢，因为追星引起了和网友引起了纠纷。那这个网友呢还是一名孕妇啊，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呢一时冲动就把这个孕妇开盒了，也就是所谓的把他的姓名呀、住址呀全部都挂到网上，闹得全网皆知。那刚才我也问过大家，大家都是13岁左右，对吧？所以说这个小朋友呢是跟我们在座的同学的年龄是差不多大的。还有一个第二件事情呢，北京呢一个未成年人呢因为骂明星，他是怎么样，他是被别人开盒挂人， 最后闹到了法庭上。法院怎么判呢？曝光别人信息的，首先第一个必须要道歉赔偿，那两个孩子呢都接受了法庭教育。所以说你看这个案例啊，可以看出来施暴的和被伤害的人都是未成年人，在这个事件中呢实际上是没有赢家的。那我们从法律的角度说一下，我们所谓的这种开合行为呢要付出什么代价，我们要分为三层，就是大家有个基础的了解，我们的法律基本上会分为民事、刑事和行政三个层次。那在民事上呢要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责任。那在行政上呢有可能会最高罚款100万元，那这个罚款的钱谁出？家长出。对，那刑事上呢可能要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最高判处7年有期徒刑的责任。那未成年人呢，刚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未成年人是不是例外的，你闯的祸你的家长或者你的监护人要跟着承担责任。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在网络上聊天的时候呢啊，就不管有多生气，一定要记住这个盒是不能开的。啊，我们接下来讲一下，根据这个开盒我们也再讲一下关于这个网络造谣。你看我们这句话啊，我们这个标题，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造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编一段文字我们就可以把它发到网上，但是如果被造谣的人想辟谣，那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讲一下这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一段配有非常不雅的文字的造谣视频在网上疯传。那针对的呢是一名高中的女生，视频里面有她清晰的面部照片、姓名、微信号等。你们都想象一下啊，如果这个人是你或者你身边的同学或者你的姐妹们，你们都是会有什么感受呢？那在这个案子里面呢，女生和家长呢是没有忍气吞声的，他们把传播平台告上了法庭。那在2024年的6月呢，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平台的责任。大家都刷抖音不？不刷，有不刷的。
2: 有些刷，有些。
1: 像抖音平台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案里面的平台的称谓之一啊。平台呢没有尽到审核义务，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还需要承担相应的律师费用。造谣的人呢同样要承担责任，所以呢法官特别提醒，给未成年人造谣性质更严重，代价更大。那造谣呢我们也要算三笔账，从民事上呢赔礼道歉加赔偿，从行政上呢可能被拘留5到10天，还要罚款。那刑事上呢，刚才我们这个是诽谤罪，刚才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的刑罚处罚的年限也不一样。那诽谤罪呢最高有可能会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强调一下，转发算不算？算。对，转发也算，不是你编的，但是你转了，你转到你们其他的群里了，或者转到你的个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了，那你呢也就成为谣言链条上的一环，一样是要担责的。所以我们看到同学被造谣，被发了一些恶意的视频，我们正确应该怎么做？我们一定要记住啊，第一个，我们不围观、不转发、不评论，然后我们要截图存证，告诉老师和家长，向平台举报，甚至严重的呢要直接报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下保护好你的个人信息。我们在前面几个篇章里面呢我们讲的都是什么，我们不要去伤害别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要保护好你自己。你们的个人信息啊在骗子眼里都是宝贝，那我们要记住一下哪些信息是不能给的，大家有没有知道的？你们觉得你们的信息哪些是不能外传的？啊，身份证号、银行卡密码。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其实在这上面也列了。首先第一个，咱们大家都是学生，第一个你们的真实的姓名、学校、班级、家庭住址、身份证号、手机、银行卡号，包括 自己和家人的信息照片实时定位。

0: 还有最重要的两个东西，短信验证码和支付密码，这是你们的钱袋子的钥匙，谁都不能给，包括自称客服和自称警察的。那我们了解到哪些属于我们的个人信息以后呢，那我也希望同学们今天回家呢，从今天起呢，我们就要做到以下几个事情。第一个呢，我们不晒朋友圈里面呢，我们尽量不要去发关于校服呀、校牌呀、准考证号呀、车票、家门钥匙等信息。一张照片泄露出去的信息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很多。第二个呢，我们不要乱点，我们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到过陌生的链接，或者是手机短信上的链接，陌生的链接、二维码，甚至来路不明的任何的小程序啊，我这仅仅举了个例子，测一测你的命运，或者你未来会考多少分，你未来会长成什么样，对不对？大家可能经常都有碰到过的这样小程序，我们尽量不要碰。第三个，设好锁，我们不同的账号要使用不同的密码，尽量呢开启登录验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会犯的，我们尽量还是不要用自己的生日或者是周围人比较熟悉你的数字的一些去当做密码。第四个呢，就是要问问大人，凡是填写信息领取福利或者加陌生好友之前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先问家长一句。所以我们这里有个口诀，大家能看到吗？能看到吗？大家可以一起读一下。我们的口诀是：个人信息不透露，验证码、密码是底线啊，非常好。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要再看一下啊，我们专盯学生的三大诈骗剧本。现在的骗子呢，是喜欢研究学生喜欢什么。然后呢，我下面讲的三个剧本呢，每一个实际上都是真实的案例，大家都一起听一下啊。第一个，免费送游戏皮肤，你们打游戏吗？打吧，有皮肤吗？游戏里面有。那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免费送你游戏皮肤的？那你们怎么沟通的呀？只是让他给钱，你好厉害，你真的好厉害。
1: 同学们各有各的招儿。
0: 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啊，就是跟大家说的一样，免费送游戏皮肤。那2025年春节，一个初中生呢，加了一个要送皮肤的好友，加了以后呢，对方突然就变脸了，说你是未成年人，你的操作呢导致我们的账户被冻结了，然后要求这个学生呢，初中生呢，按对方的要求开启了屏幕共享，仅仅只需要3分钟，手机上的3万块钱就被转走了。我们要知道，在现在这个反诈宣传的也很厉害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屏幕共享，有时候你要点开以后，你这边是关不掉的。然后那些骗子呢，就在手机的背后呢，教你手机上的账户信息啊，甚至可能大家有的是拿了父母的手机啊，父母手机的账户信息，账户里的余额可能就把转走了。所以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把屏幕共享打开给别人，相当于你把手机递给了陌生人。好，第二个剧本呢，我们看一下明星粉丝群的福利。2025年2月呢，一个高中生呢加入了明星粉丝群，很快呢就有一个警察找上门了，说他泄露明星隐私，不配合就全家坐牢，吓得他偷偷拿出妈妈的手机向所谓的安全账户转了24万。那同样的例子呢，在其他地区也有被骗的。第三个呢，刷单兼职赚零花钱，动动手指日赚100元，先给同学们几块钱的返利取得信任，然后再用连单任务呀、账户冻结呀，逼着同学们不断垫钱。这种情况呢，有高中生被骗2万元。所以说呢，根据这个案例，我们要记住，凡是要你掏钱的兼职呢，都是诈骗。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三个案例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大家有没有发现是什么啊？都是未成年。对，都是未成年。我总结一下啊，这三个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在吓唬我们的同学们，让同学们不敢告诉家长。对，你其实可以观察一下，我们上面讲到的三个案例

0: 全部都是同学们自己操作的，没有一个是家长操作的。因为骗子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你们告诉家长。所以说我们记住啊，如果对方说只要让你别告诉爸妈，100%，大家记住这个人呢他就是骗子。好，我们如果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的防骗六步和被骗以后呢我们要怎么办。其实呢这一点呢刚才在王律师讲课的时候呢也讲到过，所以我在这边就简单的给大家再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要不轻信，不轻信什么呢？免费的皮肤、明星的好友、中奖呀，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第二个呢，我们要不透露验证码、密码、身份证号，谁都不能给。第三个，不点击陌生的链接和二维码。第四个，不共享什么手机屏幕，甚至你们的电脑屏幕，不转账。凡是提到钱的或者要求你们给钱的，先停下来找家长核实啊。最后一个一定要记住，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别人说不配合就抓你全家等的话语。真的警察，真的警察他一定是不会在网络上办案要钱的。所以说呢，我们如果真的发现有人在骗你或者被骗了，千万不要害怕，也不要不好意思藏着。第一步，告诉家长和老师。第二步，保存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第三步，拨打110或者全国反诈专线，这个号码大家也要熟悉啊，96110。钱越早报警，那我们追回的希望呢肯定就越大。好，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小题目吧啊。大家也判断一下啊，下面呢有四个情景，我们请咱们班的同学判断一下是该做还是快跑啊。我们可以集体抢答或者举手都可以。第一个呢，明星助理加 QQ 转50元会员费就能和偶像视频通话，快跑，对不对？没有那么便宜啊。那你觉得是多少钱合适呢？
1: 是懂行的同学。
2: 哇，明星的话应该不会这么便宜的。
0: 那你有接触？
2: 哇，你不是真的话肯定不
0: 会。哦，真的话肯定不会这么便宜啊。好，那我们这个呢一定要记住啊，碰到这种事情啊，不管是多少钱，就算你觉得这个明星值这个钱，你也要快跑啊，因为这种就是典型的诈骗。真的明星他不会私信里面去收粉丝的钱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不是说他值不值这个价，是不能给。第二个呢，群里面有人转发了某某某同学被抓了，你顺手转到一个群里面，要怎么做？快跑，不能转啊，一定要记住啊，删掉，别人发的你能删掉？我们要做的就是未经核实的消息，你们记住，一定就是传谣，要担责的啊，所以我们不要转发未经核实的消息。好，第四个呢，网友自称警察，说你涉嫌违法，要你下载软件共享屏幕配合调查，赶紧跑，赶紧跑。刚才我们说过了，真的警察从来不会在网上办案，对，更不会问你们要什么，对的。好，最后一个，看到同学被造谣，截图保存证据，陪他告诉老师，劝群里的人别转发。这个呢，赶紧跑，谁说赶紧跑啊？赶紧不跑。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啊，也是我们唯一的正确姿势。我们既保护了其他同学，也保护了我们自己，对不对？好，这是我们最后了啊，这我们最后需要给大家讲一下呢，就是我们也分析一下，我们上半场给他们给我们同学讲了，拳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呢法律可以。那下半场呢，我也要给同学们补充一句话，键盘也是一样的，你们每敲出去的一个字呢都是有分量的，也是有责任的。所以呢我们希望同学们在现实里呢不欺负别人，同样也不要被别人欺负。那在网络上呢，我们不能当键盘侠，不要上当受骗。遇到难处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几句话啊，欺凌不是玩笑，被欺负呢要报告，键盘也有责任，个人信息是宝贝。其实这四条话呢，我们在前面的讲课里面呢 也给大家。

0: 都做了具体的分析。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我们遇到难处，我们有一些电话是永远有人，除了我们的家长之外呢，有一些电话是永远有人接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电话。第一个是110是我们的报警电话。第二个呢，我刚才是什么电话？反诈电话啊。第三个，青少年服务热线。第四个，违法信息啊举报平台。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些电话呢是永远会有人接听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岳律师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谢谢谢谢。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31号，也是我们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我们的法治零距离呢正在冰桶二中为同学们上开学第一课，那学生们呢也正在认真的听课。今天的课堂上呢，我们有请到了北京大成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俊律师，还有刚才为我们生动带来课堂内容的广东广信君达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岳英律师，给同学们上了校园欺凌、校园网络安全等和同学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课堂，是一堂生动的法治课。那针对今天的课程呢，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几个小小的问题啊，邀请各位同学呢来进行一下抢答。同学们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好，那接下来第一题，首先就是你的好朋友告诉你他被高年级的同学要钱，不同意呢就会被胁迫说要揍他啊。那这种情况下，你听了你同学跟你分享的这件事儿，你该怎么办？声音大一点说，怎么样？哎，大家说的都对啊。告老师找家长，对。岳律师说的对吗？
0: 对，我们说出了我们前面所讲课的步骤之一啊。但是还有一点希望大家记住，就是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是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啊，不要跟别人发生正面的冲突，我们自己的身体是最重要的。然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向老师和家长进行举报。第三个呢，我们如果情节严重的，我们可以及时的报警啊。对，同学们回答的都非常对。
1: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和同学呢在打球啊玩闹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仔细听老师的指导，过程当中呢推搡了同学呢，同学受伤了，那你觉得自己和父母要不要去负责任呢？哎，这个大家异口同声啊。
0: 对，这个回答的非常对啊。
1: 那岳律师为什么要负责任呢？
0: 我们说一下啊。首先呢，我们在推搡的过程中呢是一个侵权的民事行为责任。那发生了这种行为之后呢，我们的小朋友要第一个要及时的向对方道歉。那同时呢，因为如果你的侵权，因为我们现在都是13岁，对不对？13岁呢，我们在法律上叫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呢，我们就一定是有一些民事或者刑事的责任，我们是需要承担的。那当发生这种情况，同时造成了侵权后果的时候，不光是你，包括你们的家长，可能都要去承担一些民事上的赔偿责任。
1: 嗯，好，那第三个问题啊。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13岁的小明在网上花了5000元买了一台手机，那他呢对这笔钱有没有支配的权利？我们请有吗？
2: 没有。
1: 哎，那王律师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没有吧。
3: 嗯，好的，同学们，因为刚才正如我们给大家提到的一样，法律上呢对我们的年龄是划分了几个层次，13岁呢，咱们现在还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只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像这种呢，咱们只能在小的零用钱啊，这个小金额的这个支配上面有一个法律确认的权利。但是如果是花了5000元这么巨大的金额呢，必须要经过自己的监护人，也就是自己的父母同意啊，才具有法律效果。
1: 好，谢谢谢谢王律。那感谢王律和岳律师为同学们上的这场非常生动的开学第一课。那法律呢是行动的指南，我们的言行呢也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同时呢也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呢，从现在起呢，我们当然也要认真学法，做一个守法的公民，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我们的自身，还有周边的啊周围的人、周围的小朋友他们的合法权利。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认真听课做起。 保证每一个课堂

0: 从同学们之间相互监督，能够真正做到严格自律，从被动约束到自主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从杜绝抄作业是吧？自觉抵制社会的不良思想做起，才能够真正做到啊践行咱们的法律知识。那当然，今天呢，我们想最后也邀请一下啊，我们的岳律师给我们的各位同学啊，还有正在观看直播的很多家长朋友，来说一些分享给大家的寄语吧。最后。
1: 王律师来说一下吧。
2: 好的，青少年时期呢，是咱们每一位同学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今天呢，我们也是想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让同学们看到违法的后果，以及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自身权益。新学期的第一课，让我们。
0: 共同运用法律武器，驻守我们的青春，做一个健健康康、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好，谢谢，我们也再次用掌声感谢王丽，感谢岳律，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还邀请到了兵团二中德育主任李燕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采访一下我们的李主任哈。那李主任你好，这两年呢，咱们兵团二中分校在
1: 校园普法方面有做哪些工作？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也跟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说一下吧。好，主持人好，各位同学们好，然后正在观看直播的家长们，大家好。兵团二中呢，现在这个本部加上校区啊，在最近几年呢，一共做了以下几项主要的工作。第一个呢，是邀请我们的这个法制副校长以及公安民警，还有这个基层的法官和检察官进学校、进课堂， 来开展我们说的这个普法教育和普法宣讲工作，达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个呢，是结合这个宪法日和宪法周，我们开展了非常丰富多样的学宪法、讲宪法的主题活动，包括办理黑板报、办制文化外墙、学生去做手抄报等等这种学法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将我们说的这个法治教育和一些主题活动
0: 联合在了一起，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国家环境日、国家安全日，让我们时时刻刻去讲法，然后呢，事事去说法啊，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法治氛围。最后呢，就是我们学校在参加这个全国的这个学宪法讲宪法的主题演讲比赛和法治素养大赛，获得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在最近两年呢，获得了银奖2项、铜奖3项啊。那今天呢，我们是选在了7年级做这样一堂
1: 法治课堂哈，那为什么会选在这里上这个开学第一课呢？您觉得这样的课堂对于咱们的学生和学校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在七年级这个课堂呢，我们说分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呢是对于同学们来讲，七年级呢是小学和这个初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的时间。表面上看是咱们的开学第一课，但实际上是为大家在未来的三年 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就是我们讲的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啊。第二个呢，就是今天两位律师啊，把这个抽象的法条变成了大家身边的一些事情，实实在在的案例，通过案例的这个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加的明确法律和法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给弱势的同学一个保护自己的底气， 而给我们说的一些，比较，这个性格比较强势的同学一些小小的约束，对吧？对于学校来讲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管理啊前置了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未来的这三年，我们的学校管理和学生之间啊，能够达到一个共识，为我们这个平安校园啊、健康校园打好一个底色。最后呢，也是最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兵团电视台的这么一个活动，能够让家长们在云端
0: 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普法的一个宣传，这样的话呢，达成了一个更好的一个家校共育、家校之间能够有一个共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感谢。谢谢，谢谢，我们也再次用掌声，谢谢，谢谢我们的李主任，好不好？谢谢。那这次呢，开学第一课，法治进校园呢，不仅营造了浓厚的法治学习氛围，更有效防止学生欺凌和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为学生们开启一场通往法治世界的大门，也为同学们开启了充实而美好的 新学期的逐梦之旅，也祝愿大家在新学期里不仅能够学习进步，更能够

0: 健康成长，做一个明辨是非、崇尚法治的阳光少年。那谢谢大家。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直播间当中的陆伟。
1: 好的，感谢彩龙和我们法治零距离节目组的同事们带来的精彩的开学第一课。今天的法治进校园这开学第一课即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法治精神的践行却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法治教育不是选修课，而是开学必修课。只有学校、家长、社会共同携手，才能筑牢校园安全的坚固防线。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阳光下安全成长，勇敢追梦。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开学第一课特别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彩龙，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风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

0: 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冰团。
3: 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胜利。所以我们只有
5: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沃土，
2: 聚焦新闻热点。
6: 这么个督战就是对两性
7: 主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8: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9: 当年的上海老兵照片和军队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1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11: 现在兵团农民抓住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2: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3: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4: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0: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技能是强国之基，立业之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工匠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栋梁，工业强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建设高技能人才队伍的重大意义、目标方向、基本要求、重点任务。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就是一位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来自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兵团十四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
0: 好的，欢迎杨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首先呢，先请杨老师先来给我们说一说吧，您在学校主要是教什么的呢？
14: 我主要从事的是机械装备制造类的教学工作。主要专业主讲专业呢是焊接技术、钳工、冷作钣金的理论和实操的教学工作。
0: 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布的2025年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项目单位备案名单当中啊，兵团呢一共是五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了，可以说非常的难得。那当时您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14: 啊，我的心情肯定是非常激动。另外一点呢，还是对于这个国家级的这个认可呀，也是我对我来讲呢，也是人生事业上的一个最高的认可和激励。因为这个消息啊，并不是从我身边、从我的单位第一时间发给我的，而是我们黑龙江援疆的老师，他在人力社会保障部的网站上看到以后，他就第一时间发给我的。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事情已经是能够在等于说全国其他的省都能看到这个消息，而且是认识我的人发给我，我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0: 他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
14: 是的。
0: 那么入选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啊，对于您或者说您工作室的成员来说，您觉得意味着什么呢？
14: 对我们来讲，对我个人34年的坚守职业教育的一个国家级最高认可，这是国家对我深耕职业教育一线的一个最高肯定，那更是我以兵团精神、胡杨精神、老兵精神以及工匠精神扎根边疆的一个使命认可。二，对昆玉职业学院来讲，

0: 它实现了国字号的一个技能平台零的突破。那作为学校首个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职，它标志着我们学校高技能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产教融合，它正式能够迈入到一个国家级的这个序列，可以大幅的提升了我们学校在兵团乃至全疆职业教育领域的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那也为学校的升格、专业建设、师资提升建设以及筑牢国家级的这么一个它的一个平台和底座。三，对于青年教师与团队来讲，它搭建了一个传帮带国家级的一个成长阶梯。那工作室它成为我作为兵团双师型名师工作室的一个升级版，它可以系统的开展带徒传技、技能研修、赛事指导、课程改革，让我们青年教师能够在国家级平台上来进行练本领、长才干以及出成果。那么可以使我们的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为我们边疆职业教育的一个中坚力量，它可以形成稳定的一个技能人才的梯队。四，那对学生与技能人才来讲，它打通了一个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一个快车道。第五点呢，就是对南疆的产业和乡村振兴。第六点呢，那么对于兵团以及边疆职业教育来讲，它树立了一个咱们边疆的工匠国家级的标杆。那么作为2025年获批的这个五个国家级技能大使之一，那我们将为南疆的咱们就说机械装备制造业啊，就是我们的焊接领域、智能装备领域，它的这个人才高地、创新高地、示范高地，它可以推动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与兵团新质生产力同频共振，为边疆的这个稳定、乡村振兴、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来提供一个国家级的人才和技术支撑。所以说对我们的团队全体人员而言，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
1: 其实我知道哈，您是作为扎根边疆职业教育34年的兵二代哈。
0: 对，
1: 您是从石河子来到了昆玉市任教，这一份跨越了1700多公里的坚守，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的初衷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做这件事儿呢？
0: 这要从我父辈开始谈起了。是我父亲啊，六三年咱们话讲说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六三年毕业以后呢，就等于说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啊，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来到了石河子市。那么这一晃，哎呦，他到现在已经是70多年了啊，今年已经90岁的高龄了。所以说最初的初心啊，就是很简单，那句话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能够把技能传给最需要的人，那么用匠心来守住我们边疆的职业教育的根。那么兵团精神啊，它始终刻在我的骨子里的。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兵团人来讲呢，守边就是守家，因为我身在兵团，长在兵团，那么我们父辈的这个屯垦戍边的信念啊，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脉。南疆条件比较差，那么无论是经济建设也好，还是咱们就说对基础建设来讲，那么它最缺的就是工匠精神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技能型人才。成立的刚刚成立的一所14师的这个昆玉直军学院，因为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了解这所学校的，它的防护区工作队就在24团的12连。那么这3年期间呢，他们每一次工作队回到石河子来休假，都给我提到了整个南疆的发展，整个昆玉的发展。那么我们应该是从守岗尽责，就作为我一个职业教育的这个理念来进来。所以说这份跨越1700公里的选择，它从来不是一份冲动，而是一名兵二代、一名党员教师、一名技能工匠他最本分的初心和担当。
1: 另外其实今天我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我发现您的手指是有一些特殊的哈，我听说之前是有受过伤，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事情也是比较长了啊，34年了。那么也就是说是在1992年的8月3号， 啊，这是我刚刚工作第七天，
1: 哦，
0: 刚刚工作第七天，正式工作第七天，带领的六名学生呀，去安装一台六吨锅炉，啊，这块呢，因为它这个当时这个分道的这个托板很重，那么它就位了以后呢，它有一个角是翘着的，就是没有完全的就到它的一个实际位置上来讲，那么现场的指挥呢，可能迫于就是好像就是工作压力的原因嘛，
1: 嗯，
0: 就指挥大家来，大家一起上来抬。那么因为我看到了它的危险性，那我给现场指挥说，我说不能抬，抬不动，我们要到库房里面去把那个吊葫芦拿上来。那么因为那个六吨锅炉那个托板呀，它是在高层，这样的话等于说是你要去拿吊葫芦的话耽误的时间就比较长啊，他说没事，太耽误时间了，太麻烦了，走，大家一起上。那我的学生他也不懂啊，我作为实习指导教师他也不懂啊，这个时候我就把学生给拉住了，我就没让他们上，没让他们上完了以后我就上去了，啊，我就上去了。那么大家各自站好位置以后就是一二三，然后就瞬间我的指头就没了，就切掉了，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1: 我想对于您当时的不管是职业或者说生活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一个重创哈，
0: 非常大的，
1: 肯定也是经历过一段低谷期的
0: 啊。
1: 您是怎么样度过这个过程的呢？
0: 这个低谷呀，那简直是说起来可以用痛不欲生吧来形容。从手术台上下来大概是10个小时，就我动都动不了，动都动不了，但是真的是看到我母亲呀一夜白了头，让我心里面非常的痛，让我心里非常的痛。那么后来呢，到了第二天医生在查房的时候就给我淡淡的说了几个字，他看完我的手术以后就说了，哎，全活了，瞬间就点燃了我这个就等于说是一个信心嘛。
1: 嗯
0: 啊，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就石河子二院，就石河子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骨科嘛，他说你知不知道，这是创造了我们医院的一个奇迹，一次能够把8个指头全部截活的奇迹，也就把这个事情啊就逐渐的从心理上给淡忘了。
1: 嗯，那经历了这个低谷期之后啊，您也是转战深耕了焊接领域，而且还独创了行业的标杆技术啊，您是独创了酸性焊条仰板连弧打底多层单道焊温度控制法，那是将焊接合格率从82%提升到了99.7%哈。那当时您在研发这项技术的时候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0: 有，这困难就非常大了。你说起来这也是，怎么说呢，我翻阅了大量的这个理论数据，对仰板的仰位的这一项工作呀，他都没有提到过连弧，而提到连弧最多的邵旭鹏，你应该了解到他的一个独创的一份纪念，也是对于碱性焊条连弧打底。
1: 嗯，
0: 实际上他的这个技能呀源自于他当学生的时候我教他的这么一个手法我教他这个手法，当然他改成了碱性焊条。当然酸性焊条这个连弧打底这项技能呢，确实呢我也是问了很多人，当时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不可能的事情，后来给这些学生做示范的时候，我今天就给你们表演连弧打底，结果下面一帮学员，因为都是来自各个企业的焊接一线的高手呀，直接就一下子场面就乱了，你知道吧，说这个不可能。好，我认认真真的给他们就把脸板得很平，认真给他，因为我是老师嘛，我又是班主任嘛，我说来咱们这样子，你们认为不可能，咱们今天来试一下。其实那天啊非常成功，非常成功，因为整个钢板我们按照标准板的话，就是我们300长的这个标准板，我需要用8根焊条能够打底打板，但那天我就打了3根焊条啊，就打了三个焊条焊完了以后，我把一人我不焊了，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我的世界上去看，看完以后所有人全部都全场呀都静悄悄的，大家都在思考，在琢磨我在表演我这3根焊条，就给他们演示这3根焊条的所用的手法 和公益财术。好，这是当时我独创的。

0: 一个操作手法，哈、啊，反正也是非常巧。因为你要是从我学艺的这过程当中呀，等于说相当于不合理的一些机会，就能够让我无意当中就让我成功了，就这样的一个。
1: 但我觉得也是，您个人的能力，你能够抓住这些机会，才能够去做成这件事儿。其实

0: 这个对于专业名词啊，有很多的人不理解。那什么是丝呢？就是我们把一毫米分成一百份，一毫米分成一百份叫丝。所以说，也就在我的眼里面，我对尺寸精度的概念就是以丝为单位啊，以丝为单位。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盐啊，它是对技能、对责任和从我们现在的这种语言表达当中能够体现出一个初心的坚守，它体现出来的。那我的人呢，它是指的是对学生的一个严管加厚爱这么一种体现。那么对学生的、对教育、对边疆的一个赤诚，我们要把它几者呀都能够融合出来。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才能把学生呀能够培养成为一个能够担事、能够成事的一个技能人才。那么对于我的盐来讲呢，零容忍，这个零容忍呢主要是一个对技术标准的零容忍。因为我父亲虽然说是师范毕业，但是这边到这里来以后呢，他就完全改行做什么通用机械设计。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看到的我的父亲就是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天天趴在图板上画图。无论我到他办公室还是他在家里面，那么后来我有深有体会啊，那个画图过程当中往图板上一趴几个小时很快就会过去。那么后来我看到了对技术的这个，而且这个技术呀也是深深的刻在我从小到大做事的一个骨子里的。所以说那么多年啊，那么多年我在带技能大赛的时候呢，完全按照技术大赛的要求和技术标准来执行的这种演。那你比如说我就拿邵启鹏为例吧，你想想看，邵启鹏从15岁，他今年已经是35岁了，91年的孩子嘛，
1: 嗯，
0: 他从他学艺一直到现在，那这样的学生我们多不多呢？在我这里啊还有很多很多，经常联系啊，经常联系的，就包括我现在教的这些学生，他要比如说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啊，或者心理上的问题啊，或者这个就业指导呀，或者就是其他的方面呀什么的，我依然还有很多的这样一个群体。所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呢，就是盐是对技能的一个敬畏吧，他人是对学生的一种真心吧。那么盐是为了立身之本，那么人呢就是我们的育人的之魂。
1: 我听说哈，像您平时珍藏的这种焊接类的专业书籍哈，就有数百本
0: 啊，
1: 而且您都是无偿赠给学生，还资助了很多家庭困难的孩子啊。那像这些学生当中，还有哪些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吗？
0: 赵立伟这个学生，他是在中职的时候诊断出重度抑郁，后来被我经过大半年的这种，就说怎么说呢？就是让他去做一些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做到的最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后来给我的团队的学生就给他说嘛，他可以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那什么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呢？他可以每天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后来我就引导他去干什么呢？去做他喜欢的一些就是跟专业有关系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整个团队来讲都已经形成一个什么呢，就是我给他安排的这个角色呀，就相当于我们团队的大管家。你知道后来这个学生怎么样了？保送了中职，从中职保送了高职，现在又保送了本科，现在喀什大学都本科了，在考二级建造师，非常努力的在学习。那么整个这个过程的话，从我刚刚说的那个盐开始，我那时候带着他们训练，我只给他们说，我早晨8:30，我一定到这里，早晨8:30。那么什么意思呢？我就是告诉他，我早晨8:30我要到我的训练工房嘛，因为我的整个训练工房，我所有的钥匙全部都给学生。那么意思是我到这里来，训练场地上和我的办公室的卫生是必须是干净的，必须是干干净净的，因为这个盐我对这块要求的非常严。当后来到了昆玉，哎呀，我那个办公室啊，堆了多少书呀，全部让我的学生来把它拿过去，对你们今后有好处。那些书对我来讲都已经很熟悉了。
1: 所以你看，就是简单的一个书籍或者说工具，都是在一代又一代的进行传承。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说到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兵二代嘛，兵团精神是已经融入在我的骨子里的。
1: 我了解到哈，你也

0: 常会说，职业教育要对接产业需求。那这些年您主持了12项的技术革新，攻克了8类产业瓶颈，像其中制氢炉力救焊接技术，让企业年降本是达到了1200万元啊。那当时您是怎么发现这个技术的突破口的呢？
1: 这个突破口呀，也是个很机缘巧合的一件事情。当时那个情况要追溯到2004年，焊枪它的那个电极啊是一个很尖很尖的无极，它周围是被氩气所笼罩着保护着。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另外一个就填充进去的这个焊丝啊不能脱离开氩气对它的保护。但是呢，别人的手法是我给一滴铁水，我就要把这个焊丝呀就拿出这个氩气的这个保护区域，然后再把它戳进去，再给一滴铁水。结果呢，出来的合格率非常低，因为你每一次破坏氩气的保护，你都会把空气当中的有害气体带进去，形成一个搅拌。所以说他们老觉得为啥我焊出来的一拍片子合格率就很低啊。我说你手法不对，那我应该用什么手法呀？那我就要去给他讲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手法，就是你的动作已经决定了你会把有害气体带入到你的焊片当中去。所以说我根据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我强大的这个理论知识结合到他的实操，结果呢他在给我演示过程当中，我就是用手荡了一下他的就最亮那个部分，然后他就告诉我你看明白没有，我说咋没看明白，我说来我给你画啊，我就把他的动作呀就完整的给他画了一遍。他说我干这一行你是第一个一眼就看透的人，这些数据啊都是我参与到他们的技改工程。然后他粗略的给我算一下他的给企业所创造的一个价值。
0: 好，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啊，您是主动报名到了咱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任教啊，刚才也提到了。那当时您去的时候是学院初创的时候啊，那到这的时候您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教育基础薄弱，专业师资队伍缺乏，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啊也急需技能人才。所以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个人认为这对我来讲这里更需要有技术的人能够留下来。当然对我来讲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挑战。你包括因为乡村振兴嘛，那么我就参加了实施科技局的很多的一些调研，我发现这里大面积的一个红枣它缺乏，特别缺乏这个机械化作业。完了又了解到什么呢？当地的一个农民啊叫赵刘强，24团2连的一个农民叫赵刘强，他自己研发了一台红枣收获机，我非常感兴趣，那么我就主动的跟他联系，然后看到了他的收获机以后呢，我当时心就凉呀。很凉什么原因呢？这个农民他自己设计自己研发了一台红枣收获机没有办法进地。我说为啥不进地？他说你看这根轴弯了，我的皮带螺在打滑。我说你这个传动不对，你那么大的强度你怎么会选择用皮带传动呢？那个是个老农民啊，就种了一辈子地的老农民。他说那杨老师我用什么传动呢？我说这么大的力量你应该是链条传动呀。他说我没有办法改进呀，因为整个昆玉他没有任何一台机械加工设备。我说好，那么我们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我一定会打造一个，咱们换句话说一个平台，能够为我们乡村振兴啊周围的这个区域经济啊来做出一定的贡献。所以说我就坚持来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换句话说那个实训条件嘛来进行改善。现在已经呢引进了4个吧产业学院愿意跟我们学院来对接，形成这个校企合作的这么一个生产模式。所以这就是实话上说，这就是我这几年啊在昆玉做这个事情。
0: 好的，稍事休息，稍后请继续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9月1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长期以来，失能照护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
3: 把握发展脉搏，
4: 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

0: 甚至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1: 聚焦新闻热点。
2: 最后的督战就是对两千
3: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1: 讲述兵团故事。
4: 援疆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5: 当年的发海老兵照片和最后激战的奉献，
1: 弘扬兵团精神。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疆，
6: 向兵团农民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战争的胜利，
1: 倾听基层声音。
7: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8: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9: 这份荣誉，它不是终点，而是以匠心与匠人，以技能报国家的一个新起点，让汉花与匠心持续照亮南疆的技能报国之路。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
10: 欢迎回来，请继续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之大国工匠兵团力量》。除了刚才您所说到的这个红枣采收机之外，您确实是结合南疆农业的实际，比如说还研发了像新型电动滴灌带打孔器啊等等，这些设备呢是切实的帮助了咱们农民增收，减轻劳动的强度。那么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您怎么样去兼顾技术的可行性，包括农民实际的需求呢？
9: 是这样的，咱们石河子呀，本身就是一个就最早引进以色列滴灌的这么一个城市，兵团城市。相对来说，那为什么我了解这个产品呢？是因为我们用这个项目呀，打了一个比赛，打了个就是创新创业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当时在全国获得了铜奖。那这个项目就是你这个手动的效率那么低，我们为什么不能改成电动的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电池技术的发展，它对我们一些便携的工具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这么一个技术支持。便携工具，那以前那个电钻，我需要后面拖一根线，你这个地区没有电的话我还用不成。那现在电池技术巴拉一装，我就可以拿着到处跑。针对这一点，我们把原来手动的这个滴灌带打孔器这个原理啊，就设计成了一个电动的这样的原理。当然了，滴灌的推广不是我做的，是整个国家的一个大趋势。那尤其是到了南疆沙漠地区，日蒸发量非常大，那么它采用滴灌的膜下滴灌技术呢，可以保水保伤，所以说南疆它大面积在推广这种滴灌，节水滴灌嘛。所以说我到南疆过去以后，我一看他们还在用什么呢，用这种传统的这个技术啊，那我就把这个滴灌带就推广。那所以说当时也是在南疆参加那几个企业打电话，李老师，你的那个电动滴灌带打孔器在不在？我说在，到办公室来拿。他问多少钱，我拿去用了再说。好，人家拿去一用就效果非常好。他当时是那里有一千多亩地嘛，完了以后我说你这样的，我免费给你用，但是你要给我给一些数据，就是从他那里来采集下来的数据。
10: 另外我听说您是推动建立了田间课堂哈，深入了38个农牧团场，开展技术技能培训，累计培养了2000多名农民技术员。那么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把这些专业技术转化为农民可以听得懂会使用的方法的呢？
9: 好的，
10: 从
9: 职业教育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说它说简单也特别简单，职业教育，因为我们刚刚常说那句话啊，那个不行咱们就比一下，比什么，比的就是技能嘛。所以说从这个来讲，那么对于南疆，服务南疆来讲，就是我们扎根大地，它才能体现出它的真价值。所以职业教育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必须要对接地方的需求。昆明市呢，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以农业为主，而且农业又是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撑，等于说是对于我个人来讲，那主动的把我的专业方向就转为农业机械，那么就是把我们的最基础的金属连接，就是焊接技术啊，用于我们的田间地头啊，用技能来帮助农民来增收，帮助产业来升级，帮助乡村来振兴。因为我们在当地啊， 奠定了很多的焊接专业的这个技能型人才。那么当地的农民一边在那考试，一边在训练，他们都会把什么呢？他们家的电动车农具都拉过来，电动车和农具拉过来，哦，然后怎么样呢？用焊接技术把他们家坏的这个电动车焊起来，把那些农具啊焊起来。那么这一点上让我心里啊触动非常大。我们技术啊坚决不能停留在课本上和实验室当中去，它必须要变成我们农民啊能够听得懂、能够学得会、能够用得上的这个真本领。那有时候呢，因为专业上的语言翻译起来不很麻烦，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去找怎么样了，相对来说就是能够形成，就是我们能够很好的一个翻译的这么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说是开展田间课堂和基层的技能培训。那么我就是把专业技术呢转化成为一个群众能用的一个方法。那也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个是把专业术语翻译成大白话，在这块呢还好吧，因为我的职业是教书教了30多年啊，还能够就是说把这块能够融会贯通嘛，就是不用一个复杂的原理，也就是说不去讲专业名词，我不去给你讲为什么，我只去干什么呢？教你怎么做就行了。你包括我现在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老师的这个课程改革啊，也同样采用这种方法。那什么方法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本科教育过程当中，我去给你推理，我去给你印证，我去给你演练，来，这些东西在我们职业教育上全都用不上。怎么办呢？你根据你所教授的课程啊，以章节为单位，去结合真实的生产场景，以够用为原则。这是我在现在在目前在我们学院推进的一个教学改革的一个方式。所以说我们最简单的方式就用大白话来教你怎么样呢，让大家一听就明白，一学就会用，并且呢在现场呢我还真的是手把手教，手把手呀去教。因为换句话说，怎么说呢，因为从我们这个教学团队来讲呢，这些本科生他们的动手实践操作能力啊非常差，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不仅要手把手教我们老师，还手把手教我们学生，那么对着实物来进行训练。这样的话他直接就说我们可要怎么样了，我们把设备搬到地头示范练习，再示范再练习，采用这种方式来带着当地的这些少数民族和青年教师来一起学一起教，让农民工啊一边看一边摸一边操作，采用这种方式。
11: 那作为国家级技能大师，您不仅是自己深耕技艺，还注重传帮带，您是培养了9名青年教师，让他们快速成长为教学中坚。那么您在传帮带的过程当中啊，最注重去传递什么呢？
9: 在这一点上呢，我最注重的就是传递的就是工匠精神、育人的初心、边疆的担当。那么首先从我个人的言传不如身教，那我毫无保留的我会把我的技能，只要你想学，只要你肯学，那我会把我毫无保留的把我的专业知识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对不对？还有学习能力啊，还有学习能力啊，那么还有 学习方法呀，还有大赛经验呀。那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团队来自于很多专业，我要这样跟你说，你可能不一定相信。我的团队里面包括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有英语专业，师范类英语专业，有财会类专业，还有法律专业的，我的团队这样的老师。那他们忐忑的来找我，他杨老师，我想报课题，但我没有方向，我想搞科研，但我没有方法。我说好啊，我的原则，我的原话是只要你愿意做。他说我的专业跟你的专业又不相符，我说这没有关系，我们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我们注重的是方法。所以说我在这一块呢主要是传递了一种工匠的精神和育人的初心。当然了，边疆的担当也必须要坚守的，因为你只有在这里你有所成就了，你才能扎根在这里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啊。所以说不仅是他的一个技能的方法，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的教学方法，包括我们的相对来说我们的大赛的一些经验。有些时候呀，他们称作我为一个全能型的六边形战士。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因为我所涉及的领域不仅仅是焊接这个领域， 那你包括我最初学

0: 的田工、毛工，就是怎做钣金、金属材料这些呢，你包括后来我就是我个人感兴趣的兴趣爱好的东西都做得比较强，包括学生的这个兴趣班吧，这些都做得比较强。那包括我现在到南疆以后呢，我会深入地头去了解咱们就说他的那个咱们植物的这些，我们叫什么呢，叫农艺吧，农艺的一些知识，包括我跟他们种子资源库一起做的植物标本，就沙漠植物植物标本，也是我们学院机电学院。人家说跟你们机电学院有啥关系呢，我说哎不对，跟我们有关系，我们去采集了很多的沙漠植物的做成了标本，做成标本以后呢，我们把它做成相框，然后在我们学院就来进行科普展。你说这跟我们专业知识有没有关系呢？没有关系。我更注重的是什么呢，方法，就是我们的工匠精神和育人的这个初心啊，这就是要给大家，也就是沉下心来，一定要像胡杨一样诚心扎根。所以说始终坚信啊，我技能可以传授，但精神啊它真的需要传承。
1: 确实啊，像您说的技能可以传授，精神更是需要传承。那您是首创了港客赛政创五位一体的培养体系啊，而且是研发焊接虚拟仿真系统，节约了，这样做其实是大量的节约了实训的耗材。为什么您要在职业教育当中去注重创新呢？这个对于学生或者说行业有什么样的意义吗？
0: 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1: 嗯，
0: 那么这是习总书记对于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理念的要求。针对这一点，我从2022年呢开始了承担叫做互联网加中国互联网加创新创业大赛。从开始融入到这个创新创业大赛过程当中，我发现这里面的创新啊，真的是对我们学生啊，对我们学子也好，还是青年教师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方式。因为你只有用不同的眼光、不同的视角，才能够有所创新。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理解的创新、传承也是一种创新。为什么我们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它要有一个那么高的一个地位和那么高的一个重视程度？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不仅是传承的一种精神，同时我也要教会学生呀，用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同一个问题。我经常性的，我们要开展什么呢？集体的这个研讨，而且是不同专业的研讨，甚至我们发现你的有些创意并不是你专业的人所提出来的。所以我的团队里面也是按照就是职业教育的特点，我们应该什么的多专业多工种相结合。他可能一个非专业的人，他从他的眼光和视角来提出来一个问题，一下就能把你难住，把你难住以后，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不是就是创新呀？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把教育部提出来的岗位，就是我们的课程呀，要对接岗位，对接课程，对接大赛，对接证书，我又加了一个字，创。在这一块呢，你从创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我又要聊一聊咱们专业和非专业这个说法了，对不对？因为在我这个职业当中，我见过太多的，你大学学的是这个专业，你真正到了工作岗位上以后，你并没有接触你大学里面所接触的专业。而最贴近于专业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白了就是我们教师。也就是说，我们的教师的招聘岗位啊，还根据你专业来相匹配的。但是你真正到了其他的岗位呢，你能不能做到和你专业相匹配的这个职业呢？很难。那就是一个什么呢，你要在你大学里面所提出来的就所学到的这个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这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1: 嗯，像我了解到您目前主持的兵团重点的科研项目，还在推进校企合作在线精品课程建设，那对于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的未来，您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吗？
0: 这规划呀，我们基本上现在目前我不敢说长期啊，至少是我们的短期目标和中期目标啊已经确定了。那么2026年的职教程一号文件明确的规定了我们的专业要跟产业对接。所以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个短期的目标呢，它有几个方面。我会把产学研 反推到一个研学产这么一个过程。那我是怎么做的呢？我发动我们的青年教师，第一，关注师事科技局农发中心所发出来的一个科研指南。那么这个科研指南呢，就是让你申报课题，申报你研发的一个方向。那么你从研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师事现在缺什么，你觉得你有哪些资源能够可以体现在你的科研方面，那我就给他创造条件，你积极的去申报这样的科研课题。同时你在申报科研课题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要体现出教学，你去把你的研发反哺到教学上去，你可以带着你的学生来一起跟你做项目做科研。还有一个什么呢，我提出来了一个毕业设计理念，毕设理念。对于你们从大学刚刚毕业的这些学生来讲，毕业设计就是你整个大学期间最完整的一次系统性的一个设计，你或者你的团队最熟悉的。那么你把你的毕业设计拿出来以后，看一看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区域经济的一个发展，以及你也可以利用你的资源，比如说你的母校，比如说你的同学，比如说甚至你的学长，能把他们的这个研究的课题啊能够拿出来，我们这边就会给他创造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什么呢？某某某哪个老师的毕业设计，我们能够让他把这些产品啊能够落地。当然他可能有的老师会说，哎，我的毕业设计比较水。我说水不用担心，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我拿出来的你的毕业设计，我们以教研组为单位来共同对你的毕业设计来进行论证，来进行改进，甚至我们可以请企业的专家、行业的专家来参与到你的毕业设计的论证改进，最终是不是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这么一个产品啊。这个时候就体现在最后一个字，就是产，就是我们要把什么研学产倒过来应用了，而不是产学研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们是在我们的学院里面提出来这样的理念。那么这样的话，我的在线精品课程，我主持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我也把我原来的和实验室有关系的场景推翻了。我现在正在积极在寻找什么样的企业的一个真实的生产场景，我们要把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来融入到我的一个在线精品课程里面去。那么我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校企深度融合产业学院这样的一个模式，来推动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么一个发展，是这样的情况。
1: 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也想请您来说一说哈，您看34年哈，您是一直坚守在边疆的职教一线，不管您是有这个身体上的原因，或者说其他的任何的原因，您都从来没有动摇过您职教的这个信念。想问问您，就是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一直能够坚持下来呢？30多年的时间啊。
0: 咋说呢，我觉得我这个职业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也对比了我很多同学，我同班同学，就是算下来的话应该是36年前我们的同班同学，他们有的到年龄退休了，有的从事的职业，有的去干餐饮业，有的开出租车，有的在后勤做后勤保障。我能够当老师，并且一步一步的做到了教授、高级技师、兵团双实习民事工作室主持、天山英才、兵团优秀高技能人才，现在做到的国家级技能大师。其实这一步一步啊，其实我要总结出来呢，作为兵二代，那么从小呀就在兵团的这种环境下浸润长大的，把一生献给职业教育。当然了，我很自豪，我很骄傲。
1: 千功易寻，一技难求。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瞭望兵团跟2025年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主持人，14师昆玉职业技术学院机电工程学院专业带头人杨东辉杨老师的对话。他以汉江为笔，以坚守为墨，断指涅槃，不改初心。从石河子到昆玉，用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以师者仁心点亮边疆职教之光。 施者仁心，照亮边疆，愿他的坚守与热爱能激励更多兵团技能从业者坚守匠心，奋勇争先。

也期待更多技能人才扎根兵团，奉献边疆，以技赋能，以爱坚守，共同书写兵团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到这里，访谈节目《大国工匠兵团力量》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杨东辉做客我们的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公正。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第五届“一带一路”免疫学高峰论坛在塔里木大学举办。论坛立足南疆地缘优势，汇聚国内外顶尖院士专家，围绕肿瘤免疫治疗、AI药物研发、再生医学修复等议题交流分享，其中展示了当前国内外免疫学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与创新方向，旨在打通基础免疫到临床转化、新药研发的学术交流通道，助力生命科学与科研创新医学事业发展，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免疫学研究水平，更好服务区域医疗卫生协同发展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15-5时期，新疆将聚焦构建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从扩大内需、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向西开放、安全发展等方面重点发力，更好服务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经网民投票与专家评选，旗字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这是该活动首次走进新疆，旗字也成为该活动自2016年创办以来产生的第十个年度汉字。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截至近日2026年暑期档票房超119亿元，创下近三年最好成绩，八仙票房超17亿元，去你的岛、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各具特色，在新片云集的暑期档动画电影格外亮眼，人们约上三五好友在影院邂逅奇幻八仙，品读热血三国，尽享大荧幕带来的视听魅力，这也是动画电影的夏天，是中国动画市场的火热时刻。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5: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厨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5，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啊，我是波波。好了，我们收听美食客栈的方式有非常多的方式啊，您可以通过传统的车载调频啊、收音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同时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接来观看我们的美食客栈节目。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走过路过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啊，动动您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跟大家进行一个很多的话题交流和分享啊，比如说美食，哎，您觉得最近呢啊天气进入到了秋季，我不知道该吃点什么啊。包括呢哪个地方的有好吃的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打出来，以及呢您最近呢觉得哪一部电影值得我们去在直播间当中去聊一聊啊，里面的一些奇闻趣事啊，或者说谁的角色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以及我们最近的体育新闻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进行一个互动。当然波波看到呢也会跟您进行一个这个比较及时的互动啊。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是周一嘛，是不是，今天星期一啊，我们开启了全新的一周。那么在全新的一周呢，也是希望各位呢能够打足精神啊，面对接下来的一周工作。今天呢是外面是32摄氏度啊，晴天啊，比较的热啊，所以说各位还是要注意防暑。那好，话不多说，咱们美食客栈马上开始。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啊，进入到本周的美食客栈。这个今天呢是8月31号了啊，是咱们八月的最后一天了啊，八月末，八月快要结束了，九月即将到来。这八月末九月初啊，暑气未消，秋声渐起，全国中小学校这个也是结束了2个月的暑假啊，沉寂啊，重新呢被朗朗书声与烟火气填满。8月31日啊，也就是今天，是咱们多数中小学正式开课的一个首日啊。这个教室之中课本兴起啊，食堂之内炉火重燃，开学第一餐呢准时上桌，宣告假期彻底落幕啦，也是掀开了咱们新学期的第一页烟火气啊。这不少今天呢也相信啊，不少的小学生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啊，这个当然也有人欢喜有人愁嘛，是不是？这暑假作业有些还没写完的，今天呢可能会这个吃的稍微差点啊，这个表现好的吃的稍微好点，是不是啊？我们言归正传啊，民以食为天啊，咱们校园里的烟火气呢从来都是最实在的开学信号啊，各地食堂呢也是各出奇招，把寻常的一餐饭呢做出了花样啊，那么做出了文化，做出了满满的仪式感，从江南的糕点到闽南风味啊，从川渝特色到京城科技范儿啊，方寸食堂之间呢装得下南北滋味，藏得住教育巧思，也承得住满心学期的期许与欢喜了。好，我们这边看到了很多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在留言啊，这位叫做看客的听众朋友他说啊，今天吃点啥啊，吃啥讲的啊，还有爽朗直播日记啊，为我们的鼓掌啊。那当然了，我们这个鼓掌也送给咱们今天新开学的小学生们啊，还有这么中学生啊，高中生。那么看客说今天吃点啥，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新开学的这个小学生啊，或者说学生吧，我们用学生来概括。今天呢我们主要讲一讲他们今天会吃什么。好，我们说啊，开学第一餐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果腹之举嘛，那是咱们校方啊递出的一份见面礼啊，就说咱们今天开学这一天中午学校的食堂这饭菜肯定是异常丰盛啊，当然了这也是为了咱们新学期的一份这个第一份的仪式感而准备的嘛。各地学校也是挖空心思，给结合了本土特色文化内涵与趣味创意，把食堂餐桌啊变成了展示校园温度的舞台，道道有新意，处处强藏巧思。好，我们看到这位叫做无名的听众朋友，他说这个吃个大盘鸡儿，没错啊，咱们今天中午的学校食堂呢肯定会有大盘鸡这道菜啊，尤其是咱们新疆本地啊，这个毕竟呢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嘛，是不是啊？食堂呢总得整一些好的啊，好吃的丰盛的，给咱们的这个学子们啊准备一个丰盛的第一餐嘛。当然我们先不从新疆说啊，我们说开学第一餐，我们先从杭州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咱们杭州呢开学的第一餐主打一个非遗上桌，方言吆喝啊，一餐吃出文化本味儿啊。杭州东城小学的开学第一餐呢走的是一个地道本土的路线啊，这个端上桌的是咱们杭帮菜里的经典硬菜啊，给学生们会吃什么呢？比如说定胜糕，哎，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的一道美食，定胜糕。杭三鲜、南乳紫排的道道名菜都是有来头的啊，口口传承。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杭州东城小学的这个取餐环节呢，还安排了方言。

连吆喝菜名这么个环节。这个学生啊，用本地方言报出菜名才能取餐，不会的老师会给你教啊，不用担心啊。也是硬生生的把开学饭吃成了非遗美食节，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咱们杭州东城吃的这个东城小学吃的这个定胜糕，这道点心呢，这道点心的来头可不简单了，各位。我们说到定胜糕啊，这也是有来头的。相传南宋时期啊，这将士出征，学子赶考之前，都要吃上一块定胜糕。这定胜糕的糕身啊，印着定胜二字，寓意着旗开得胜，步步升高。那粉糯清甜的口感配上吉祥寓意，千百年来都是一直是咱们江南地区升学赴任的必备吉食。那么开学第一餐呢，把定胜糕端上餐桌，就是把这份流传千年的祝福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地送到学生面前，讨一个学业顺利逢考必过的这么一个好彩头了。我们再说到这个杭三鲜啊，杭三鲜是咱们杭帮菜里的经典家宴啊，有什么鱼圆啊、肉圆啊、虾饺配上笋片儿啊、皮肚、黑木耳，高汤漫烩，鲜掉您的眉毛。寻常人家呢，只会逢年过节招待贵客时才会做杭三鲜这道菜。那今天呢，也是咱们学校呢，把这个杭三鲜这道菜搬上了食堂餐桌，足见对于开学的重视程度啊，相当于家宴的规格来迎接学子们重新返校开学第一餐嘛。那南乳紫排呢，是咱们浓油赤酱的代表，南乳的醇香融进软烂的排骨之中，咸中带甜啊，最是下饭了。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方言吆喝是咱们本次杭州东城小学的一个开学的一个特色嘛，是不是？方言吆喝这个设计呢比较巧妙，巧妙在什么地方呢？感谢我们6727的鼓掌啊，我们为今天开学第一天开学的学子们啊，我们将你的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开学的学子们，祝你们逢考必过啊，这个学业顺利吧。我们再来说说方言吆喝啊，咱们随着普通话的普及啊，很多地方孩子呢啊，这已经对方言基本上已经生疏了嘛，只会听能听得懂，但是自己呢啊，却说不出来个一二三的，是不是？那在本次杭州东城小学呢，也是借着咱们取餐的机会啊，用菜名带动地方方言的学习，既增添了趣味，又传承了本土语言文化。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取餐队伍当中呢，有人说的非常流利啊，这个也有小朋友说本地方言说的非常好啊，也有人呢是这个有人说的好，就有人说的差嘛，有人会把这个方言说的非常蹩脚，口音非常别扭啊，引得其他人也是这个捧腹大笑啊。这热闹之间呢，这陌生感也是瞬间随着热闹消了大半，文化传承也是落到了实处。

然了，正所谓知味而食香，香饮这个饮食文化呢，本来就是咱们最鲜活的一个乡土教材嘛。一块定胜糕藏着咱们江南的民俗传统，一道杭三鲜呢，也是藏着咱们本地的饮食记忆，不用咱们老师专门开课讲解，这一顿饭吃了下来，本土文化的种子已经悄悄地种进了学生们的心里了。好，我们说完了咱们的杭州啊，咱们继续来往西边走一走，咱们来到咱们的四川，大美四川成都。成都呢，也是用好味市集，百味齐聚，足不出校，尝遍全国。我们成都的部分小学的开学首日啊，没有说是按部就班的打饭，也是反而办起了家乡好物市集。比如说呢，学生啊从家里带来各地的家乡特产，摆成一个个小摊位，互相分享品尝。比如说呢，有我们山西的学生呢会带来自己家乡的平遥牛肉啊，还有咱们河南的学生呢会带

水，随身带的干粮里呢，总少不了平遥牛肉，啊，一口肉呢，就着这个酒就能走千里路。包括咱们道口烧鸡，产自于河南道口，是咱们中华老字号名吃，鸡身完整，色泽鲜亮，酥香软烂啊，一抖就散，咸香入骨，是咱们北方宴席上的常客啊。包括灯影牛肉，则是咱们四川本土特产，肉片薄如蝉翼，透光可见灯影，麻辣鲜香，越嚼越有味道啊，是咱们川味小吃里的经典小吃了。好，我们看到这位叫做王小平的听众朋友，他说了咱们的河南烩面啊，河南烩面确实啊，包括像扬河南是啊，自然也是少不了他的戏份了。这个头一天的这个特色菜啊，创意餐纷纷登场啊，纷纷撤场。这个九月一日的食堂呢，也是基本回归了日常的普通的菜单啊。但是它的这个热闹程度呢，丝毫未减。尤其是早餐的窗口啊，我想必着明天的早餐窗口啊，它的队伍一定会比以往要长上一倍还不止啊，会有很多人去买早餐。那刚开学的学生呢，带着满满的新鲜感和探索欲啊，早早就起床，为了逛遍食堂的早餐档口。比如说呢，那些曾经熟悉的豆浆、油条、包子、烧麦、面条、馄饨、粥品、小菜，每个窗口他都想试试啊，生怕错过隐藏美味。对于新学期的规划之中呢，摸清食堂好吃的窗口这项计划，永远是排在前列的啊。毕竟啊，接下来一整个学期三餐都要在这里解决。首先呢，我们要把味蕾的这个计划给它安排好，这样我们才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之中吧。当然我们说啊，校园里啊，这个学生们呢是按部就班的上课啊，咱们校园外的家长们啊，庆祝这块才刚刚拉开序幕了。想必啊，明天呢，大家可能会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呢，肯定会看到很多接下来我说到的这些内容。比如说啊，这个家长们呢会这个出去吃大餐啊，然后呢去庆祝一下，然后并且呢会配一些小文案，比如说这个神兽归笼第二日啊，神兽归笼第二日必须吃点好的来犒劳犒劳自己啊。还有什么啊，我们家小神兽终于开学了，我跟他妈呢终于能够安安静静的清闲几天了。当然了，两个月的暑假呢，其实对于咱们家长而言呢并不太轻松啊，咱们一日三餐呢要想着法子啊，这个想着法子变着花样给孩子做，作息呢也得盯着啊，作业也要催着，出门还得陪着，全天无休，这个一直在连轴转啊，这真的是有时候呢带孩子啊就真的比上班还要累嘛。好不容易呢熬到了咱们孩子开学了，这个孩子刚走进校园，紧绷了两个月的这个弦呢也是可以松一松了啊，约上三五好友下下馆子，或者是呢在家做顿自己喜欢吃的饭菜啊，不用再迁就孩子的喜爱了啊，这个喜好啊也不用再掐着点儿赶时间，终于是能够安安稳稳的吃一顿属于自己的饭了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庆祝方式嘛。当然了，这种庆祝啊它并不说是薄情啊，从来都不是薄情啊，是长期紧绷之后的一个短暂的喘息。咱们中国式的家长的付出呢，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细碎之中啊。两个月的朝夕相伴，有温馨的，也有疲惫的，有欢笑的，也有摩擦的啊。当然我们说开学不是解脱啊，是换一种方式来牵挂啊，只是咱们终于说咱们家长啊，终于能够腾出一点点自己的时间了啊，关照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喜好啊，其实这也是一种短暂的喘息嘛。当然了，我们说明天这个朋友圈当中呢，有不少人会可能会晒出那些美食照片啊，是不是？这背后呢是藏不住的轻松，也有藏不住的欣慰啊。这孩子呢，从一年级升到了二年级，二年级升到了三年级，反正他又升了一个等级，升了一个年级，又是往成长的方向迈了一步。那这份成长的喜悦啊，配得上咱们今天晚上就是或者说明天晚上家长们呢偷偷吃的这顿大餐啊，刚刚好合适啊。正所谓嘛，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育儿也是同样的道理，咱们要讲究一个松紧有度，这样呢才能走得长远。

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开学的网络热度呢，也是丝毫不亚于咱们校内啊，各种的这个啊，咱们这个话题的轮番登场，啊，各种开学美食段子也是层出不穷，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校园记忆，也是引发了咱们全网的共鸣。说到这儿呢，其实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莫过于什么呢？九月一日，全国统一开学，统一吃食堂，统一想念家里的饭呐。这短短一句话也是道尽了所有学生的共同感受啊！咱们食堂菜品即便再丰富，口味即便再好啊，当然也是比不上家里面那口饭嘛，是不是？这是咱们每代学生啊都逃不开的定律。是啊，咱们都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试问一下正在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您在学生时代有没有在学校思念或者想念过家里面的那一口饭呢？无论是北方的孩子还是咱们南方的孩子，咱们现在呢已经是步入到工作之中了，那么在学生时期各位有没有想念过在学校的时候想念过自己家乡的那一口好吃的呢？我们说啊，就即便是食堂的饭菜再丰富再好吃啊，它是永远是这个，毕竟我们吃的时间久了，永远会想念爸爸妈妈做的那一口饭。比如说我啊，从我说起，我就想念我爸爸做的那一口油泼面，是不是？啊，即便它比起学校的饭菜来说，花样不是那么丰富，口感呢，但是我觉得丝毫不差啊。毕竟呢，我爱吃，自己爱吃的东西，即便是山珍海味，我也不换。当然也有人调侃说咱们开学第一周的食堂呢是巅峰期啊，就说食材呢就是开学第一周的食堂是巅峰期啊，往后呢不知道会不会如开学第一周那么丰盛了啊，毕竟什么这开学第一周的食堂啊，食材最新鲜，是不是？阿姨的手最稳，她不会抖啊，菜品最丰富，等过了这第一周啊，这个就会慢慢恢复到大家的以前的这个正常水平了、啊、这个咬个菜在那抖抖抖抖抖抖什么呢，在那是吧。当然了，这也有人发出这个相关的疑问之后呢，大家的这个评论这块就是这个也是附和声也是纷纷打成了一片啊，纷纷晒出了自己学校食堂的巅峰与日常的对比啊，这个玩笑之中啊满是共通的一个校园记忆啊，啊真挺有意思啊，这个巅峰与日常对比啊。这些段子啊之所以能够快速传播，本质是咱们集体记忆的共鸣啊，不管什么年代，不管在哪座城市啊，咱们学生时代的食堂记忆呢总是高度相似啊，抢过的这个热门窗口，吐槽过的黑暗料理，还有阿姨呢抖个不停的手，开学第一餐的新鲜感啊，就在这些细碎的片段之中凑齐了所有人的青春底色，一段话共同触发了共鸣，这就会是咱们所经常提及到的一个所谓的回忆杀吧，集体的回忆杀。我现在想一想，我从刚入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啊，真的是时间飞逝，光阴如梭啊。而且呢，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向来喜欢把这个期许啊藏在食物当中，比如说逢年过节、升学赶考，还有乔迁嫁娶，总有是对应的吃食和承载的祝福啊。我们说开学季也不例外啊，各式各样的美食祝福啊，借着谐音寓意，把最朴素的心愿呢给它藏在一饭一粥之中啊，直白又浪漫啊。我们说说这个谐音里的彩头，这个浪漫啊，比如说饮食里的谐音梗呢，是咱们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浪漫啊，不用华丽的辞藻啊，几样寻常的食材配上吉祥的寓意，就是最真诚的祝愿啊。咱们柿子呢对应着事事如意，新学期万事顺遂啊，这烦恼全消。橘子呢会对应着大吉大利啊，盼着学业顺利，逢考必过。蒸笼热气腾腾对应着蒸蒸日上，愿成绩稳步向前，日子越过越好。白米饭颗粒饱满也是对应着踏踏实实，一步这个愿一步一个脚印啊，走得稳当扎实啊。其实这些祝福里呢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啊，全是一个最朴素的心愿。就像咱们古代学子呢赶考前呢要吃一个吉利粥，是不是状元糕啊，如今呢开学要吃定胜糕，讨个好彩头。形式虽然说在变，但它的内核呢从未改变啊。饮食男女，烟火日常，最动人的祝福永远都藏在一饭一书之中。

当然我们说了，除了这个传统的彩头呢，其实适当这个贴合一下当代生活的美食祝福呢，也是格外戳人的啊。咱们愿校园生活像火锅一样热辣滚烫，永远充满着热情与活力，像奶茶一样甜甜蜜蜜，随处可见小确幸啊，像糖醋排骨一样滋滋有味啊，每天都有新的惊喜。这些年轻人所熟悉的美食啊，配上这些直白的祝福，既接地气又暖人心啊。当然了，最实在的祝福永远是打动人心嘛，是吧。咱们学生圈里面还流传一个最广的开学祝愿，这个开学祝愿我跟大家讲一讲什么回事啊，就是从来这个开学祝愿啊，从来都不是学业有成这种宏大的话，空洞的话，而是什么学生们会说啊，希望我这开学第一餐当中咱们食堂阿姨的手啊不要再抖了啊，咱这开学第一餐盘里面的肉能多一些。这听起来像是玩笑啊，实则是咱们校园生活当中最朴素的一个祝福嘛，是不是。校园这个食堂阿姨手抖的这个梗呢，真的是流传了一代又一代，这每一代这个好像是上一代的阿姨给下一代的阿姨，好像是这个言不见经传，就是密不可传的一种秘法，传给这下一代阿姨，代代阿姨打饭的时候她的手都会抖，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这个观点啊。这手一抖，毕竟呢这饭菜肉片就少了一半啊，这也是很多无数学生的这个学生时期的共同阴影。这眼睛看着食堂阿姨在打饭，明显她第一勺子咬下去非常多的肉片，紧接着在她的手这么一抖就剩下了两三片，然后阿姨会问孩子，孩子够吗，够不够吃啊，不够阿姨再给你打点儿。那这时候有些腼腆的孩子就说，阿姨够了，但是有些这个比较能吃的孩子就会很无语的说，阿姨请您重新给我再打一份，我要多一些。但是阿姨该抖的手依旧回抖。当然正所谓咱们百姓日用而不知嘛，最真挚的情感呢从来都是藏在那些细节里啊。一句关于咱们饭菜的祝福，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玩笑啊，比那些空洞的这个鼓励其实都要实在一些，对吧。毕竟呢吃饱吃好才是咱们好好学习的基础，才是咱们生活最本真的追求，革命这个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再说啊，咱每年这个到了开学季啊，都会诞生不少趣味十足的美食名场面，有窘迫的啊，有暖心的，有好笑的，反正零零总总凑成了鲜活又真实的开学众生相。这些场面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就是因为它足够真实，藏着所有人都经历过的青春记忆。

0: 们来说说啊，这开学的第一周啊，咱们很多学生呢，这个都会经历到一个同款的尴尬。据说身体啊已经是坐到了教室之中啊，肠胃还停留在假期模式。这个暑假里，我们要知道孩子们呢都大部分都是作息颠倒嘛，三餐不定啊，奶茶、炸鸡、烧烤轮着来，高油高糖重口味啊，肠胃早已是被养刁了。这时候呢，突然切换到了食堂清淡规律的饭菜，少盐少油，荤素搭配。这下呢，孩子们的肠胃一下子转不过来弯儿，总觉得食堂的饭菜吃的时候呢，嘴少了点什么，嘴里面寡淡，吃着什么都没味道。于是呢，孩子们开始就是这个学生们啊，开始哀嚎。哀嚎声此起彼伏，有人呢吐槽啊食堂菜太淡，有人想念假期的零食，有人偷偷藏着小零食带进教室。那么这种人已经开学，胃却在放假的状态呢，是咱们开学综合症的最典型的这种表现之一了。毕竟啊，养成一个习惯呢只需要几天，调整回来却需要很久啊。肠胃的生物钟啊，永远都比咱们人类的适应速度要慢半拍。当然好笑之余呢，也藏着一些规律啊，比如说咱们假期放纵有多少啊，咱们开学适应就有多艰难。不过用不了多久啊，随着咱们作息规律起来，肠胃呢也会慢慢归位啊，食堂饭菜呢会越吃越香。毕竟呢，再想念的外卖炸鸡啊，最终都会被食堂的烟火气所驯化。真平
1: 昨儿啊，咱们正说的这个纣王纳了胡喜妹，这个胡喜妹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她是一个。

九头雉鸡精。这个玩意儿跟狐狸他俩还好朋友，要按那么道理说呢，叫这个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肠子。要高说狐狸跟雉鸡这俩应该是这个天敌，这狐狸要是把它抓着就把它收拾了。但是啊，这个玩意儿千里有万，万里有一，也就是说什么事儿它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怎么。这个九头雉鸡跟这个九个尾巴的狐狸这俩整挺好，不单说整挺好啊，这个妲己也就是说这个狐狸精进到纣王这儿以后还想着他这个妹妹，说咱们俩一块儿。其实现在是啊，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再加这玉石琵琶精，反现在都搁纣王这儿呢。但是是两个活的，一个死的，怎么回事？这玉石琵琶精叫姜子牙给烧出元神来了。现在妲己正帮着这俩说，告诉咱们俩一块使劲儿，让他吞吐啊，让他修炼呐、啊，早日再幻化人形。就这么换个名儿的胡喜妹。说是一个什么道姑，这纣王也臭不要脸，看这道姑长挺好看，这俩接着也没啥灯没啥火，是吧，就这么这俩人就看月亮，搁这看看月亮那就没好事了啊，就勾肩搭背啊，月下为宜啊，拉了手干点啥的，反正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吧，这咱们尤其一些个青年人，这搞对象的肯定都干过这个事儿啊。你看纣王也是这个心思，你别看人妖两条道，但是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说实话是也差不太多。最后这纣王也挺不要脸，说出这么句话来，说这个仙姑啊，您何不弃了修行，跟你姐姐一块儿住的宫院之中啊，享荣华受富贵，朝夕相处，岂不乐哉呀？仙姑意下如何呀？胡喜妹心说，你个臭不要脸，你个老流氓啊，我是干啥，你别看我是个妖精，我看你都够下三滥的。但是胡喜妹不能这么说呀，只是笑，哎，不说话。哎，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有谱，怎么的？他是搁这是半推半就，就这么的。纣王心说一就一就啊，反正妲己没搁这，他啪的一下子，用左手啊一揽这个胡喜妹肩膀，右手一抱这个胡喜妹这个腿腕，巴结就给他抱起来了，抱起来就往这个露台里边走。那宫殿有的是，那可真是石化金殿银殿三宫六院，那都是他了。就这么的啊，就第二天早晨了。至于说这一天晚上纣王跟胡喜妹怎么折腾，咱就撂下不表。这么一个整，妲己知道了，哎呦，可不干了，又哭又上吊，又抹脖子，又投河觅井。纣王就劝，哎呀，玉琪呀，你看这何苦来？这不是你妹妹吗？咱不是一家人吗？妲己一听，呸，臭不要脸的，一家人你就干这个事儿，那你看怎么样？你让他来了，这个享荣华受富贵，这怕啥？这有啥的？以后咱们仨朝夕相处，竟搁一块儿，这不挺好吗？我重重赏你也就是了，你在中宫，他在西宫，这个天下不就咱们仨的吗？真格的了。玉琪，你怎么还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开呢？反正纣王这么说吧，好话说了三千六，拜年的话说了一大车啊。最后给是，这也算是纣王说算是冲动的惩罚吧，那有啥招啊？妲己说行了，咱们俩夫妻一场是吧，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啊，海参能比虾仁贵，反正虾仁现在都买不起了。那就这么地吧。就这么着，俩妖精跟纣王可就飙到一块了。那你说这国家还有好？就这么三个人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他们待是挺好，咱们看着这玩意儿，你说是吧，一个人跟俩妖精，你这玩意儿左过去一块儿，他能折出啥好玩呢？要不说纣王就除了殷郊殷红就没儿子，他有不了儿子，你这个玩意儿这也没有那个品种是吧。他搁这儿这么折腾，朝中的文武百官可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不上外见这些文武百官还想见还见他，那上哪见去？好在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掌京师兵权，调昭个城内48万人马在这镇守都城呢。黄飞虎那心蹦蹦一劲儿也直敲鼓啊。东伯侯姜桓楚死了，他儿子姜文焕那家比姜桓楚厉害8丈多去。鄂崇禹死了，鄂顺反了，一个打游魂关，一个打三山关，打得跟一锅烂粥似的。所以黄飞虎这边也着急，但是有啥事儿呢？也见不着这个纣王天子。要说《封神演义》这部书，搁这儿就进入到一个这是比较热闹的。为什么妲己要教这个雉鸡精进朝来呢？他要陷害老相比干。
你要

经过大回朝你就知道了。啊，文仲不是北海杨福通造反，他带领20万人马去平叛去了吗？等他回来时候一看，这个天就全变了。比干丞相抛心后，贾氏夫人坠高楼，反了武成王黄飞虎，怎么怎么地，哎，都是搁这段，也是该招出事儿。这一天呢，武成王正搁帅府做长吁短叹，谈报说报报报报，那黄飞虎说你好好的，你报谁呀？这是我报你，娶你的，我让你报，不是我跟您报事儿，报事儿说报事儿的，怎么的了？说这个东伯侯姜文焕分兵攻打苍山野马岭，要取陈塘关。李靖现在弃官不做了，人家已经不在这儿了。不是燃灯告诉你们，你找个地方眯着去吧。现在你别跟搅和了啊，这个没有啥好下场。纣王还不知道呢，直到得了胡喜妹之后，反正夜夜笙歌，拿白天当晚上，拿晚上当晚上。这天正搁这个露台上用早膳，忽然就听打起嗷一下子，一下就张嘎了。张嘎是什么意思？就是就倒那儿了。这可把纣王吓坏，接着问：“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心肝啊，美人啊，你这怎么的了？一看那个妲己，平时长得面若桃李，哎呀，又红又白又嫩又俊，那家就像刚剥了皮的鸡蛋似的。这回一看完了，这家要现形是怎么的？面如黄千纸，唇赛电液青，尤其啊，搁这嘴角，往外一个劲儿的就喷血，而且是人话不能说。”纣王说：“这怎么回事？”昨天吃俩螃蟹，怎么食物中毒？是不干净？是怎么着？把这个大师傅给我提来，剁成肉酱。你说那个厨房师傅招谁惹谁了？稀里糊涂就死了。嗯，反正死回就连死当回饺子馅儿。还纣王说，玉妻自随朕数年以来也没得病，而且是容颜永驻，越活越年轻。那他可不值得吗？他成天晚上摇出上外吃人家，能不年轻吗？纣王就问胡喜妹。说你们姐俩朝夕相处，耳鬓厮磨，老这一块吊着，他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这怎么突然还倒地？他要没了，我还活了，是怎么的？胡喜妹说：“万岁啊，是这么个事儿啊，他有这个心疼之病，要搁现在说心绞痛啊，不是？”纣王说：“那是怎么？是搭桥啊？是怎么支架？是能好啊？是怎么的？”这胡喜妹说：“别扯，那都不行啊。”说搁冀州的时候啊，有位大夫姓张，叫张元啊，用药最好，他也不搁哪整的，是反搭桥是支架是肯定是不行了，也搭不起来，也支不住，另外那个也不行，这个整不了。再者说，你看，这么美美人，你给动手术，嘎就整个疤留下，那看着多磕碜，那不行。不是，纣王说你整个行的，整半天啥都不行，你说啥用呢？你得想个招啊。胡喜妹说：“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呀，有一个招，他不搁哪儿啊，捅过一片玲珑心来，煎汤熬吃完了，这个病就好了。”纣王说：“那抓紧的吧，抓紧的，把这个冀州张元给整来，叫他整点玲珑心是啥心的。”胡喜妹说：“可拉倒吧，陛下，你这急糊涂了，这哪行啊？冀州离这好几千里地，没仨月回不来，等那时候你别说治病都高臭了，这人。”不是，纣王说：“那怎么整？你倒能，你给整可以执行的招。”胡喜妹说：“可以执行的招，那就是这么的吧。要告赵哥找这么一个谁是玲珑心，是把他心给他借来拉一片啊，还行。”纣王说：“你说那个没啥用，赶快通知各地医院，都把那个什么这个 X 光啊，什么 B 超乱七八糟，就是给我整着了。让这个老百姓都去上里边照去，看看谁这个心是玲珑心，这玲珑心是啥样的，我也没见过。你看我这行不？你到底是不是？”胡喜妹说：“别闹啊，我就不是，我你试不了。”不，你试不了，谁能试到底啊？胡喜妹说：“我能掐会算，招个成这么些个百姓啊。”药膏说是七孔玲珑心的还没有，就这么一个，但是这个人我还不敢说。纣王说：“那有啥不敢说？说到底是谁？有名有姓？”哎呀，胡喜妹说：“这个人可是官高爵显，而且你舍不得他。”这快说吧，一天天净没正经，让你说说哪这么些废话，有这功夫黄菜的量。胡喜妹说：“那我可说了，万岁，此人就是雅相比干，此人是玲珑七窍之心，这个人最聪明。”纣王说：“啊，你早说呀，
这不好事儿吗？比干山家亲戚啊，这黄叔啊，黄叔黄大爷的都是我们一脉宗亲，我跟他借片心，他能不借了？这好事儿，赶快选比干。差官噔噔噔到相府去，比干正搁这坐着没事喝水，那为国家事儿啊颠来倒去的也想不明白，正筹划着呢，忽然家外边老管家来报说，老相爷外边传旨找你。比干丞相说，就这么着吧，我这就去，我得换衣裳啊，得腰横玉带，头戴象雕，身穿蟒袍啥，就换衣服挣个功夫，你看吧，也不怎么的了。这个传旨官一个接一个，像带鱼似的，这家一波一波的，像那个糖葫芦似的，都穿成串齐了，出溜来了68个。比干心说，我头回知道纣王这玩意儿挺趁呐啊，68道金牌令箭找我，这什么事儿？比干侄子肯定着急，心惊胆裂，心说事已至此，我马上就去。临走的时候啊，比干到这个屋里头去见他这个夫人，叫孟氏夫人，说夫人呐、

你好生照看孩儿，你母子要好生守我家训，不可造次。交代这么几句，比干呢告诉这个看门的说，你把那个传旨的还有没有，剩下没剩下，不来68个你们都走了。说没有，有46个都搁这等着呢，不敢走不敢回去。比干说，你给我问问什么事儿。刚才我们问了一句，但他说不见您不说。比干说，你给他整进来吧，我看什么事儿。如果说万岁是有什么边关紧急折报的话，我就这个拎点饭去，我明儿就直接就上朝了，或者怎么地，我想个招。就这么把其中一个传旨官递了来，老丞相问他说，万岁如何这么着急要选我呀？传旨官的脸都绿了。丞相也这么个事儿。我们这个万岁啊，你也知道，一天呢反正是胡得烂凿那活的，你这老想那个别人打破脑袋都想不出来那招。反正这回叫您呢，跟您借点东西想是。比干说，这跟我借什么呢？不好说。比干说，这怎么还不好说呀？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还能管我借东西啊？管您呐，要借这么一片心。比干说，什么心呢？是猪心、牛心、羊心，是什么心？我就给他说，这不是您自己肚子里那心啊？比干说，这怎么还管我借心呢？是谁叫你那个心长得特殊呢？七孔玲珑心呢？说是我们也记不住，好像是这么个名儿。说是妲己娘娘啊，得病了，非得吃您那一片心才能活，所以就借您一片心。啊，可能说拉整开了完拉一片儿的吧，再给你缝上，可能还能长好。比干一听，那咋不把你这拉起来？我这给人都不要，臭肉一块。比干一听，这可坏了，这玩意儿要抛我之心呐、啊。但是过去要高说他愚忠呢，像那侄子，你就卷包会，你就撤，你就跑不得了，他还非要去。你说这么一问，还走了吗？旁边孟氏夫人一听，泪如雨下。我的老头子，咱们是招谁惹谁了？您身居丞相之位，这也没怎么地，也没欺君呐、啊。这一辈子就为国家，没想到心没了。我的天，人没心还能活了？这可怎么整？别去了。比干也是急得团团乱转，心说这怎么整？去不去？去吧，自投死路；不去吧，抗旨欺君。正这么想着呢，这时候比干的小儿子特别聪明，说这个，哎。爹呀、啊，您忘了吗？想当初那个夏大夫算卦打板的老头姜子牙给您一封书信呐、啊，说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才能打开，现在可说到时不可解了吧？比干说：“这，哎呀，对，快，这个整来，拿来。”到书房一看，这封信还搁砚台底下压着呢，拿出来呀、啊。比干告速取火来，干嘛呢？这个信封里有一道符，把这符高火烧完了，用水往下这么一冲，穿上朝服奔午门。咱们再说纣王搁这个露台上啊，正等着呢。他这家派68个人家像带鱼似的，一波接一波往丞相府这么跑，满城军民可都惊动了。单说呀，郑国武成王黄飞虎和众大臣都在午门，这时候一看比干来了，大伙就问了比干丞相说：“据陈卿说要取我心一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得去瞧瞧。”百官跟着稀里呼噜都进来了。等比干到这个露台底下后，指纣王就说：“叔叔啊，这个事儿，我也不太好意思，但是也得说呀。”我这爱姬，我这小心肝，我这小宝贝儿，我这个这么说吧，王母娘娘的侄子儿，宝贝蛋儿，还得病了，还整个心病。我说搭桥啊，是什么支架，他说都不好使。这咱不差钱，不差钱不行。他说非七孔玲珑心整一片炖了才能行呢。我就学木，我说这谁有七孔玲珑心呢？我就随便抓俩来吧。但是后来不行，别人都没长这玩意儿。这皇叔您是七孔玲珑心啊，后来也不谁跟我讲说这个圣人呐、啊、心有七孔，那您是圣人呐、啊，我们都不行，我们都凡人，尤其是我啊，别人反挺烦我的，只当是他们不敢说吧。所以说这个圣人就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现在我们是一点招没有了，难道郑哥的来说实话，您还不帮助帮助啊，还是怎么整啊？整一片不行吗？就做个汤。

0: 欧足不正，心为万物之灵苗，思想变化之根本呢、啊。哎，这王师你别说那个了，我这现在不听你就给不给吧。比干说别废话，昏君呐、啊，昏君要我这个心呐、啊，心没了人还能活吗？我比干死不足惜，社稷不保，先能进爵。没想到你听妖妇之言要把我心挖出来，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不在江山亡。这王说别扯那个，这个整啥玩意儿，收起那套里边，别搁这叭叭一会儿就给讲大道理了，谁不懂那个事儿啊？又什么江山社稷，又什么乱七八糟，你忘了我是啥，你是啥？我是君，你是臣，你别说你是叔叔，就你二大爷都不好使，您就忘了，君叫臣死，臣当死，父叫子亡，子当亡啊！你还说啥呀？要你一片心，你都这么抠，还不给，何必多言呢？比干一看这家不懂人语啊，简直就是个兽。要说纣王他爹会起名呢，纣王还真就叫兽啊，他那个兽是那个寿命的寿。哎，纣王的户口本上的名啊，就搞身份证起的时候，那个名叫殷寿。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上文书说了，比干丞相露台抛心，这下子老丞相可说是飞灾横祸，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这下子把心刮着给薅起来，搞谁也完了。要老你说这个人没心没肺，就一天稀里糊涂。要不怎么说纣王这小是个兽呢？他就跟比干说：“说王叔啊，现在我们就需要您这心，无论如何您得舍一舍，您不能像宝贝似的。您听这像人话不是？”比干说：“你可真是禽兽不如啊！哎，君叫臣死，臣当死啊！高呼武士，把刀给我求来。”就这么，边上武士拿个一把牛尖刀来，比干呐，一边抛心一边骂：“妲己贱婢，我死在九泉之下，见先帝无愧呀！”咔嚓一下子，比干朝太庙大拜了八拜，说：“称汤先王，岂知殷纣断送江山呐，非吾不忠。”就这么把这牛尖刀搁肚脐儿这个地方，唰一下子。就把肚子拉开了，那雪花就流出来了，那玩意儿没有这么大啊，反正哗哗哗，呲儿呲儿呲儿，就我也不会学那个声，就这么个意思，反正雪流挺多。比干呐，把这个手就伸到这个肚子里头去了，往下这么一拽，把心呐就扔给旁边的执剑官了。你说也奇怪，刚刨开时候是流点血，但是出现一怪现象，怎么的？他把心往下这么一薅，往底下这么一扔，那血搁地，要说覆水难收，覆水难收的。但这个血就好像有人搁地下收集似的，呱嚓，自己又回去了。比干就肚子这个大门就这么敞着，里边除了缺个心之外啊，还有什么这个那个脾呀、肺呀、肾呐、胃呀、大小盘肠都有。而且血也不往外流。再看老丞相面似淡金，他把袍子呀往脸上这么一蒙，一句话不说，这会儿走大殿之前，这家给那胆小吓哭通就坐底下，当时就昏过心，是啥玩意儿，这是闹妖精了。比干丞相的心都拽下，怎么还能活呢？谁问他不说，比干低头往前就走，过了九龙桥出午门去，旁边有比干的亲随把马给他提过来了。比干搬鞍认镫，上马啪啪啪三鞭子，先来了了了了，这匹马这么昂首一叫，撒开四蹄是直奔北门而走。 千岁武成王黄飞虎搁后边叫这个黄明周济龙环无切，一看干什么玩意儿，老殿下疯了，你们搁后边跟着看怎么回事。告诉说怎么回事，这几个人后边跟着。那位说这个比干怎么回事呢，你要明白啊，上官书我说了，他出来的时候喝了姜子牙给泡了这么一壶。子牙告诉师不可解，有杀身之祸的时候，你把这信打开，信里边是个符，符烧碎了，高这个水往下这么一顺。子牙告诉出朝歌奔北门，如此若般若般如此。比干哥马上一句话不说呀，就学嘛学嘛什么的。你还别说，走出来五六七不里地呀、啊，看旁边个老太太卖菜的。这个老太太长得说要是磕碜是不足以形容她了，就说把磕碜呢搁在车上的，那是怎么个形容，就忒磕碜了。就是最起码看这个样吧，半年没洗脸。要说洗正好这工啊是九月份，可能说去年夏天开河的时候啊，他走道岁数大了，还脚不怎么利索啊，掉河里算是洗一回脸。平时基本是没怎么洗过，那个小手像炭条似的。穿的那个衣裳啊是补丁落补丁，腰里系了个搭的，反正那条带子上竟是骨头节都系的。就这个老太太，你说这走道的一步一颤呗，搁家老身待得了还不见，出来卖菜来了，大奔的头翘下巴，这个下巴翘就够呛了。要告诉一般人说吃饭要是拉了饭粒的话，得一下子得掉桌子上，但高中这个老太太这儿就掉不了桌子上，怎么回事？她要是说吃饭掉个饭粒，呱家这下巴壳就给接住了，大窝口眼，一对山峰耳，卖啥呢？就听他吵吵老太太没牙，卖菜了。卖菜了，卖无心菜呀，卖什么卖无心菜的。比干丞相一看，哎，我就找你，这一老夫我来问你，这菜无心能吃，人无心能不能活呀？哎呀，我说你这个老头你是真能闹啊，哼，菜无心能吃啊，人无心怎么还能活呢？就说完这一句话不要紧，再看比干丞相大叫一声，痛杀我也，哭丘哥马上就摘下来了。怎么回事？本来比干丞相啊也是该着有此一劫，这家是封神榜上有名人言，这个封神榜反这家挺厉害，怎么说挺厉害，这玩意就跟生死簿似的，只要你名签在这个榜上，你是准活不了，你得死后封神。后来告这个比干死了之后封什么神了呢？财神，文财神。这比干为啥说封他呢？这个人没心，没心就是很公正的意思。其实说实话，姜子牙老头挺够意思，他本来是想啊救比干一命，看看自己这点道术能不能行。但是你说人家老子啊，还有这个元始天尊啊，还有通天教主人都算好，那怎么能说救呢？本来是啥意思，这个老太太是谁，长这么磕碜？你别看老太太长

你磕碜，但是有名啊。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人的名树顶。你看猪肝子个高，他是公堂的；金刚钻矬，他能揽瓷器活；那个秤砣碎，小压千斤；驴粪球，他外边光溜，里边净糟了。这老太太谁？双面奇人修罗刹呀！就是他前后两张脸，咱一般人都是前脸是五官呐、眉毛、眼睛、耳朵、嘴，他这前后两面，所以他这个脖子就挺省，他从来不用转脖子，前后他都能看着。本来这个人也不能说是坏人，也算亦正亦邪吧。姜子牙心说，这个老太太要说人无心能活，那比干就没事儿。本来这个老太太呀、也是说想说人无心能活，但怎么改了嘴了呢？这个就得拜一个人所赐。这个小子反正古往今来都说费仲游魂坏，他比费仲游魂害得坏。这叫做申公豹，他本来呀、也是这个、元始天尊的徒弟。元始天尊收了吴起在树的徒弟，最小的是姜尚姜子牙，搁姜子牙紧前面这个就是申公豹。这小子过去反搁关外这边有这么句话，叫申公豹他姥姥，怎么讲，坏事的模子。申公豹呢就是坏事。这家里挑外撅，煽风点火，反正这路人也得活。那位说他这么坏，元始不知道吗？元始也知道，后来把他逐出师门了，通天教主把他收了。为啥得有他？得有他呀！没有他，这封神榜这么些个神仙，不高他四处豁弄去，搬弄是非去，这些该死的，他不出来呀？让他搁这儿这么一煽风点火、加油鼓劲儿的，这帮人这么一作死，这封神榜才能成功的啊！所以这个你就看出这么句话。虽然咱们说的是神话故事，但是这有一个道理，就是说，不管是谁吧，来到世间都是有他的使命的，嗯。上帝呢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啊，也得给你开一扇窗啊。给你开一扇窗的时候呢，也得给你关一扇门。要说门也没有，窗户也没有，那你就是上帝可能啊也是一喇呼吧，你就给你投生到地窖里去了啊。但那属于少数啊，少数。所以今儿这么双面奇人修的差，叫申公豹给蛊惑了。申公豹就说这个比干不是东西，说这个姜子牙是仗势欺人，十二上仙如何如何，架这么一加油去。老太太一咬牙，心说兔崽子，比干呢，我让你直接就扔在这儿得了。呱一下子比干就掉下来了。后边黄明周济龙环无切可压，老丞相怎么回事，怎么掉下来了，不知何故，赶快往这边一躲。然后说下马去再扶比干，一地鲜血，血染袍襟，老丞相仰面朝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到九间殿吧，给黄飞虎回话去。比干就这么死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请斧神宝剑，把招魂幡一摇晃一看，呀，哎呀，老丞相啊，您来报道来了，你是他来挺早哈，他们都没来呢，你先上里边歇会儿去。就这么一摇晃，把比干这道灵魂高到封神台里。当然现在还没有封神台呢，就是先高的这个招魂幡上，咱有个地方啊。这边比干死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各位，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你看比干一死，后边微子启啊、微子衍呐、微子啊、棋子啊、伯夷、叔齐、黄飞虎这些人，谁都挺难过，心说这个他怎么这样。但大伙儿还有点理智，那是朝廷重臣，也就是说，为啥说人这个东西，你看你得分层次。同样是对一个事儿，你看着也不满，我看着也不满，是吧？咱们得讲这个道理。其实他内心最深处都是心说，这小怎么办这个事儿，万不认揍，得打爹骂娘的货，这家歪脖子横囊都得千刀万剐，恨不得上去给他两撇子。但你看，你要是个普通人，或者你要是个杀猪的，或者是个卖肉的啊，为什么呢？仗义每出土狗背嘛。或者你是个底层的啊，没有什么文化，血心仗胆，或者这个气儿挺粗，光家上去给他一波篓子，或者给他一电炮，那你能干。因为啥？你就代表你自己。说等这个人到了一定身份、一定地位、一定层次，在某一个领域有了一定的影响之后，他这个说话办事他就得顾及点影响。因为啥？他不代表是他，他代表是整个这个阶层。再者说，你呱家要是人家没等怎么地，你呱家王八打把是你翻了，那家伙的就好像一个说你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城府，二来说别人可能错意啊，他都这么的，是不是别人也是这么大伙一个想法，你就是不是代表你一个人，你整一片都这样了。
所以要说人家是随着这个地位啊、社会啊、身份啊、收入各层次方面的统统的提高吧，他这个束缚也很多。所以说这几位朝廷重臣还不好发作，说怎么的，哎，这个祖宗奶奶祖坟都骂翻个，都骂的不行。但是这是这几位，有那个不管那套的，谁呀？当即有一位下大夫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吾道昏君，吾道的昏君，如此败坏纲纪，擅杀叔父，这还了得！”说着话奔露台就来了。纣王这时候正自己搁这亲手啊，就这剁他叔叔这个心做汤呢，人心片汤。比干这个心，纣王是这个是挺好啊。你看我这个心可能就一个窟窿，他这家好，他这七个窟窿，玲珑剔透，而且抱着手里还嘣嘣直蹦。你这玩意儿是高一般不一样。你说我是切片啊、切丁啊、切丝啊，还是这个切块啊，还是怎么做呀？是红烧啊，是醋溜啊，是炸呀、啊，是清蒸啊，凉拌呢、啊，是焯一下子怎么的？还是我就高嘴这么现咬啊？最小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啊！那是他叔叔，他正搁这整汤呢，什么什么这个胡椒面啊，搞点盐呢、啊，搞点什么这个辣椒粉呢、啊，各种调味什么酱油啊、鸡精啊，什么这个是他正搁这整呢。这位大夫就来了，纣王一看你干啥？你说你算干啥的吧？势力有你，干留你，你非跟这么一水饺，自己很不爱，是真不知道自己姓啥了，是吧？见君不拜，这个你瞅着，这别瞪眼睛，你再瞪眼睛，告诉你，我把眼睛给你抠出去啊！掏出来啪啪当炮彩，我就听个声，我还挺高兴。这位大夫就下诏啊，下诏一听，无道的昏君呢、啊？这，纣王说你少来这套，你别看你叫下诏，但是你吓不着我啊！这下诏说我没说那个。我来，我就是来宰你的。纣王说：“你宰我呀？你宰我干啥呀？”夏昭说：“宰你干啥？比干是你叔叔啊！现在你听妖妃妲己之言，你把比干都杀了，你这不是弑父吗？”说着话，夏昭啊，顺着这个楼梯就上来了。拿这个象牙护板，我说过这个象牙护板这玩意儿也挺了长挺了沉。你看那个拍那个电视剧啊，说是那个官拿那么一条子啊，白的有的是玉的。其实那玩意儿是象牙做的，何止是和田玉做，那玩意儿也挺沉的。那家呱家一两贯一斤，那要削脑袋是啪嚓一下，那也脑袋打碎了。但是你别忘，下招是个文官，手无缚鸡之力，这个牙护他拿着都有点沉。那纣王不是闹着玩的，你别看他昏庸是昏庸，这下子好色是好色，混蛋是混蛋，但是他能脱梁换柱，那家何况是你这么一文官？他往前这么一扑，拿着牙护照脑袋捂这么一下子，纣王根本连使劲都没使劲，往旁边、这么一偏身，这家乐得大了，这个下招噔噔噔噔噔噔噔，扑腾，用力过猛，自己叫这牙护醉的摔一个大前趴子，你说他能干啥还？纣王说：“就你这场下。”

0: 大家何况是你这么一问个，他往前这么一扑，拿着牙护照脑袋捂这么一下子，纣王根本连使劲都没使劲，往旁边，这么一偏身，这家乐子大了，这个下招噔噔噔噔噔噔噔，扑腾，用力过猛，自己叫这牙护坠的摔一个大前趴子，你说他能干啥还？纣王说：“就你这两下，你还跟我搁这儿，是带猴来的。”他，大家当时都摔的都没有人样了，都啊，惨死于露台之下呀！前边文武这么一听，说纣王如此之昏庸无道，把下招给摔死了个露台这儿，大伙儿是毫不伤心，尤其是比干的儿子微子德呀，拍麻带笑，手持引魂幡，谢过百官呐。这时候黄飞虎、微子启、微子衍还说啥呀，把比干的尸首整回来，用棺椁承殓起来，高的炉棚正搁着刚整好。我老说这么句话，就说形容一个人特意的猖狂，用个什么词呢？这个词可能我没听几位老前辈用过啊，这个说算我的一个这个叫什么独有的产品吧，算是一个注册商标吧。什么话呢？就是天底下地上头都招不开他了，你这么大地方高不开他，这家折的正搁这儿嘚瑟呢，大发劲儿了。怎么说大发劲儿了呢？突然呐，见一个探木兰旗小校风尘仆仆骑着马来的，而且是满面笑容啊，你别看挺累，但是很高兴，是喜气洋洋的。到了丰宫楼前，甩灯一按，下马噔噔噔往里边跑。我成王黄飞虎一看，嚯，这是哪来的？一看是我们的旗号，我们军装，我们号坎，但是还不认识他，这个是怎么回事？这时候我不跟你说，我找万岁去了。我成王黄飞虎一把没拽住他，噔噔噔噔噔跑到露台之间，说：“启奏万岁，万岁，恭喜你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在太师文仲得胜。”欢朝，要说这是个好事啊。但是高这个纣王这一听，他就觉着过来啷啷啷啷啷，嘎，怎么的了？半悬空中倾铁两道霹雷。这个时候，后边的黄飞虎也听见了，微子启、微子衍这帮人都听，大伙是欢呼雀跃，大伙议论纷纷。哎，我说，哎，老王爷怎么怎么的？怎么的？太子殿下怎么的？王子殿下，哎，这回可好了，对对，可好了，怎么的？说这个老太师回来，咱们这个王谁也不怕他，就怕老太师。老太师这一瞪眼珠，他当时他都尿裤子里。是，你说这咱们怎么不怕？那是他不怕，咱不怕他，他怕咱，咱不怕他，他怕咱，咱到底是谁怕谁呀？反正他一瞪眼珠子，我是坐不住劲的，我都是一般我不。瞅他，我要瞅他呀，我就垫俩尿不湿来，要不然那家太磕碜。在我的身体的中后偏前的下部位，就会不自觉的就流出一种液体。这是你别说了，你这个丢人的是，好像你不怕，这是你啥意思？你怎么的？你磕碜我，看不起我？这回好了，太师，这你别说，你拉倒吧。我成王告你干啥玩意儿？你听着怎么回事？一会儿老太师回来迎接你，还有没有点正形了？这帮人，这好事好事，这回好了，这回老太师一回来，这个朝纲啊就清净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一点不假。据说这个纣王怕太师文仲怕到什么程度？至于说文仲一瞪眼睛他就尿裤子吗？说悬了，比那还得厉害。文仲自一瞅他，纣王也不怎么就假。这个你看，这什么事儿都怕形成习惯，习惯就成其自然，自然就成其条件反射。只要文仲那边这么一咳嗽，坏了，纣王就假，那脑袋往家跟车轱那么大个，这心本家就到嗓子眼，腿肚子梗下就干前面了。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得路断人稀，百姓生意也凋敝不堪。西路此刻正在用兵，所过城池满都是运粮运饷的丘八爷，这些爷们谁知道他季某人呢？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住店蒸柴蒸灶蒸水蒸锅，一说话就想翻脸，动不动就红着眼要揍贪官。有时候睡到半夜，敲门打呼的冲进来叫：“你当官的也有今儿个，给爷腾腾地方，马圈里睡去。”纪晓岚是戴罪的人，有秀才遇到兵，哪里还能为仆人做主纷争？人在矮檐下，只所忍了，任人敲诈。待到了乌鲁木齐，那匹日走600的箭骡送了大爷军事征用，四头毛驴也只留了一头又瘦又小的给他驮行李。纪晓岚黑大个子也瘦了一圈，好歹的总算是平安抵达。乌鲁木齐按维吾尔语原本是美好的草场的意思，只有一处清真寺，几间破房子，集镇贸易时也倒好生热闹的，平时跟寻常草原店子没什么两样。自康熙年间用兵准噶尔，这里又是运兵运粮草集转地，渐渐地建起石屋砖房，其实住的都是兵，算是一座城，却名不符实的只能算个兵城。随赫德的天山大营行辕就设在此地。纪晓岚就近在行辕衙门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便命玉宝到行辕呈现文凭勘贺。他自己胡乱喝一碗奶酪，萝卜干熟羊肉菜，又吃一块馍也就饱了，就踱出店散步遣怀。城里边没什么看头，一色都是营房库房，都用石砌基础干打垒墙，也有用草结和泥糊起来的，都是三合土风的平顶，近看粗陋不堪，远观去像列队兵士齐整站立，也还不算难看。沿着土巷往西约有两箭之地就是城墙，也是土柱，城墙城垛上都用草皮贴护，满墙都是青草萋萋，像一条绿龙似的蜿蜒在草垫子上，有点城春草木深的意思。时间刚过午牌，城里的兵在换班吃饭，守城的兵也有点懒散，说了几句好话也就答应他登城瞭望。城外景致果然是大有意趣，站在草城环顾，天色湛青，一碧千尘绝爱，一丝云也没有的穹隆上斜阳炎炎地洒落下来，东边一望，平展草地如毡接着巍巍的博格达山，云横山峦，蓝气接风，千年雪峰直插青天，南边乌肯山，西南俄哈布特山和西边的婆罗可奴山也都是千年白头，像三个骄傲的苍首老人居座，在争执一个永恒的神秘话题。高高在上逆视着脚下的乌鲁木齐，斜落的阳光从他们头顶肩膊间透下来，透着一团团一圈明艳归齐的圣光彩晕，冰雪、青松、草树绵绵而下，直接大草地，躺下的雪水汇成无数条小河，纵横曲化，平摊在城北无垠的大草原上，或成渠，或聚塘，或连缀成片，成沼泽，蓝盈盈，光闪闪，镶嵌在毡茸样的草原上。

0: 大约受了这雪山水源的滋润，这一带草原也格外的丰盈茂盛，高的可掩马腰，低的也有尺多高。春风慢慢一荡，绿浪摇曳中，黄的花、红的花、紫的花，还有许多看不清颜色的花，若隐若现，展露芳姿。青草气息里透着这般许多馥郁幽淡的花香，舒臂以为呼吸，清尽入腹，但觉神归魂与心清色瘦，人间许多俗物烦恼，事情沉浮荣辱宠辱，都可一风吹至乌合幽香。一路上艰难跋涉，扰攘烦厄心绪，都在一声深长叹息中消弭无形。此刻转念一想，经师得罪，一日三经灌溉炎凉，如影随形。念及陆河长亭一别，刘宝奇、曹锡宝等寥寥十数门生洒泪交送，都恍如昨日，一隔关河千重，云山万里，不觉情音中发，感怀难已，慢口吟道：迢递隔山川，音书盼十卷，感此今时心，不足生尘变，深情何所愁，赠以秦无倦，顶衣登庙廊，追溯公师恋，他年因子传，以贺荣十万，努力复所期，何必时相见。还想再找出几句好听的，听见身后城下边有人喊着：
1: 季老爷，老爷！
0: 转身一看，却是玉宝从街上小跑着过来，想来是已经从将军行辕回来，就沿着城内土梯款步下来，问道：见着随军们了吗？那玉宝一脸苦笑，显得有些沮丧，两手一摊：随军门奉旨调了奉天提督，新来的将军叫季度，海兰察军门咨文请他去了昌吉，军留处的人说昌吉城墙炸塌了，所有军留过来效力的人都要过去修城墙，说这是赵慧军门的令，迪化原驻防人马都开过去了，咱爷们儿咋的就这么晦气呢？他们来了个书办，正在店里头等您呢。说着在前边走，带着纪晓岚回店。纪晓岚蓦地觉得心里边一阵空落，随贺德他认识，而且带着一封阿贵写给他的信，此人威武有力，是个粗豪人，往昔相处也还融洽，但嫉妒却很陌生，听说是个儒将，自己是个儒，与人打了一辈子交道，最怕的就是文官心计，和这个高高在上的儒将怎么打交道啊？赵慧在黑水河，海兰察在金鸡堡，这样落魄还逢上了投亲不着，想到又要遣送昌吉去修城，抬土扛包当苦力，这把子年纪由人呵斥形同奴隶，心里边又一阵悲苦。但看玉宝阴沉个脸，梗脖子拧筋的冲冲而行，仿佛一张嘴就想拌嘴吵架的那副横劲儿，也无声抽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将军行辕的军留处书办等在店里，这是一个30多岁的精干汉子，拐骨脸又白又净，留着两绺修饰的蝌蚪一样的八字髭须，打着单眼泡，翘着腿儿，坐在石桌旁嗑瓜子儿呢。盘子里边放的灵宝红枣，碗里泡的是龙井茶。一路上没舍得用的物件，都被奴才们拿出来孝敬了这位管事爷。见纪晓岚步履简直的进来，这书办只抬眼看了看，屁股也没动，就问：你是纪云？
2: 哦，是，范官纪云。
0: 那书办麻利的左右腿交换了，仍旧是二郎腿，吐着瓜子皮一笑：嘿嘿，有缘分呐，我12岁进学，也吃过几回冷猪头肉的。

不和跟人家争风水地出人命，配到这儿来一个远恶军州。你呢，人家也说是12岁进学，连登皇甲，官运腾达，占尽贵之风流，不和一个蹭的，也留到这块从军效力。这可真是天上地下都来敌化，这可不是缘分吗？

那书伴叫了一声，一拍大腿，指着纪晓岚：“朕还有你的，说话都是对子，满合辙押韵的。喂，你天天跟皇上也就这么着，怪不得的，巴结的不错嘛。我姓罗，行二，你就叫我罗二爷。”这家伙中午喝了酒，是诚信出来寻开心的，因为离得近，满口的酒屁臭味，死葱烂蒜夹着羊肉骚膻，直冲人鼻子。纪晓岚见他拍胸搭肩，上头上脸的往上凑，心里边厌恶，也耐不得那股味儿，闪着身子往后退了退，双手扶膝端坐在凳子上，问道：“罗二爷，我已经投县报道，就请军留处长官秉之嫉妒军门，我还想请见一下赵军门、海军门，这都是我的朋友，经理还有书信带给他们。”所有的无赖小人无不厌弃端庄，纪晓岚一旦肃然正容，罗二爷就觉得没趣了，却觉得纪晓岚还端着官架子跟自己冲大头呢，就把脸一板，茶碗蹲放在桌上，说道：“嫉妒大军门去了昌吉，本城要运过去10万担粮食，支应赵军门军用。纪大人呐，你既犯罪到了这个一亩三分地儿上，少不得把你的官气收敛收敛。什么赵军门、海军门，来的犯官多了，都是拿这一套吓唬人。罗二爷不认这壶酒钱，连关内各地数来的囚犯，单是敌话就有6000。粮食要运，城要修，都和纪军门、海军门这些人是亲戚，我的差事怎么办？你看看北边，城北清真寺西是关帝庙，庙北是新修的城隍庙，你们立地准备，挪进城隍庙住去，那里边的200人一队，明天天不亮就背粮食到昌吉，每人50斤军粮，许带10斤干粮，运到昌吉领条子回来再运，就这么个差事，收拾行李去吧，我在城隍庙等你。”说罢，他是抬脚就走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3: 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魅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
4: 那个卢二爷一呆不善地走了，四个长随不禁面面相觑，刚踏进一亩三分地儿就把地头蛇给得罪了。云安就抱怨，老爷也真是的，他上头上脸的，是在这儿管饭人多了，都是求他的，没有他求人的。咱爷们儿落到这个地步，还跟这种人冲的哪门子大辣呀？宋宝珠说道，眼见是来要钱的，我们就是抱着葫芦不开瓢，这可倒好，400里路到昌吉，50斤粮扛上还得自带干粮。马四说，这都怪玉宝，报道的时候孝敬银子一地，又方便又好看，看这闹的什么事儿呢？玉宝一腔的没好气，冷笑了一声说，哼，就你能，感情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过了西安哪一路山神土地跟前不烧香，就剩了200多两，都送出去，我们喝西北风。我给他封了5两的包，他打量我们老爷是做大官的，嫌少就勒脖子讹我们来了。马四说，我早说在西安把银子兑成银票的，光里光啷的2000多，跟抬着个钱庄子走道似的，谁见了不苛扣我们。兑成银票，这里没钱庄，一堆废纸擦屁股啊，嗨，还不知哪一天能回去呢。哼，回去放到这儿的10个有8个回不去，别瞧那些老爷们送行说的天花乱坠石头转，逢场作戏卖人缘，老爷给他们腾出个军机大臣味儿，巴不得咱们这把骨头撂到沙漠瀚海里头呢。也许呀，皇上有一天想着我们老爷好处呢。皇上要真心疼老爷，怎么发到这个地方？这话是，还不是小人撺弄的，皇上不待见了。有那根和珅在皇上跟前没个好，对，还有臭鱼烂虾，七嘴八舌，连议论带争执，夹着怨天恨地，说个不了。纪晓岚被他们闹得心烦意乱，有些话也觉得不无道理。发遣出去的官员，皇帝忘了的也有的是，蒙赦放归的，除非他亲自想起来，或有人举荐提醒。他自己的情势自己有数，恩赦回京是10有8九的事儿，但也实在担心和珅弄鬼，对于敏中更是有几分恐惧。

0: 趁着这时机再查出几件自己的事儿来，莫道理找驴蹄印那再容易不过了。以曾子之贤，母子相知之身，三言杀人，其母逾墙而逃，自己比的曾子，乾隆爱重比的曾母，而且更深一层的隐忧他不敢想。乾隆已经是66岁的耳顺老人，曾祖顺治24岁宴驾，祖父康熙69岁宾天，父亲雍正58岁大行。一时有个闪失，三长两短出来，一朝天子一朝臣，万一出了那种事儿，也许真就把自己断送到这儿了。几个奴才不愿侍候自己陪着，也自有他们的苦衷。他不善理俗事家务，也不会训斥人，虽然听出来怨尤自己，反倒替下人着想，思量着说道，说这些有什么用处，我是奉旨折遣到这儿的，他敢怎么着我，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着嫉妒回来，看他是如何发落。玉宝笑着说了，也犯书呆子气了不是，得想办法，一是再赶着去送点银子，二是我看这儿马多，5250斤，一匹马就妥了，再买头小毛驴您骑着，我们四个空手跟您走，到了昌吉，无论见着哪位君们，好歹一个炉里烧过香的，总会有点照应的。纪晓岚心里边气苦，愤声说道，买马，我发钱到这儿也是给皇上效力，没钱送着无赖。玉宝和宝柱买马去了，纪晓岚讨水洗了洗脚，合衣倒在毡铺上，一手屈躬镇着，一手把一本楚辞默读。他原本是豪爽书生，能吃能睡能熬大的，自经丧乱少睡眠，已有了失眠之症，眼皮困得滞涩，却只朦朦胧胧睡不着，一时在养心殿和乾隆说诗词，一时又和刘墉一同去陆庆堂看戏，一时又见于敏中带着文卷不言声地从自己面前过去，一转脸却是和珅那副永远笑眯眯的神情在看自己。恍恍惚惚，胡梦颠倒间，又见那个卢二爷提着马鞭子气势汹汹地走来，一脸凶相，马鞭子杆砰砰锅的桌面山响，拧歪着脸喝叫着，起来起来，什么老爷，到这儿了都是囚犯。纪晓岚浑身一个惊乍，醒过来，居然真的是卢二爷来了，还带了10几个囚徒，都是满脸污垢，衣裳褴褛，站在门外。卢二爷手里边倒没拿马鞭子，是两枚乌黑发亮的铁胆，敲砸在门框上，还在喊着叫他起来。见纪晓岚揉着惺忪的眼睛起来，一叉腰说了，纪元，谁让你睡觉的？我出过房间，我让你到城隍庙，你没听见？我没留神，你聋了？纪晓岚身上的血一下子涌上来，一旦凤凰落架，真的是连鸡都不如。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刀笔小吏，一辈子下场不得地，坐红板凳扔货，囚笼里巴结出来的末等无赖，要尝尝奴役军机大臣的滋味了。他的脸涨得通红，眼中悠悠闪射着怒火，一眼见玉宝牵着马进了天井，手一摆喝道，把马牵到旧里，我是奉旨要见赵慧海兰察的，不见着他们我哪儿也不去。他这一发怒，玉宝几个人也硬气起来了。马四就说了，姓罗的，你吃张什么，别说你，就是天山将军见我们老爷，他也不敢挺腰子。宝柱接口说了，两个山字叠起，你给我出去。云安也说，跟他说什么，见他们管带去，见他们管带去。叫四儿的那条狗卧着也吟的一声呲牙咧嘴的站起身来，
1: 呦呵，
0: 二爷起初被众人突然发作惊了一跳，倒退了一步，警觉地看看主仆五个，咧嘴一笑，嘿嘿，我还以为来了什么硬撑腰子的呢，原来冲大人吃瓜跟我闹虚头。你说你奉旨要见赵军们，好啊，旨意拿出来给爷们瞧瞧。纪晓岚硬硬地顶了一句，那是面谕，有旨意也轮不到你来解，嘿嘿，这里只有羊骨头、牛肉、干糠、萝卜、糙米，没有面，没有鱼。绑起来，押送城隍庙，马牵上，驴牵上，书箱里头有银子，小心侍候着啦。一众囚犯听见有银子，兴奋地嗷嗷大叫，一窝蜂排门而入，却顾不上捆人，先奔炕上去了。有的拽行李未入，有的砸锁开箱子，咣啷一声连底儿翻转过来，二十几锭大银子，几十两小银饺子、小银磕子，笔墨纸砚连同书籍都散落得满炕都是。众人高兴地欢呼大叫，揣着银子，捡着能吃的往嘴里边塞，还喊着，这够爷们打牙祭的了，大银子给二爷，大银子给二爷，哎，老子要那方砚，那是端砚。玉宝四个人也都扑上去撕扯着宝那银子，也趁机往自己的腰里边塞。小小的炕上十七八个人来回挤压撕打，有的几个人同时滚成一团摔在地下。纪晓岚气得浑身发抖，站在一旁咬着牙不言声。卢二爷手托下巴，只是阴笑，四儿是只哈巴，见主人受欺负，只呜呜地哀伤着吠叫，无助地满地打转焦急，却不会咬人，不防地被人踩了一脚，又胆怯地扶到纪晓岚的脚下边。屋里边一时乱哄哄，乌烟瘴气，呼喊喝骂，搅成了一团，早惊动了店里人。那住客都是外地出差来的军官，站在天井剔着牙说闲话看热闹。店主是本地人，满面陪笑地拉着卢二爷，呜里哇啦不知道是蒙古语还是回族语，劝说的什么也不知道。纪晓岚已经气愣怔了，正乱着呢，店门外有个人老声老气地说了，这店里起反了吗？怎么这么搅闹？接着一个老者脚步拖拖有声地进来，众人一看，是个七十岁上下的胖老头，四开气灰斧绸夹袍上套着团万字黑绸褂子，脚下蹬着明剪千层底鞋，一头雪白的好发压着六合一统瓜皮帽，浓重的扫帚眉也全白了，却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说话声音红钟似的。他问着，这里谁是店主啊？他这身行头打扮，怎么看都像个饭茶老掌柜的，又一身风尘灰土，都料他是赶朽头的。店老板要出来应候，又担心这群人偷店里的东西。卢二爷见众人发愣，喝着，买什么胆儿？别理这老货，赶紧带上人走。外头看热闹的军官似乎有人认出这老人了，嘀咕着几步就退到远处瞧热闹。老人见没人理自己，有些发怒了，一手指定了卢二爷，我说怎么没人答话？你，我说你呢，你看什么呀？是你带囚犯来抢这店的？这迪化是个没王法地儿吗？卢二爷看了看他，终于出来了，他却担心是哪个大营里的文案师爷，陪着小心问了，老人家，迪化就这么大块地方，衍生得很，您是哪个营的？还是内地来做茶马生意？
1: 我是卖茶砖来的，你们这是干什么？半条街都轰动了，又是抢又是夺的，是土匪还是兵啊？
0: 一听他说是茶商，卢二爷又

起精神了，回神说了，别理他，捆人，是个卖茶砖的糟老头子。你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是营里的？对，我就是天山大营军留处的罗二爷，我这是办差，叫你别管闲事儿。刚开始老人装着有点重听的样子，一听这罗二这么说，他也不重听了，把手放下说了，呵呵，我也是给天山大营办差的，这都闹成一路人了，你叫罗二爷，一生下来就叫这名，你爹你爷爷也都喊你二爷。罗二爷怪怪的看着老人，一笑骂着，这老不死的感情装耳朵背，敢磕碜我。哼，子曰老而不死乃为贼，少陵有语，虐人害物及豺狼，何必勾爪锯牙食人肉，这城里就敢横行霸道。卢二爷咬牙笑着听他子曰诗云，冷不防一个扑身上前，就一手黑虎掏心，嘴里边叫着，揍你个老秀才爬登台，来这儿卖文，敢动手打我老人家。这老人突然放了粗，眼盯着他到了身前，不等拳头碰身上的，就一掌劈揍了过去。他身子一闪，顺手一带，兜屁股又是一脚，打的那是极为麻利。卢二爷压根儿就收不住脚，一个马趴摔出去六七尺远，头撞在店门口的门书石头上，碰了个发昏。他揉着鼓起的大包发愣呢，老人还在说着，君子可欺一方，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一时粗鲁的像个杀猪的，一时文绉绉像个教书的，逗得远处一群军校都笑了。纪晓岚从没见过这色人物，老儿进谏又文又浑，说滑稽又一本正经，要笑又觉得他可爱，又担心他吃亏，哭着眉头出来正要说话，卢二爷一跳老高，指着老人说了，这老家伙是白莲教，会邪术，给我拿了请赏啊。屋里边一群犯人原本见卢二爷吃亏，老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倒他了，正愣着看呢，听他下令，撸胳膊挽袖子都涌了出去。那老人见他们围上来，双脚跨出钉子步，盯着他们走近。还没等动手呢，外头一个青年军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双手一拦，这是天山将军纪大军们，你们谁敢？纪军们，您瞧您，各军管带都在辕门外头等着您呢，我问跟您的人说您撒尿去了，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就是天山将军嫉妒，满院的囚徒连卢二爷都吓傻了，木雕泥塑似的站着发呆，扫老子的兴。嫉妒拍了拍手，又弹弹袍子脚上的灰，板起脸来训斥那青年军官，意兴阑珊的回身指着众人说，孺子不可教也，统统给我拿下，投币柴虎。这那个青年一个扣签答应，起身一个手势，店门外三十多个哥斯哈夺门而入，马刺佩剑碰得叮当山响。嫉妒既说通通拿下，这群人也就不分好歹，见人就抓。纪云眼见两个校尉扑向自己也要动手，真的急了，大叫一声，纪度，我是纪云。纪云，纪度一脚前一脚后的站住了，哦，我是纪晓岚，你没有让乐三爷要过我的字。纪度恍然间醒悟了过来，一个转身挥退了哥斯哈，已经堆得满脸是笑，快步的过来，一头走一头笑着说着，我说今儿早上柴门鸟雀灶呢，原来纪师傅千里昭昭来了，三天前头还

0: 大会还说呢，你雇约这就到了。随贺德交印时候也说过，你怎么就不告诉中军一声呢？纪晓岚倒不料他这般热情礼遇，悬着一颗心顿时放下了。见他还要深衣行礼，赶忙一把扶住。哎呀，论年纪你也是老前辈，这断断使不得。大约他们只记得我的字叫小兰，本名没人知道，就闹了误会。这正在寻我的事儿呢。卢二爷一群人见这个阵仗，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趴在地下浑身发抖。见纪晓岚说到自己，赶忙磕头：“
1: 纪大人，纪老爷超生啊！小人们在这儿过得苦寒，穷极无聊，昏了头了。”涮着爷们儿玩儿讹几个酒钱，饶命啊纪大爷。
0: 穷极无聊就敢涮纪老爷，穷昏了头就敢抢劫。纪都一听不干了，把眼睛一瞪喊着：你这会子不过是小人未行，后悔也迟了，把他们拖到辕门外头正法。
2: 眼见着哥斯哈们上去拖人，一众人捣蒜似的磕头起命。纪晓岚是君子不禁刨除未闻牛羊哀鸣的人，不禁心软了，倒为他们求情：纪云刚到也是有罪之身，是我命中该有此劫，天加小人之手，所以祸君子而福君子，不然我也不得于君门这里邂逅相逢。前方战事方靡，多少大事需将军料理，军门不必过分计较他们吧，叫他们把我的书籍盘缠还出来就是了。几度笑着说了：
0: 为上智与下愚不疑，愚中人可以遇上，老兄太仁慈了。即这么说，死罪饶了，每人40军棍，在辕门外假号3日，罚到昌吉修城。走，到我中军去，赵慧、海大坏今儿晚上都来会议，你也凑上一份，有新鲜蔬菜呢，把我的马牵来给小兰工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6点整，工程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纪录片《戈壁母亲》开播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十集人文纪录片《戈壁母亲》计划9月在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正式播出。该片以七师胡杨河市戈壁母亲文化 IP 为叙事锚点，展现兵团女性建设者的奋斗群像。据了解，该片在中央新影发现之旅频道播出后，还将上线各大视频平台。其次，再来关注霍尔果斯海关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霍�र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29.9%。作为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将中国制造运往广阔的国际市场。继续再来关注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由广西钦州港口岸入境，经南宁海关监管验放后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该批展品来自马来西亚、泰国两个国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共计1945件，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共59家。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展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费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最后再来关注来自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的消息，陆上石油天然气空液甲烷排放监测技术指南国家标准于近日获批发布。该标准首次构建覆盖油气生产全链条、可溯源的一体化甲烷排放监测技术体系，系统规范了监测层级划分、监测方法选取、设备选型校准、数据质量控制等关键环节，填补了我国陆上汽油领域甲烷排放监测标准系列的空白。据了解，目前该标准已在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国家管网集团等多家央企完成验证应用，将为油气行业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扎实推进。

0: 155温室气体减排任务筑牢坚实技术支撑。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孙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3: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那么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2: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棵一棵带着亚森土孙一家种下的。
3: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自己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又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2: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3: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那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4: 高兴得很，那个时候把当上学时候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2: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孙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3: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2: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1: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5: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1: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5: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1: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6: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7: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6: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7: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6: 城市生活家，
7: 城市生活家，
6: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我们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被找到的这种方式，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

0: 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多年的姑娘，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在这个板块呢，今天要带领大家了解到的是关于九月份的一些新规啊，它会即将实行。在今年的九月起啊，全国呢也会有一大波的新规会实施，具体情况呢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吧。首先带领大家了解到的是 AI 客服新国标会即将实施。我国首个聚焦人工智能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这个国家标准啊，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针对呼出任务，标准提出按任务类型分配，智能客服负责通知必核实问题，人工客服负责复杂回访等等等等，二者之前切换需要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的顺畅。除此之外呢，还有关于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的一个规定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今年7月27号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再来关注到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的一个优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推动政策规范落实的一个通知明确，自今年9月1号起，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的时候，可通过上传境外旅客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这个离境退税的一个资料的审核，离境地代理机构对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按照现行规定办结退税。再来关注到部分电池啊，这个消费的一个政策的调整啊，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今年9月1号起，对无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当然了，这个镍蓄电池还有别称啊，它可以被这个称之为这个氢镍蓄电池或这个镍氢蓄电池啊，这种都是会被在市面上会叫出来的名字，大家要是理解一下啊。并且呢，像这种锂原电池啊，还有这个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啊，按照2%的税率征收消税费。自2027年9月1号起，对上述电池产品按照4%的这个税率啊，征收消税费。再来关注到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啊，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啊，这个公告呢是今年九月一号起开始实行。再来关注到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监管的这个办法也会在九月一号起实行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这个相关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呢明确了对投资业绩

0: 进行预测，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入啊，这种最大亏损等等等这种的一个公开披露的承诺啊，或者说是变相的去公开披露等信息啊，这些行为都会在9月1号的时候开始实行禁止啊。再来关注到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的一个实行程度。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的一个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再来关注这个关于住房公积金的一个新规啊，是在9月20号起开始施行。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今年的9月20号开始施行。规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第一呢，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二，提升管理服务效能；三，强化风险防控。第四呢，就是扩大制度覆盖面啊，这个具体的相关规定，大家是可以在相关的官方网站去直接搜索《住房公积金新规》。好的，我们话锋一转，紧接着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

在这个板块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啊，依旧是最近大家这个呼声比较高的一个话题吧，就是中秋国庆假期，大家准备安排到哪儿了呢？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来聊过啊，请三天假很可能你的假期就变成十三天的这种拼假方案啊。最近大家也是耿耿于怀了，在心里一直在想着，哎呦，这个假期要来了，我准备去哪里转一转啊？尤其是去哪里啊，大家可能有一部分朋友已经定好了，有一部分朋友还在徘徊啊。大家如果说还在徘徊的状态之下，可以选择哪里呢？选择咱们新疆啊。新疆啊，作为长线游的一个热门目的地，秋天呢更是一年当中最出彩的时候，像这个时候有森林、草原、胡杨林、丹霞景观等等等等，各有各的好看。今天呢，跟大家来推荐到的是关于河谷、草原、湿地，哎，他们相融合的一种8天8日游。推荐的天数的话，就是在8天吧，刚好能够覆盖咱们这个整个假期时间啊。先说一说这个总共的一个概况吧，就是从哪儿到哪儿啊。咱们第一天从乌鲁木齐市出发啊，往伯乐方向走，大概500公里。第二天呢，从伯乐市来到赛里木湖景区，约90公里，然后再去温泉县啊去逛一逛，感受一下啊。这个中间的过程的话，是大概在85公里左右。第三天从温泉县出发，来到这个博格达尔圣泉景区，再来到谷子沟大桥，哎，最后来到伊宁市。第四天从伊宁市来到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再去六星街去转一转，然后呢还有伊犁河的这个风景区也不容错过。第五天从伊宁市出发，来到特克斯县啊，中间大概130公里左右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到喀拉峻草原，来这里去感受一下草原的风光。第六天来到这个昭苏啊，然后呢我们是从特克斯县出发的啊，从特克斯县出发来到昭苏，然后再去

水相当之湛蓝啊，这个秋天呢，湖边的草色慢慢的开始转黄，远处是若隐若现的雪山，有一种很安静的这种层次的感觉。离开赛里木湖开车一个多小时来到温泉县，县城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免费的温泉啊。白天呢，在湿地公园里赏一赏秋景，晚上找一处温泉池泡一泡啊，赶路的疲惫我觉得在此刻就会消散了。并且呢，从温泉县经过果子沟大桥进入伊宁市，城市的热闹和山野的安静都能够感受得到。并且呢，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和这个一直很火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六星街啊，适合边吃边逛啊，真的就是逛吃逛吃了。到时候打卡蓝色的院墙和街边的老店，这些都是不容错过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一种好方式啊。傍晚的时候呢，在伊犁河上坐一坐游船啊，都是感受这座城市的非常好的打开方式。紧接着我们从伊宁市向南啊，行程转向草原，特克斯的喀拉峻草原秋色开阔，草甸是起伏平缓，适合骑马跟徒步。昭苏县的下塔景区有雪山跟河谷，唐布拉的百里画廊，有免费的公路风景，一路感觉下来，湖、泉、城、草、山啊，等等等等，伊犁多彩的样子基本上都有了。好，那也是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新疆北疆的一个环线过程啊。如果说大家在这个最近有想好，或者说是还在徘徊自己的假期往哪里去走，不知道，哎，没关系，可以在这个直播间的评论区啊，在这个抖音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后台，都是可以给我们留言的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说一说，你想去哪里，或者说是你已经计划好了，甚至票都买好了，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也是感谢各位听友的留言啊，也是关注到了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并且还送出了小心心啊，谢谢啊。好，我们继续来聊啊，关于游玩小贴士的一些小技巧啊，比如说吃的方面。很多朋友就是在过程当中除了风景，第二大要素就是说我一定得填饱我的肚子啊，还不是一般的填饱啊，都是很有讲究的啊。那么关于特色美食这一路上的话也有很多跟大家来分享，像赛里木湖的这个高白鲑啊，这个鱼啊还是不错的，还有石头焖肉，以及古兰丹姆手工冰淇淋，这个大家听说过吗？也是非常的出名啊，叫做古兰丹姆手工冰淇淋，以及蓝墙面痱子，还有伊宁老牌子拌面，这都是相当不错的吃的啊，大家一定要感受一下。还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在过程当中除了美食美景，还很注重一些景区的特色体验项目啊，就是参与程度会比较高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咱们也要仔细记住接下来的这些体验项目啊，也是非常的吸引人啊。比如说赛里木湖环湖是吧，这个赛里木湖很多朋友第一次去的话可能不太清楚，这个湖啊大家是可以环一圈的啊，这种感觉非常棒啊。又或是像这种温泉县的泡天然的温泉，而且有很多是免费的，以及伊犁河游船的这种看日落啊，这种体验也是拉满的。像在喀拉峻草原骑马啊，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哎呦这个一直在走路啊，不想走了怎么办啊，那就是刚才公众所提到的，可以在伊犁河游船，坐坐船看看日落感受一下，亦或是在喀拉峻的草原上骑马感受一下。那这个时候可能两极分化就来了，可能另一部分的听众朋友们就说，哎，我就是愿意走，脚踏实地的去感受每一寸土地，这个每一次呼吸啊。那么您可以去下塔这个地方感受一下轻徒步啊，没有那么高强度，轻徒步啊。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这个毕竟是来到了早秋啊，伊犁河谷的秋季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大啊，所以说要备个薄外套，亦或是备个稍微这个加绒的这种外套都是可以的啊。像赛里

雾湖和下塔这两个地方的话，海拔是比较高的，要注意防风跟防晒啊。这个温泉县的酒店的话，像在旺季会比较紧张，是温泉县的酒店啊，或者说是这些景区的附近的酒店，大家都是要提前去先看一看，了解一下，您是要住这个民宿啊，酒店，还是说等等一系列各种具有特色的能够居住的这些选择项呢？啊，是吧？大家都提前做做功课啊，提前预定。也确实啊，最近呢也是有关注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留言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规划自己的出游计划了。刚才呢，公正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份北疆河谷草原湿地，哎，什么都有了。八天的这种八日游线路的话啊，热度还是很高的啊。或者说是您选择的是拼假出行，拼完之后是13天的假期啊，更是被很多人提上了日程。今天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哎，这份北疆八日的攻略啊，你对这条线路有什么疑问吗？或者说是自己的出行小经验是怎么样的呢？啊，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区与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刚好呢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留言的时间了。那么稍后呢，我们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这档节目当中与大家不见不散。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

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明代书家董其昌。董其昌字玄载，号思白，镶光居士，松江华亭今上海人，明朝后期大臣、书画家，谥号文明。董其昌善于山水画，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他的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兼有岩谷照姿之美，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圆净秀逸，平淡古朴，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明史文苑传盛赞董其昌书法为集古法之大成。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明代书家董其昌的由来。
2: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4: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4: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5: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6: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7: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5: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6: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5: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啊。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与我们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咱们上半段的末尾也是问到大家了啊，就关于中秋啊、国庆假期，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想去玩的目的地啊，都是可以与我们留言的，或者说是在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哪些疑问啊，都可以与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啊。首先呢，第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晚风旭，他说：主持人你好，打算中秋国庆走这个节目当中提到的8天线路啊，想问一问萨里木湖、秋天环湖、自

0: 假的话，国庆期间天气会不会有点冷？环湖一圈大概要预留多长的时间？
1: 你该去的方向，你站在这繁华。
0: 晚风旭，这位听友你好。国庆期间的话，赛里木湖早晚的温度确实是比较偏低的啊，这个大风天气也比较常见，所以说稍微厚一点的这种的冲锋衣一定是要准备好的。环湖的话大概需要90多公里，咱们心里大概就有数了是吧，咱们也不用赶路那种感觉啊，咱们就慢慢的转，慢慢的玩，建议留个4个小时左右啊，去转一转整个赛里木湖。沿途的话随时停下来可以看一看湖水、秋草和雪山同框的这种景色是非常棒的啊。另外呢，要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是关注这个景区的实时天气情况，如果说遇到了大风啊、降温啊、这个下雨啊等等等等啊，就不要在湖边啊长时间的停留了。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如娜，他说我比较好奇这条线路里面温泉线的免费温泉啊，这个体验感怎么样呢？国庆假期去的话会不会人巨多啊？这个住宿是不是真的很难定啊？这位听友阿如娜你好啊，这个温泉线的话不少公共温泉点位体验感是很不错的，这个奔波一天咱们可以来到这儿去泡一泡，解乏的效果是比较棒的。但是国庆啊，它毕竟是属于出游的高峰期啊，是吧，不光是温泉点位人流量会上涨，当地的酒店房源也会变得紧张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计划在温泉线留宿，千万啊不要订这种临时订房的感觉啊，一定会体验一种什么叫做哎呀有钱都难订到房的这种窘迫啊。所以说一定是要提前去敲定咱们的住宿啊，这样的话游玩才会变得更踏实，不然的话真的就有可能变成人在囧途了。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周，他说这条8日游，哎，这个听着感觉不错啊，跨度也不小，想问一下自驾走完这整条线路对车辆有没有什么要求，轿车能够跑完全程吗？好的，老周你好，这份路线大部分都是铺装公路啊，这个普通家用轿车完全就够用了，就从头到尾的这种感觉够用了啊。不过像下塔呀这个唐布拉部分的支线路段，遇到降雨之后路面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泥泞的这种状态啊，开车的时候是需要谨慎慢行。长途自驾出发之前务必做好咱们的车辆检查，比如说这个轮胎这个胎压呀发动机的声音是吧，这个防冻液这个雨刮器，这些都要准备好啊。虽说是很细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准备的越全乎，我们玩的才会更安全更开心啊。
1: 心里闪耀着。
0: 好的，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橘子汽水，他说这条线路美食听着也很诱人啊，想问一下行程里面哪些特色美食是必打卡的啊，有没有本地人常去的小店的一些小提示呢？好的，这位听友所描述的也是给大家来回复一下啊，这个像刚才攻略也是提到了嘛，像这个赛里木湖的高白龟，这个鱼也是挺好吃是吧，还有这个蓝墙面肺子、伊宁老牌子拌面啊，这些都值得一试啊。那么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很多的啊，像那个六星街里的美食，伊犁老城里面很多很多这种美味值得大家去转，自己去感受啊。哎呀，就是不用刻意的去找这种什么网红的店啊，什么街边的馆子啊什么的啊，大家其实在逛的过程当中真的会发现，哎呦，这个味道不错，我就想进去尝两口啊！就在老城区去随便转啊，你总会碰到的。
1: 这繁华的街上，
0: 那么在外出游玩的时候，也是建议大家就是量力点餐，避免食物的浪费啊。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他说名字叫做慢行，他说公正我想带着家里老人走这条8天路线，想问一问喀拉峻和下塔老人去游玩的话压力大不大，有没有轻松一点的游玩方式啊。 好的，这位听友慢行，你好啊，这个比较理解带着长辈出游的这种的顾虑啊。喀拉峻的话，可以选择景区的观光车，哎，不用长时间的走路跟徒步啊。观景台的话，也是。

0: 可以看一看草原的秋色，就比较舒服了。嗯，像下塔的话，就是不太建议往深处的地方去徒步了，就在景区门口周边逛一逛河谷的风景就不错了啊。另外的话，河谷的这种地区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到时候准备衣服的时候，记得给老人也随身多带一件外套啊，劳逸结合，不要把行程排得太满。我觉得这才是就是说轻松一点的游玩方式啊。好的，下一位听友，哎，我发现今天的听友全部都是围绕着公正奖的这八天的这种八天游来去留的言啊。看来大家最近也真的就是有点不知道把目的地定在哪里的感觉啊。没关系啊，这两天的话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说在假期的这个时候啊，大家能够去哪里，这些好去处啊，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这个城市生活家。好，继续来回复咱们的听友留言。名字叫做小南，他说，我刚才听节目啊，说攻略是八天，但是国庆假期时间有限啊，如果说时间紧张的话，这条线路可以精简的砍掉哪一段啊，性价比比较高。那么这样的话，来关注到这位留言啊，就是说，应该是假期休不满是吧？能休个几天，可能休不了那么多天是吧？能明白。好的，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啊，可以考虑一下把唐布拉百里画廊这一段稍微做个取舍啊，因为像赛里木湖啊，这个温泉、伊宁老城、喀拉峻、下塔这些的话，是这条线路的核心看点。把这个唐布拉去掉的话，行程的节奏真的是会松弛的不少啊，不用来回长途赶路，有限的假期也能够好好的去感受夜里的秋日风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几位听友的留言啊，这一份北疆八天的游玩攻略也是给大家做个参考吧。出行之前呢，要多留意当地的天气，提前预定住宿啊，愿各位都能够拥有一段惬意的秋日新疆旅途。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高温天气会中暑。
1: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2: 高温天气会中暑。星期天的中午，萍萍穿上球衣，换上球鞋，说是要去踢球。妈妈说，今天外面35度，你不怕中暑啊？萍萍说，
1: 没事儿，我们就踢一会儿。
2: 妈妈说，那你准备在哪儿踢，跟谁踢啊？萍萍说，是跟皮皮和乐乐去学校踢。妈妈说，那注意安全啊，早点回家。家里有空调，感觉很凉快，但是踏出家门，立即就像走进了温室。等到坐电梯下楼，来到楼外，更是感到一股热浪迎面袭来。阳光照射在水泥路上，亮得刺眼。萍萍手搭凉棚，向小区门口走去。没走几步就出汗了。太阳照在裸露的四肢上，热辣辣的。萍萍擦擦汗，不禁感叹：
1: 哇，35度的天气真是厉害啊。
2: 公交车上已经人满为患，闷热难耐，有一股热烘烘的气味，每个人都满身大汗。大家挤来挤去，把萍萍怀里的足球都挤掉了。萍萍想弯腰把足球捡起来，可是连腰都弯不下去，只好用

0: 两只脚夹着。公交车上的空调没有打开，很多人抱怨着，有人问司机为什么不开空调，司机说空调半路上坏了，到了终点站才能去总公司维修。司机头顶虽然有个小风扇在不停地吹风，但司机的额头还是不停地在冒汗。有的乘客拿着扇子扇风，有的乘客把瓶子里的矿泉水浇到头上，旁边的人马上往旁边躲了躲，担心水沾到自己身上，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坐在窗边的乘客有的打起了遮阳伞，有的把脸伸出窗外，张大嘴巴深呼吸。平平被夹在人堆里，周围不是别人的前胸就是后背，他身上的球衣早已经湿透了，脑门大颗大颗地冒着汗，汗水从脸颊上流下来，在下巴间汇聚，一滴滴落在脚边的足球上。司机的脸上挂满了汗珠，但他不敢频繁伸手去擦，只能等到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用毛巾擦两把汗。在一次等红灯的时候，他忽然觉得不太舒服，有点恶心，还有点头晕，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等到绿灯亮了，继续开起来。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口干舌燥，浑身乏力，心跳加速，注意力也开始不能集中，逐渐意识模糊，眼花缭乱。但他还是咬紧牙关，强行支撑到公交站，死死踩住刹车，摁下车门开关，打开警示灯，接着一头栽在方向盘上。前面有人喊了一句，司机晕倒了，整个车厢里面的人都骚动起来了，有的往车外涌，有的往车前面涌，想看看司机到底怎么了。当大家散开的时候，平平没有了支撑，也一头栽倒在公交车地板上，车厢中部也有人喊起来，
1: 这里有个小孩也晕倒了，
0: 有人喊快叫救护车，有人赶紧掏出手机拨打了120。过了一会儿，救护车来了，把司机和平平送往医院急救。医生诊断后认为他们都中了暑，经过治疗，两人都脱离了危险。司机的家属和同事来到医院看望他，但没有人认识平平，不知道怎么联系他的家人。平平清醒后，医生向他问了家长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他的父母，让他们来医院。平平问医生，
1: 我怎么了？
0: 医生说，
2: 你中暑了。
0: 平平说，
1: 中暑？这就是中暑啊。
0: 医生说，
2: 是啊，你是不是感觉恶心，口干，没力气，然后头晕眼花，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平平说，
1: 是啊。
0: 医生说，
2: 中暑虽然不算大病，可是如果处理不及时会很危险的，所以啊，天气太热的时候尽量不要出门。
0: 平平这才明白，天热也能把人热出毛病来。
3: 安全小贴士，在夏天的时候经常会有高温天气， 应尽量避免在高温天气外出或者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中，以防

0: 能中暑。中暑一般分为轻、中、重度三个等级，重度中暑非常危险，会危及生命。如果发生中暑，应该立即转移至通风阴凉处躺下，把头垫高，解开领口的衣服扣子，喝点凉水，并用凉水擦拭皮肤，随后观察体温变化。如果体温持续高温，很可能是重度中暑，应立即送至医院进行治疗。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5: 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种美食探店啊，健康妙招，还是说省钱秘籍呢，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在今天的这个板块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聊的是一个很多人都会每天做的一件事情啊，刷手机当中的短视频。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呢？就是说晚上关掉灯了啊，刷上几条短视频，想着再看一个我就睡啊，结果一个小时过去了，眼睛是干涩的，脑袋是发胀的，直到手机砸到咱们的脸蛋上啊，才恋恋不舍的放下。有这种情况吧？短视频啊，也是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悄悄改变着我们的大脑。那么当我们熬夜玩手机的时候啊，大脑到底在经历什么呢？其实有一个研究发现啊，就是说睡前刷手机，长时间的刷啊，不停的刷一到两个小时甚至更多啊，这个大脑啊会萎缩啊，甚至呢还有像这种熬夜玩手机脑子会变得越来越小，哎，这种说法啊。那么这些说法究竟是耸人听闻的流量密码，还是说是值得警惕的健康提示呢？据了解啊，这个导致脑萎缩的不是手机本身啊，是手机偷走的睡眠，悄悄地伤害了大脑。那么长期熬夜玩手机会引发这种严重的睡眠剥夺啊，就是说睡得少了，一直在看手机啊。大脑呢，在白天高强度运转的过程当中啊，是需要通过充足的睡眠来清除代谢的这些废物啊，修复细胞，再巩固咱们的记忆。但是如果说在本该睡觉的时候还在刷短视频，让大脑一直持续的处于高强度的兴奋的状态，大脑就只能一直加班一直加班，得不到休息啊。短期的话可能会出现像头晕、注意力不集中，但是长此以往，大脑长期过度的劳动啊，确实会可能增加脑组织发生病理性改变的这种风险啊。那么说到这儿的话，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心里在想一件事情啊，我好像就是这样的，该怎么办啊？那么也别急啊，如何拯救一下咱们已经受损伤的大脑呢？那么其实在这个屏幕时间已经成为咱们日常生活一部分的这个时代里啊，怎么才能做到拯救我们的大脑呢？也是可以通过一些这个小细节上来，这是让我们啊少关注一些这个手机的提示。比如说第一，关通知。怎么理解呢？关闭不必要的通知提醒。很多软件的话都会有这个提醒嘛，动不动给弹个消息，我们呢也会下意识的听到手机响就举起来看一眼啊。那么像这种关通知的话，就是关闭不必要的通知提醒，这样的话就会减少日常生活当中注意力被打断的这种频率啊。像社交媒体、短视频啊等等一系列的弹窗的通知呢，都会吸引人的注意力啊，而注意力是神经系统最宝贵的资源。大脑每次切换任务都会引发神经网络重组，大脑需要数十秒甚至数分钟来关闭 旧的路径啊，重新组建新的路径，频繁的切换的话，会造成什么呢？认知碎片化。其次呢，就是像锁手机啊，也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少一点关注他们的这个手机的频率啊。比如说，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设定使用手机的时间，强制自己放下手机。还有像这个放的位置可以选择一下，睡觉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把手机放在床头，更不要在枕头边上给手机充电啊。手机与人的这个距离啊，要保持 1.5 米以上的这些安全距离，大家回头要做到啊，要试一下。还有就是这个关于习惯上的问题啊，可以用阅读或者说是别的一些这个方式啊来替代刷短视频，给自己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计划了，或者说是每天多读一点这些纸质书啊、报纸、杂志、漫画都行，少看点手机啊。亦或是可以增加一些运动上的一个干预啊，保持规律的运动啊，运动的话也是能够刺激大脑分泌一种神奇的这个东西啊，叫做营养液啊，也可以称之为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这种东西是自带修复功能的物质，就像是大脑专属的高效肥料，能够加速受损脑细胞的修复和重新连接。这不仅能够帮助扑灭大脑内部的这些炎症之火，还能够显著提升睡眠的质量。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情况啊，就是睡前看手机，有的时候心想着，哎，我再看一条我就休息，结果最后手机砸到了脸蛋上啊，才把手机放下。就是每天的看手机的时间呢，大家一定是要给自己有一个差不多的规定跟制定跟要求的啊，不能一直看啊，这样的话首先对眼睛是不好的，其次的话长时间，刚才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就是刷手机的这个危害啊，对咱的脑神经啊也会有一部分的影响。所以说从今天晚上开始，刚才所说到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关通知、锁手机啊、放手机的位置、改变看手机的习惯啊，或者说增加一些运动干预，从这几条选一条甚至两条或多条啊，让自己在看手机这件事上做一个开头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

0: 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4: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土村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5: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4: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棵一棵带着亚森土村一家种下的。
5: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种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也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4: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村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村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5: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6: 高兴得很，那个从巴掌上去从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4: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村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5: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4: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4，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50个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100名成绩突出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兵团一个集体2名个人榜上有名。霍城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被评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杨丽、喀什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艾尔肯江阿里木被评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继续来关注，昨天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正式加挂乌鲁木齐市左宗棠小学校名，揭牌仪式当天在该校举行。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是沙依巴克区唯一办学历史超过100年的学校，学校现位于左宗棠当年兴教的核心区域。这所始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校，成为继英怀县左宗棠学校、哈密市左宗棠小学之后，新疆第二所、全国第三所以左宗棠命名的学校。 继续来关注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八月份制造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分别为49%和47.9%，比上月上升1.2个和0.9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最后来关注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呈现爆发式增长，截至8月28日，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2025年同期的51车458辆增长近6倍。其中王家营西站7月16日单日最高发运量达19车171辆，创下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业务开通以来的最高纪录。月发运量从年初的53辆起步，到目前最高已达544辆，增长约10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业务正步入快速增长通道。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7: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9: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10: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11: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12: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7: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13: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7: 爱车有道，一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8: 星期一的下午17: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4: 各位下午好，我是老朋友爽朗。
8: 今天在上班的路上有没有被堵？
14: 是有点儿。我坐的班车
8: 都很堵，是吧？
14: 比平时晚了10来分钟。
8: 对，那更别提我们这种开私家车的堵麻了。
14: 是啊。
8: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这两天，就是今天是孩子
14: 早点出门吧。
8: 哎，对，这开学第一天嘛，是有一点堵，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早点出门。
14: 也提醒一下啊，这我们学生啊都开学了，自然而然在尤其是晚高峰的时候啊，6、7点、7、8点，刚好也是我们下班的时候，
8: 对，
14: 大家在路过一些路口，甚至是学校周边啊，我们都知道不要打喇叭，
8: 对，
14: 然后注意排队，注意这个谦让校车，都是我们的应该做到的，
8: 对。
14: 还有啊，因为孩子有的一些学生可能选择自行车，就更要注意了啊，路上车也比较多，所以我们的司机朋友啊，尤其是在路过斑马线呀，整体来说速度还是要放慢一点，然后我们常说一句话啊，这个目视四周。
8: 哎，对，
14: 耳听八方，
8: 对对对。
14: 实际上，我们在开车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公交车车站。我真的碰到几回，就公交车停站之后，有的人从车头前方，
8: 太可怕了。
14: 哎呦，这有的时候挺怕人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因为学校啊，像昨天和前天不是报道嘛，报道他们有这么2-3个小时，主讲的就是安全，是吧？交通安全也是其中一项。当然，对于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来说，行驶在路上也要注意观察，
8: 对，
14: 注意减速慢行。
8: 今天呢，在上节目之前呢，我还看到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频啊，有一个人呢就发了这样一个视频，说他的车和另外一个车离得比较近嘛，然后对面呢开门杀把他的车衣给弄破了，然后他把这个视频放出来了，我看了一下，其实对方的车主开门是很小心的，很轻的。 轻轻的把他的门碰了一下，然后呢，很多的网友的回复特别有意思，
14: 凹进去了吗？
8: 没有，就是一点点的小小的这种，所以网友问的就是，快告诉我是哪个品牌，我好避避一下，不要买他这个
14: 品
8: 牌。
14: 没关系啊，这个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啊，还是我们所有的驾驶员的个人素质，
8: 嗯，
14: 这个一定有，因为你在停车的时候，你大概离你左方或者是右方的车有多少距离？嗯、
8: 对，
14: 相信各位有过，我觉得半年就够了啊，就是三四个月、半年的时间，驾龄经验的驾驶者大概都有一个数了。
8: 嗯，
14: 尤其是你看，我知道几个停车场啊，比如说这个友好。友好附近的停车场、
8: 哦、嗯，
14: 还有呢哎，我之前去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8: 嗯，
14: 哎，是哪个停车场？
8: 就停车场比较宽敞是吧？
14: 对，它有窄的、哦、有宽的，因为毕竟现在大车越来越多，八系九系车那么多。
8: 对， 对， 对， 对，是的。
14: 我去的是哪一个？好像是万达的。
8: 嗯嗯，
14: 就有大有小。
8: 嗯，
14: 就有的地方真的很小，尤其是那友好那个啊、嗯、特别小。
8: 是，
14: 你就很难很难停到一个标准位置之后还能比较轻松的下来，
8: 还挺难的。对，
14: 这个时候啊，就体现出很多这种自动泊车的一些车了啊。你可以停正、哦，然后你下车之后，车再自己倒进去。
8: 对，所以我就怀疑有些司机啊，他会看，如果你是新能源车呢，他就离你近一点，他知道你可以自动。
14: 我觉得不会。你在停车的时候会注意旁边是什么车吗？压根儿不注意，就直接停了就
8: 好
14: 了。
8: 我好几次，我就车停好了以后，我再回去开车的时候，一看、嗯、旁边有个车离我特别近，然后想他肯定觉得
14: 有没有可能你停的位置在自己的车位上的时候、哦、太靠他那边了？
8: 没有，因为是我的车先停，他后来的。
14: 不是不是、嗯，你看啊，每个车位它是平均的，尤其是比如说，
8: 嗯，
14: 绝大多数停车位单独一个是最好的，
8: 嗯，
14: 就跟买车位是一样的，首选单独车位，
8: 嗯，
14: 次选两个车位的。就是你目视的右方，也就是你、
8: 哦、
14: 你停的之后的左方，
8: 就是那个司机的位
14: 置，你一开门是个柱子的位置，
8: 对，
14: 对吧？然后如果是三个车位的，也是你在目视的右、
8: 嗯、
14: 最右方，
8: 嗯，
14: 最不好的自然而然是中间那个车位
8: 啊，是，
14: 对吧？中间那个车位，
8: 嗯、
14: 有的时候你看，尤其是像我们单位不是有地下停车库吗？
8: 嗯，
14: 它有三个车位的位置，
8: 对，
14: 如果你停在这三个车位的最右边，也就是我们停车的最左边的时候，
8: 嗯、
14: 我一般都会往左边会多靠一点，
8: 压
14: 着左边的线，
8: 嗯嗯嗯，
14: 但如果我是在最右边的话，我会靠着最右边的线给中间预留出位置、嗯、
8: 好，
14: 但是呢也有很多司机他在停各自位置的时候就要停到他的停车位的正中间，
8: 对，
14: 或者是靠近比如三个车位的、
8: 嗯、
14: 这个比如说目视的，
8: 嗯，
14: 你要停在，我说直接停嘛，停到这个位置我就要靠右一点，中间车位的人自然而然会再往右一些，而再往右面那个车位的话，他在开门的时候自然而然可能容易碰到。
8: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呢都要为对方着想一下，
14: 是，
8: 不是
14: 没错。
8: 就我觉得
14: 你不是有这个位、嗯、这个守卫模式吗？
8: 守卫模式啊，对对对。其实很多时候我
14: 是可以去赔的，
8: 会费电，我就没打开。
14: 有的时候，比如说在车比较多的地方是可以啊，
8: 哎、对对对。
14: 大多数我觉得，哎，这个其实啊，我觉得也分车型。
8: 嗯，
14: 你看啊，我是辆 SUV，
8: 嗯，
14: 我真的有对比过啊。如果是一辆轿车，它开合角度，尤其是偏长的车，
8: 嗯，
14: 你看啊，四米九的，现在四米八几的中型轿车会多一点。刘姐那个我记得四米八几嘛，
8: 对， 对对，
14: 我车是四米六出头，
8: 嗯、
14: 是台紧凑级别 SUV、
8: 嗯。对。
14: 我在开门的时候，它的角度因为车长的限制，自然而然它的角度呢就没有开合那么大。
8: 嗯，
14: 我坐过同事的一些轿车，在一般的你看啊，那个车门开是有三档，第一档位置可以停下来，
8: 嗯、
14: 第二档、第三档，第三档也是最大的嘛，可以开合。第三，我那个车第一档的位置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地方，我是刚好能下来的。
8: 嗯，
14: 而且呢不会说开门的位置会特别的大，因为我的车门没那么长。
8: 对，
14: 有些车啊，尤其是到了。比如五系 A6L 宝马这个奔驰的 E 级到这个级别的车门行程特别长、
8: 嗯、
14: 一开门感觉就车门离得那特别远、
8: 哦、
14: 手够不着，
8: 对对对，
14: 就特别容易碰上，
8: 是是是，
14: 而反观轿车其实更容易碰上，所以各位如果想讲停车的话、嗯、怕开门刹可以停在 SUV 旁边，
8: 哎，为什么？
14: 就刚跟你说了呀，开门的角度、嗯、其实 SUV 更这个角度会更加的小一些，
8: 哦，不像轿车，好像要
14: 轿车会长，
8: 人才会下来。
14: 对，
8: 哎呀，这我还第一次知道，学会了。
14: 因为我坐过一些同事车，大概也对比过，
8: 嗯、
14: 这算是一个。
8: 嗯，
14: 还有啊，就是大家停车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为他人想一想，因为你、
8: 嗯、
14: 可能很多人心里面就膈应，觉得有一个坑儿。我这次出行也有一次 是停在一个服务区、嗯、旁边停一车，以为车上可能没人，我在休息嘛。
8: 哦，
14: 可能开的门非常狠，
8: 把你给碰上了。
14: 一把呀、啊、我直接下车出窗啊，对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注意，
8: 有没有什么，
14: 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太热了， 因为我是在一个高速的服务区上面，而且很热，我是从库尔勒往回走，走的是土河高速，刚好有一个服务区，那名字特别长，我实在记不住了，在那个位置有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这车主可能比较着急，我预计可能是想上厕所，特别着急。
8: 那你的车面受损了吗？
14: 还行，
8: 我
14: 的车漆还比较那什么，但是主要是因为不是跟林子说过嘛，我这次走那个独库高速啊，有路过牛群，有这个牛羊群，就然后吧，也有一些大车，就各种崩石子儿什么之类的啊，车上或多或少肯定是有点小伤痕的，等累计一段时间，实在受不了再去收拾。
8: 对，哎呀，我也是，今天早晨呢，然后出车库啊，出的比较着急，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去办事儿的时候呢，他的在我的这个车的右后方吧，有个石墩子，我没有看到。
14: 哎，不是有雷达吗？
8: 雷达好像没响，肯定是我的速度比较慢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给刺上了。
14: 快才会。
8: 哦，好吧。
14: 是刺上了还是撞上了？
8: 是刺，因为我开的速度比较慢。
14: 擦上了。
8: 对，把我的轮胎呢，我就听到。
14: 轮胎
8: 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车的最底部那个塑料的部分。一道裂口，那个怎么办？
14: 裂口。
8: 就是。
14: 有拍照吗？
8: 没拍照，就是我自己刺的。
14: 不是你走的时候你拍照，我给我发给我看一看。
8: 你可以看看怎么修补是吧？
14: 是需要，因为它是有几种修复方式啊，现在也有那种无痕修复。
8: 它是塑料的啊，塑料的材质啊。
14: 对当然你那车漆我印象没错的话，你是加钱了的，更贵。你那属于暗紫色嘛，是吧？
8: 对对对。
14: 完了，你那好贵的。我预计你像我正常车漆的话，可能300-400块钱到头了，你那个可能得500-600。4S 店可能奔着600-700去了。
8: 所以
14: 怎么办？
8: 我心想的就这么着吧。
14: 心疼不？
8: 当时很心疼呀，那怎么办？我心想那就这么着吧，等他再。
14: 那近一个月多的时间蹭俩回了。没事儿。其实啊，我们之前也做过一期节目，就和大家有聊到过关于小刮小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到底这个小刮小蹭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
8: 哦，那没有。
14: 你这个肯定没有嘛。行车安全指的是，比如说你蹭到了倒车雷达，它会偶尔。这个比如说出现一些报错，
8: 对，
14: 比如说你蹭到了大灯，灯不亮了，
8: 那就危险了。
14: 比如说你蹭到了轮胎，尤其是在马路牙子会蹭上轮胎，如果出现了里面的这钢丝有暴露，或者是轮胎有这个
8: 凹进去，
14: 一般不会凹进去啊，不会，它叫起个泡。它相当于里面的这个钢丝出现了一些问题，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泡一样的，它呢就会影响行车安全，不是影响啊，是一定会影响行车安全。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剐蹭，或者是一些轻微的自己不小心出现的交通事故的话，是要进行维修或者更换的。而反观呢，你看为什么很多车，这儿凹进去，那儿刺了一下，尤其是前引擎，前这个，前盖和后盖会更常见一点嘛？大多数都是一些，说的最直白点，就是一种塑料材质啊，只是更高级的版本，和我们的塑料袋还是有着很本质的区别的。像这些方面，它不会影响到安全，可能就是影响到你心里面觉得不舒服。
8: 是，
14: 你可以选择性的啊，比如集中的去把它给修复一下。而且在卖之前，如果自己去修复的话，自然而然对于车的这个品相会更好，
8: 对，
14: 残值也会更高一点。
8: 对，我在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咱们还说过，就是贴怎样的车膜对我们的车漆好。那关于这个车膜的部分，有没有一些分享给大家呢？
14: 车膜。就是在我的这个自己的认知里面啊，车膜这个事儿，我之前和李尔说过，我说我就算全身的车漆我去喷完，也就3-4千块钱，
8: 这是正常价格，是
14: 对吧？不，全车喷漆啊，你的可能贵一点，对吧？你可能比如说是在5-6千，但你贴一个好点的车膜也到3-4千、4-5千块钱了，所以我这车漆到时候死了，我就一块一块修算了。我是这样，当然如果说你是个特别爱惜的，尤其是出现刚才比如说你说到的上次有轻微的剐蹭，和这一次可能碰到一个石墩子，在有车这个车膜的情况之下，尤其是透明的车膜的情况之下，它在碰撞程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它其实只需要换个车衣就可以了。
8: 还有
14: 更不容易去伤到车漆。
8: 还有些人会问啊，就是喷过漆的车还建议贴不贴车膜呢？
14: 也可以
8: 贴。
14: 其实贴车膜啊，就跟你手机的那个膜是一样的，你可以不贴。

0: 说你是一个白色的车，我只是在车顶的周边，在 ABC 柱的位置只是贴了黑色的，你可以大概计算一下有没有超过车身的30%，一般是超不过的，也不需要去备案。
1: 对，
0: 还有车上不是有很多那种拉花吗？
1: 哦，
0: 很多人喜欢放一些卡通人物，
1: 对，
0: 或者是喜欢的什么歌手啊什么之类的，我都见过啊，或者一些动物会偏多一点，
1: 对，动物多一点。
0: 如没有超过车身的30%是没问题的。
1: 还有我查了一些资料，关于这个车衣啊，它还有一些小方法告诉大家，就是你要认准这个脂肪族 TPU， 这个车衣材料呢是很重要的。脂肪族 TPU 呢，它是抗黄变、耐久性好，而且呢是正规质保车衣的基础。还有一种叫做芳香族的 TPU， 它的成本呢是比较低的，2-3年就会黄变。
0: 对，
1: 大家要区别一下。
0: 而且膜本身不贵。你看现在很多
1: 是手工贵，对不对？
0: 对，手工贵，因为它本身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刘姐你在之前看的时候应该也应该看到过，
1: 三分磨七分贴，
0: 三分磨七分贴，就手艺方面要比膜要重要的多。
1: 对，
0: 当然也要看准膜的材质，也见过啊，就是我之前看了很多视频，贴的膜一撕，那个胶啊粘在了车上面，这就属于不好的。
1: 是，
0: 好的膜呢就跟我们手机膜那样的，一撕它就掉了，非常的光滑，而且对于车漆没有什么太多伤害。所以特别爱惜的话可以贴。
1: 对，
0: 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觉得像我一样啊，车刺了或者碰了啊，我就去把它修复。修复的钱其实你算一算，我觉得你一辆车就是正常的那种小刮蹭的话，一些稍微严重点的事故除外，正常的话，你看我之前那个车喷漆也就可能花了大几百块钱，和你整个贴一次车漆的这个车膜的钱对比来看的话，还是更便宜的。
1: 对，
0: 这普遍反正身边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看你自己的选择吧。好吧，刘姐准备贴了吗？
1: 哎，那是得贴了，就是因为它已经损害到我的车漆了，所以我要考虑贴。
0: 先把车漆给修复，然后再贴什么？
1: 啊，对，是这样想的。
0: 可以可以，然后修复完之后，到时候可以给我看看效果啊。
1: 好的，
0: 今天是周一的时间，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更多汽车市场的动态。新车呢也络绎不绝啊，本周呢其实也有不少啊，什么 Mega 新款。海狮08，你海狮我记得我们说了很久了，再加上今天呢是8月份的最后一天。明天呢进入到新的一个月9月份，这个月的汽车销量大致会在明后天，很多品牌会陆续的发布
1: 出来了，
0: 对吧？我得亮剑，我告诉很多我的支持者我这个月到底表现怎么样。其实从这个月整体的表现来看的话，我相信对于比亚迪啊、吉利、长安、长城、奇瑞，包括很多新势力品牌，小米、理想、蔚来、极客等等啊，其实8月份算是一个大月。再加上放暑假，还有很多人可能去看车，本地其实有一次车展，我们当时其实也简单介绍过啊，整个的优惠还是比较大的。
1: 是，
0: 当然也会有很多消费者被某些海报给蒙蔽了双眼。今天就有一个同事说，啊，奔驰 GLC 22万多，我说这都是噱头，
1: 对，先吸引你，
0: 吸引你，也是全国可能极个别的一些经销商打出一个海报，可能后面有小字说只限2台特价车，
1: 对对对，
0: 也有可能是这个叫什么库存车超过半年的，也有可能是2025年，也有可能是试驾车，
1: 对，
0: 所以睁大眼睛看清楚。本地的话确实，因为我们这儿确实运费方面会更贵一点，所以价格可能不会像很多发达或者是沿海城市那么的便宜，而且竞争环境也不一样，比如我们不限号，
1: 对，
0: 你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有限号的，
1: 是
0: 你不是你想买车就能去买，你得有这个资格。你在北京摇号，我这身边也有那种10多年没摇到的，也很正常。但是在我们这儿就没这种困扰，对吧？想买什么车都可以。所以您在购车方面遇到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之后您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热线呢88268823488和8845885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吧。虽然云上兵团 APP 呢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呢我依然想把它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

0: 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1: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的，进入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哎，我特别奇怪啊，就是我的车上或者是很多朋友车上啊，对，买了新车以后会发现在中控附近呢有一个神秘的按钮，上面写着 ECO。 我当时看到这个钮的时候想，这什么呀？是经济模式、省油模式？所以
1: 算是都叫经济模式或者是省油模式都可以，
0: 不打开就是浪费吗？
1: 没有，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就说到的是这个钮。有的呢是在驾驶模式里面。刘姐，我印象当中你刚提车的时候好像是这个模式，我给你调成了、就是叫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叫
0: 一个是运动模式吗？
1: 其实就叫正常模式。
0: 正常模式、
1: 也不能叫正常啊，他就说叫标准模式。
0: 标准模式，
1: 对吧？我记得你车你开回来的时候，哎呀，这个油门，当时你还说错，当时油门我印象很深刻，其实叫电门啊，或者加速踏板更准确一点。哎，这个油门为什么没劲儿啊？感觉、我这车加速好快的呀。然后我给他调了一下，我说你再踩试试，哎，就灵敏多了啊。这其实就是经济驾驶模式，或者是叫省油模式都可以。我那车也有。就叫 ECO， 它是限制车辆动力输出的优化换挡逻辑。你看我是油车嘛，你是电车，其实就是你的电门的这个逻辑，减少不必要的能耗损耗，帮助车辆降低油耗或者是电耗。
0: 这个 ECO 这个单词呢，来自这个英语单词不太会念啊，就是它的翻译过来就是经济的意思。简单理解呢，它就是让汽车啊进入一种省吃俭用的模式。ECO 呢，不只是给汽车增加一个省油零件，而且呢是改变汽车电脑的控制策略。
1: 时间关系，后面简单说一说啊。按下这个键之后，难道发动机会少喷油，或者是电车可能比如说它的这个发电机或者是传动系统会做一定的改变吗？其实现在电脑啊，它都是直接用我们这个车机去控制的，也就是我们电脑，我们之前所说的一些这个车机芯片啊，电脑去控制。比如说油门变得更加温柔了，基本上之前你看我如果开启这个模式，油门之前踩大概30%，就相当于车还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我换成标准模式的话，踩到30%，其实就有一点这种嘶吼的感觉了。所以这个模式呢，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也确实会省油啊。还有就是换挡，刘姐现在没这个概念了啊。你看我正常，我先用标准模式的话，大概在2000就平路啊，如果是爬坡可能到3500转，平路方面来看的话，2300到2500左右就换挡了。换成这个省油模式的话，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ECO， 这个模式啊 ，ECO 模式的话，大概在2000转就换挡了。然后所以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逻辑，就相当于它在换挡方面更加的积极一些，能省油。
0: 它会不会伤发动机呢？
1: 不会啊，这个是不会的啊。当然长期开，除非你一直在堵的低速阶段。可能会增加积碳的风险啊，但这不是 ECO 造成的，而是发动机长期没有充分的工作导致的。
0: 就总的来说呢，汽车上的 ECO 啊，它就是一个节制模式，
1: 没错，
0: 不会让你的汽车突然变成省油神器啊，也不会让油箱里的油越开越多。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通过降低油门的敏感度，优化换挡的逻辑，减少能源浪费，让我们的车辆呢更倾向于经济驾驶。简单来说呢，就是老司机靠技术省油 ，ECO 靠电脑提醒你省油。
1: 在最后说一个。这个是你的新能源车
0: 啊，
1: 新能源车的 ECO 其实更重要，尤其是你在快没电的时候开启这个，限制电机的最大输出功率，然后加速响应也会去限制一些，还有空调功率，还有呢就是新能源开启这个功能之后啊，续航也会提升。然后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一会儿见。
3: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

0: 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冰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冰团人。
2: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3: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2: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2: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6: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5: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7: 从事政法工作32年，他始终恪尽职守，秉公办案。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还坚持开展查证工作，最终推动了张氏叔侄案重审改判，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模范检察官称号。他就是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员张彪。张彪1951年出生在巴师石河子市一个普通家庭。1970年年底，张彪参军入伍。6年的军旅生涯锤炼出他正直的品格和坚韧的意志。1980年2月，张彪进入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一干就是32年。从事过法纪检查、批捕起诉、读侦和反贪等工作。2000年，张彪成为了监所检察科的检察员，对在押人员的刑法执行进行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张彪工作中认真细致，不放过案件中的任何一个细节和疑点。遇到棘手的案件时，他总是能抽丝剥茧，层层过滤，找到线索，助推案件真相大白。
8: 法律监督啊，还是靠人来监督。你要是认真负责了，你就会把每一个发现的问题都会当成一件事来去做，法律的执行呢就更加的这个完善规范。
7: 2007年，在一次监区巡查中，张彪发现并依法受理了服刑人员张高平不服判决、坚称无罪的申诉。针对案件中的疑点，张彪到石河子监狱调阅张高平的服刑卷宗，一页一页的翻阅，把疑点记在本子上，还帮助张高平整理申诉材料，一遍遍写信打电话，一次次找有关单位反映，直到过了退休年龄，还在坚持不懈依法开展查证工作。最终在新疆、浙江两地公检法机关共同努力下，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张高平、张辉叔侄被改判无罪。
9: 作为一名检察官，就是要有恒心，发现问题就要一直走下去，不能放弃。
7: 2014年，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要求全体政法干警向张彪同志学习。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二部检察官助理马玉坤：
10: 张彪老师就是我们检察事业的榜样。我会认真地办好每一个司法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体现到公平正义。
7: 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张彪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荣获改革

0: 和先锋、全国模范检察官、最美奋斗者等称号。
1: 我们办案不是在办案件，办的是别人的人生，一定要慎之又慎，依法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兵团榜样张彪，公平正义的守护者。
2: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3: 掌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2: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4: 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5: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一个真第一回连线。
4: 哦，是
5: 大众。嗯，很多人刘姐不反驳我吗？大众我们肯定连过呀。
4: 对，
5: 我们都知道有一汽大众、上汽大众，
4: 上汽大众对。
5: 旗下车型呢也有纯电车，纷繁复杂，车型非常之多。大家也能在路上见到非常多经典的大众车型。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大众安徽。
4: 哎，为什么不是安徽大众呢？
5: 这我真不知道。而且旗下车型，因为我在上节目之前也做了一定功课啊，又看了很多旗下车型的一些评测，还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还是有着这个传统主流品牌该有的底蕴，这个很重要。这个就跟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一个造电脑的再去造一个看书的一个小机器，信手拈来，是吧？就因为本身大众原来就是大家熟知啊，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旗下的车型呢，也多达几十款，也有非常多经典的车型。而大众安徽旗下的他们车型啊，有这么一个序列，叫与众。之前和大家说过与众不同，你就记住与众两个字儿，一次就记住了啊。
4: 就相信大家肯定和我们有很多的疑问，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大众安徽新疆腾仲的任经理。你好任经理。
6: 啊，大家好，大家好。
4: 来先问刚才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叫大众安徽不叫安徽大众呢？
6: 你看是这样子的啊，咱们大众集团持有75%的绝对的控股。
4: 哦，
6: 和咱们普通的是咱们了解，就是上汽和一汽大众不一样，他们占股是50%和50%的，所以说咱们就是大众在前面。
5: 就是大众主导
4: 这个股份来。
5: 对对对啊。还有啊，其实大众安徽成立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
6: 他大众安徽成立时间大概是24年。
5: 24年左右。
4: 哦，时间不够长。
5: 而且主打的就是新能源是吗？
6: 新能源做的，对对，做的新能源。
5: 哎，它和比如说一汽大众、上汽大众旗下的 ID 系列啊，因为一汽大众呢是 ID 这 Cross， 然后呢上汽大众叫 IDX， 比如说这个 4X、5X、6X 之类的，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脱离他们的，还是说有这么一些关联在其中？
6: 你说，
5: 比如说和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的这个 ID 系列，您觉得有关系吗？
6: 关系不是太大啊。
5: 哦，
6: 因为是这样子的，因为咱们那个咱们宇宙它是用了就是咱们国内的一些，就是咱们就是看的一汽和国产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它的底子还是用咱们以前的德系的老底子。
5: 哦，
6: 然后现在宇宙是用的全智能化的一个平台啊，对，智能化的一个平台打造的这个车型。
5: 我记得啊，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国内的音乐节，亮相了旗下的新车，叫宇众09，当然这车还没上呢啊，它的定位是一台中大型的一个轿车，现在在售的是一台07，那个09啊，我看在那个音乐节的现场啊，还挺这个出挑的啊，很多这个大家都去看这台车型，所以整体来说，大众安徽的宇众系列，它的定位是不是就是年轻化的纯电动车？
6: 对，年轻化、智能化的一个纯电动车型。
4: 而且我还看到了，就是咱们大众安徽它的这个交付量啊，和去年相比呢，也实现了
5: 很大的一个增长。
4: 对，我想问一下任经理，这是咱们的这个
5: 主销的车，
4: 对，车型都有哪些呢？
6: 你看咱们现在旗下的在售车型就是宇众06，它主打是紧凑纯电动的 SUV， 就是家庭入门版的 SUV。
5: 它06。
6: 全新架构的 CCA 全新电子电器架构的啊，主打的一个性价比，就是面向咱们的一个家庭啊。然后这还有一种，还就它也是在标配的高速支架啊， 它的电池是60度电池，续航可以达到528公里，这是06。
5: 嗯，06。
6: 还有咱们啊，还有个叫 B 级一个纯电动轿跑车啊，也是它叫宇宙07，也是 CEV 架构首款量产车啊。去上个月就是我们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车价格还是比较低的啊。
5: 嗯，13-14万。
6: 它是也是标配了全高速的 NOA， 也是主打年轻运动智能座舱的一款纯电动的轿跑。
5: 嗯啊，这是俩车了，还有一个
6: 08。还有一个宇宙08，宇宙08就是可以去好好介绍一下，就是它是咱们就是全尺寸的纯电 SUV， 它是800伏架构平台啊。它是 CLTC 续航可达到700公里，大五座车型，它对标的车型就是理想 L6 呀、小米的苏7呀、特斯拉 Model Y 啊，是大众安徽旗下的王牌主力。
5: 零八算是主力车型。问您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啊，您也知道，随着这个大概我们新能源啊，从2016-2017年一直到现在，当然这个高速发展的应该是在2022-2023年左右，到现在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销量方面来看，新能源基本上也占据了其中60%多的一个市场份额。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自主的优势现在也极为的明显。就原来我们可能追着合资品牌的步伐去追赶燃油车，而到了这个时代呢，是这些合资品牌，大众、本田、丰田、日产等等一些品牌在紧紧跟随着我们自主新能源的步伐再去进步，再去研发，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就要说到一个问题，像旗下的06、07、08这样的车，它对标的刚才您说的都是我们自主车，对吧？没有合资的车型，很明显。所以对比我们这些个自主的新势力啊，你包含比亚迪，比亚迪从2022-2023年开始才真正意义上发力的嘛，相当于他们是后起之秀，而大众呢一直都是老大哥的位置。对比现在我们自主的这些个纯电的呀、插电车型而言，您觉得像宇宙啊，尤其大众安徽旗下的宇宙系列的车型，它还能不能体现出相应的一些优势？
6: 你看咱们就是在咱们国内的品牌，咱们可以说一下，就是国内品牌现在的新能源车型，不管它的那个智能化也好，还做工上面也有很大的一部分提升。因为咱们德国大众，它之前做的是燃油板块嘛，然后根据咱们现在市场来看，新能源车型确实占了很大的一部分。现在咱们就是德国车也往这上面来靠。咱们好处就是，咱们主打是个德国一个底盘嘛。然后它的做工呀，车辆的那个整车的一个做工，它是还沿用了咱们德国的一个底子。然后像别的像那种电气架构呀，可是跟咱们国内一些合作的，是这样子吧。
5: 我觉得其实第一点啊，就是最早以前，就比如说十年前啊，就是4-5年前，2022年往前推的任何一年，大家只是先认一个，叫牌子。
4: 对吧？
5: 大众，你 VW 这个牌子往这一放，它其实本身而言就是有一定地位的，这点毋庸置疑，是吧？牌子，然后呢，大家所积累的口碑也很重要。其实有一个信息，刚才我其实稍微犀利一点啊问的，但实际上我们回归到我们去开一台车，因为我在看很多这类视频的时候啊，我相对来说会找一些比较中立的一些媒体人再去评测旗下的06、07、08这样的车。我其实看来之后，我会发现，大众。安徽会把其中几个原来大众汽车的一些明显优势给遗留下，给这个延续下来。比如说操控的这种操控感，自然而然就是底盘的质感方面。在这台车，因为我没开过啊，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任经理，他开起来的感受和我们自主的很多这种纯电车型放在一起对比来看的话，是不是感觉可能会更敦实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能耗比，我看了几个这个报告或者是一些媒体人做一些测试，的确它的能耗算是比较优秀的了。
6: 对，是这样子的，我就跟你说说咱们那个宇宙08吧。就是它的底盘和驾驶这块啊，就是快速移动，就是大众的底盘功底肯定配上，就是咱们因为宇宙08还有空气悬挂啊，一般像空气悬挂都配在就是一般高端车上面，对吧？像以前像你燃油车的X5呀，像保时捷卡宴呀，它都有
5: 配。途乐，对，大众的途乐嘛，这个级别5-60万、60-70万了。
6: 对，途锐啊。对，它是前，你看像08，它采用的是前双叉臂啊，后五连杆，高配配的双腔空气悬挂，带 DCC 国产预扫描， 就是悬架可以每秒调节200次，扫描前方100米、120米的路况，
5: 嗯，
6: 就前面有坑洼路面，咱们早点就是把底盘的软硬度就调好了啊。然后咱们车还配备的就是 Brembo 四活塞双向四活塞的一个那个卡钳
5: ，Bronco 最有名的，嗯，已经是最有名的了。
6: 啊，然后你看咱们这就是四驱版本的，它那个首先是它调校特别好，它百公里提速4.9秒，加速快，但调校的很有限性，不会穿，就是在城市开起来是比较平顺，还有雨雪路面开起来四驱分配的动力啊，更好一些，就是还是用的咱们就是老大众的底盘，就是那个瑞的底盘这样类型的感觉。
5: 是啊，就它还是毕竟要遗留大众的一些传统的优势
4: 在
5: 里面，这个是必然有的。其实说到这个车，我觉得可以和刘姐的车真的做一个横向对比了
4: 啊。
5: 俩车尺寸也差不多，4.8米，中型 SUV， 然后也是纯电车，
4: 价格也差不多。
5: 价格的话，你那个好像更贵一点啊，
4: 优惠完差不多。
5: 对，然后呢，这车我看两驱版它的电池是多大的电池？
6: 两驱版本它有那个82度和那个95度，咱卖的比较好的95度
5: 啊，95度电的版本，24万左右
6: 的
5: 样子。
6: 续航百三的一个续航
5: 嘛。它的能耗怎么样？百公里的电
6: 耗？能耗我还算可以吧，因为它的能耗下来在14个，
5: 百公里大概14-15度电的样子。
6: 啊，电耗还可以的，
5: 四驱版可能会更高一点啊。就是你看，大家不要看，因为大众啊，你原来我们开大众，比如说121系列 1.4T 后面的 1.5T 的发动机，再往后呢1888的它的这个 2.0T 发动机，标工和高工都有啊，330和380，整体给我们的感受就是非常线性，是吧？然后在燃油经济性和动力方面做一个中间值，而且呢，你看那个330啊，它马力值没那么高，就180-190个马力，但实际上你开起来不会觉得是比一些 220T 可能来到了230-250马力的一些车，感觉动力方面会差。这其实就是一个在调教方面会更加好一点。所以这个车我在看几个很多媒体人在做介绍的时候啊，最大的一些他们的表达就是说，这车的这个开起来的线性感非常的足，然后不会像可能现在我们很多的。刘姐，我你看他这车四驱版是4.9秒，我你那个4.几秒啊，你那还是快得多，就没有追求特别强的这个动力，而且就是使用的宁德时代电池啊，直接标注出来了。然后说一些简单的啊，刘姐，你觉得外观你喜欢吗？
4: 我看其实挺喜欢的，
5: 还可以
4: 啊。我看了一眼，不觉得不错。所以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经理啊，就这款车它适用什么样的人群呢？
6: 它针对就是咱们年轻一类的人群，
4: 其实也是消费主力。
6: 对，大五座一个。它因为它车身达到了5米，轴距达到了3.03米的一个轴距。
5: 5米的车，那算是个中大型 SUV 了。
4: 对，
6: 中大型 SUV，
4: 所以家用也完全没有问题的。
6: 对，它针对年轻人对这种新能源比较钟爱的那种。
5: 我问个再问个问题啊，你看这里已经到8月31号了，明天进入到9月份了。大家都知道肯定有这么一个现象，叫天越来越冷了。到了冬季啊，因为去年我首府周边的话啊，大概气温就是在-10来度的是这个晃荡会更多一点，最冷的时候可能到-20。低温环境之下，像这个车型有没有做过相应的测试或者是充电方面，它的表现怎么样？
4: 怎么样？
6: 它是这样子的，咱们车是今年才上市的嘛。咱们宇众也是咱们大众安徽主打的一个就是旗舰型 SUV， 最主要它电池好在哪？它电池有一个热泵的功能，就是冬天可以给它加热，电池加热。我觉得话，它应该像咱们730的续航，叫冬天-10几度的情况下啊，我估计应该再跑个
5: 400多点，
6: 400公里左右，差不多吧，应该是。
5: 是啊，就之前也和大家说过啊，就是像续航在如果标700，冬天如果高速的话，5折就是一个门槛。然后如果是正常使用的话，基本上是在6-7折左右啊，算是正常的。但其实啊，这个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其实经过这么几年的一个更新迭代之后，我相信其实表现会更好。而且这个车我相信大概率会在11月、12月的时候啊，有很多平台会到这个黑吉辽啊漠河那边哈，做相应的一些测试，一定有它的身影啊，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看一看。还有刚才您说到智驾方面，其实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很多合资品牌智驾都属于落后的， 然后这两年呢，也逐步的和我们自主，比如华为啊，
4: 对，
5: 比如说小鹏啊，都在做相应合作。大众之前就是和小鹏合作的嘛。其实，在智驾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像这个车，也包含像刚才所说的零六零七啊，智驾的表现能不能像我们国产的这些个新势力品牌，能不能向他们看齐了？
6: 一开始这样子啊，咱们智驾是非常，它是纯视觉的一个啊，纯视觉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它有高速氛围、城市氛围，咱们实现就是端到端呀，车位到车位。咱们从家里的地库出发，就是你走上在市里走一圈，目的地设好，咱们很连贯的就可以回去了。
5: 嗯
6: 嗯。啊，而它的算力达到1500TOPS的一个算力啊，这个算力也是在咱们汽车行业就是那个智能也算第一梯队的了。
5: 嗯。700都算高了，您知道1500了，
6: 对对，1500TOPS，而且好处在哪？咱们的车的那个支架是终身赠送的。
5: 哦，直接就有，低配也有吗？
6: 对，低配到高配全部赠送。
5: 哦，这个其实更高的算力就预示了未来，比如说国内啊，在这可能2-3年之后，有可能比如说 L3 落地，它直接通过 OTA 的升级的方式，直接可以完成 L3 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了。
6: 是这样，我们 OT 每年都在升级啊，都是免费的啊。
5: 好，关于支架这方面啊，其实我们说了太多太多次了。
4: 对，
5: 当然我们还是再次强调一点，就目前我们国家基于的法律法规是 L2 级别的智能驾驶辅助啊，它是辅助我们驾驶员的，您还是需要握紧方向盘，准备随时接管啊。我最近确实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支架视频啊，尤其是在一些修路的路段，还是需要我们驾驶员及时的去接管的啊。
4: 我一般都是在那种高快领航，这种情况下会改用这个自动驾驶，辅助驾驶。
5: 辅助驾驶啊，
4: 对，我想问一下，
5: 就是语音交互，我觉得刘姐特别关注。
4: 对，哎，对，其实语音交互为什么我会换到我现在这个国产的纯电型车呢？我会觉得语音交互反应非常的快。现在就问一下我们的任经理，咱们这个大众安徽这个汽车，它的这个语音交互是怎么样呢？反应如何呢？
6: 我反应是非常快的，
4: 你
6: 可以过几十个指令都可以，它都可以。真的，非常非常丝滑啊，而且咱们是那车机芯片用的是高通8295P 的一个，
5: 高通8295，
4: 就是很智慧的那种语音。
5: 现在最好的车机芯片，
4: 那没有问题了。
6: 啊，不会卡顿这样子。
4: 刚才聊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宇众08这款车，它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呢？任经理，
6: 优惠政策是这样子的，那个现在咱们08分为就是两驱两个版本。还有四驱一个版本，现在优惠下来就是两驱的版本可以做到29900，原价是22900，对，22900，现在做到20万9900。
5: 这包含了国补吗？
6: 然后国补就进到20之内了呀。
5: 哦，国补因为车可以享满嘛，因为它新能源车车价8%的话是15000是可以享受满的。
4: 我看了一下这款车的一些内饰和外观，内饰颜色目前是有些什么颜色呢？
6: 咱们内饰你看它有三种颜色，一种黑色啊，黑色，还有一种米色，还有一个冰青蓝的蓝色，也挺漂
5: 亮。就这个就按需购买，自己喜欢哪一个，但我一般还是建议大家选深色。哎，刚三个配置，顶配是四驱啊，然后呢不像其他的一些可能叫 plus， 我看这个叫 pro 是吧？
6: 那个
5: 低配
6: 的啊，对， Q 版，
5: 然后是 Ultra 版顶，然后那个四驱的叫
6: 长续航的那个730两驱长续航的，
5: 然后四驱我看叫 Max， 我以为四驱这个算是个中配啊，这个 Max 和 Ultra 总感觉 Ultra 会更高一点，但实际上这个Max 是顶配是吗？
6: 顶配就是它有双电机嘛，就是四驱版本的了啊，
5: 加速4.9秒
6: 的那个带空气悬挂呀，这都有了，
5: 这个后驱冬天使用的话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确实以前也开过后驱车，刘姐也开过，这后驱冬天打滑，有点费劲儿。
4: 高架桥会有一点。
6: 因为后驱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后驱的车，就是尤其在冰雪路面上，它肯定要比前驱和那个啥和四驱的肯定也要。线性要更那啥更滑一点，
4: 反正怎么着都得换这个雪地胎的嘛，是不是？
6: 咱们是换雪地胎，再一个就是咱们车身一个配比，车身稳定这块，我觉得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4: 动力更好。
6: 因为中间这个车是今年上市的，我觉得大众车，因为零六那款车，因为我们之前也在销售，零六就是个后驱的，冬天我们放下 没有甩尾那么个状态，因为零六，你看这车身那么小，它配的255的胎。
5: 嗯，这还就是扭矩方面的一个分配的问题。
6: 对对对
5: 啊，大众在这方面确实是很有发言权的啊。好的啊，时间关系，最后一个小问题，然后宇宙零九我看即将会上市了，有没有确定的时间？
6: 哦，零九的话应该到10月份了。

0: 啊，十月份了啊，
1: 嗯，
0: 就也就一个多月时间，
1: 快了，
0: 大家可以关注这台中大型的一个轿车，
2: 轿车了啊。
0: 嗯，好，我们到时候也期待一下，大家也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而且我大概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大众安徽新疆腾众也是目前大众安徽在我们新疆区域算是唯一一家，是吗？现在？
2: 对，新疆区域是唯一一家经销商。
1: 咱们的地址在哪里啊，任经理？
0: 嗯，对，方便大家去看看。
1: 嗯，
2: 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咱们在中亚路和银林路那个交叉口彩门，知道吧？大彩门。
1: 哦，知道。
2: 彩门的旁边就是我嘛。
1: 哦，
0: 中亚南路。
1: 对，
0: 嗯，
1: 大
0: 家伙直接搜寻
2: 中亚北路。
0: 中亚北路啊，行，搜寻腾众啊，搜寻腾众可以到对面做进一步了解，也可以去试试驾。我觉得一定要开一开，
1: 对
0: 啊，一定要开一开。大家可能对于原来大众的一些理解和现在所去打造的全新的大众安徽的宇众，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大不同。我也期许着有机会啊去感受一下。
1: 是，
0: 好的，时间关系，再次感谢任经理，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相应的介绍。时间关系，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1: 再见，任经理。
2: 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宾团 APP 观看宾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健康进行时，明天我们的时间呢是15点到16点，明天节目再见哦。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1: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确定20个城市区为示范区，80石河子市成功入选。近年来，80石河子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其作为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完善组织架构、出台专项工作方案，构建起多部门协同联动的信用工作格局。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日前在乌鲁木齐举行，经网民投票与专家评选，“旗字”当选2026“一带一路”年度汉字，这是该活动首次走进新疆，“旗字”也成为该活动自2016年创办以来产生的第10个年度汉字。活动现场同步举办“共创丝路新画卷”书画展、非遗主题展及文化展演，汇集桑皮纸画、江绣、金石篆刻等10余项非遗代表性项目，通过戏曲表演、青年主题视频分享等形式，展现“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交流的生动景象。据了解，“一带一路”年度汉字发布活动已先后走进山东、陕西、福建等地，活动旨在以汉字为纽带，深化人文交流，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文化力量。再来关注，今天乌鲁木齐市第三小学正式加挂乌鲁木齐市左宗棠小学校名，揭牌仪式在该校举行。这所始建于1910年的百年老校，成为继湘阴县左宗棠学校、哈密市左宗棠小学之后，新疆第二所、全国第三所以左宗棠命名的学校。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消息，今年前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七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前七月，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前七月，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3: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您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其他用户一起讨论兵团的发展，可以参与线上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和管理，更好保障特医食品适用人群的营养需求和食用安全。指导意见所称特医食品，是指经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再来关注8月27号至28号，2026年兵团消毒技能竞赛在乌鲁木齐举办。来自各师市和兵团直属单位的16支代表队，共64名消毒专业技术人员同台竞技。本次竞赛旨在夯实兵团消毒专业技术人员的理论基础，强化实战应用能力，全面提升兵团消毒队伍整体专业素质与应急处置水平，为保障兵团公共卫生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筑牢防线。竞赛分为理论笔试、个人实操技能考试、团体竞赛三个模块，围绕消毒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技术规范、消毒效果评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消毒等核心业务，覆盖岗位履职必备的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再来关注8月25号至27号，由全国高等学校医学检验专业联盟、全国高等医学教育医学检验专业校际协作会、国家临床检验形态学虚拟教研室等多方主办与协办的2026元宇宙创新教育应用大赛医学检验方向决赛圆满落幕。石河子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系师生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过硬的实践创新能力与出色的数字化应用水平，在全国众多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其中本科组4名学生成功晋级，涵盖形态赛道2人、实验诊断赛道2人，5名研究生顺利入围创新赛道全国决赛，
两名教师成功斩获科教赛道全国决赛入围资格，整体展现出十大一附院临床医学院师生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科创素养。经过全国决赛的激烈角逐，晋级师生不负众望，斩获全国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共11项，再创医院、学院医学检验专业教学新佳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贴士。早晚刷牙不长蛀牙，这句父母的简单叮嘱是守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不少人呢感到疑惑，为什么要刷两次牙？晚上不想刷，只早上刷可以吗？如果只刷一次，是选早上还是晚上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为什么每天至少要刷两次牙？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口腔健康有两大敌人，龋病，也就是蛀牙，和牙周病，老掉牙。二者呢，都是牙齿表面细菌长期堆积繁殖，持续破坏牙齿和牙周支持组织导致的。但是呢，这些细菌并不是一开始就牢牢粘在牙面上，形成稳定成熟的菌斑需要一个过程。第一阶段就是初期附着，0到2小时。刚刷完牙的时候，新的牙菌斑形成就立即开始了，但这个时候只有少量松散的细菌借助唾液薄膜附着在牙面上。第二个阶段呢，是细菌附着，2到12小时，越来越多的细菌通过与唾液膜相互作用附着在牙面上，并且呢比一阶段更牢固。第三阶段就是成熟菌斑，也就是12小时后，附着的细菌开始繁殖代谢，并形成复杂的生物膜结构，菌斑逐渐成熟，成熟的菌斑结构更加紧密，难以通过简单的刷牙去除。那么第四阶段就是完全成熟，是在24小时后。经过24小时，牙菌斑完全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此时的菌斑对口腔健康威胁很大，容易引发龋齿和牙周疾病。那么从菌斑成熟的过程和时间呢，可以看出，通过刷牙、机械摩擦配合牙膏辅助清洁，只能在上次刷牙后的12个小时内，也就是第一、第二阶段有效清除牙面细菌。超过12小时，逐渐成熟的菌斑很难通过刷牙彻底去除，它们会进一步繁殖，稳固自己的堡垒，并持续对口腔健康造成伤害。所以呢，一天24小时内建议刷两次牙，间隔10个月差。如果每天只刷一次牙，相当于间隔24小时，牙面上的菌斑早已完全成熟。如果每天只刷一次牙，相当于间隔24小时，牙面上的菌斑早已完全成熟，就很难刷除干净。那么，为什么晚上刷牙非常重要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晚上刷牙必不可少，甚至比早上更为重要。我们来看一下主要的原因。首先呢，夜间唾液分泌减少，夜间睡眠的时候，唾液分泌量会大幅减少，仅为白天的1/8到10分之一。唾液是牙齿的天然清道夫，一方面它可以不断地冲刷牙齿表面，去除食物残渣，抑制细菌生长，另一方面唾液里含有很多矿物质，包括钙、磷等，并有碱性缓冲物质，可以让脱矿的牙面再矿化，重新变得坚硬。睡觉时唾液分泌量减少，口腔自洁能力降低，这套保护机制随之减弱，为细菌滋生繁殖创造了有利条件。晚上刷牙呢，能够将牙面的细菌量控制到较低水平，避免细菌在睡眠当中大量的繁殖，损伤牙齿。另外呢，夜间口内酸性物质堆积，口内的食物残渣含有大量的糖分，会为细菌提供丰富的食物，帮助它们疯狂繁殖，并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牙釉质长期处于酸性环境当中，就会被溶解和侵蚀，不断脱矿，最终呢变成龋洞。晚上刷牙呢，可以有效清除白天残留的食物残渣，避免口腔变成细菌们肆意滋生的游乐场。另外呢，还有

0: 一点就是夜间细菌繁殖加速，导致龋病和牙周病的罪魁祸首就是牙面菌斑。夜间是细菌滋生和加速积累的关键时期，晚上刷牙可以有效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从而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风险。夜间呢是口腔异味高发期，为什么早晨起来口气最重？口臭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口腔细菌分解食物残渣，生成了硫化氢、甲基硫醇等挥发性硫化物。晚间刷牙可以清除食物残渣与细菌，减少异味物质生成。如果前一晚不刷牙，晨起口臭会更加的明显，进而影响个人社交与自信。当然，对全身健康有潜在的影响。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密切相关，口腔内的细菌以及有害代谢产物可以通过血液循环传播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引发炎症反应。牙周炎患者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相对较高。晚上刷牙可以减少口腔内的细菌数量，降低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循环的概率，从而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有研究表明，晚上刷牙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 朋友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早上一起床，突然觉得一只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像隔着一层薄玻璃，不疼不痒，但就是怎么也看不清。您可能以为是老花眼加重了，或是没休息好，但在这里我们要郑重地提醒您，这很可能是一次眼睛里的静脉堵车事件，医学上叫视网膜静脉阻塞。这病是什么？严重了会不会失明？眼里的血栓该怎么通？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今天呢，我们就电话连线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就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的相关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2: 李清玉，新疆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医学硕士，2017年毕业于成都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眼科专业，擅长眼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对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视网膜静脉阻塞、黄斑病变及视神经病变等眼底病的中西医诊治、激光手术治疗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0: 李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李医生。李医生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今天呢，咱们要聊的这个眼病名字听着挺专业，叫视网膜静脉阻塞。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词儿比较陌生，但是一听到视网膜三个字儿，心里多少会有点紧张。那么李医生，您能不能先用最通俗最接地气的话跟大家来讲一讲，一旦发病，咱们眼睛内部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3: 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上有这个血管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动脉，一个是静脉。那么动脉呢，就相当于是出水的，也就是血液往外流的。那么静脉呢，就是往回流的，就是进水的。那么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就是我们眼底呢有一个视网膜上面啊，它同样也有这两个系统，那么一个视网膜动脉和视网膜静脉。那么静脉阻塞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我们这个眼底回流血管的这个静脉呢发生了一个淤阻。那么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全身啊，或者是一些危险的因素呢，导致这个静脉的一个血管发生了一个就是损伤，那么导致的一个血管静脉回流受阻，那么从而导致这个出血引起的一个视力下降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0: 听您这么一解释啊，大家可能会联想到平常经常听说的脑梗、心梗。那顺着您刚才说的血管变化，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是眼睛里面发生的静脉阻塞？

0: 那么严重来说，严格的眼中风呢是一个视网膜动脉的一个阻塞，那么严格来说是一个眼中风，但是呢可能就是老百姓理解的，那当然也可以就是大范围的这么去理解的话，那么也可以把静脉阻塞理解为是眼中风，就表明这个病呢它起病比较急，当然这个病情程度呢有时候也是比较重的，那么严重影响视力，
1: 甚至有可能有失明的风险。哦，您刚才提到它和眼中风有关，那么不少老年朋友一听到血管堵塞这几个字心里就直打鼓，觉得问题肯定很严重。那么结合您刚才说的这个发病机制，这个病到底有多危险，发病之后会不会直接导致眼睛彻底看不见完全失明呢，李医生？嗯，
0: 其实视网膜静脉阻塞呢，它的这个对于视力的这个下降啊，损伤呀，它有轻也有重，那么大部分其实是视力下降程度是比较轻的，当然也有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中央静脉阻塞，如果发生这个病变了以后，那么它的一般病情就比较重，那么对视力的损伤也是非常重的，那么有当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发生以后呢， 就有这种失明的风险啊，但是呢其实大部分这个我们接诊的视网膜静脉阻塞的病人呢，他的这个视力下降呢还不是那么重啊。嗯，
1: 既然您提到这个病确实它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么大家也特别的好奇，原本好好的这个眼底血管怎么突然就堵上了？
0: 在咱们身边哪些人群属于这个病的高危人群更容易中招呢，李医生？哦，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好好的眼底血管为什么就出现堵塞，那么其实就是这句话还是有问题的啊，因为它肯定是因为血管就是受损了，那么血管有问题那么才会出现堵塞，那么 因为这个病呢其实跟我们这个全身的血管疾病还是有关系的，它我们眼底的血管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细小血管，那么它出现了问题，那么其实也是表明了我们全身的一个血管组织出现了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一个长期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从质变到量变到质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才会造成一个血管阻塞。
1: 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像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像三高这类三高的病人呢，他就是一些就是属于高危人群，那么更容易中招。哦，您刚才讲了这么多高危人群，就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者三高，他们和这类眼底疾病的关联到底有多紧密？如果说咱们平时把这个三高控制的稳稳当当，是不是就相当于给眼睛上了一道保险了呢，李医生？
0: 三高呢其实和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是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可以说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它就是长期的这种三高导致的一个结果，那么比如说像高血压，因为长期的一个血压升高，它会导致这个血管壁就会变硬，那么血管受到压力以后它就会变窄， 那么造成这个静脉的回流变慢，那么容易会形成这个血栓，那么血栓呢它就是一个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一个就是一个直接因素，所以这个高血压呢它其实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元凶，相当于，那么像高血糖，血糖升高，那么它会导致我们全身的这个微小的一个血管，相当于 把让血管烂掉，包括我们的这个眼底，那么造成这个血管内皮受损了以后，它的血管壁就粗糙不光滑，是吧？那么再加上一个血流，这个变慢，那么它更容易引起这个血栓，那么还有血脂，血脂也是，因为这个血脂高嘛，它的血粘稠度可能也会比较高， 那么造成这个血流就会变慢，如果再加上血管壁有斑块呀，或者说是粗糙呀，那么就更容易引起血栓，那么这三类其实最终都指向这个血栓，所以呢

0: 三高都是直接导致这个都有直接导致这个上膜静脉阻塞的这个因素。嗯，但是呢，你说如果单纯把这个三高稳定控制住，是不是就上了一道保险？当然把这个三高全身因素控制好以后呢，那么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个几率就减低了，但是静脉阻塞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嗯，好的。
1: 那么视网膜静脉阻塞的这个几率就减低了，但是静脉阻塞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嗯，好的。那么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有一位朋友来进行咨询，他说，今年62岁，有糖尿病和高血压，最近看东西总是觉得眼前有黑点飘，像飞蚊一样。我听说视网膜静脉阻塞是眼中风，我这个症状是不是也中招了？去医院需要做哪些检查才能确诊呢？李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2: 那么如果眼前有东西飘，首先要看一下你的视力正不正常，你的视力是不是和之前是一样的？那么如果没有视力下降，去医院我们去查一下眼底，那么如果眼底是正常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叫飞蚊症，这个跟年龄增长、玻璃体液化，那么形成的这个飞蚊有关系。但是如果说视力有下降，那么眼前的这个黑影呢固定， 它不是飘来飘去的，而且再加上因为本身有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这种高风险因素，那么更要去查一下眼底，甚至呢最好是散瞳去看一下。那么看是不是如果说有视力下降，那么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下有没有血管这个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糖网呀，或者是静脉阻塞啊。
0: 嗯，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冷知识：蜘蛛在秋天飞行哦，幼年蜘蛛会吐出丝线，借助秋风和地球电场把自己放飞到几百米高空，迁徙到新领地，这叫热气球行为。你秋天脸上偶尔碰到的蜘蛛丝就是它们在开飞机。大雁南飞不是人字形那么简单，人字形每只鸟扇动翅膀都会产生上升气流，给后方队友省力，但领头雁最累，会轮流当队长，而且秋

0: 秋天南飞的大雁比春天北归时飞得更快，因为春天急着回去战巢，秋天是从容迁徙。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19度到34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20度到37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24度到38度。三师图木舒克市多云，21度到36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9度到34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2度到31度。六师五家渠市多云，19度到34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7度到36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0度到35度。九师白杨市多云，8度到32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2度到31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9度到40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21度到35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多云，19度到34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1: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2: 加油！
1: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就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防治的内容给大家答疑解惑。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三高是重要的诱因，那么从我们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讲，当这些血管真的出现问题的时候，视网膜静脉阻塞发作的最典型的信号是什么？眼睛是会疼会发痒，还是说会出现其他让人不舒服的异样感受呢？李医生。
4: 其实最典型的症状就是视力下降是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视力下降。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会出现事物的一个遮挡，比如说某一个部分就是固定的一个阴影，就是固定那里看不到看不清。那么还有就是比如说中间看东西会变形那么本来是直的，那么看的时候变成弯的那么最典型的症状是这些。
3: 其实生活里啊，不少老年人单眼视力下降了，其实自己很难察觉，大多数是偶然捂住一只眼睛做事的时候才发现就是不对劲儿。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居家就能操作的简易自查的办法，帮咱们尽早揪出这个病呢？李医生。
4: 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一个简自查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平时就是教老人呢多提高自己的一个视觉敏感度吧，视力敏感度那么经常用一个眼睛去看，因为有些老人呢他觉得自己年龄大了，是不是白内障了，本来眼睛就花了就看不清，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其实两个眼睛它的发病程度可能不一样，那么有的时候呢就让他多注意，让捂住一个眼睛，让单眼去看的时候，那么两个眼睛再去对比一下，如果有单眼的这个视力下降比较重的话，那么还是要尽早去医院检查。
3: 有些患者看东西不光是模糊变形，还会发现门框窗框变得弯弯曲曲，眼前呢总是有一团挥之不去的黑影。那么李医生，这些让人心烦的症状也是视网膜静脉阻塞带来的吗？
4: 那么就是刚才说的，这也是视网膜静脉阻塞的一个症状。
3: 但是呢，就是当出现这个并发症，比如说并发黄斑水肿的时候，那么看东西呢会有这种变形，或者是中间有黑影的这种感觉。那么只有当出现这个黄斑水肿的并发症的时候，一般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哦，就是黄斑水肿确实是导致视力下降的一个罪魁祸首哈。既然水肿对这个视力影响这么大， 大家还特别的关心这个病带来的视力下降，是像闪电一样突然骤降，还是会像白内障那样在几年里慢慢的去减退？咱们普通人应该去怎么样区分这两种情况呢，李医生？其实也很简单，那么和白内障的这个视力变化呢，一个就在于
4: 那么视网膜静脉阻塞就是发病的比较急，那么刚才也提到它其实也是处于严重风的一个范畴，所以说它的起病比较急。那么昨天可能还好好的，或者是头天晚上还好好的，那早上睡觉起来有可能就觉得视力下降了，或者是眼前有东西固定遮挡的这种感觉。那么白内障呢，它是慢慢的渐进性的视力下降，那么有可能 是在几年或者十几年这样的一个时间是缓慢下降的，这就是一个两个病的区别。刚才您讲的这个视力下降啊，大家还想知道除了我们熟知的这个三高之外，生活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诱因？比方说突然的这种情绪剧烈波动，或者是猛然的就是搬抬重物这类行为，会不会成为诱发这个病的导火索呢，李医生？其实也会，因为本身像病人如果有三高呀，或者是说是一些这种全身类的一个血管疾病，有这种基础病在，那么再加上比如说情绪的一个剧烈的波动，那么它有可能会造成血压高，血压高呢就会怎么样，就会可能血管破裂出血，那么还有这种搬重物，那么可能是低头猛地一使劲儿，那么造成这个腹腔压力增高， 那么也会造成这个眼压的一个升高，那么导致一个眼睛的一个出血。那么比如说还有一些长期这个熬夜，压力比较大的，或者说是饮酒，或者说是不太爱运动的，那么体重管理不好的这一类人，因为他长期下来呢，他有可能比如说血粘度高呀，或者有脂肪肝呀等等这样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会导致出现血栓，那么会更 诱发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您刚提到了有很多的诱因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体检的时候查出自己有颈动脉斑块血液粘稠度偏高，那么这类身上的小毛病和眼底静脉阻塞之间是不是也有着联系呢，李医生？对，其实这些都是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发生的这些高风险因素。那么我们查出来有颈动脉斑块，其实它就是属于我们全身血管的一个窗口，那么就表明你其实身体其他部位像动脉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斑块。那么这些斑块如果随着就是脱落了以后，随着这个血液循环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包括我们的这个眼底，那么就有可能会堵塞我们的血管，那么造成视网膜的静脉或者是动脉的一个堵塞。那么还有这个血液粘度 偏高，那么刚才说的，因为这个血管，比如说因为它的这个内皮损伤了，或者是血管变硬了，那么再加上这个血液粘稠度高，那么它的这个血流呢会比较缓慢，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这种血栓的发生率就会很高，那么血栓呢又和这个静脉阻塞呢有这种直接的一个关系。 其实啊，很多有三高的朋友因为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就觉得没难受就不用管。李医生这种硬扛的认知会给眼底给咱们的眼睛埋下多大的隐患呢？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看病不能等到这个就是有症状了以后再去干预再去治疗。所以这就是体检的意义。那么就是 我们知道就是叫防患于未然嘛。那么当如果说你已经出现症状了，那就说明其实这个我们的这个器官损伤已经是很严重了。那么有的时候有可能会耽误病情，或者是延误这个治疗加重病情。所以 其实我们有这种三高呀，尤其是高血压，是应该每年都要去检查眼底的。
3: 嗯。

0: 既然隐患这么大，防患于未然就真的很重要啊。在日常饮食方面，咱们有哪些需要重点留意的地方？是不是说做到少盐少油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发病的风险呢？李医生。
1: 就是其实少盐少油呢只是就是基础，但是还远远不够。因为这个静脉阻塞发生的一个本质，其实就是因为血管有血栓，它的这个内皮血管内皮受损伤，血流瘀滞，那么它的风险因素也有很多，就刚才说的像三高呀，或者说是运动不足啊，吸烟呀，饮酒呀，或者说是这个不爱运动啊，或者肥胖呀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危险因素。那么我们应该就是在这个饮食，除了饮食方面，那么包括全身的这个运动啊，或者是降低这个血管的风险方面，那也要能够做到这些的话，那么可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
0: 嗯，如果说一旦确诊了这个眼病，很多患者最顾虑的就是眼睛打针。眼内注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治疗方式？过程会不会特别疼？又存在哪些风险呢？李医生。
1: 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上膜静脉阻塞都会打针啊。那么当出现了比如说刚才说的并发有黄斑水肿啊，或者说是病情比较重，那么已经长了这个新生血管的，那么这一类呢，那就需要进行眼内注射。那么我们注射的这个药呢，那么全称呢，它叫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啊。那么顾名思义，其实它就是保护我们血管内皮，减少这个新生血管那么也可以减轻黄斑水肿，从而呢可以稳定甚至是提高我们的视力那么在其实这个手术呢也是一个小手术啊，五分钟不到就做完了只不过就是这个针呢是打到眼球里面。那么在打之前呢，我们会给眼睛滴几滴麻药，这样的话患者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也不会感觉到疼痛只不过就是打的当时呢眼睛可能会有一点胀那么这种一过性的胀呢过上一个小时左右慢慢就恢复了。但是虽然它是个小手术，也是会存在一些风险，那么最严重的就是会发生一些眼内炎的这个情况毕竟这个药物呢它对于眼睛来说是个异物再加上手术啊消毒啊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带一些细菌，那么所以有可能会出现炎症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出血因为毕竟打到眼球它离血管非常近，再加上你血管本身条件不够好，那么也有可能会造成出血，那么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就会造成眼压升高，那么反复多次的打的话，有些病人呢可能会本来就有一些青光眼的一些风险因素在，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有可能也会导致眼压升高等等这些风险。
0: 除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眼内注射，大家还经常听说激光治疗，那么到底到了什么病情什么阶段，医生会建议咱们用激光来干预呢？李医生。
1: 那么在这个得了这个病呢，我们眼科医生呢会给病人做几项检查，那么就是最常见的就是造影，血管的造影，那么我们要看这个血管的灌注的情况，那么做完检查以后呢，如果说这个病人这个视网膜上出现了大量的这种无灌注区，也就是缺血的区域，那么这些区域呢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呢，它会长新生血管新生血管一旦长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随着一个血压呀或者是血糖呀等等一些全身的一些这个因素呢，导致这个新生血管破裂出血，那么甚至呢那么这个新生血管会长到房角，那么形成这个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所以像这种大片的无灌注区是造成就是今后失明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我们打激光的目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破坏性的一个治疗，它把这些要长这个新生血管的地方拿激光给它破坏掉，那么不让它长新生血管，减少这个要长这个新生血管的一个对眼睛的一个这种需求，就是耗氧的一个需求，从而呢抑制新生血管，那么延缓这个病情的发展，控制病情。
0: 可能大家心里也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啊，既然眼底已经形成了阻塞血块，能不能像

0: 疏通下水道那样靠吃药直接给溶开，平时服用一些活血类的中成药或者是阿司匹林，对这个病到底有没有效呢？李医生。
1: 其实药物也是就是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一个方式啊，一个治疗方法。但是单纯的靠药物去就是疏通这个眼睛的眼底的血管，其实作用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我们眼底的血管它是非常非常小的，它属于我们全身的一个微小血管。那么它自己就是把血这个散开的这个能力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除了要用药物，那么还是需要通过比如说刚才说的激光呀，还有这个眼内的一个注药来治疗。
0: 不管是打针还是激光，那么整个病整体的这个治疗周期它长不长呢？是不是说打完针视力有所恢复就代表疾病完全痊愈，后续就可以不用再复查了呢？李医生。
1: 这个病其实如果说早期治疗或者是病情比较轻的时候呢，及早的治疗，其实它的这个病情还是恢复的还是很好的啊，甚至有的人视力能恢复到1.0啊。但是呢，像对于病情比较重的，再加上有全身的一些这种血管的危险因素存在，那么出现了黄斑水肿，那么需要打针，而且呢，我们对于医生来说，不是说打一针你这个病就能好，黄斑水肿就能下去，视力就能完全正常，那不是的。因为你一般来说都要连着去打，比如说打3到5针，那么打完以后，我们后期呢隔1个月或者2个月再复查，那么看看水肿有没有消退或者水肿有没有反复。那么这个病呢它不能痊愈，只能就是我们后期经过治疗以后，那么你后期通过全身的一个就是一个全身血管的危险因素的一个管控，那么在定期复查才能把这个病情给稳定住。
0: 您刚才强调了复查的重要性，那么如果一只眼睛不幸确诊了视网膜静脉阻塞，另外一只原本健康的眼睛后续患病的概率高不高呢？可不可以做哪一些防护来保护好另一只眼睛呢？李医生。
1: 其实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大部分呢都是单眼发病，但是呢也会出现这个双眼发病的几率，那么我们临床碰到也有很多，所以说这个所以最终呢还是在于我们一个全身疾病的一个控制啊，像刚才说的这个三高呀，包括一些改变这个不良的一些作息啊、饮食啊，那么还有这个就是定期复查啊，定期的体检检查啊，那么才能就是预防就治疗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个健康的眼睛。
0: 既然一只眼睛发病，另一只眼睛也需要警惕，那么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只要视力还过得去，眼底出血就可以等着它自行吸收，不必急着就医，那么这种观望等待的想法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李医生。
1: 如果说早期的这种少量的轻微的出血呀，有可能它自己就慢慢吸收了，但是当出血量比较大的时候，甚至造成视力下降，那么我们可以先暂时的观察一下，但是如果说这个血持续不吸收，甚至是一直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力和生活了，那就必须要这个进行手术的一个治疗，因为如果你不去干预它，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玻璃体的出血时间长了以后它会激化，那么激化以后它就有可能会就是牵拉，把我们的这个视网膜拽脱，那么就会造成牵拉性的视网膜脱离，那么造成这个视力严重的一个下降甚至失明啊。所以说这个出血有出血，那么还是要及早的这个治疗啊，不要等着自行吸收啊。
0: 那么我还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既然不能干等，患上这个眼病之后是不是就要严格的避光，绝对不能用眼，电视手机都要彻底戒掉，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把握用眼和活动的尺度呢？李医生。
1: 视网膜静脉阻塞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血管性的疾病， 所以它的原因刚才就是也说了，大多是在比如说这个三高呀，或者是一个血管的一个损伤呀。所以其实本身我们用眼看手机啊，看书啊，电视啊等等，那么并不会把这个血管给堵上啊。但是就是如果你过度的用眼，过度劳累，比如说熬夜呀，或者说是这种血压的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呀，那么就有可能会这个加重病情啊。所以不是说一定要这个闭眼静养，那么要有边界啊，就过度的去用眼管理的话，也可能会造成一个患者的一个比如说焦虑失眠，那么反而会对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的一个恢复不好。所以我们这个用眼呢不是少看就行，其实核心还是要避免这个视疲劳就是稳定血压那么还有就是其实在急性期的时候要还是要适当的一个适度的一个管控吧，不要长时间的近距离的一个用眼那么运动呢也是在早期的时候尽量不要一个剧烈的运动那么在家如果有高血压的话，那么运动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加重一个全身的一个可能诱发一个疾病所以在稳定期的时候是可以适当的去运动的
0: 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很多患者因为视力受损会产生一些焦虑的情绪，觉得自己成为了家人的负担。那么对于这种心理压力，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李医生？
1: 其实每个人嘛，就是人得病了以后，病人呢都是有一种焦虑的心态的但是其实这个疾病呢，它不是说是一个不治之症也不是说就是他的视力愈后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放宽心态，那么就是认真学习吧，就是去对待这个病情那么积极的去治疗积极的去听医生的这个医嘱，那么在我们平时的这个生活呀，这个工作呀，还有这个日常的饮食啊还有包括定期的体检，那么我们都如果能做到的话，这个对于我们疾病的这个恢复都有很好的帮助呢。
0: 好的，感谢李医生的解答。那么这会儿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在进行咨询啊，这位朋友他说我父亲上个月确诊了视网膜静脉阻塞，医生让他往眼睛里打针，连续打了几针之后，视力从 0.15 恢复到了 0.8， 老爷子觉得眼睛看清了就不想再去医院了，我想问问这个针能停吗？李医生来为我们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不是说这个针能不能停，其实还是在于我们后期的一个定期复查，因为这个疾病跟全身，刚才说了跟全身因素有关，所以它还是有复发的这个可能如果你的比如说这个血糖呀、血压呀等等这些控制不好的话，虽然你现在视力能恢复到0.8，但是仍然是有可能再继续一个发展的一个进展的，所以后期定期的复查，如果说没有黄斑水肿，确实是没有黄斑水肿了，那我们比如说隔上2个月、3个月去复查，那么如果一直都还比较稳定的话，我们把这个复查的时间间断的时间再慢慢的去拉长，以后半年一次、一年一次，甚至2年一次，是吧？那么但是不能不管了因为这个病是有复发几率，而且有些病人是反复会出现水肿的
0: 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医生您好，我右眼因为视网膜静脉阻塞，视力掉到了0.2，后来坚持规范治疗，恢复到了0.8。但是最近因为有很多事情，有几个月没有去复查。现在呢，感觉右眼视力又下降了。请问这种情况还能恢复吗？有没有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呢？”李医生来为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这个还是要去眼科去查一下眼底，比如说做一个黄斑的 OCT， 那么看一下是不是黄斑又水肿了或者说是前期有没有经过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激光有没有及时的去打那么这个有没有新长出来的新生血管，那么和之前去对比病情有没有发展那么我们是要和之前进行一个做的检查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还要通过你现在的

0: 一个检查来评判你现在就有没有复发，或者是病情有没有加重，哦，才能给你，医生才能给你这样一个得出一个结果来。
1: 嗯，好的。那么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特别感谢兵团眼科中心眼健康宣传员、主治医师李清玉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节目的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八月的塔里木河畔，暑气正浓，绿意铺展。阿瓦提县多浪乡木叶村村民亚森图村家院子的石榴树上，青色的果实缀满了枝头。
3: 亚森，你看这个发黄了吗？太阳大，水嘛狠狠的给它浇一下，长得嘛快一点。十月底吧，石榴长得红彤彤的一片，你看红红的，它就可以吃。
2: 这300多棵石榴树是今年4月吕培贵自掏腰包从山东引进，一棵一棵带着亚森图村一家种下的。
3: 我们相处20年，兄弟般的情谊，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我们就成了这个石榴园。我们想把它这个石榴园打造一个美丽漂亮的采摘园，对于我们这个亚森家庭来说，它也是一个增收。
2: 石榴花开满庭院。1997年，21岁的吕培贵投奔亲戚，从四川来到了兵团，从此便在石榴团扎下了根。他与维吾尔族兄弟亚森土孙的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一次电路检修时，吕培贵发现亚森土孙一家还没有用上电，心里很是担心。
3: 他家离我们一年很近，直线距离可能就是不到1公里，像邻居一样。04年的时候来到他们家，看到没电，没自来水，我们都是邻居。我能搬就搬他一下，我把我的6、7月的储蓄拿出来，把电给他加通了。
4: 高兴的很，那个从巴掌上去凑嘛，天黑的吧，那个看不见了，电亮了嘛，可以歇了那个。
2: 一束灯火点亮了小家，也照亮了往后20余年的帮扶之路。吕培贵垫付农资，传授技术，帮扶创业。亚森土村家从刚开始住的小土房，到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养殖业也慢慢壮大，还掌握了棉花、小麦种植技术，日子越过越红火。
3: 那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要一起牢牢地把心力用在一起，我们一起再扶起来。
2: 吕培贵说，民族团结就像这些石榴树，枝叶相依，子子同心。未来他要让更多村民的院子里都种上石榴树，让红石榴花开遍塔河两岸。风吹拂过庭院，石榴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在回应他的话。这正是民族团结、手足相亲最动人的回响。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50个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100名成绩突出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兵团1个集体、2名个人榜上有名。据了解，霍城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被评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集体，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副庭长杨丽、喀什省垦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埃尔肯江阿里木被评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工作成绩突出个人。继续来关注到，日前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兵团分赛在二师铁门关市举办，来自全国的45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据了解，本次大赛以数据赋能成数而上为主题，由兵团数据局联合兵团发展改革委、兵团科技局等11个部门主办，特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团，选拔出具有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数据要素赋能项目。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哈密市义乌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8月30号的消息，哈密市义乌县氢燃料电池共享两轮车即将出发，这是新疆首个氢燃料电池共享单车的示范运营项目。据介绍，项目以智能设备购置、停车点

为配套智慧运营系统开发为主，定于九月份投入试运营。最后再来关注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月全国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社会物流总额保持稳定增长，需求结构有所优化。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0: 交织。
1: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2: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3: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4: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1: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3: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5: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6: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7: 新疆，我来了！
1: 穿越山河万里，
0: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8: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安路 ，Please go on。
1: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9: 好美啊，好吃，
1: 有的考验耐心，
10: 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9: 你不要这样说，
1: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9: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1: 作，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1: 下班了，
1: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真开心。

0: 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9，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两天没见，甚是想念了。刚才美丽说的两个今天开场的关键词就是开学二字儿啊，其实东子距离上一次有开学记忆的时间点呢、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但是今天早上来上班的路程中啊，我是实打实的体会了一次什么叫做开学之后全程大堵车呀。
1: 你在上学的时候，你爹妈送不送你去上学？
0: 哪送过我们上学呀，这以前都是自己这脖子上挂俩东西，挂一个家门钥匙，或者挂一张这个学习这个学生卡啊，就是包里啊背的都是一些书本啊、作业啊，或者一些玩具之类的。现在孩子上学跟我们之前啊，真的是有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和差距了。
1: 但我不相信，就是你们那会儿班里难道没有人是爸爸妈妈车接车送的吗？
0: 没有。当时大家家庭条件都大差不差的。
1: 你看看现在果然啊，我们的生活条件日益的
0: 好起来了，
1: 对，
0: 是不是？就是以前有个自行车就了不得了，这家里有个摩托车呀，真是哎呦，这是唠叨家庭，到现在人手一辆小轿车，是不是、
1: 但更多的，如果说你要是家里在学校附近的话，那还好，走路就到了。如果说像我跟东子一样走读，然后呢，动辄都是上下学，起码路上的时间得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说，偶尔啊，能搭上一次的，
0: 哎呦，
1: 那都得跟同学一起来，我跟你说，一起搭 ，A 一下这个车费，
0: 都炫耀的不行。最早呀，乌鲁木齐的这个出租车的价格是6块钱起步。当时啊，东子还这是斗胆，还打过几次车，直到
1: 一个人吗？
0: 一个人，为什么？因为早上再早点去啊，要么是做值日呢，要不是。
1: 就起晚了，
0: 补点什么东西，你懂吗？啊，补点什么东西啊？
1: 公交车上也可以，
0: 公交车不行，早上
1: 晃来晃去，
0: 早上公交车挤得跟那个沙丁鱼罐头一样，知道吧？你连这个，我当时长得还这个儿还矮，想抓上面那个栏杆抓那扶手就蹬都蹬不上的啊。这说到开学了，这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名场面，可以说是年年有，届届新。从学生到老师再到家长，全员都贡献了不少乐子。举个例子，就是学生篇啊，主打一首四个大字儿：不想开学。经典语录也是层出不穷，有的说呀，一转眼就开学了，早知道我不转眼了，又开始坐牢了啊。那么昨天晚上，我相信乌鲁木齐市可谓是灯火通明，开学前夜创造奇迹是咱的保留节目。一支灯，一个夜晚，以中国速度狂补暑假作业，双手齐用三笔合计，那都是机操物溜啊。
1: 对，像昨天呢，我们没有陪伴大家一个奇迹的夜晚，但是今天呢，相信各位小伙伴们已经是把今天熬过去了啊，该交的暑假作业都已经交了，然后呢，该发的书本也已经发下来，今天是不是要开始包书皮儿啦？
0: 没错啊，
1: 9月1号正式开学了啊，朋友们，哎，不，我应该好像是今天是正式开学了，今天已经正式步入到上学的日子当中了，朋友们。那么，开学季呢，总有让人感慨的瞬间，比方说近日啊，第一批出生在2020年的20后小朋友呢，
0: 上学了，
1: 踏入到小学校园，正式开启了求学之路啦。
0: 哎呀，你说说，这是历史的车轮，时代的脚步，还有这是后浪的这个镜头啊。
1: 他是这样的，就是
0: 不得不感慨一下，
1: 你想想看啊，就是他有一幕画面，我今天也是看到了一个相关的这个视频之后，我觉得特逗。同一批小学生的家长，他的年龄啊是横跨了70、80、90后，甚至是00后
0: 啊。我相信是这样的啊，
1: 年龄跨越呢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奔赴的都是同一份期待了。
0: 哎呀，这个孩子好不容易是送到这学校去了，家长是又盼开学，这心里头又舍不得。有家长在孩子返校之后呀，唯一关心的就是下次放假的时间。有这网友也是调侃呀，说是亲子关系全靠寒暑假来续命。
1: 对，但是你刚刚说到了关于下一次放假的日期，但真的是近了，因为不是马上9月份到了我们的中秋节，再加上国庆节，又能爽爽的放一个10天假左右呢。
0: 对，这个月呀，这老师的压力很大呀。好不容易把这刚从这深山里收拢上来的神兽，好不容易是练个几天，立立规矩，是收收心，结果又迎来这个比较长的假期，
1: 撒丫子了，
0: 孩子的心呐， 又飞出去了。好了，为北京时间的19:14啊，我们开学的事情先说到这里，那我们就先稍事休息，听一段的评选之后，来为您盘点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勤的情况了。
2: 山迎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3: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2: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夏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远处山峰上，橙红色的晨光，灰白色的岩石，蔚蓝色的天空，还有几只鹰从山上掠过。
5: 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
4: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0: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2: 我太难了，
3: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3: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0: 欢迎回来，各位。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今天周一了，所有的神兽们也都开学了，家长们也都是应该，孩子也放学，也应该接回来了啊。
1: 不会，不会，
0: 还没有，
1: 还
0: 有晚托，是不是？
1: 像我了解到的，初中的小朋友们啊，他本周呢是没有这个托管的，从下周开始啊，就是7:30或者到8:00放学了。
0: 托管了啊，那么这周可能是咱们享受比较通畅晚高峰的最后一周了。
1: 对的。
0: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喀什东路的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在新开的吴越花园城的门口是大排长龙，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16米，要比通常是足足要多花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卫星路，目前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此时此刻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68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2分钟的时间。再来刷新到的是来自于北京中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从财院的门口是一路堵到了2宫体育馆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517米，要比通常时只需多花5分钟的时间。不过跌跌撞撞
1: 在人间，来更新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38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减轻了6.91%。最拥堵的路段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蒂窝普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5公里，缓行在2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团结路的南向西南湾街南二巷附近，拥堵的距离在7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达到了77分钟。再来看到异常拥堵道路，有一条在建新巷的西向东银川路附近，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2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
0: 好了，再来看到的是来自于环路方面，目前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温泉路高架入口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73公里。还有此刻的北一环路，也就是竹乳山立交枢纽，当前双向分别拥堵326米，还有622米。那么同时，外环的由西向东，从广汇桥汇入东一环路的这里，目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00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周一了，是所有上班打工人们，说实话呀，是最最讨厌的日子。但是您依旧在工作岗位上各司其职，兢兢业业的干了一天。我觉得咱的爱丝儿们呢，都是工作积极分子，点个赞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正所谓在岗1分钟，那咱得敬业60秒。我相信啊，很多时候就算咱的工作结束了，此时此刻大家也都下班了，也会保持着一些你在白天工作时的惯性。什么叫做惯性呢？就是把您的一些职业的话术呀，或者是一些职业的习惯带入到下班之后属于您的日常生活中去。我举个例子啊，这东佐和美丽，我们两个干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电台的主播工作，电台的主持人的工作呀，我相信我和美丽都做过同样的一个梦。梦是什么梦呢？就是梦到控播了。突然之间，
1: 跟大家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控播了。
0: 就是在岗1分钟，我们需要就是敬业60秒，超过这几秒钟啊之后，您在那边收听就会打非常大的折扣，同时会被认定为是这个直播的一些这个事故啊，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是按照秒来算的。

0: 还没到直播间，那这种情况就属于开天窗，或者是如果说这档节目我一个人主持，东子并不在，我一个人主持，你想我今天要是没有来到我的直播间，没有来到我的这个话筒跟前，这一个小时谁来替我上？没有人，这就叫开天窗，啊、很事故啊！这就是
1: 那美丽的职业生涯从此开始
0: 到此
1: 结束啊！
0: 起码得给我雪藏一年左右，
1: 雪藏一年都算是不可能的，美丽不可能的啊！
0: 直接让我下岗待业了是吧？
1: 就是下次再见你，可能在某个这个网站中直播。就家人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这款产品要特别劳动特别攒劲啊、哦！你放心美丽，我绝对会给你送上点墨镜，
0: 让我盆满钵满了这样的没准儿。
1: 然后哎，东子我给你说早中你也
0: 来吧。
2: 但是说到我的一个工作上的叫什么来着，今天说的是我的工作后遗症啊。
1: 后遗症啊，
0: 第一个就是我的这个听力现在已经是日渐受损。原来呢我的这个话筒听筒的声音可能不用开到最大，
1: 嗯，
0: 现在我是已经开到最大我都听不见，我现在只能够把这个功放打开了。对，
1: 这么严重吗？
0: 对，就打开功放。
1: 反正关于听力受损也可以说是我们干电台主播的这个职业病之一吧。
0: 对，因为我已经干了起码有10到12年的这个广播主持人了，
1: 10几年的时间了，
0: 上节目的时候是必须要带着这个耳麦
1: 监听耳机啊，
0: 一个小时的耳麦一直是在我们的耳边，就是声音还不能小，你得听到自己的声音和我们背景音乐的声音，对吧？然后声音就得大一点才能有感觉。那日积月累，一年365天，上班2天数得有个300天吧，对不对？
1: 至少啊。
0: 所以呢，耳朵现在听力也不太好了。还有一点就是，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些固定的话术，说时间长了之后啊，你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条件反射了，
1: 肌肉记忆。
0: 对，有的时候你像我有一次是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我就是作为他的那个好朋友之一，你得上台去发言说两句。
1: 啊、
0: 结果当时我想，他也没有说让我提前准备，他就说董薇你随
1: 便
0: 上来
1: 说两句啊。
0: 结果上去之后，我说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尴尬的。
1: 就是之前呢大家都在声音在电波的那头听到美丽这如此清甜的声音啊、嗯、突然间在线下了面对观众面对镜头了，可能还真的会有点
0: 感觉
1: 有点小怵啊、嗯、这东子我后遗症除了这个是会因为这个纪律的意识啊已经牢牢刻在了我们的骨子里，除了这个之后啊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比如说字音的问题，特别是前后鼻音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新疆大地啊，对这个前后鼻音的确是有一些这个
0: 分不清
1: 啊，一些小小的一些小问题，有些时候我就会刻意的去给别人纠正。
0: 哦，你是喜欢给别人纠音？
1: 对，他是比如说这个，
0: 你给人纠音的目的是啥呢？你除了你给我纠音也就算了，人家是个是不是、啊？这你也是对
1: 习惯，
0: 你让他我给你改，他其实你让他说北京，他能发出来吗？
1: 他发不出来。
0: 对，
1: 他是特别是这个“风”这个字啊，“风”这个字是最典型的后鼻音啊，他说大风。
0: 对，
1: 大风，你刮大风了，我说刮什么了？是哪里刮风？什么好吃的叫我一个呀？啊，这等等等等，也闹过很多的笑话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话题就是说一说您的工作的后遗症是什么，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发来您的留言。刷新一下，看到了小象班尼啊，这是卢岩这位朋友发来的留言，他说两位主播晚上好啊，今天第一次听你们的节目，我是一名护士，之前啊在医院上的6年的班，现在每次跟别人拉手或者握手的时候，会下意识的看一下别人手背上的血管。
0: 哦，好不好扎针是不是啊？
1: 如果说血管很好的话，感觉非常的是好扎那种感觉啊，就听起来就非常可怕。
0: 像我就是那个不太好扎针的，根本找不到血管。
1: 你那么瘦，你还扎不到？你像我这肉厚的，
0: 你才找不见的是吧？
1: 扎不到，而且又晒得又黑，就是完美的跟这个就血管的颜色融为了一体啊！
0: 你说哪里？你说是这个手背上还是胳膊上找不到你、啊？
1: 手背上呀，这是。比如说打点滴，手背上打、
0: 点滴，
1: 抽血肯定是这个手肘上抽嘛。
0: 对，手肘我是找不到，就是我的这血管特细，特别细。
1: 我离你这30公分远，我都看到，这不是你的血管吗？
0: 我都看到了。 但是有的时候那护士找不见，他戳进去之后的来回翻一下。
1: 哟，这是酷刑啊，酷刑啊！
0: 来看一下六锅发来消息，他说在超市里面我干过管理岗，现在养成习惯了，我一进超市我就可以发

0: 各种问题，看见有聚堆聊天的员工，眼神不由的我就犀利起来了。看见摆乱的商品，我就想动手去整理整个超市，比上班还累。闲的真是闲的，
1: 就感觉你有点这个。
0: 我觉得你是处女座，
1: 对，特别他有这个职业的刻板的印象，是不是啊？
0: 你像老师一样，或者是那个乘务员，乘务员。如果说在火车上他看到很多小孩他大声吵闹的话，他可能有义务去管理，对吧？如果说有一天他不在那个火车上工作，他是作为一个顾客的
1: 路人
0: 身份啊，他出现在了这个火车上，你觉得他会不会去管？也有可能吧，
1: 我觉得也有可能，
0: 对啊，
1: 就是深深刻在骨子里的这种这个意识啊，无论是服务意识、规矩意识，还是这个等等的意识，这意识一旦植入到您的这个潜意识当中，这一下子泛出来，你根本都是你都不知道他哪是出来的啊！
0: 哎，但是说到这个工作上的这个惯性，我们来说一下我们身边有没有，比如说你在什么场合下你会觉得哦，看到这个麦克风，我好想上去讲两句，有没有？
1: 从来没有。
0: 但是有这样一个场景，就如果说你参加朋友的婚礼，你参加婚礼的时候，你会不会想看一下今天主持人这个司仪是谁？想不想？会不会注意一下他今天主持的时候，他主持怎么样，字音发的怎么样，
1: 看他的
0: 这个行业内
1: 风格是怎么样的，
0: 对，是否行业人，
1: 会下意识的。
0: 如果说他今天他这个分风不分的话，你会觉得今天这个主持人，
1: 哎，你们咋找的？这给多少钱？
0: 但是一般这种的婚礼司仪啊，他还是很会搞氛围的，对吧？
1: 那种我见过几种类型啊，要么是中式婚礼搞的是什么大方落落大方，西式婚礼潸然泪下，还有这个中西结合的，说实话有点不伦不类啊。就是建议所有即将成婚的新人们，
0: 可以找东子，
1: 这是找东子，东子出不去啊，东子接不了，但是可以给你们在电波中送上我的祝福啊。虽说痴情笑，看到了田小田发来留言，他说说到开学了，我在学校上过班啊，我在学校上班。我干过大队部的辅导员啊，管孩子们的德育。有些时候啊，自己在小区的这个家里面遇到有小朋友爬树啊、破坏公物这些行为啊，都会下意识地问小朋友：“你是哪个班的？”他说问完之后，我真觉得自己有点大病。重点还有的孩子会说：“老师对不起。”他说我感觉我满脸都写满的两个字老师，有点尴尬了。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这小区里的孩子也是祖国未来的花朵，老师啊，你也有，不能说是有义务去管吧。
0: 我觉得现在的老师可能都是
1: 年轻的比较多了，
0: 对，就是年龄偏大的点，可能他会有这点端着的感觉，
1: 真的会管的。
0: 但是现在的老师我觉得还是都很好的啊，
1: 很多了啊。
0: 对，来看一下星星发来消息，他说我是干流域水污染治理的，
1: 哎呦，
0: 每到一个城市，
1: 这个啊，
0: 我看到河流呢都会注意它的流速、坡度、合适的水的处理方法，平时看地图呢也特别喜欢看河流的走向。
1: 一看星星就是专业的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29，我们要先稍事休息，进入一段的半点宣传。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您在工作中都有什么后遗症呢？
2: 一人失能，全家失衡，这句话道出了无数失能人员家庭的困境。9月1号起，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正式实施。这项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惠民举措，将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资金与服务保障。制度将分三步走，2026年首先覆盖用人单位以及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2027年扩大到未就业城乡居民，2028年实现全兵团制度统一规范。缴费方面，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单位职工缴费费率为0.3%，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同比例分担，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未就业城乡居民由个人和财政按1:1比例分担，个人按年缴费，财政按规定给予补助，真正做到小额缴费长效保障。待遇申领上，参保人员正常缴费且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经评估认定后即可享受相应待遇。制度启动初期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逐步扩大保障范围。 长期以来，失能照护

0: 是许多家庭的现实难题，长护险的落地精准破解这一困境，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切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右拐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右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5: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
8: 喊我不行。
5: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5: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10: 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
11: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3，半点之后，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众。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周一下班快乐，辛苦了今天。八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当前卫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冶金街附近拥堵的距离是有所延长，到达庐山街这块了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8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40分钟的时间。喀什东路的由东向西，目前拥堵的距离又有所延长，目前是达到了将近9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半小时的时间了。再来看到的是城市道路，来自于上海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当前在喀什西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这里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1分钟。
1: 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66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还减轻了11%左右。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在卫星路的南向北冶金街附近的拥堵在800米，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在中亚北路的北向南迎宾路东三巷附近，拥堵的距离在1公里，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56分钟。而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1.75公里，缓行在3.19公里。
0: 再来看一看来自于环路方面啊，目前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桥的桥面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2.33公里，北一环路的由东向西目前拥堵的距离是704米，同时外环路的由北向南在西环中路桥这边当前车流量异常的大，但是还能保持一个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26公里的。各位，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来说一说啊，您工作之后的这个后遗症。咱每个人呢都是爱岗敬业的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很多时候啊，就算是您这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您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保持着一些您工作中的一些惯性，比如说一些职业的话术或者是一些职业的习惯，很容易带入到您的日常生活中去，这就是您工作的后遗症。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
1: 呆桃发来消息，他说我之前呢是在奶茶店工作，我自己去下了班之后，我想去买一家别家的奶茶，
0: 尝一
1: 人家喊我的时候还没问呢，我就来了一句，你好，需要打包吗？喂，搞清楚你是去买奶茶的，很尴尬呀。
0: 别人一看，哎呀，同行来这翘行来了哦。看到轩说啊，他说我是一名博主啊，看各种社交媒体上的内容都觉得他们是植入的广告了。
1: 看来你广子接了不少啊。
0: 是啊，那我建议你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是纯绿色，这是纯正能量的宾团卫视的公众号啊。
1: 来看到起风了，他说做收银员习惯了，去快递站拿快递的时候问他，你好，有会员吗？
0: 老板说是大妹子，咱这儿不用会员啊。这是杨森森啊，是林森森，不好意思把您的姓读错了啊。他说我妈前两天在群里让我把平台上的这个菜呀记得去楼下一楼去取一下，我直接回复了4个大字啊，咱打工人的这是怎么来说，每日使用频率最高的4个大字是什么？好的，收到。他说我弟让我打印卷子啊，删掉空格那行就行了，然后我也回复了4个大字，
1: 好的，收到，
0: 收到再改。跟姐妹出去玩啊，这拍了照片要发朋友圈啊，我 P 完图，他们是发给他们的之后的底下呀，附了这样的一句话：麻烦老师您看一下，这样可以吗？
1: 他肯定是被这个对方折磨习惯了。
0: 对，他说你别问啊，问就是被甲方折磨惯了。这都磨成了这种，脱口而出这些词语啊。
1: 来看到这边屋里娃娃，他说记得听到一个律师的姐姐对他幼儿园的孩子说，你别哭，你先把你的逻辑捋顺了你再哭。
0: 幼儿园的我的孩子说，妈妈妈妈，这是你跟我盘逻辑，你不讲道理啊，
1: 对我的要求抬高了。
0: 这审判长，我要驳回他的诉求。这是 Miss Lee 发来留言啊，他说，二位，我是做那种快消品的，他说我但凡看到饮料瓶都会不自觉的把那个 logo 是朝外摆的整整齐齐，这一看有强迫症啊。
1: 再来看一下默默发来消息，他说我同事生孩子了，另一个同事跟我们说的时候，他说他家新增一个小孩，那是
0: 新增一个小孩
1: 做入户的，是不是
2: 相逢恨晚造物弄人。
0: 妈妈说呀，这还好咱这相逢恨晚呢，我能再晚点不啊，
3: 再看看他的笑吧，现在我无依无靠，失去我的怀抱，你离开。
0: 再来刷新一下各个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看到了虎虎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两位主播，我是造价工程师一位。哎呦，这职业这挣得多呀，是吧啊。他说走到路上就看各种井盖啊，他说这是啥井盖啊，是这个污水的、供暖的还是电缆的，这去商场去饭店吃饭就看人家装修，这都是怎么做的，造价得多少啊。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大 G 发来消息，他说给原来的大学老师打电话，我跟他聊完了，我顺嘴来了一句，请稍后对我的服务做出评价，还没说出来呢。
0: 满意请按两个一，谢谢。我都会背了这东西，
1: 话务员啊。
0: 你看这还有，这是在银行工作的，他单名一个税字啊，这一看银行工作就比较辛苦，每天睡不醒啊。他说我之前在银行，他说那段时间啊，大家都在这是外呼啊，这是营销啊，他说我忘了是具体是什么业务了，导致我自己下了班之后，这是接自己的电话，下意识的回了一句，您好某行，就是明显感觉到对方迟疑了一秒，对方可能说，哦，打到同行这儿了、啊、真是大水冲的龙王庙呀。
1: 再来看一下来自星星的你，他说在理发店准备洗头的时候，服务生拿出一件外套示意我伸手，他准备帮我穿上嘛，在我伸出双手的时候，旁边的一位顾客哈哈大笑说，小帅哥，你是医生吧？最近我看《外科风云》里的护士都是这么帮医生穿手术衣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因为这个主刀医生的这个手啊是不能够接触衣物的，需要这个旁边的这个护士小姐姐帮他把这个手术的这个罩袍是穿上啊、嗯，这是为了这个无菌的设计啊。是维嘉呀发来的留言啊，四个大字儿。他说我们这个单位啊每个月都会检查整改，这是季度上级单位要求这检查整改，然后从早上看到家里从中间就开始挤的牙膏啊。他说我的反应，第一反应居然是要把自己家中的日常生活各项查清，然后搞逐个的整改，这一看在单位的材料就没少报啊。
1: 再来看一下西瓜发来消息，他说我老公是机电设计师，每次逛商场停车的时候就要看人家的这个商场的地库管道啊电路什么的符合规范不，那如果不符合规范，你老公会做出什么行为呢？
0: 估摸着会吐槽一番，哎呦，这个施工的不严谨、啊、这个就是管线走的有隐患啊，
1: 下次就不来逛了，
0: 就感觉跟这个糊糊是一样，糊糊是造价工程师啊，西瓜的老公是机电设计师，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是这个流域污水
1: 治理师，
0: 治理师，我今天炸出了很多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职业啊。这有当 HR 的啊，名字叫做点点云溪，他说我最开始做 HR 的时候就是人力资源啊，他说坐公交车就有人听到老听到有人说自己啊，社保扣多少呀，个税扣多少呀，就开始默默推算他一个月的工资，
1: 嗯，
0: 以及退休之后大概能领多少养老金。
1: 但是有一些单位他好像不是按照你的工资多少来给你发公积金的，对不对？来给你交公积金的，
0: 是按照工资的这个基数，
1: 它是有一个上限吧，
0: 它有一个百分比，一般来说
1: 比较高的是大概
0: 比较高的，有最高的有50%的，还有100%的啊。一般来说8%或者是6%、8%、12%都是比较正常的啊。各位，北京时间的19:44啊，再给您说一说今天与各位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各位，相信每个人呢，工作之后都会把一些工作的习惯呀、一些职业的话术呀带到咱们日常生活中去，有些时候会闹出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乐子，有些时候也会让你挺尴尬的，突然间暴露了自己的职业啊。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你工作的后遗症是什么。这是君子茶发来留言，他说这把嗓子值老钱了，这都是日积月累的，这是嗓子的后遗症哦。
1: 好了，朋友们都可以通过绿泡泡的方式来找到我们，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呢都可以来找得到我们，一起来说说看今天的互动话题。继续来分享这边99发来消息，他说我之前呢跟刑警合作过，观察力是真的牛，排查车辆抓拍明明黑乎乎的啥也看不到，但是警察就看到了车内啊的他们在干什么，一清二楚看的。
0: 这么厉害啊，怪不得说是上过电视登过报，全国人民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人民公安最可靠。那我们就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
4: 王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

0: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2: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0: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啦。
2: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7，再一次感谢正在听节目的您，通过各种方式啊，继续把您的观看和收听留在我们兵团综合广播的直播间。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我想邀请你坐上我的眼。再来看到的是最新的路面上通勤的情况，来给各位做一个盘点。又有新的变化，来自于当前乌鲁木齐市哈密南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哈密路一路到西红西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503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3分钟的时间。龙胜街的由东向西，从春晖巷一路到南湖北路，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2分钟的时间了。今天啊，咱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来说一说您工作的后遗症是什么啊？相信每个人在工作结束之后啊，都会保留了一些您工作中的一些小习惯，一些这个话术呀，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动作带到日常生活中去。那么在外人，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哎，这家伙怎么这么奇怪呀？这家伙怎么就摆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那今天再来聊一聊您工作的后遗症是什么，您可以通过各种平台的方式啊，将您的留言打在公屏上。
1: 说到这个后遗症呢，我相信打工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只不过我们可能把它叫另外一个名词，你可能就会更清楚了，就是职业病。比如说呢，你要是一个上班族的话，你久坐，那你颈椎可能就会有问题。再比如说，哎，小时候有一个护肤品的广告，就从侧面反映了某一个行业的后遗症。这段广告词儿，好多人估计都有印象，我说出来你可能就想起来了。干我们这行的，整天风吹日晒的，用点儿
0: SOD 蜜嘛，这不是哈？
1: 对，嗨，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
0: 没毛病啊。就是以前这个这工薪阶层啊，就特别特别喜欢用那个牌子的。这是
1: 对男生可能一般就用这个名
0: 露吧，
1: 对，就俩字儿是吧？
0: 对，就是
1: 某宝，
0: 我老爹。
1: 现在还用这名字，
0: 当时他们还发那劳保品，里面就有那东西啊，那大胶鞋劳保品，那是手线手套啊，我们家那些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1: 对，就是
0: 衣粉。
1: 今天这个话题就可以体现出就是三句不离本行的一个情况了，就是我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把生活和我们的工作完全分开的，
0: 不可能啊。但是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啊，您不能就是把生活中的一切全带入到是这个工作中去，工作中的一切带入到生活当中来，它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这个河。比如说这条是淡水，这条是咸水，这俩水域能互通，但是通完之后那全成咸水了啊。这是往事成风发来的留言，他说：二位主播晚上好，我是一名律师，经常听你们的节目啊。他说五一经常的职业病啊，我的职业病就是做事要留痕，看到各种产品有缺陷的，价值特别大的，我的反应是哇塞，中奖了。这是律师啊，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赚一笔是吧？
0: 对啊，这就叫做用知识头脑在挣钱。
1: 对
0: 啊
1: ，TY 发来消息，他说：“银行柜员服务礼仪后遗症，去买衣服一进店，导购热情的打招呼，你好，请。后面的话还没说完，我的脑子瞬间让我接活了，冲着导购认真的发问：

0: 请问您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1: 要不然先去前面那个号码机取个号。missing 啊 ，missing 一个爱心啊。他说我是做这个前期预算的，就之前有段时间做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项目，晚上做梦老是梦到都是什么东西多少钱呐、啊，都是一清二楚，我的自己都惊呆了啊。
0: 喂，发来消息来说，出去买东西必须是有零有整的付款，差一分都不行，因为我是一枚会计、
1: 啊、
0: 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商场超市啊什么，他会把五分钱以上的都直接进上去，
1: 对，会抹零，
0: 对，
1: 四舍五入，
0: 四舍五入、
1: 嗯、
0: 的确是，但是呢他们要多收我几分钱那肯定不行，我必须是有零有整的付款。
1: 就是你可以将这零你给我抹了，但是呢你不能反向抹，
0: 对，
1: 对，你可以给我磨少，但是你不能给我往上进一位啊。这是名字叫做曹宇堂啊，他说我是出版行业的，跟你们也算是半个同行了。他说我每天都在这是校对啊，但凡看带字儿的东西，我都会不自觉的挑错别字儿，看字幕也会。
0: 嗯，
1: 那其实跟我们这儿挺像的啊。你审核是一把好手，纠错是一把好手，但咱除了纠错之外，这是干别的是不是也有点这个，有点不能叫做这个锱铢必较吧，也能说是这是字字认真啊。
0: 都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工作经常会进行录音，导致在家和家人说话的时候，我也会不由自主的打开录音设备。啥
1: 工作呀？什么工作会经常录音呢？
0: 估计是律师。
1: 在我的这个认知中啊，经常录音的一般都是这个去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的，不自觉地打开录音设备，前脚刚跟老婆吵架呢，后脚是刚把老婆哄好了，这是说老婆说啊，这个以后我之前没有这么说你，不是录音挑出来了啊，
0: 太可怕了，
1: 老婆脸都绿了啊。我的夜魔多情商可高了，你要拴好小路，别让他再乱撞了。嗯，这位朋友发的留言还是挺长的啊，我觉得特别说到我们每个人打工人的心里去了。他的名字叫做金鑫啊，他说以前呢上班的时候，每个月我都要用这个电脑考核打字的速度，不能低于每分钟120个字儿。然后我没事儿就练这个打字儿，时间长了打字速度也从没有不及格过。不过我左手掌心的肌肉有时候干别的活不知道怎么着了，用到那块肌肉就会抽成硬成一条棱儿。揉开了又好了，他说现在好了，这些好多年不打字的偶尔也会抽抽，慢慢也就好了，他可能是因为这工作留给身体肌肉上的后遗症吧。现在的年轻人也有很多有这个腱鞘炎的啊，这工作的可能占20%，玩手机的占80%。
0: 20我觉得有的时候都高了，你啥情况会用到手机来工作呢？除了回复是好的收到，
1: 有些时候这个用键盘比如说这样敲字儿，
0: 也会得腱鞘炎吗？
1: 也会得腱鞘炎的，它不单是玩手机会啊。
0: 来看一下这边雨翼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同事需要交流，算是自己干自己啊，不需要交流，自己干自己的。但是副业拍照就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会多嘴一二句让别人来调节一下参数。哦，那看来是一个拍照达人。
1: 对，副业是拍照，主业呀、啊、是这各干各的，是不是？这路子多啊。
0: 好了，朋友们，来看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地是有小雨的，像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还有阿勒泰地区的局地呢是有小雨出现的。另外来关注一下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像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的局地在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好了，再来关注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秋高气爽，十分凉爽，风力3级。

0: 度到一十，阿拉尔市多云，十五度到三十四度。
1: 二师铁门关市多云，二十度到三十四度。
0: 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十九度到三十六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多云转阵雨，十九度到三十五度。
0: 五师双河市十九度到二十九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好的天气，二十一度到三十二度。
0: 七师胡杨河市多云转阵雨，二十一度到三十四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师石河子市，明天多云，十七度到三十四度。
0: 九师白杨市阵雨转中雨，十五度到三十一度。
1: 十师北屯市多云转阵雨，十五度到二十九度。
0: 十三师新乡市多云，十九度到三十五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师昆玉市，明天多云的天气，十六度到三十一度。在唱歌，我的夜魔魔虽然有颠簸，别前进，你会爱上它带来的快乐。我想奖励你来做。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十九点五十七分了。以上就是本期关于我们工作的后遗症，也可以说是职业病的一期节目啊，一种讨论呢、啊。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中一定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千万别过度的劳累了。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0: 对，虽然说工作呢不是生活的全部，可它是生活全部的经济来源了、
1: 是它重要的支撑和组成的部分啊。希望各位能平衡好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个关系，找到这两个东西中间的一个临界点，就一方面既能好好工作，一方面又能好好的兼顾生活和家庭啊。也希望各位都能够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对，我们大人呢好好工作，小朋友们呢就好好学习，希望各位已经开学的小朋友们都能够学有所得啦。
1: 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是九月一号了，那我们一起跟八月说声再见，对九月说声你好。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

0: 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1: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

并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中华。

0: 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6: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8: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9: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8: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0: 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本台消息，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 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 当地时间8月30号，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 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 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 2026到2027年，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启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启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CMG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 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GTN俄语频道 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 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 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 并击落一架美军MQ-9无人机。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 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 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 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 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 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

0: 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啊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啊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洪建观察，
0: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欧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3: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5: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4: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7: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兵团新闻联播。
9: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0: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10: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育动能、促发展的重要抓手，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
9: 各市市农作物进入集中采收期，天山南北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0: 兵团各大中小学迎来开学季，师生们以崭新的面貌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0: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0: 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居来提、纪世东的报道。在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业事业部技术管理中心研发部团队对新近上市的青梅口味奶皮开展跟踪检测、品质复盘与工艺微调。这款饮品经过多轮配方调试、风味优化与稳定性试验，最终实现规模化量产，成为创新供给市场的亮点产品。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研发部研发主管杨迎春：
1: 持续的技术创新也帮助了我们打造差异化的产品，增强市场和新竞争力，真正的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
0: 天润乳业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推动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奋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
2: 先小太阳，一、二、三、四、五。
0: 在十六团日月星光社区保健按摩培训课上，老师分步骤讲解穴位寻找与施力技巧，学员们认真聆听，反复练习。十六团职工景小霞：
3: 实实在在的能学到很多技能，收获也特别大。
0: 十六团便民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沙凤：
4: 2026年，我们团开展了棉花栽培、手机自媒体制作等相关的培训班，共计4场次，参培人数234人，进行了相关的岗位推荐100余个。
0: 区团职工于丹丹参加团里组织的电商培训后，不到一年时间，电商直播事业就有了起色。他还毫无保留地把直播技巧传授给身边职工群众，带动更多人共同创业增收。
5: 苹果、梨，还有奶粉，还有新疆的一些其他的干果类的东西，我们一场直播的话至少是会有一个500单的出单量的。我全网大概现在有一个60多万的粉丝了。
0: 创业有平台，就业有渠道。在伊市阿拉尔市零工驿站就业创业服务站，电子大屏上实时滚动着用人信息，不少求职者前来寻找心仪的岗位。十一团职工张文丽：
6: 通过零工驿站的介绍下，找到了十团苗圃培育员的工作，薪资待遇方面都还挺满意的。
0: 零工驿站作为公共就业服务的前沿阵地，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失业青年、就业困难群体，搭建起求职登记、岗位匹配、政策咨询、权益保障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创业服务圈。今年4月份运营以来，帮助900多人实现就业。一是阿拉尔市依托1359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通过搭建平台，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打通人才供需堵点，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要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求职者抢本领、稳就业。今年上半年，失事城镇新增就业8000余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977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10人。一是阿拉尔市人社局副局长何杰：
7: 我们按照一级树标杆、二级优服务、三级善经办、四级广宣传的思路，从实施人力资源市场到产业园，一路延伸到336个社区联队网点，串成一条覆盖全城、方便快捷的就业服务链。
8: 连日来，各师团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主题活动，吸引大批游客赏田园风光、品特色农产、体验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四师66团举办第4届魅力金梁镇飘香亮剑团苹果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舞蹈、音诗画、微风锣鼓等节目轮番上演。在一连一品展销区，各连队带来苹果、蜂蜜、薰衣草制品等特色农产品，吸引游客驻足品尝购买。66团职工邢超：
9: 从第1届到第4届，我每年都来看，我们职工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8: 66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陈立：
10: 团场将继续深耕产业，赋能文旅，厚植民生，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8: 54团第4届游梭豆文化啤酒美食及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分为文艺表演、美食品尝、民俗体验、摄影绘画展4个区域。

0: 美食区香气四溢，烟火升腾，商户纷纷亮出招牌特色菜品。在民俗体验区，七扇手绘、古法拓印、趣味剪纸等非遗项目，以及投壶、古风射箭等传统游乐项目广受好评。非遗打铁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54团居民龚敏
1: 参加了七扇呀，还有这个香囊，现场氛围都挺好的，感觉挺热闹的。
0: 54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负责人魏玉璇
2: 持续打磨游梭朵文旅 IP， 把美食节、书画摄影展、百姓大舞台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办好，以文化赋能产业。
0: 13市闹毛湖农场联动重庆市开州区举办第4届晚熟哈密瓜丰收季及产销对接惠民活动，一个个鱼江情深的节目接连上演，还有品种多样的农特产品和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打卡。游客罗燕伟
3: 回去一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好瓜好风光。
0: 重庆市开州区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工作人员张千秋
4: 对接我们闹毛湖优质的哈密资源，推动两地农特产品的双向流通，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携手共赢。
5: 兵团各师市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聚焦职工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问题，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建设，健身设施实现城区全覆盖并向团场延伸，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参与运动健身，乐享健康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傍晚时分，在阿拉尔市公共体育中心运动场打篮球、踢足球，人们挥洒汗水，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阿拉尔市学生陈秉泽：
6: 我们家离这里很近，骑车几分钟就到了。这里那个环境非常的好，我经常在这里打羽毛球、打篮球。
5: 阿拉尔市民卢磊：
7: 现在市里面这个球场越建越多，踢球的人也越来越多，健身这一块确实很不错。
5: 在阿拉尔市体育馆，运动爱好者同样热情高涨。市民陈香每天都带着儿子来打羽毛球，
8: 现在不是正长个吗，出来就是活动活动。
5: 火热的全民健身场景得益于日益完善的活动场地。目前，一市阿拉尔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1437块，体育场地总面积达136.8万平方米。便利的场地不仅遍布市区，还覆盖到基层团场、联队，不断丰富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晚饭后，二市铁门关市体育公园热闹了起来。在全民体感舱 AR 互动游戏区，投篮、俄罗斯方块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铁门关市民李玉然：
9: 让我们在玩游戏的同时又锻炼了自己的身体，挺好的，充满了科技感。
5: 铁门关市民卢素红：
10: 这种方式挺锻炼人的身体的，也锻炼手眼协调能力，特别的智能。
5: 除了沉浸式体验，户外健身区域同样完成了智能化升级，覆盖全年龄段的智能健身器材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记者谢宏宇：
11: 我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太空漫步机，那在我的旁边啊，有一个智能记录仪，它可以清晰地帮我们记录我们运动的速度、频率等各项数据，那运动状况啊，也是一目了然，轻轻松松就能够帮我们实现科学健身。
5: 兵团各师市通过打造专业场馆、完善公园健身配套、建设社区健身房等多元化路径，逐步构建起覆盖10团连3级、功能完善、便捷高效的15分钟健身圈。目前，兵团联队社区体育健身设施覆盖率达100%，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多样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12: 兵团新闻联播。
0: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兵团工信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兵团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到2028年，兵团制造业创新驱动能力显著增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创新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兵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0.8%。重点行业能效达到标杆水平，企业比例大幅提升，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持续提升，兵团级及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5%。
13: 今年以来，八师石河子市人社局多措并举

0: 落实全民参保计划，精准定位断保、脱保、漏保等豁免对象，规范企业参保缴费行为，推动实现社会保障应保尽保。前七个月，失事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新增8756人，达52.1万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民生保障底线进一步筑牢。
1: 记者从七师胡杨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今年以来，失事紧盯目标任务，稳步推进实践民生实事28项具体举措落地见效。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1.92亿元，占年度计划总投资的52.7%，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
2: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4: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3: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4: 在电波中相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几天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4: 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五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董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7: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 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5: 美国海军

0: 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1: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属于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火是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0: 东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1: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 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

0: 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那么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啊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相关的海空区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我们注意到，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已经导致美军陷入弹药库存告急等局面。董旭，这些情况对美军的全球兵力布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啊，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武，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2: 那么国际媒体与分析人士也认为，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令美国深陷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更为深远的

0: 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影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啊，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1: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军会造成多大压力？
0: 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IRIS-T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他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他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

0: 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1-2千公里啊，尤其是2000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那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确实有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博 TNG。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腕30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腕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了，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2: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以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

0: 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陆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2: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特-72、特-90，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他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他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他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啊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啊，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等等。那么配合他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攻势，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攻势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1: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2: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GM-158B 啊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它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它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 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呢，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 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超越我们彼此不同的政治信仰相拥在一起，太难了。李强，你知道佛教里边四大金刚手里的利剑是用来做什么的吗？用它来斩断光阴。谢谢你了，李强。没有打断，我现在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李强，我累了，我可以躺一会儿吗？
1: 请便。
0: 你就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就让我们彼此沉默吧。老范，范班长，
2: 到。
0: 这个考场是不是太大了点儿？有意思，找了这么个地方。
3: 齐恩笑笑，放平身体，依衬着椅背，闭上了眼睛。众人围坐了过来，李青一丝不苟的平端枪刺。丽人和楚才在一辆行进的轿车上，
4: 孙文学会的欧阳兄弟把喜宴砸了，低智商，完全是低智商，王八蛋。
5: 孙文学会也参与此事了，
4: 这种蠢货连撒谎栽赃都不会，就他们找出那几条理由，连白痴都说服不了。
5: 什么意思？
4: 罪证不成立，就拿不下李之龙，拿不下李之龙，中山舰别动就无法坐实。
5: 不会是冤案吧？
4: 也算他李之龙倒霉，一连串的通讯失误，恐怕他很难说清楚。说不清也好，说不清就有文章可做。
6: 哎，校长是什么态度？
4: 都已经到这个份上了，原来的理由都不重要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李仁，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5: 校长是要救汤下面。
4: 聪明，为什么不呢？
7: 班长，
8: 怎么样？
9: 别打听，就那点事儿。
3: 三七六班宿舍内，
9: 不懂政治，
3: 老范回来了，
9: 政治，
3: 众人蜂拥而上，纷纷询问。
9: 不搞政治，
10: 那总得有个说法啊。
11: 是啊。
9: 什么说法？
10: 恽代英、屈恩还有肖淑女、高雨汉被抓了好几天了，现在还关着呢。我听说省港罢工委员会那个武装纠察队全部缴械解散了，第一师的政工人员，凡是共产党员，除了周恩来以外，几百人呢，全部扣押在广州水泥厂。
9: 李青，别瞎转，没什么意思。你那小报告几尺几寸啊？我翻新了，算是见过场面的，不也被人家大报告给装进去了？算了，算了。
3: 在第四军办事处，楚才正直坐在椅子上，看着走来走去的董建昌。董建昌说道：
12: 这件事他老蒋太过分了，不仅我们第四军，除第一军之外，剩下的五个军都有意见。
4: 此次事体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通报，完全是不得已。
12: 一个

0: 不得已恐怕解释不了吧。反苏反共排挤汪主席也是不得已。
1: 董长官，那我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事已至此，董长官不会在这关键时刻站在校长的对立面去吧？校长之所以让我来和您谈，实在是仰仗董长官在其余五个军的影响力，消除误会，防止那些部队节外生枝，弄出些麻烦事来。
0: 麻烦是有的，不过那些都还是些小麻烦，大麻烦他老蒋看到了吗？
2: 什么大麻烦？来，
0: 说到底，他老蒋有本钱跟共产党真的翻脸吗？
1: 董长官说的是实话，
0: 他没这个本钱翻脸。首先，苏俄的经济援助，卢布、枪械、火炮、子弹、炮弹还会再给他吗？这年头一文钱逼死英雄汉，他翻不起这脸。再说了，没有共产党的联合，老蒋他一个人能打得下天下？现在翻脸谁高兴？嗯，哼，吴子玉、张作霖，北京城的那些遗老遗少们高兴，西山会议的老古董们高兴，老蒋他大便宜占不着。
1: 其实校长已经认识到了，目前他的要价并不算太高。此事件虽事出偶然，但也存在着必然。共产势力必须马上从第一军和黄埔内撤走，以免今后再有此类的不愉快发生。
0: 他老蒋还是有大略无雄才呀。能退就好，能退就好，甭管退多少，不知进退必然众怒难犯。楚才啊，你替我给老蒋带句话。
1: 好的，什么话？
0: 会玩麻将吗？
1: 啊，你什么意思？
3: 不要搞清一色，要打碰碰胡，懂吗？
0: 仅凭第一军和他的黄埔班底不行。
1: 我明白董长官的意思。
0: 其他几个军的工作我董建昌去做，可他老蒋还得给共产党消消气。
1: 消气？
0: 孙文学会那些挑拨离间的本党小人们也要打上五十大板。你告诉老蒋，
3: 想了，够本了，
0: 他现在过河不用舟了，不是吗？
3: 还有那个孙文学会干什么？
0: 取缔他。
4: 在376班宿舍，汤沐雨拿着刚刚写完的文稿走了过来。
5: 班长。
6: 什么事？
5: 报告班长，我要请假。
6: 去哪里？
5: 去黄埔城编辑部送稿。
6: 我说你汤沐雨能不能不起哄啊？还嫌不够乱的？就你那破文章有人看吗？
5: 哎，班长，这我拥护咱校长的英明果敢、拨乱反正的大义凛然，这有什么错啊？
6: 哎，行了行了，老汤，就你话还说不利索呢，你还写文章呢？这样吧，你过我当枪手，我帮你写，肯定能登场。
5: 就你们这帮落后分子，我都懒得理你们。
6: 要不这样吧，汤沐雨，

0: 给我们念念，让我们先听听，我们要是觉得好了你再发表呗。
1: 我呀，我才不上你们这当呢，为什么要念给你们听？我汤沐雨卓尔不群，出污泥而不染。
0: 哟，还自比荷花呢。那你是荷花，我们就是污泥了，是吧？啊！
2: 李青，别这样！你，李青，行了行了，别这样！
1: 你怎么还想打人啊？
2: 冷静啊！
1: 你骂谁啊你？
2: 李青，
1: 你骂谁啊你？
3: 行了行了，你把玩笑开过头了。上级让我们集体反省，也包括你汤沐雨，给我老实待着，别叽叽喳喳，像只鹦鹉。
2: 行了行了。
3: 咱都是学军事来的，不是卖大力丸的。
4: 刘班长，
3: 嗯，
4: 刘班长，哪个是穆正方的床位？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区队长让我来找一套穆正方的军装出来送区队部去。
5: 大家都面面相觑，汤沐雨脸上有一种不祥之感。
6: 是不是老公要给放回来了？不知道啊。
0: 就是盼着老穆这辈子回不来。
5: 范希亮协助军官生去床铺那边翻找军装。
3: 啊，在这儿，这儿呢？到底怎么回事？
4: 区队长要把圈放了，还说这事儿要让杨立清去办。
3: 杨立清，
0: 到。
3: 李青，要放屈恩了。
0: 真的？
3: 区队长让你去看押室，也算是个道歉的意思吧，否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没法相处了。
0: 我不去。
3: 为你好，你做什么要叫呢？有什么？咱都是军人，咱就是执行命令，有什么过不去的？
0: 我人格上过不去。
3: 真是死理，
0: 反正我不去，打死我都不去。有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3: 好好，你不去，我去。给自己的老师道个歉，也是人之常情。你这头犟驴，
0: 我就是不去。
1: 哎，李青，你小子有种，敢作敢为，跟我对脾气。
0: 他妈离我远点啊！
1: 哎，你
0: 我用得着跟你对脾气吗？
5: 黄埔军校禁闭室的门突然被打开，区队长走了进来，一改往日的严厉，和颜悦色的拱拱手，
7: 给各位师长、同仁、同学赔礼，鄙人实属职责所系，多有得罪。禁闭已经解除，恢复驻等革命军人身份。换上吧，不能就这么完了。
8: 我们需要解释，
7: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校长今晚设宴，款待此次不幸事件中所涉及的第一军以及贵党251名贵党同志，相信校长会给你们予解释，还请你们更衣稍事休息，会有交通专艇送诸位前往赴宴。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工业是兵团经济发展的压舱石，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近日，兵团四部门联合印发《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制造业绿色低碳升级精准施策，助推兵团工业的含绿量加速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含金量。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是兵团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长期以来，兵团部分传统工业能耗偏高，资源利用率不足。在双碳战略指引下，兵团系统推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目前，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40%以上，兵团工业含绿量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此次行动方案聚焦传统产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培育双向发力，一方面推进高载能行业节能降碳技改，推广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技术，让老树发新芽；另一方面依托科技创新赋能绿色发展，培育新能源、绿色加工等新业态，让新苗成大树。同时通过培育绿色工厂，完善碳足迹监测体系，健全产业生态，推动产业绿色化、绿色产业化落地见效。绿色转型转的是发展方式，换的是增长动能，赢的是长远未来。立足新发展阶段，我们要以行动方案为抓手，持续深耕产业绿色转型，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不断优化工业产业结构，完善绿色产业布局，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工业支撑。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根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革命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

0: 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26集。
2: 红光牧场，草原上也已是一片春色。温俊峰的办公室，一位会计说：“
3: 温厂长，木工们已经有八九个月没发工资了，你看咋办？”
2: 温俊峰他
4: 大学。
2: 姬进军转身往回走，湘云想了想，追上去：“
3: 进军哥，我也是关心你嘛。”“
4: 那就谢谢你的关心。”“
3: 进军哥，我是有事来同你商量的。”“
4: 那就说。”“
3: 咱俩的事儿啥时候办？你都三十出头了，我也二十七了，
4: 咱俩没共同语言怎么办？”“
3: 进军哥，你不要这样嘛，刚才的话就算我没说还不行吗？”
2: 进军一把把他搂进怀里，雪花在空中搅成一团。姬进军搂着陈湘云的腰往回走，湘云也紧紧地搂住进军。进军说：“
4: 湘云，这样吧，你回去跟你爹跟你娘商量一下，我呢也要回去跟我大爹说一声。”只要间又拥吻进军。
2: 草甸湖农场场部，姬进军走进陈明老间又拥吻进军。草甸湖农场场部，姬进军走进陈明义的办公室。陈明义办公室，陈明义说：“
4: 进军呐，这几年你在队上干得很不错啊，队长的粮棉总产呢都要高于去年，盈利也高于去年吧，财务决算要过几天才出来呢。”“
3: 哎，但估算已经有了。”“
4: 进军啊，是这样，你的工作呢我们想动一下。”“
3: 干嘛？
4: 要把我调离梯队？”“
3: 进军，你看你，我还没把话说完你就激动起来了。”“
4: 好吧，政委，你说吧，我听。”“
3: 我要告诉你的是，红光牧场的情况不太好，连续亏损已经有六年了，再不改变这个牧场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来上访的人也不少，所以啊，我们决定让你去担任牧场的厂长，去改变一下那里的面貌。”“
4: 政委，我在梯队再干上一年行不行？”“
3: 进军，这是厂党委定了的事，我们不能让牧场再这样下去，要不损失会更大。温俊峰副厂长是个技术干部，组织能力和经营水平都比较欠缺，而且身体状况也不好，我们把改变牧场的希望就压在你身上了。”“
4: 什么时候去？”“
3: 后天吧。”“
4: 后天李厂长亲自陪你去牧场，宣布你的任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

热血兵团第26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5: 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育动能、促发展的重要抓手，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
4: 各市市农作物进入集中采收期，天山南北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5: 兵团各大中小学迎来开学季，师生们以崭新的面貌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立足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积极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兵团实践迈出坚实步伐。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居来提、纪世东的报道。在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乳业事业部技术管理中心研发部团队对新近上市的青梅口味奶皮开展跟踪检测、品质复盘与工艺微调。这款饮品经过多轮配方调试，

0: 位优化与稳定性试验，最终实现规模化量产，成为创新供给市场的亮点产品。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管理中心研发部研发主管杨迎春：
1: 持续的技术创新也帮助了我们打造差异化的产品，增强市场和新竞争力，真正的把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
0: 天润乳业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抓手，加大研发投入，迭代创新体系，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今年上半年累计开发49款新产品，12款差异化创新产品实现上市，覆盖特色风味奶皮、低温酸奶、有机乳品等品类，新品落地转化率持续提升。同时，牵头兵团乳制品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动石河子大学、新疆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力量，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破解乳业保鲜周期短、特色产品标准化难等瓶颈，推动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消费市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4.5亿元，同比增长3.93%。在位于新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各套生产装置满负荷稳定运行，工作人员紧盯工序，调控流程，生产经营平稳向好。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包装负责人牛小飞：
2: 我们每天生产尿素3000多吨，因为我甘肃河南，每天大概采光装个50-60辆车。
0: 公司运用第四代航天炉粉煤加压气化技术，深耕精细化工赛道，实现本地煤炭清洁高效转化，碳转化率达99%，从源头落实节能降碳，完善煤化工产业链，带动化工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新疆中能绿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副总经理沈忠全：
3: 持续优化工业运行指标，做好节能降碳改造，加快推进续建项目的建设，延伸下游精细化工产业链，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0: 今年以来，十三市新兴市紧扣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制造基地发展路径，聚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搭建分层分类企业培育体系，建立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规上骨干企业3级培育台账，落实动态管理、精准培育，引导企业走专业化、特色化发展道路，企业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十三市新兴市工信局工作人员戴希：
4: 持续深化企业梯度培育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存量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实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兵团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重点领域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截至今年7月，兵团已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5家，兵团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33家，创新型中小企业395家。面向15五，兵团以科技服务为重要支撑，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勇攀高峰，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上提速增效，在创新主体培育壮大上精准发力，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5: 15五，开好局，起好步。
6: 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引擎、硬支撑。今年以来，喀什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树牢项目为王理念，坚定不移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增长、育动能、促发展的重要抓手，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吴璐的报道。在新疆北方金属有限公司金属高科技智能加工配套项目建设现场，工人加紧进行设备安装等工作。作为兵团分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总投资5350万元，今年3月动工，仅用不到半年时间就进入试投产倒计时。新疆北方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
7: 现在的工程进度呢，已经达到了90%。我们在27年的计划月产的话呢，达到1500万。
6: 项目快速推进离不开兵团分区推行的一站式服务保障机制。

0: 通过推行并联审批模式，企业节约时间成本 80%， 资金成本 30%， 包联干部下沉一线，面对面倾听诉求，破解堵点，以优质营商环境护航项目提速增效。在喀什品胜大厦建设项目现场，两栋楼宇同步施工，即将迎来封顶。项目部建立了全覆盖安全管理体系，所有工人进场前全部完成三级安全教育，确保安全生产。喀什品胜大厦建设项目负责人梁可果：
1: 现在主体就是钢筋、绑扎、木工、直模施工。
0: 今年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重点推进新建续建项目共27个，截至目前开工率达 90%， 完成投资 3.02 亿元，全部投产后预计新增就业岗位500余个，同时带动周边餐饮、住宿、物流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喀什经开区兵团分区投资服务局副局长穆扎帕尔·图尔洪：
2: 力争年内实现12个项目竣工投产，完成投资额1.6亿元以上，盯紧在建项目的进度，倒排工期压榨推进，确保早建成早投产。
3: 今年以来，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依托区位优势与口岸通关便利，大力发展落地加工、特色边贸产业，培育壮大本土外贸企业集群，畅通内外双向贸易通道，持续激活外贸发展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丽燕、刘鹏翔的报道。记者苏丽燕：
4: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第90片区，园区呢集聚了多家本土优质的外贸企业，依托绝佳的区位优势和成熟的跨境通道，企业呢分别深耕进口落地加工、农产品跨境出口赛道，双向发力壮大边贸产业。
3: 在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食用油等产品生产线高效运行。作为90片区重点外贸加工企业，公司依托便捷高效的口岸通关保障，实现原料快速通关、连续生产、稳定产销，推进进口原料落地增值、就地转化。新疆西伯图商贸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雷斌桥：
5: 上半年呢，企业进口原料达8200吨，依托便民互市采购模式，有效降低原料的采购成本。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开足产能，促进油料精深加工，把进口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 九市白杨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产销两旺，一批批优质果蔬粮油产品即将通过口岸远销中亚市场。作为九市白杨市重点农产品外贸出口企业，公司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依托标准化种植备案基地，从源头把控农产品品质，借助巴克图口岸通关优势，构建起种植、采收、加工、冷链储运、跨境出口一体化产业链，今年上半年实现进出口总额10.64亿元。新疆白杨市永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项目部主任杨海林：
6: 将持续扩大种植基地规模，丰富产品出口种类，深挖中亚市场，拓宽外销渠道，为九市白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依托沿边区位和口岸通关叠加优势，九市片区不断培育壮大跨境落地加工、特色农产品出口等外向型产业，完善跨境贸易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丰富边贸产业业态，将区位优势、口岸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推动外贸产业规模化、多元化、高质量发展。目前辖区共有外贸企业30余家，今年上半年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4.7亿元。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90片区对外合作局副局长加伊达尔努尔别克：
7: 将深化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利用好一带一路机遇，完善跨境贸易平台，持续拓展中亚俄罗斯市场。
8: 在希望的田野上，
3: 入秋以来，兵团各师市的农作物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农技人员和连队两委全链条服务保障，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天山南北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9: 眼下七师胡杨河市19.1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团场分批有序开展机械化采收。在128团十连，大型玉米收割机驶入待收地块，摘穗、脱粒、清杂一气呵成，各连队统筹安排机车作业时序，全力保障秋收进度与粮食质量。

0: 128团十连连长焦超。
1: 紧盯农时，科学调度，全体粮委下沉田间地头一线，组织机车有序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0: 在128团十七连的测产现场，农技人员穿梭于玉米地里，掰果穗、数穗粒、查饱满度，逐项记录测产数据。连队粮委协调烘干资源，对接销售渠道，切实解除职工后顾之忧。128团十七连连长刘爱国。
2: 年产50,000吨的烘干玉米厂能够全部消化我们单位的玉米产量，统一对接供应商，收购销路稳定可靠。
0: 武师双河市调配60余台大型采收机械，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确保20,000亩籽用西湖路应收尽收。在84团三连2,000亩籽用西湖路片区，10台采收机车同步作业，联动3,000多只羊参与田间采收，预计采收工作将持续到9月下旬。84团三连职工陈薇薇。
3: 我今年种了200亩地的葫芦瓜，今年的价格比去年高了3块钱，1亩地的收入可以突破4000块钱。
0: 84团三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王玉梅。
4: 在抢抓农时的同时，兼顾生态循环，全力保障9月底前全面完成采收。
0: 实施188团1.89万亩石葵进入插盘晾晒集中采收关键期，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摆放葵盘。团场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通过精细化田间管理、规范化采收作业，不断提升石葵产量与品质，让小小的石葵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团场乡村产业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188团三连种植户赵良兴。
5: 估计今年的亩产量要比去年好，增加40到50公斤。
0: 在六师六运湖农场的大豆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驰骋，金黄的豆粒源源不断倾泻入运粮车厢。今年农场紧扣大豆油料产能提升，种植了927亩大豆。党员干部全程跟进，做好农机调配、技术指导与政策宣讲。连队两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跟踪采收进度，做到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六运湖农场六连种植户牛建中。
6: 大豆有扶持政策，既能增收，也能为粮油安全出一份力。
0: 六运湖农场六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李文义。
7: 今年大豆整体丰产态势明显，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秋收保障，让职工种豆得实惠。
8: 新学期新气象，连日来兵团各大中小学迎来开学季，师生们以崭新的面貌开启新学期的学习与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开学第一天，兵团二中开学第一课邀请律师围绕校园欺凌、心理健康、网络安全等问题，以案示法互动问答，把法律知识送到学生身边，筑牢校园安全法治防线。兵团第二中学学生廖俏。
9: 学到了很多保护自己和保护他人的方式，玩笑不是暴力的遮羞布，我还只是个孩子，不是免责的借口，做知法、守法、懂法的好少年。
8: 在二师华山中学，迎新打卡、特色主题展区等特色环节将红色传承、校史教育与科创育人深度融合，为新生打造别样开学体验。武师双河市实验学校精心准备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树立新学期奋斗目标，分享假期趣事，帮助同学们调整状态，快速适应新学期学习节奏。六师五家区第二中学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入学礼，用满满的仪式感迎接一年级新生。五家区第二中学学生王子涵。
10: 今天我成为了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 在石河子大学，万名新生陆续报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学子拖着行囊开启崭新的大学时光。石河子大学2026级新生吴双。
11: 我感觉环境十分的优美，生活环境也非常好，我很期待在这里的大学生活。
8: 今年石河子大学在2025年开设8个拔尖创新班，基础上新增法学、药学、生物技术3个班级，共开设11个拔尖创新班，全部实行独立班级建制，在培养方案、师资配置、资源保障、升学政策等方面积极探索建设。石河子大学法学院院长张瑜。
12: 首批招了是36个同学，制定了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配备了学院最强的这个师资。
13: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是阿拉尔市坚持就业优先战略，聚焦重点群体，强化供需对接，完善服务体系，推动就业规模持续扩大，

0: 就业质量稳步提升，奋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来听本台记者杨华、何万浩的报道。
1: 牵小太阳，一、二、三、四、五。
0: 在十六团日月星光社区保健按摩培训课上，老师分步骤讲解穴位寻找与施力技巧，学员们认真聆听，反复练习。十六团职工景小霞：
2: 实实在在的能学到很多技能，收获也特别大。
0: 十六团便民服务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沙凤：
3: 2026年，我们团开展了棉花栽培、手机自媒体制作等相关的培训班。共计4场次，参培人数234人，进行了相关的岗位推荐100余个。
0: 区团职工于丹丹参加团里组织的电商培训后，不到一年时间，电商直播事业就有了起色。他还毫无保留地把直播技巧传授给身边职工群众，带动更多人共同创业增收。
4: 苹果、梨，还有奶粉，还有新疆的一些其他的干果类的东西，我们一场直播的话至少是会有一个500单的出单量的。我全网大概现在有一个60多万的粉丝了。
0: 创业有平台，就业有渠道。在伊势阿拉尔市零工驿站就业创业服务站，电子大屏上实时滚动着用人信息，不少求职者前来寻找心仪的岗位。十一团职工张文丽：
5: 通过零工驿站的介绍下，找到了十团苗圃培育员的工作，薪资待遇方面都还挺满意的。
0: 零工驿站作为公共就业服务的前沿阵地，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失业青年、就业困难群体，搭建起求职登记、岗位匹配、政策咨询、权益保障的一站式服务平台，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创业服务圈。今年4月份运营以来，帮助900多人实现就业。伊势阿拉尔市依托1359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通过搭建平台，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打通人才供需堵点，同时结合市场需求和产业要求，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求职者抢本领、稳就业。今年上半年，失事城镇新增就业8000余人，失业人员再就业3977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410人。伊势阿拉尔市人社局副局长何杰：
6: 我们按照一级树标杆、二级优服务、三级善经办、四级广宣传的思路，从失事人力资源市场到产业园，一路延伸到336个社区联队网点，串成一条覆盖全城、方便快捷的就业服务链。
7: 连日来，各师团举办丰富多彩的庆丰收主题活动，吸引大批游客赏田园风光、品特色农产、体验丰收的喜悦。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四师66团举办第4届魅力金梁镇飘香亮剑团苹果文化旅游宣传推介活动，舞蹈、音诗画、微风锣鼓等节目轮番上演。在一连一品展销区，各连队带来苹果、蜂蜜、薰衣草制品等特色农产品，吸引游客驻足品尝购买。66团职工邢超：
8: 从第1届到第4届，我每年都来看，我们职工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丰富。
7: 66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陈立：
9: 团场将继续深耕产业，赋能文旅，厚植民生，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7: 54团第4届游梭豆文化啤酒美食及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分为文艺表演、美食品尝、民俗体验、摄影绘画展4个区域。美食区香气四溢，烟火升腾，商户纷纷亮出招牌特色菜品。在民俗体验区，七扇手绘、古法拓印、趣味剪纸等非遗项目，以及投壶、古风射箭等传统游乐项目广受好评。非遗打铁花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54团居民龚敏：
10: 参加了七扇呀，还有这个香囊，现场氛围都挺好的，感觉挺热闹的。
7: 54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负责人魏玉璇：
11: 持续打磨游梭豆文旅 IP， 把美食节、书画摄影展、百姓大舞台等系列活动常态化办好，以文化赋能产业。
7: 13师闹毛湖农场联动重庆市开州区举办第4届晚熟哈密瓜丰收季及产销对接惠民活动，一个个鱼江情深的节目接连上演，还有品种多样的农特产品和丰富多彩的体验项目，吸引居民和游客驻足打卡。游客罗燕伟：
12: 回去一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知道这里的好瓜好风光。
7: 重庆市开州区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工作人员张千秋，
13: 对接我们闹毛湖优质的哈密资源，推动两地农特产品的双向流通，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携手共赢。
0: 兵团各师市深入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聚焦职工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问题，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建设，健身设施实现城区全覆盖并向团场延伸，越来越多的职工群众参与运动健身，乐享健康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傍晚时分，在阿拉尔市公共体育中心运动场打篮球、踢足球，人们挥洒汗水，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阿拉尔

0: 磊。
1: 现在市市里面那个球场越建越多，踢球的人也越来越多，健身这一块确实很不错。
0: 在阿拉尔市体育馆，运动爱好者同样热情高涨。市民陈香每天都带着儿子来打羽毛球。
2: 现在不是正长个嘛，出来就是活动活动。
0: 火热的全民健身场景得益于日益完善的活动场地。目前，一市阿拉尔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1437块，体育场地总面积达136.8万平方米。便利的场地不仅遍布市区，还覆盖到基层团场、联队，不断丰富职工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晚饭后，二市铁木关市体育公园热闹了起来。在全民体感舱 AR 互动游戏区，投篮、俄罗斯方块等互动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铁木关市民李玉然：
3: 让我们在玩游戏的同时又锻炼了自己的身体，挺好的，充满了科技感。
0: 铁木关市民卢素红：
4: 这种方式挺锻炼人的身体的，也锻炼手眼协调能力，特别的智能。
0: 除了沉浸式体验，户外健身区域同样完成了智能化升级，覆盖全年龄段的智能健身器材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记者谢宏宇：
5: 我现在正在体验的是太空漫步机，那在我的旁边啊，有一个智能记录仪，它可以清晰地帮我们记录我们运动的速度、频率等各项数据，那运动状况啊，也是一目了然，轻轻松松就能够帮我们实现科学健身。
0: 兵团各师市通过打造专业场馆、完善公园健身配套、建设社区健身房等多元化路径，逐步构建起覆盖师团连三级、功能完善、便捷高效的15分钟健身圈。目前，兵团连队社区体育健身设施覆盖率达100%，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多样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6: 兵团新闻联播。
7: 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兵团工信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兵团制造业创新绿色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明确，到2028年，兵团制造业创新驱动能力显著增强，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创新绿色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兵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0.8%。重点行业能效达到标杆水平，企业比例大幅提升，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再生资源加工利用水平持续提升，兵团级及以上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5%。
8: 今年以来，八师石河子市人社局多措并举落实全民参保计划，精准定位断保、脱保、漏保等扩面对象，规范企业参保缴费行为，推动实现社会保障应保尽保。前七个月，师市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新增8756人，达52.1万人，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民生保障底线进一步筑牢。
6: 记者从七师胡杨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今年以来，师市紧盯目标任务，稳步推进实践民生实事28项具体举措落地见效。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1.92亿元，占年度计划总投资的52.7%，民生保障网越织越密。
7: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嘉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王雪飞、耿芳芳，播音云琴、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9: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9: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0: 在电波中相识。

0: 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广播剧《对老兵的告白》下集。
4: 李丽一气之下离开了歌舞剧团，这让蒋梅觉得非常惋惜。蒋梅常在心里问自己，这么多年来，李丽算是我的朋友吗？一直以来，她都站在我的对面唱反调，哪有这样的朋友？可是，如果她不是我的朋友，为什么她走了，我的心里却空落落的？五味杂陈的蒋梅拿出了老兵故事的剧本，上面李丽修改的字迹历历在目。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部舞剧排出来。
5: 让我演老兵
6: 啊？对，
5: 我演不了，
7: 我也演不了。
8: 我也是。
6: 可是怎么就演不了呢？
5: 你也不看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在剧团里我可是头牌小生，
7: 那是
5: 一直都是演王子，最次也得是个伯爵吧。你让我演老兵，这多土啊啊！
6: 可是演员怎么能挑角色呢？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应该装龙像龙，装虎像虎才对吗？
7: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演员也要分行当吗？你能让老生唱旦角吗？
9: 对啊，
7: 你能让青衣唱花旦吗？
9: 对呀、啊。
7: 这不是乱弹琴吗？
5: 就是
10: 就是啊！你再看这服装，这道具简直就是出土文物嘛！我要是这身打扮上了台，让观众怎么接受我呀？
5: 就是，
6: 哎呀，怎么接受不了啊？那些老兵都是令人崇敬的，怎么会让你们跌份呢？而且这些服装都是我从访很多老兵之后找服装师真实还原的，他们当年就是穿着这一身装束建设新疆的，哪里丢人了呀？
7: 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是两回事，不能照搬在舞台上。蒋梅同志，你太年轻了，以后慢慢学吧。反正啊，这出戏我是演不了。哎，谁爱演你就找谁演去。
10: 对对对，
11: 可是找别人演吧。
6: 可是，但是
7: 我就是演不了，怎么的？
10: 演不了。
6: 但是我们都已经安排好。
12: 都嚷嚷什么呢？
6: 船长，
12: 不就是一出戏吗？让你们上刀山下油锅了，不像话。小梅，
6: 团长，
12: 你给我出来一下。
6: 哎，哎，你看，我这都已经跟大家说了呀，可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配合，我该怎么办呢，团长？
12: 小梅呀，啊，李丽辞职，你心里不是滋味，责任在我。你这是第一次挑大梁排一部剧。独木难支，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你先跟我说说，上次去采风有什么收获呀？
6: 哎，我觉得收获特别大。以前吧，我觉得用舞蹈动作呀、技巧造型来演绎角色，就可以很好的完成任务了。可这次我觉得这远远的不够。对，剧本您不是看了吗？我是这么想的，我打算分几幕来表现老兵们挺进新疆、开发新疆、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的故事，通过一个个大场面、一个个细节来展现出来，让大家了解老兵的故事，来倾听属于老兵的歌。
12: 你看，你说的这不是挺好的吗？
6: 啊，
12: 你怎么不把这些话告诉你的演员们呢？
6: 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说吗？我
12: 蒋梅，我们是搞艺术的，都比较有个性。你这么年轻，来团里时间不长，就独挑大梁排这么一部剧，难免会有老资格的演员不服气，这很正常。但是搞艺术的人又是非常感性的，你把这部剧背后的故事掰开了揉碎了跟他们说，他们一定会被打动的。 这部老兵故事一定要排演、
6: 哦、
12: 还一定要成功，不然你怎么向那些老兵们交代？你可是对他们做过承诺的。
6: 对呀、啊、当务之急是要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让大家欣然接受这个剧，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排练当中去。
12: 哎，
6: 明白了，我再去试试，团长。
12: 去吧、啊、你一定行。
6: 嗯。哎呀，怎么
5: 还有死？哎呀，正刚才
8: 这可穿了，
5: 这
8: 不懂吗？
6: 啊啊！兄弟们姐妹们，刚才都怪我太心急了，还没给大家汇报一下我采风的情况呢，就想着定角色和排练的事了。来来来，大家都围过来，我给大家讲讲这些老兵的故事。来来来，
10: 听着啊，
5: 说吧。
6: 哎呀，有好多个老兵啊，自从1949年12月驻扎在14师47团，就再也没有走出过和田。哦，还有个老兵，不仅自己的后半生奉献在47团，还定下了家法，儿子孙子都不许离开47团。
4: 蒋梅真情实感的讲述，果然把大家浮躁的情绪都压了下来。大家都对当年老兵们的壮举啧啧称赞，唏嘘不已。同时大家也对这部老兵故事有了新的认识，认可了这部剧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
8: 没想到啊，这太厉害了！
6: 哎呀，是
8: 早
10: 熟呀，想得太……
8: 哎
10: 呀，
6: 这样……
8: 哎呀，太难了，
5: 是啊。蒋梅，没想到这部剧的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你怎么不早说呀？
10: 是呀，早说我们就
5: 感人了。
12: 听了这些老兵的故事，我们真是自愧不如啊！
5: 哎呀，不说了，蒋梅，我坚决支持你工作。
6: 哎呀，
5: 咱们大家一起努力，把你心目中这台舞剧《老兵故事》排练出来。哎，还要打磨成精神。
10: 太好了，我也支持，我也支持，
5: 我们齐心协力，一定会成功的。
10: 对，
5: 成功，
10: 成功，
6: 谢谢，谢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5: 蒋梅，
6: 哎，
5: 跟大家说一说你的设想吧。
6: 是啊，
5: 跟我们说一说。
6: 那我就说一说，同志们，第一代兵团人，他们铸剑为犁，屯垦戍边，身份的转变，他们第一时间肯定不适应。但很快，他们意识到自己身在祖国的部队中，必须听党的话，所以他们很快适应了角色的转变。他们重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这种精气神是最应该表现出来的。
5: 是，对对对。
6: 哎，咱们从第一个造型人拉犁开始。
5: 人拉犁
6: 啊，
5: 这个
6: 哎，来来来，我们想一想石盒子油气广场上的人拉犁雕塑。
5: 哇，
6: 哎，头脑中的形象是不是一下就具体了？
5: 是，
10: 就有了。

0: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一次次的走访，一次次的反复推敲，一次次的排练，舞蹈诗句《老兵故事》终于逐渐成型。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蒋梅的艺术生涯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1: 蒋梅怎么还摔倒了呢？
2: 团长，蒋梅她既是主演又是导演，经常给演员示范动作，您也知道她那个认真劲儿啊，每一个动作都要求做到极致，这身上的小伤就没断过。哎呀，这回估计得住一段时间院了。
1: 医生，
3: 哎，医生，我是蒋梅单位的领导，她怎么样了？
4: 不太好，髌骨脱落，韧带撕裂。
1: 啊，那会落下残疾吗？
4: 哦，对呀，那倒不至于，不过以后不能再跳舞了，再跳腿就该废了。
1: 这可不行啊，医生，舞蹈是蒋梅的生命，要是不能跳舞，那对她来说比死都难受啊。
3: 是啊，医生，您再想想办法。
1: 是啊，啊，
4: 你们先别着急啊，我们会尽力的啊，不过也只能是尽力。
1: 那大夫，我们能看看她吗？
3: 对呀，
4: 啊，是这样，他刚刚睡着，最好啊先不要吵醒他。
1: 好，您放心，我们会轻轻的。
3: 对对对，
1: 谢谢您医生。
3: 谢谢医生了。
4: 别客气别客气。
2: 哎呀，团长，这次老兵故事的女主角看来要换人了。
3: 岂止是这次啊，我们进去看看他吧。
0: 蒋梅的内心很痛苦，这几天她不吃不喝也不睡，就这么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一句话都不说。但她不甘心自己的艺术生命就这样结束，她强忍着治疗的痛苦进行康复训练。为了增加双膝韧带和肌肉的力量，他把腿放在桌子边沿，脚腕上绑上砖块，慢慢的上下屈伸，砖块的数量从一块增加到5块，汗水和着泪水从他的脸上滑落，让人看了无比揪

0: 小梅，你干什么呢？
1: 你别折腾了啊！
0: 来来来，
1: 好好把你的双拐拄好，伤筋动骨一百天，万一留下后遗症怎么办呀？
2: 小梅，是，我心里有数。王哲，再递给我一块砖头。
0: 你要干嘛？我不帮你。
2: 行，你不帮我，我自己拿。
0: 哎，别！哎呀，我给你拿还不行吗？来，你快起来，起来，来，给。你说说你啊，简直就是个疯子！平时练起功来就跟不要命似的，单腿蹲、大踢腿、小踢腿、压腿、下叉，动作不到位，你绝对停不下来。这回医生可说了，不能做大幅度动作。你这万一做下什么病，跟你哭都来不及。
2: 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唠唠叨叨的，跟个太太似的。来，你帮我一下，把脚抬到桌子上，让膝关节悬空，然后把那个砖头放我脚面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快点，
0: 你这么练下去，你的腿可就废了。
2: 胡说，不练功的话才会变成一个废人呢。
0: 你
2: 少废话，快点，
0: 真拿你没办法。疼了吧？疼了吧？要不算了吧？啊，
2: 那怎么行啊？在家
0: 能行吗？

0: 欢迎蒋梅同志康复归队。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蒋导啊，你住院这些日子大家都没有放松排练啊、哦、一会儿我们请蒋导审查验收。
1: 好，谁要是验收不合格啊，就请大家吃饭、啊、
3: 我看行。
0: 蒋梅啊，
1: 团长，
0: 你现在腿受了伤，这个女主演恐怕得换人了。
1: 是啊，
0: 正好我们团里来了个实习生。哦，这可是北京舞蹈学院的高材生啊。哦，杨帆。哎，来。哎，
4: 蒋老师好。
1: 啊、哦、你好你好。
0: 怎么样？
1: 不错，真不错，有那么股子干练劲儿。
0: 既然外形条件你认可了，那这个女主演就让她试试。
1: 嗯，我看行。
4: 谢谢蒋老师。啊，
0: 那你们先排戏，我还有个会，先走了。啊、哦，哎，蒋梅啊，啊、哦，不许累着，听见没？
1: 知道了，谢谢团长。
0: 忙吧。哎，
1: 好，我们大家开始排练吧。杨帆，哎，你先在旁边看着。嗯，回头呢我再单独跟你说戏啊。
4: 好，
1: 欢迎多提宝贵意见。
4: 哪儿敢呢，我要虚心向各位老师好好学习呢。
1: 好，全体注意，音乐起。好，很好。哎，前排注意灯光位置。对，哎，小伙子看到姑娘的眼神要热辣，眼睛要有戏啊，这是一段表达青春和爱情的舞蹈。好，哎，有那种感觉了，不错。男演员们拿起看土慢，接下来是表现开荒的舞蹈，要记住，在荒原上用新疆的农具看土慢开荒没力气可不行。哎，对，所以要把那种非常卖力还要正当第一的劲头表现出来。对，动作要有力度，加把劲儿，一二三四，一二三。
4: 蒋老师，啊，我可以表达一下看法吗？
1: 啊、哦，当然可以。
4: 我觉得服装道具动作太写实了，缺乏美感。
1: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全国现存唯一的生产建设兵团，从最初的屯垦戍边到现在的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歌舞剧团，当然有义务展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和发展历程，让现在的兵团人，让全社会都了解第一代兵团人在新疆扎根屯垦的故事。这样的服装道具动作啊，灵感啊，那都是来自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你觉得这样不好吗？
4: 蒋老师，艺术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过于写实的话会影响舞台上的呈现效果，毕竟写实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向观众传递美感，传递作品中的精神内核。
1: 有道理。好，杨帆，谢谢你啊。
4: 蒋老师，我很看好你的舞蹈诗句《老兵故事》。刚才旁观了一会儿，觉得你用舞蹈讲述老兵故事讲得非常好，自然质朴，画面感很强，要是能在细节上再雕琢一番，肯定能一炮而红。
1: 是吗？哇，这是你的第一感觉？我呢是想以舞者和老兵在军垦博物馆触景生情的对话方式，用舞蹈艺术表现形式回顾和再现老兵们挺进新疆土。

0: 给戍边的感人故事。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细节，你觉得该怎么表现呢？
1: 这个我现在还说不好。不过蒋老师，我可以帮你引荐最好的教师和专家，
0: 哎呦，
1: 将来舞台上呈现的一定是最好的表演状态。
0: 真的？哎呀，杨帆呐，太谢谢你了。
1: 蒋老师，您太客气了。
0: 不不不，你的一番话呀，解决了我一直困惑的地方，解决了我事业上的瓶颈。哎呀，你才是我的老师啊！
2: 经过多年打磨、反复锤炼，蒋梅的舞蹈史诗《老兵故事》终于跟观众见面了。好多新创意让人眼前一亮，服装、道具、音乐、灯光不仅现代感十足，还相得益彰。大家都说，想不到兵团有业务水准这么高的歌舞剧团，想不到有这么好的舞蹈节目，想不到兵团有一批横穿死亡之海、解放和田的老兵，更想不到他们用舞蹈把兵团故事讲得这么好。该剧一经上演，几乎场场爆满，一直演到了今天。
1: 小梅，你相信吗？这部《老兵故事》的每一场，我都在现场看过，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刻在我心里了。
0: 哎呀，真的！哎呀，哎，丽丽呀，你离开舞台这么多年了，我可听说你一直还眷恋着这个舞台呢，到现在还在坚持练功跳舞。
1: 是，
0: 那你能不能在这个舞台上跳一遍最后那一段独舞？
1: 这合适吗？
0: 哎呀，当年我答应过你，你就是这部剧的女主角。那现在啊，你要是把这段舞跳了，也算是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了。老兵叔们，你们想看吧？这部剧啊，是我的心血，也是呢，我为自己从艺40年画上的一个句号。老兵叔们，我兑现了对你们的承诺，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你们的故事，了解了那段激情岁月。我爱你们。丽丽，上台吧。
1: 好，
0: 各部门各就各位，起光。

台上翩翩起舞的李丽百感交集，她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站在舞台上的人就是她自己。虽然蒋梅已经退居幕后多年，但她依然坚守着艺术情怀，通过艺术的情致让人们获得了对生活的感悟和在审美需求上的满足。他经过多年砥砺而获得的在舞蹈艺术上的积淀，正在浇灌着具有无限魅力的艺术果实。这些果实正在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咀嚼不尽的养分。蒋梅正在用他的心，用他的力，绽放出兵团舞蹈事业中这朵沙漠玫瑰最为动人的姿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对老兵的告白》下集，导演助理严梦雪，责任编辑王雪莲、孙曼丽、武术，作曲刘萌，录音合成肖宇、刘萌，动效牛兵，剧中人出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金富住进他三妈窑洞的当天，和彩娥家沾亲的本村村民刘玉生，像那年麻糊事件一样，及时到石各节去报了信儿。这次王彩娥没有动用娘家的人马，而拿着公社主任徐志功给双水村大队党支部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回到了村子。王彩娥先把公社的信交给田福堂，然后去金家湾那里双脚跳起，把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金家的其他人明知理亏，谁也没敢出来硬骂，只有金富扑着要出来扯他三妈的嘴，结果被金俊文夫妇硬把这个劣子拦挡住了。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只好派可以和这家人对话的副书记金俊山向他们传达了公社的强硬决定，让金富立刻将强占的窑洞交出来。于是住了一夜的金富只好又从他三妈的窑里搬了出去。至于门上的锁子倒也不用另买，金富两个手指头一捏，咔吧一声就重新锁住了。过了几天，金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双水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做他的生意去了。
4: 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1980年，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了泥泞。阳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毫无疑问，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的变革，它的深远意义目前还不能全部估价。富有戏剧性的是，20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聚合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而眼下所做的工作却正好相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合大分，这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不定若干年后，中国农村将会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体，不过那时的形势不会也不应该等同于以往了。人类正是这样不断地

0: 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当然，短短几十年中，如此规模的社会大集散，也许只有中国才具备这种宏大气魄。
1: 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阁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门还是没有能顶住。被高凤阁说成是田福军的路线，看来明显占了上风。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当然，今年已经比去年走得更远，几乎绝大部分农村都包产到户了。田福军知道，这不是他个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针和农民的迫切愿望直接汇流，才造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过罢春节不久，小小的双水村就乱成了一窝蜂。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来了个彻底革命，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谁愿怎干就怎干。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去他的，乱吧，田福堂在心里说，他甚至有一种快感。
0: 混乱首先从金家湾二队那里开始了。二队的人成分复杂，加之去年夏收后没实行生产责任组，现在看见一队的人已经见了好处，他们心痒痒。如今既然田福堂让大家单干，这下可不能再落到一队后面了。于是说分就分，把承包责任制弄得像土改时分地主的财物一样，完全失去了章法。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是凭运气抓纸弹，但由于等级分得不细，纸弹抓完后还没到地里丈量，许多人就在二队的公窑里吵开了架，其中有几个人竟然大打出手。在饲养院分牲口和生产资料的时候，情况就更混乱了。人们按照抓纸弹的结果纷纷挤在棚圈里拉牲口，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不顾体面地放开声嚎了起来。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一人拿走一段。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他们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连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据说拖拉机上的刚好罢了，拿到石歌节或米家镇打造成老镢头。二队分东西分眼红的人，眼看没个分上的了，竟然跑到公路上去分路边他们队地段上的树木。
1: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金俊山经常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他看此情急得去找二队长金俊武，对他说，咱们金家湾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公路边上的树怎敢分嘛？那是国家的财产。你是个精明人，今儿个怎么这么糊涂？不信你看吧，树一旦分开，社员几天就连根刨了，金家湾半村人恐怕都得让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金俊武眼角里呼着眼屎，无可奈何地对金俊山说，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一听要单干，队里的人谁还在把我放在眼里呢？社员一挖声要做的事，一个人怎能挡住？再说就是我不同意这样做，大家说田福堂都同意，你金俊武小子算老几啊？你管了我们十几年，现在爬远吧。
0: 俊武说的也是实情，金俊山看没办法了，就到学校去找儿子金城，让他骑自行车去石歌节公社找个领导来。 双水村的局势一旦失去控制，金俊山的办法就是找公社领导来解决，这倒也不失为良策。但小学教师金城嗫嚅着对父亲说，
1: 我是教师，这是村里的事，我怎能把公社领导请动来？
0: 不爱发火的金俊山对儿子吼叫说，
1: 你给徐志贡和刘根民说，双水村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
0: 金城只好骑着车子去了石歌节。
1: 当天晚上，公社副主任刘根民来到了双水村。刘主任看了金家湾这个局面，当然生气极了。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把田福堂找来，很不客气地把他批评了一通。田福堂大为震惊，这么个娃娃竟然跑来数落起了他。自他当大队领导以来，历届公社领导还没敢这样批评过他呢。即使是他做错了事，过去的领导也只是婉转的好言相劝。想不到世事一变，这么个毛头小子倒把他像毛头小子一样指教了一番。不过人家年龄虽小，但官比他大，田福堂只好检讨说他没把工作做好，但又强调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刘根民立刻让金家湾的生产责任制停止进行，并让村民们把分走的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根据情况由破坏者照价赔偿。刘根民接着给徐志工打了招呼，索性在双水村住了下来，开始帮助这个村的两个生产队有条不紊地落实生产责任制。刘根民和大小队两级干部组成了领导小组，没明没黑进行这件复杂的工作。
0: 根据外面有些地方的成熟经验，根民和干部社员反复协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在这静悄悄的夜晚，孙少安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逝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杂乱地搅混在一起。皎洁如雪的月光洒在窗户上，把秀莲春节时剪的窗花都清晰地映照了出来。一只卷尾巴的小狗，两只顶架的山羊，一双踏在梅花枝上的喜鹊。少安猛然听见外面什么地方有人说话的声音，他的心一惊，这时候外面怎么可能有人呢？他在被窝里轻轻抬起头，支棱起耳朵，可又没听见什么，是不是他产生了错觉？少安正准备把头放到枕头上，却又听见了外面的说话声。这下他确切地听见了，似乎就在外面院子里，而且声音很低，就像传说中的神鬼那般絮絮叨叨。少安尽管不信迷信，头皮也忍不住一阵发麻。他本想叫醒妻子，但又怕惊吓了她。少安就一个人悄悄爬起来溜下炕，站在门背后听了一阵，仍然能听见那声音。他于是顺手在门阁楼里拿了一把铁锨，然后悄悄开了门，蹑手蹑脚来到院子里。
0: 院子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少安仔细听了一下，发现那奇怪的说话声来自过去拴牲口的窑洞中。少安紧张地操着家伙，放轻脚步溜到这个长口子窑洞前。啊，原来这竟然是田万江老汉。老汉没有发现少安，立在当初安放石槽的土台子前，仍然喃喃地说着，
8: 大概都不能应时吃夜草了，谁能在半夜里挤回去起来添草添料呢？哎，生灵不懂人言呐，只能活活受罪。
0: 孙少安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眼窝热辣辣地走到了田万江老汉面前。万江老汉吓了一跳，接着便嘴一咧，蹲在地上淌起了眼泪。他是在对那些已经被分走的牲口说话。人哪！少安也蹲下来说，
8: 大叔，我知道你心里难过，队里的生灵你喂养了好多年，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他们，石头在怀里揣三年都热来，更不要说生灵了。你不要担心，庄稼人谁不看

0: 有生灵啊，分到个人手里都会精心喂养的。再说这些生灵都在村里，你要是想他们，随时都能去看望来。
1: 万江老汉这才两把开掉皱纹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对队长说：
0: 哎，我起夜起惯了，睡不踏实，就跑到这里来了，这不由人吗？
1: 少安也笑了。
0: 今晚上我也睡不着，干脆让我把旱烟拿来，咱两个拉话吧。我还有点好旱烟来，头茬我爸喷上烧酒蒸的。
1: 少安于是又转回家里，尽量不惊动睡熟的妻子，拿了烟布袋和卷烟的纸条，悄悄溜出了门。
0: 孙少安来到隔壁饲养室，和田万江老汉面对面蹲在一块儿，一边抽烟一边拉话。这两个被生活的变化弄得睡不着觉的庄稼人，竟然一直待到庙平山那边亮起了白色。天大明以前，仍然精神抖擞的孙少安就吆喝起一家人，来到了他的烧砖窑前。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他用微微发抖的手划着一根火柴，庄严地点燃了那团希望的火焰。
1: 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是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但少平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是的，少平很快就满22岁，这个年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已经完全可以独当门户了。可是他现在仍像一个不成事的孩子一样生活在一大家人之中，父母亲和大哥是主事人，他只是在他们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干自己的一份活。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孙少平在心灵深处感到痛苦。这绝不是说他想在家里掌权，不，在这一大家人中，父亲和大哥当然应该是当家人。说实话，即使现在让他来主持这个集体，他也干不了。由此看来，少平无法从这个现实中挣脱。
0: 但少平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呀。这并不是说他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意识在少平高中毕业时就产生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变迁，他内心这种要求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按说，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眼下这社会正是创家立业的好时候，只要心头攒劲儿，哪怕纯粹在土地上刨挖，也能过好光景。更何况，像他们家现在还有能力办起一个烧砖窑，那前程不用说，大有奔头。发家致富，这是所有农民现在的生活主题。只要有吃有穿有钱花，身体安康，儿女双全，人活一世，再还要求什么呢？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儿，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既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苦恼，少平也就不会把自己的苦恼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他尽量要求自己

0: 用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一切。
1: 毫无疑问，对孙少平来说，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当教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虽说身在双水村，但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如今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唯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功夫都没有。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这些也倒罢了，最使他憋闷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少平很羡慕村中那些单身独户的年轻庄稼人，要累就累得半死不活，毕了无论赶集上会还是干别的什么都由自己支配，这一切少平都不能。理性约束着他，使他不能让父亲和哥哥对他的行为失望，他尽量做得让他们满意，即使受点委屈也要竭力克制，使自己服从这个大家庭的总体生活。农村的家庭也是一部复杂机器呀。少平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头枕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眼里便会莫名地盈满了泪水。山野寂静无声，甚至能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狠狠地跳动。这样的时候，少平记忆的风帆会反复驶进往日的岁月。石歌节中学，原溪县高中，尽管那时饥肠辘辘，有无数的愁苦，但现在想起来，那都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妙的时光。少平也不时地想起高中时班上的同学们，金波、顾养民、郝红梅、田晓霞、侯玉英。眼下这些人都各走了各的路，金波正在黄原跟他父亲学开汽车，红梅和少平一样回村后当了小学教师，听说现在仍然当着。侯玉英的情况少平现在不很清楚，他和伯女子早已断绝了关系。顾养民和田晓霞如同学们预料的那样，去年秋天都考上了大学。养民如愿地考进了省医学院，晓霞进了黄原师专中文系。每当想起田晓霞，少平总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自晓霞进入大学后，少平就再也没给她写信，主动断绝了联系。有什么必要再联系呢？归根结底，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而且是永远不会交叉的两条路。晓霞给少平的最后一封信寄自黄原师专，少平没有给晓霞回信，也就没有再收到晓霞的信，他们的关系随之结束了。对于少平来说，这也是自己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
0: 少平一个人独处着天老地荒的山野，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艰难，他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哎，有时他又动摇了，还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吧。生活在家里虽说精神不痛快， 但一日三餐总不要自己操心。再说，有个头疼脑热，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倘若流落在他乡异地，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付冷酷而严峻的现实了。可是，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少平心灵中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他内心为此而炽热的燃烧，有时激动的像打摆子似的颤抖。他意识到，要走就得赶快走，要不他就可能丧失时机和勇气，那个梦想就将永远成为梦想。现在正当年轻气盛，他为什么不去实现他的梦想呢？哪怕他闯荡一回，碰得头破血流，再回到双水村来，他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聊以自慰了。如果再过几年，迫不得已成了家，那他的手脚就会永远被束缚在这个高加索山上。
1: 经过不断的内心斗争，孙少平已经下决心离开双水村，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有人会觉得，这后生似乎过于轻率和荒唐。农村的生活已经开始变得这样有希望，他们家的事业也正在发端之际，而且看来前景辉煌，他为什么要去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寻生路？那个陌生的天地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这恐怕只有天知道。但是，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不论在任何时代，只有年轻的血液才会如此沸腾和激荡。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过自己的少年意气，有过自己青春的梦想和冲动，不妨让他去吧。对于像他这样的青年，这行为未必就是轻举妄动。虽然同时外出闯荡世界，但孙少平不是金富，也不是他姐夫王满银。少平已经暗暗把自己外出的目的地选在黄原城。原溪县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大地方，而更大的地方少平还不敢去涉足。黄原是合适的，对他来说那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世界，再说离家也不远，坐汽车当天就能返回。到黄原去干什么？他将在那里怎样生活？别无选择，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包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去做小工，扛石头、提泥包、钻炮眼。不管怎样，少平是非走不可了。
0: 孙少平把他外出谋生的一切方面都想好以后，决定先和父亲谈这件事。这天吃过午饭，父子俩到山上一块坡地种玉米，马上就要立夏，正是玉米和豌豆大播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着两大棵庄稼的耕种。如今不像往年，四山里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在劳动。其实哪个庄稼人也要比往年干得凶，只不过现在一家一户分散在各处，谁也照不见谁的面。少平家大部分玉米和豆子都已经种完，现在只留下一些零碎土地，也用不着动用牲畜。父亲在前面拿镢头掏土坑，少平手里端个生子点子种，两个人都赤脚片，一前一后来来回回，也顾不得说话。父亲挖坑就像母亲那鞋底，行行道道，疏密有致，远看如同工艺美术家精心设计的图案。少平耐着性子，尽量把子种不偏不漏点在土坑中间，再补上一个不轻不重的脚印儿。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烟，少平就凑到他跟前，也学着他哥的样卷了一支旱烟棒。
1: 少平用父亲的打火机点着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孙玉厚老汉惊得目瞪口呆，他吱吱地用劲儿吸着烟锅，思谋了好一阵儿才说：
0: 你还小嘞，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妈怎能放心呢？你怎么猛然想起要出门来？
1: 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
0: 我待在家里不痛快，想出去跑一跑。
1: 父亲低倾下头，手指头抠着脚趾头说：
0: 我能想来嘞，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心里难过。没办法呀，世事就是这样。爸爸看见你一天灰土满面的，心里也难过。不过而今政策宽了，劳动虽说辛苦一些，但吃饭不要再受熬煎。你刚开始出山，爸爸晓得你不习惯，过上一两年也就习惯了。外面的世界不是咱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再说有个什么事也没人帮扶你。爸爸，这你不要操心，我二十几的人了，自个儿能管得了自个儿，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你年轻时不是也邀生灵跑过山西吗？我不到外面闯荡一回，一辈子心平不下来，你就让我走吧。咱们家现在有你和我哥，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我出去也不是去瞎逛，我也长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爸爸你放心。
1: 孙少平几乎要哭了。父亲看出儿子为他的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念头，他只好犹豫地说：
0: 那这事儿你要和你哥商量嘞。哎，我老了，事事要看你们闹，不过爸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
1: 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墙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毛源，桂圆是子珍的小名。
1: 你不准再叫我小名了。
0: 好好好，子珍妹子，这行了吧？
1: 不行，你这样对待毛委员，我贺子娟第一个不答应。
2: 正说着，婉惜先带人抬着枪进来了。
3: 毛委员，我们来了。
4: 袁总指挥啊，初次见面不成敬意啊，还要请袁指挥笑纳呀。
1: 怎么样，你看你错怪毛委员了吧？
0: 毛委员，我子珍妹子说对了，我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哎，就请毛委员大人大量，不要计较我袁文才才是啊。
1: 哎，你这个人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4: 哎呦，子珍同志啊，这就叫不打不相识嘛。啊，躲在暗处的自卫军队员们，你们都出来吧。啊，我们不是敌人呐，我们是一家人啊。
0: 佳明，去给我拿1000块银元过来。
1: 毛委员，您请上座。毛委员，我这个姐夫呀，是能文能武，就是这个耳根子软，爱听别人的谗言，这也不一定是他的本意，请您一定要多多包涵。
4: 哎呦，大家请坐嘛。子珍同志啊，我本来就没有责怪袁指挥嘛，所以啊，也就没有什么多多包涵了。
2: 谢佳明出去的快，进来的也快，他带来了一个小箱子。袁文才指着小箱子说：
3: 毛委员，我知道你们眼下给养困难，特地带来了1000块银元相赠啊。
4: 袁指挥啊，你马上把银元收走啊，我们怎么会收你的钱呢？
0: 毛委员，这是我们一点点心意，请你务必收下。
4: 袁指挥啊，你要是看得起我毛泽东的话，就请你收起来呀，因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啊，有自己的规矩。
1: 姐夫，毛委员的部队是革命的队伍，他怎么能收你的钱呢？你赶紧收回去。
0: 哎，那好吧。
4: 袁指挥啊，这就对了嘛。
0: 毛委员，如果需要我们做

0: 什么，你尽管说。
1: 袁指挥啊，那我可就说了啊。
2: 毛委员，您放心说，现在解除了误会，您就是要天上的月亮，袁指挥也给你摘下来。
1: 这天上的月亮啊，我毛泽东可是不敢要啊，因为那里面还住着嫦娥呢，我要是要了，王母娘娘首先就不答应哟。
3: 大家被毛泽东的幽默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袁文才见酒菜都上来了，就问毛泽东：
0: 毛元，我们开始吧。
2: 哎，袁指挥，你怎么回事啊？人家毛委员还没提要求呢，你怎么光想着吃啊？
0: 对对对，子珍妹子批评的对啊。毛委员，你提吧，提完了我们就开吃。
1: 好，袁指挥啊，确实有件大事情需要你的支持啊。
0: 毛委员请讲。
1: 我们部队的伤病员不少啊，我想在你这里办个医院，让他们休息治疗，你看怎么样啊？另外啊，我们还打算在你这里办个留守处，算有个家，不知行不行啊？
0: 没问题啊，毛委员，你这两件事啊就交我来办好了。
1: 我毛泽东啊，代表受伤的100多位伤病员，谢谢袁指挥哦。
0: 毛委员您客气了。佳明，你就拿着这些钱全权负责帮助毛委员去建医院。
4: 是。
3: 谢佳明应了一声，极不情愿地让人抱着装满银元的小箱子走了。中国工农革命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茅坪，袁文才率农民自卫军与乡亲们夹道欢迎。袁文才见抬毛委员的轿子停下了，就带着人马来到了轿子旁边。结果呀，轿子里出来的不是毛泽东，而是余洒度。袁文才等人面面相觑，袁文才掉头一看，发现毛泽东拄着拐棍走在队伍之中。袁文才等人急急忙忙迎了上去。余洒度见农民自卫军这么看重毛泽东，心里啊不是个滋味。袁文才握着毛泽东的手：
0: 毛委员，我派去了接你的轿子，你怎么不坐呀？
1: 哦，坐什么轿子呀，我是工农革命军的一员呐，应该和战士们在一起呀。
0: 那他是？
1: 哦，他就是余洒度师长。
0: 原来是他呀。
1: 袁指挥啊，你认识余师长啊？
0: 我不认识，但我听说过他，他是一个被毛委员撤了职的常败将军嘛。
1: 哎，袁指挥啊，这话不能这么说哦，他还是我们的前委委员呢。
3: 正说着，副师长于本明过来了。
5: 毛委员，您找我？
1: 是啊，快来见过袁指挥啊。
5: 报告袁指挥，工农革命军袁副师长于本明向你报道。
0: 怎么是袁副师长？
5: 哦，我们经过了三湾整编，把师降到了团，所以。
0: 哦，于副师长，我们欢迎你啊。
3: 袁文才掉头看了一眼于洒度，对毛泽东说：
0: 他年纪轻轻的还坐轿子，您有脚伤还走路，这太不像话了。
1: 哦，袁指挥啊，是我让他坐的嘛，你不能怪他哟。
0: 我怎么就看不惯他那个样子呢？
1: 袁总指挥啊，在茅坪建留守处和医院的事情啊，就由于副师长全权负责了，你多关照啊。
0: 于副师长，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配合你，今后工农革命军的事儿就是我袁文才的事儿。
5: 谢谢袁指挥。
0: 毛委员，让佳明带你去住的地方，我和于副师长去看地方去。
2: 我来了，我来了。姐夫，我带毛委员去吧。
0: 毛委员，你就跟着我子珍妹子去吧。
1: 好啊，妇女部长同志啊，前面带路啊。
3: 跟着萧龙后边的古小琴轻轻地问萧龙：
6: 这个女子是谁？
7: 她叫贺子珍，是永新县妇女部部长。
6: 不就是一个妇女部长吗？有什么可牛气的？看她能的。
7: 哎，小琴姐姐，我们走吧，给毛委员收拾屋子去。
6: 对，让我们给毛委员收拾屋子去。
3: 夜色降临了，张奇水赶来报告：
8: 团长，这军长还没找到，

0: 我听说朱军长不想走，他想留下来打掩护。
1: 哼，是让军长掩护战士们走，岂有此理啊！
2: 王团长，军长让你带队先走一步，他随后就到。
1: 他骗谁呀、啊、他？
3: 军长不走，我们也不走。
1: 对，都不走。哎，你看看，他要躲着不走，大家也走不成。
2: 好的，我这就去告诉军长去。
3: 王团长，我们不走了。
4: 咱俩不走，咱俩
5: 一起
4: 流
5: 血，一起牺牲。
4: 对，
1: 撤退是为了革命，这是军长的命令，我们必须走。
3: 他命令我们走，自己为何不走？
1: 对呀、啊，为什么不走、啊？
3: 就是不走。
1: 对呀、啊，
6: 朱德带人赶来了。
0: 我走，我和战士们一起走。
1: 军长，你赶紧走吧。
0: 王团长，我是真的不想走啊。
1: 军长，你放心走吧，我们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我们保证完成你的重托。
0: 哎，大怀啊！
6: 朱德举起手向战士们庄严敬礼，所有的官兵含着泪花向军长还礼。钱大军站在一张军事地图前，拿着教棍对众将士说：
7: 哈哈哈，现在我军正面进攻已有突破，而朱德呀已经扛了四天三夜了，估计已经弹尽粮绝，但这般花岗岩脑袋的共匪还企图与我们决一死战，这正中我下怀。虽然我们已经超过了总座规定的时间，但战争只求结果，只要我们能把猪头歼灭，诸位就不用担心我这颗脑袋搬家了。
8: 哎呀，长官说的对啊，
7: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好好让部队休息一个晚上，我们明天凌晨四面出击，瓮中捉鳖，誓死斩下猪头。
9: 好
3: 好
9: 好，
7: 命令新一师第十八师师长听令。
10: 是，
7: 你们于明天凌晨6点准时东渡韩江，经莲塘至梅子东。
6: 在茅坪工农革命军营地上，苏先俊正在一帮人面前发泄。
11: 这个毛泽东也真是的，他不但违抗中央命令擅自上井冈山，而且还送了100条枪给土匪，今天又要送土匪10000发子弹，真是岂有此理。
12: 这个我们也管，
13: 他可是中央委员，
12: 我们也管不了。
11: 中央委员怎么了？他送土匪枪的时候就没有通过前委员会，今天这10000发子弹我就是不同意送，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14: 哎，大家要是同意啊，你一个人也没有办法呀。
11: 就是大家都同意了，我也不同意，我让他给土匪开空头支票，让他出洋相吧。管枪的那个张什么的哪儿去了？
15: 张守约。
11: 好，叫张守约过来。
14: 哎，刚刚啊被这个宛营长叫去了。
6: 这时张守约赶回来了，苏先俊指着他命令道：
11: 张守约，我命令你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也不能拿走一发子弹。
7: 那宛营长呢？是他管我？
11: 是他管的还是我管的？
7: 我
11: 我
7: 也不知道。
11: 连这个也搞不清楚是吧？你这脑袋是干什么用的？
7: 报告长官，脑袋是戴帽子用的。
11: 张守约，刚才宛西先找你干什么？
7: 送子弹。
11: 送给谁？
7: 就是你说的那些土匪嘛。
11: 哎呀，不要给他呀，
7: 把子弹已经送走了。
11: 你这脑袋还想不想戴帽子了？
7: 你怎么能打人呢？
11: 我打人怎么了？我还想枪崩了你呢。
7: 苏先俊，你有种你打一回胜仗给我看看呀。你每回都吃败仗，跟着你就没打过一回胜仗，你还有脸打人？
11: 苏团长息怒了。
7: 你枪毙了我，来呀，枪毙呀。
11: 你等着。
6: 苏先俊气得不行，手脚发抖。张守约趁他不备，一反手把他的手枪打掉，又一扫腿把苏先俊摔倒在了地上。苏先俊试图拿地上的枪，被张守约一勾腿，那枪啊就回到了张守约手里边。张守约用枪顶着苏先俊的脑门。
7: 苏先俊，你已经欺负我无数次了，今天该老子报仇了。
6: 啪啪两枪，张守约向苏先俊脚下开枪，飞沙溅起，吓得苏先俊抱

0: 抱住了脑袋，张守约在苏先俊脚下又是两枪。苏先俊知道对方来真的了，便赶紧打自己的耳光。旁边呢，没有人制止张守约，一个个都觉得解气。这时候于洒度走来了，一看这情景呆了。于洒度大声喊道：
1: 张守约，放下枪。
2: 于洒度，你真以为我这个乡里伢子是傻子呀？我告诉你于洒度，老子我忍够了。
1: 张守约同志，有话好好说，别激动。
0: 张守约扔下枪，大摇大摆走了。苏先俊见张守约走了，才从地上爬了起来。
1: 这简直是要翻了天了，你看看你这个样子啊，让一个娃娃兵吓尿了裤子。
2: 在这里我是待不下去了，这毛泽东没把我们放眼里，就连张守约这样的小卒子都敢拿枪指着我。
1: 你怎么惹他了？
2: 还不是因为毛泽东送子弹给土匪，我生气去扇了他耳光。
3: 这毛泽东，毛泽东啊，毛泽东，
1: 你是不把我们当回事了。
2: 我是决定了，36计走为上计，再不走我迟早要死在这里，不被气死就被像张守约的这样的小卒子打死。我刚才看到他那种眼神了，特别的害怕，他还会来杀我的。毛泽东反正也没把你当回事儿，要不我们一起走吧。
3: 谢军，我迟早是要走的，可我眼下还想看一看，我不甘心啊，让这支队伍毁在毛泽东的手里。
2: 我是没法子待了，我立马就走。
3: 也好，你走吧，不过你应该先到长沙找省委告他毛泽东一状，说他骂中央和省委都是一堆狗屎，你想怎么告，我和陈浩就怎么给你作证。我希望你把他告倒了，告准了你就回来，告不准就拉倒，另谋高就去吧。
2: 好的。
3: 还不去打个招呼？
2: 还打招呼见他？除非我把他告倒了，让他哭的时候我再来见他。
0: 苏先俊说完扬长而去。贺子珍带着毛泽东进到了袁文才为他准备的住房兼办公室。
4: 子珍同志啊，这个房子太大了，我不能住。
5: 毛委员，你是中央委员，你应该住这么大的房子。我们毛委员是老百姓的毛委员，他才不住这么奢华的房子呢。
4: 子珍同志啊，听到了吧，谷小琴同志是我的知音呐。
5: 毛委员，那你想住什么样的房子呀？我们毛委员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就够了。毛委员，你的意见呢？
4: 我看这样啊，这里啊实在是太大了，我把这个房子啊给于市长住，我呢就请子珍同志啊找一处没有用的空房子嘛，或者就像谷小琴同志说的那样，实在不行啊就一间也行啊，既是书房又是卧室啊。
5: 毛委员，八角楼。
4: 八角楼？八角楼在什么地方啊？
5: 毛委员，八角楼啊就是不用的空房子，符合您的要求，就是
6: 离这儿有点远。
4: 哦，袁指挥来了，远一点不要紧吗？
5: 就是远一点啊，安静，写文章没人吵您。
4: 好啊，走看看去啊。
0: 毛泽东、袁文才、贺子珍、谷小琴和萧龙一行来到了八角楼上。袁文才兴致勃勃地说：
7: 毛委员，你看看这一楼呢做前委会议室，萧龙他们呢也住一楼，你毛委员呢就住在二楼，二楼正好有两间房，一间大书房兼办公室，一间小房子当卧室。
5: 毛委员，您看看怎么样？
4: 哎呦，在袁指挥这里啊有这么好一个读书写作的地方，真是太好了， 但是

0: 马委员，是不是哪里不合适？
1: 马委员，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出来，我们马上收拾。
2: 哦，袁指挥啊，你们误会了。我是说，我在这里读书写作太奢侈了。
1: 马委员，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不满意这里呢。只要您满意啊，我们就高兴。
0: 姐夫，就这么定了。来，我们马上收拾。
3: 贺子珍说着就动起了手，古小琴、萧龙也马上干起来了。大马附近的渡口夜色如漆，成千上万的敌军纷纷赶来，争先恐后地爬上了轮船。顷刻间，江面上飘满了船只。一位被抓来的老人拒绝为他们摆渡，一个上尉发现这条载满士兵的船停着不走，便赶了过来，向船夫喊道：
4: 老头，你抽什么烟？还不快点开船！
3: 老人没有搭理他，上尉走到他面前，二话不说，叭叭就是俩耳光。老人手脚也利索，顺着手站起来回敬了对方两个耳光。上尉挨打，而且是当着部下的面，他恼羞成怒，拔出手枪，砰砰两枪将老人击倒。老人没死，捂住胸口说：
5: 我儿子就是共产党，他会收拾你的。
3: 砰砰两枪，上尉对准他又是两枪，老人倒向了江中。相邻的青年船夫见老人被打死了，便哭喊着扑过来：
6: 韩六叔，韩六叔！
1: 什么？他是谁？
6: 韩六叔啊！
5: 什么？
6: 你怎么了？舅舅，他是我的舅舅，让我给打死了。
3: 上尉痛心疾首捶打自己，最后上尉掏出枪对准了太阳穴。没等那军官反应过来，只听砰的一声枪响，上尉栽进了江中。在我军阵地，张启水望了一眼留下的500战士，对团长说：
4: 王团长，大部队顺利转移了，我们是不是也考虑早点撤退呀？
7: 哎，王团长，我们不能退呀！如果我们走了，敌人就会追上朱军长他们的。
4: 不走就不走，反正张丽娜也没了，我活着也没多大意思。
8: 张副团长，你乱七八糟的说些什么呀？
7: 嘿，王团长，你还不知道吧？这张副团长早就爱上张玲娜了。其实他这是一厢情愿呢、啊，人家张玲娜的心里只有朱军长啊。
8: 什么？你是说张部长喜欢上朱军长了？
4: 是傻子都能看出来。
8: 嘿呦，你们这一说，还真是的。如果张琳娜还活着，和朱军长还真的般配啊。哎，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7: 团长，现在我们有500名战士，我们要有高昂的士气，勇敢的斗志，同仇敌忾，把敌人消灭在我们的脚下。

0: 102.2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4: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3: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5: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3: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6: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3: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7: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3: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李副团长说的有道理，但是我们500名战士要与几十倍的敌人周旋一天，不仅要有肝有胆，而且啊还要有勇有谋。从现在起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张飞，每个人都是诸葛亮，只有这样才能拖住敌人，让战友们安全的转移。
1: 今天我们留下的战友都是打算死在这里的，人反正是要死的，要死就死出名堂来，死出气概来，死出智慧来，死得威武壮烈，让后人惊叹。
0: 好，我们现在部署接下来的战斗，以比之尾山阵地为中心，把战线往左右两翼伸延，摆开架势迷惑敌人，拉长战线分散打击敌人，拖住敌人，在阻击战中让主力远走高飞。
2: 唉，如果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能走就走，不能走我们就死在一起。为了掩护朱军长他们，我们就是死了也是福气，也光荣无比。
0: 同志们，咱们抓紧分头行动吧。
2: 好。
3: 朱德领着部队正在趟湄潭河，水深过膝，女兵们用竹竿相互牵着，嘻嘻哈哈，手拉手缓缓过河。突然敌人的机枪扫射而来，溅起了一片水花。特务连小战士小王啊了一声。朱德见小王的大腿中弹，鲜血直流，就赶紧用红领带为他扎上，然后背起他制药服。小王死活不肯。
4: 兄长，不行，你放下来。
2: 你负伤了，进水会感染的，别啰嗦，听我的。
3: 朱德强迫小王骑在自己头上过了河。这时候刘刚追过来，他从朱德身上接过小王，背在了自己肩上。走了一程，部队进入峡谷，两边是山，大家刚一撤退，一片枪声盖来。进入最前面的几个战士壮烈牺牲。朱德对王尔卓说：
2: 尔卓呀，根据枪声判断，敌人啊也就是一个连的兵力，我们兵分两路把他们吃掉。
4: 好。
3: 王尔卓说了声好，就带着人跑步走了。朱德也带着人绕到了敌人的后面，他见王尔卓发出了合围的信号，就命令给我狠狠地打。我军两面夹击，很快就把200多名敌人消灭了。三河坝阵地大炮如雨，火光冲天，敌人把数以万计的炮弹射入阵地，大有夷平诸山之势。王大怀见敌人的炮火停下来了，就下达命令：
0: 弟兄们，马上进入指定位置，准备战斗。
3: 命令刚刚下达，各连纷纷前来告急：
5: 团长，大麻方向的敌人已经渡过了韩江，从连塘爬上了梅子洞，向比这尾山左侧扑来了。
6: 团长，敌人已经从旧寨渡过了汀江，冲上了杨梅及山头，正向比之尾右翼扑来。
0: 敌人的仗着人多势众，来势十分凶猛，我军

0: 四面受敌，看来情况不妙呀！报告团长，敌人已经冲上来了。
1: 排长同志，你们连长呢？连长牺牲了。
0: 哎，那连长就是你了。
2: 是。
1: 排长说了声是，就冲上去了。王大怀镇定地说：“战友们，我们在打击敌人的同时，要牢记军长的话，要尽可能地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样，我们阻击一阵后，分头突围，到朱军长他们相反的地方汇合。
3: 连长们这才扑向了各自的阵地。钱大勋正在接蒋介石的电话。
4: 校长，我知道你忙，我还来打搅您，实在是抱歉，但我实在是按耐不住的高兴啊。
5: 哎，穆隐，是不是抓住朱德了？
4: 我可以欣慰地告诉校长，虽然暂时还没有抓住朱德，但是我们已经将朱德团团围住，他就是神仙也插翅难逃了。
5: 但是如果抓不住朱德，就是打赢了也不能算是胜仗啊。
4: 校长放心，朱德已经弹尽粮绝，就等着我们瓮中捉鳖了，只是这个猪头太狡猾，时间上晚了一点点啊，对不起校长。
5: 哎，不会节外生枝吧？啊，
4: 校长12万个放心，朱德这次是死定了。
5: 好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至于时间，现在说来已经没有意义了。好，一定要杀掉猪头，他太狡猾太厉害，简直让我忧心忡忡啊，彻夜难眠。
4: 校长放心吧，我一定提猪头来见您。
3: 张启水望着远处包围圈外的敌人说：
6: 王团长，为了保存力量，你和李副团长赶紧单人离开这里，我带200人够了，反正200人是死，500人也是死，
1: 要死我们一起死。
7: 对呀，张副团长，我们活要一起活，死也要一起死。
6: 朱军长说得好，革命要想成功，需要更多的革命种子，多走一个人就多一颗革命种子。王团长，李副团长，你们走，你们赶快走，就算我张启水求你们了，你们要是不走，我就自杀了。
7: 好，我们走。
1: 启水，那我们就走了。
6: 你们快走，不走就来不及了。
3: 王大怀、李一鸣只好带队伍告别了张启水。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敌人也一步步的靠近了比之尾山阵地。很快敌人就冲上来了，刹那间密集枪声响起，阵地上成了一片血肉的世界。张启水大声喊道：
8: 同志们，把手榴弹摆好，听我的命令，投弹打。
3: 敌人一步步逼近，黑压压的敌人疯狂扑来，顷刻间雨点般的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着，敌人的又一次冲锋被打退了。张启水看看周围，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战友越来越少。张启水看着战士的尸体堆成了山，就把他们身上所有的手榴弹集中了起来。在毛坪村里，肖龙、古小琴说说笑笑的给八角楼附近的老百姓挑水，一位大娘迎上来了：
9: 闺女啊，你身子骨软，让我来挑吧。
10: 大娘，我也是贫穷人家出身，我身子骨啊结实着呢，你看看我的拳头。
11: 大娘，小琴姐姐可有劲儿了，我和她掰拳头都掰不过她呢。
9: 是吗？我说闺女啊，你为什么对我们老百姓这么好啊？
10: 大娘，我们是毛委员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我们也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所以啊，我们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11: 对，毛委员还说了，老百姓啊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呢。
9: 哎，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你们是天底下最好的队伍了。
3: 袁文才在毛坪操场对贺子珍说：
12: 子珍妹子，你看毛委员的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0: 这刚来茅坪，

0: 很快就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
1: 姐夫，你再看看你的队伍，松松垮垮，吊儿郎当的，这队伍可怎么打胜仗啊？
0: 是呀，我们得想一个办法改变这种状况。
1: 想什么想啊，请咱毛委员给咱派一个教官不就得了。
0: 子珍妹子，好主意啊，我现在就去。
1: 走，我们现在就去。
2: 敌军嚎叫着冲向了山顶，战士们没有子弹了，直到射出最后一颗子弹之后，张起水下令
3: 炸掉机枪，上好刺刀，跟我拼，
4: 冲啊！
3: 杀！
2: 说完他第一个跳出战壕，战士个个如雄狮猛虎冲向敌群，展开了白刃肉搏。战士甲手握着绳子，看着敌人冲进了我军阵地。战士甲见敌人一个个沾沾自喜的时候，迅速地拉响了集束手榴弹，轰隆一声巨响，所有的重武器被手榴弹炸上了天，一大群敌人被炸得横七竖八，哭爹喊娘。阵地上的敌人一时慌了手脚，一个一个在战士们的刺刀下惨叫不迭。经过一阵阵残酷的搏杀之后，阵地上只剩下了张起水等四个人了。此时此刻，阵地仍在我方手里。张起水等人面对着黑压压如影而来的敌人，四个人背靠着背，用手中枪对准了四个方向。钱大军的副官喊话：
5: 朱德，你听着，只要你放下枪，愿意脱离共党，我们就会优待你，让你继续当将军。
6: 替蒋介石卖命的，你们一定会失败的。
2: 砰的一枪，张起水手枪里唯一一粒子弹击毙了喊话的副官，副官滚下了山去。四周的敌人举着枪爬了上来，敌军官甲愣住了，
7: 怎么才四个人？
8: 对啊，这怎么成了四个人呢？
6: 四个人足够了。
2: 张起水夺过排长手中的驳壳枪，把眼前几个家伙全撂倒了。张起水继续射击时，驳壳枪里没有子弹了。张起水面对着围上来的敌人，悄悄地拉响了腰里唯一一颗手榴弹，手榴弹爆炸，四个勇士在敌人堆里壮烈牺牲了。在莲塘山，王大怀一边跑一边问李一鸣：
9: 李副团长，我们的方向不会错吧？
8: 王团长，应该没有错呀。
9: 如果方向没有错，我们就继续前进。
8: 哎，卧倒！
9: 怎么回事？
8: 我们怎么走进敌人的兵营里来了？
9: 不错，我们走进敌军的另一个指挥部里了。
2: 正说着，敌人也发现了他们，枪声响成了一片。这时候他们发现对面山坳上有几个骑马的敌军官率领一批敌兵向山上跑去。王大怀命令：
9: 我们追过去干掉他。
8: 团长，千万不可呀，你看那边。
9: 李副团长，现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我们要赶紧悄悄地撤到那边的山地里去。
8: 同志们，我们迅速占领右侧山地。
2: 但是部队还没有上山，山脊已经被敌人占领。在强烈的火力交织之下，只有王大怀等几十个人突围了出去，其他的几百人都血卧沙场，十分惨烈。精疲力竭的张琳娜被浪花打倒在了一块礁石上，张琳娜睁开了眼睛，努力地爬起来向岸上走去。她穿着流水的敌军服，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长长的沼泽地里，寻找着阵地。终于找到了竹林滩地，一股恶臭向他袭来。再往前走，他看到的是一片又一片的尸体。他在尸体之间寻找熟悉的路径，重重叠叠的尸体让他迷了路，实在是太累了，只好在尸体中找了个空地坐了下来。他身旁的尸体有战友，也有敌人。张琳娜自言自语：
10: 活着的战友们都到哪里去了？是走了，还是牺牲了？有人吗？有人吗？
2: 没有人回答他，张琳娜便唱起了

0: 乡的小调，唱着唱着，张琳娜忘了恐惧。这时候啊，她隐隐约约地听到远边还有残留的枪声，于是她一边唱，一边朝响枪的地方走去。
1: 张部长，是你吗？张部长，
2: 我是，你是谁？
1: 张部长，
2: 你现在在哪儿？
1: 张部长，尸体压着我。
0: 张琳娜朝声音走去，找到了活着的李一鸣。张琳娜拼命将李一鸣身上的尸体搬开，将他拉了起来。
2: 李副团长，你怎么样了？
1: 我的一条胳膊让敌人砍了。
2: 来，我给你包扎一下吧。
1: 我怕把血流干了，活不成了，就自己包扎了一下。
2: 还好你包扎的及时。
1: 这点急救的知识我还是有的。
2: 哎，你的脑袋上还在流血呢，朱军长呢？我们其他的人呢？
1: 朱军长他们已经撤走了。
2: 真的吗？
1: 是真的，为了掩护朱军长他们撤退，我们教导团留下了500人打掩护，结果大家都牺牲了。
2: 刚才我还听到枪声了呢，
1: 可能是敌人呢。
2: 走，我们追朱郡长他们去。
1: 哎，
0: 李一鸣刚站起来没有站稳又倒了。张琳娜一看不对，
2: 怎么了？你的腿也折了？
1: 张部长，我不行了，你给我一把枪吧。
2: 不行，我不会丢下你的。李副团长，你现在是伤员，你要听我的。
1: 我命令你给我一把。
2: 你现在没有能力命令我，你是重伤员，现在必须听我的命令，跟我走。
0: 张琳娜艰难地背起了李一鸣。毛泽东正在八角楼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一边的稿纸上是毛泽东龙飞凤舞的书法。这时候吴小琴轻手轻脚地进来了，他含情脉脉地看了一阵毛泽东，然后就轻轻地开始给毛泽东打扫起屋子来了。吴小琴不小心弄出了响动，惊动了毛泽东。毛泽东抬起头来，
3: 哦，是谷小琴同志啊。
4: 毛委员，我不小心。
3: 谷小琴同志啊，来来来，你坐这里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呀。
4: 毛委员，我把你的思路打断了，你惩罚我吧。
3: 哎，谷小琴同志啊，你不要这样小心翼翼嘛，我写文章没什么了不起呀，这就像你给我打扫屋子一样，你正干着，是我让你停下来你的工作，你说说，我是不是也该接受惩罚呀？
4: 毛委员，跟你在一起总是很轻松。
3: 那你沉重什么呀？我又不是抵住老财哟，我们是革命同志嘛，我们只是分工不同嘛。
4: 毛委员，你……
3: 小琴同志啊，我怎么了？
4: 毛委员，你看到我写的信了吗？
3: 顾小琴同志啊，我实话实说呀，你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孩子呀。
4: 毛委员，你说的是真的？
3: 当然是真的，但是我不能答应你啊。
4: 为什么？毛委员，你一个人生活很苦的。
3: 我和你还有肖龙同志，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一点都不觉得苦嘛。我妻子啊叫杨开慧，她是一位非常善良、非常智慧、非常能干的人呐。她不但要工作养家糊口，而且还要带3个孩子。
4: 杨开慧同志多么幸福啊。
3: 她很辛苦啊。我呢 总以工作忙为借口，帮不上他一点点忙。所以，涂小琴同志啊，我不能对不起他呀。
4: 毛委员，我可以做你的小妾呀，丫鬟也行。
3: 那更不行。我们共产党提倡人人平等，男女平等，不允许一夫多妻。我毛泽东也概莫能外，我只能有一个妻子。
4: 毛委员，我知道了。
3: 小琴同志呀，对不起，请你原谅啊。
4: 毛委员，我明白了，你放心，我再不会有非分之想了。
3: 小琴同志啊，你是一个好孩子，我们军队里有那么多好的同志，等你长大了呀，我给你做媒，给你找一个文武双全的好同志啊。
5: 小琴，毛委员，你这是要给谁做媒啊？
6: 毛委员您好。
3: 哦，文才兄啊，你们全来了。
7: 毛泽东发现贺子珍身穿蓝色布褂、黑土布裤，一身当地村姑的打扮，但仍然掩饰不住青春美貌，笑着对贺子珍说：
3: 子珍英姿飒爽，能文能武啊，还能使双枪，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杨门女将哦。
5: 谢谢毛委员夸奖。毛委员，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3: 我们的妇女部长巾帼英雄问话，我一定认真回答哟。
5: 毛委员，这本向导杂志上你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怎么没登完呢？
3: 哦，子珍，你怎么会有这本杂志呢？
5: 毛委员，别说是您发表的大作这本向导杂志了，就是发表全文的战士杂志我都全有。
3: 哦，子珍，是不是你大哥给你的？
5: 正是，我哥特别崇拜您。其实我们家早就崇拜您毛委员好久了，不仅仅是我哥。
3: 哦，那还有谁呀？
5: 当然是我了。
3: 你？
5: 毛委员，我早就拜读过你的文章，是从《湘江评论》那篇工农大联合开始的。
3: 子珍同志啊，谢谢你啊。
5: 毛委员，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3: 向导本来要全文发表的，瞿秋白同志啊，还专门为着作写了一篇序言呢。

0: 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
6: 紫禁城里勾心斗角，人们还在议论着纪晓岚。纪晓岚对这些事儿却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折戍到新疆的，虽然也带着兵部勘贺，上头写的却是奉旨遣流犯官纪云一名，允带4名家人至迪化大营效力，沿途各守关卡哨不得流难，等因奉旨。这样的话，这样的身份，沿途驿站是力不接待的。途经直隶、河南、陕西还好，中原他的门生故吏多，这些官员们信息也灵通，知道内情的料想他还有起伏的日子，那份热情只比他在任监视还要来的。有的不明内幕、不晓事理的，看他年过半百、远数万里，看准了壮士一去不复还，谁肯顾念昔日的师生恩义、聊属情分，蹭煤气沾黑包啊？称病不见的，打发2两银子送瘟神的，装2口子生气杜门拒客的，当着家人面发作恨棒打人的，种种事情百态，丑样翻新。纪晓岚是饱读诗书的人，也见过些世态炎凉，但实地阅历却是头一遭。有时候强颜欢笑，有时候知趣规避，逢场作戏逐一应付，心中那份叹息却感受异样真切。就这样，忽然与热浪相迎，倏尔遭冷风突袭，百位不一间主仆带着那条叫四儿的狗逶迤西行，时而住华堂观榭，时而又趁鸡毛小店打尖。跟来的四个家人，为首的叫玉宝，是他外书房侍候的小厮，其余云安、马四、宋宝柱都是家生奴才秧子，原都是分户另居在外生意的，因年轻力壮挑选了跟他远行，既没经过事儿，也没吃过苦。这时候纪晓岚失势，既不能狐假虎威，也没有了外快可捞， 都是满心的不情愿。好时节还有一副笑脸，待遇见凄凉难堪，住村店宿破庙，自己摊草造铺，捡柴打火，集井作炊，种种行路琐碎繁难，先就不情愿，嘟嘟囔囔，怨天恨地，怪脸拧劲儿的摆不顺的。纪晓岚素来都不理家，在朝也没有管领统辖过人，也不会威吓呵斥下人，只有一味的容让求安，心里想的同舟共济度月时间，但个人一把铁算盘，人苦免从，谁肯与他共济呀？他心情不畅时扶狗读书，月夜小风吟诗自慰而已，四人看破他不过如此而已，越发的放肆，装聋作哑更不成体统。纪晓岚心里边只自认晦气，能不使唤他们就不张口。一路走来，主仆五人日渐生分，已是个同途不同心的格局。纪晓岚离京的时候已经是季春天气，关内沿途豆麦连末，绿浪摇漾，春花凋落，纷坠如雪，中原风不鸣瓢，雨不破筷，是一派盎然生机。待到了陕北，地高气料，便觉得跟平原大异其趣，广袤无垠的黄土高原上草树寂寞，反转又复荒寒，极目所近处沟坎坡脑，千秋万壑，或白杨丛林孤树峭拔而立，或荆棘荒草连岗起伏，绵绵无际遥接地平处都极少见村落房舍，只一片片的草滩春小麦等，燕麦新绿带黄，蜡里头似的横亘在原野上，罡风裂垣而过，卷起干燥的沙土，去年的枯草败叶打起旋儿，溜地盘旋，追逐嬉戏，扑在身上仍旧带着早春寒意。放牛放羊的老汉村童打着赤膊，却披着老羊皮袄子，又天忽地的唱着信天游，更显着野旷辽阔，天国气清。沿河西走廊再行，过甘肃入青海，越走越是荒凉。沿祁连山北路越蒙古大漠，在苍苍之天茫茫之野中过疏勒河，入哈密，进吐鲁番，再向西北500里，就到了乌鲁木齐，看尽了琼宇高原，雁阵北飞，白云碧草，时而羌笛胡笳，苍山连亘，转又风沙漫野，石走沙飞，灼热时焦闷欲死，寒冷时又彻心透髓。此种西域风情的体味，中原是绝对没有。倘若不西出阳关，就读一万首《春风不度玉门关》也是不得领略的。在中原的时候，因为纪晓岚久在相位，尽自有颜良之态，官员们和尚不亲，猫儿亲，多少还有几分人间烟火气。待由延安再过榆林，宁夏一带剿过回民起事，官兵不分良友，大刀阔斧平排砍去，杀得路断人稀，百姓生业凋敝不堪。西路此刻正在用兵，所过城池满都是运粮运饷的丘八爷，这些爷们谁知道他纪某人呢？都不把他放在眼里，住店蒸柴蒸灶蒸水蒸锅，一说话就想翻脸，动不动就红着眼要揍贪官，有时候睡到半夜敲门打呼的冲进来叫你，当官的也有今儿个，给爷腾腾地方，马圈里睡去。纪晓岚是戴罪的人，有秀才遇到兵，哪里还能为仆人做主纷争，人在矮檐下只所忍了，任人敲诈。待到了乌鲁木齐，那匹日走600的箭骡送了大爷军事征用，四头毛驴也只留了一头，又瘦又小的给他驮行李。纪晓岚黑大个子也瘦了一圈，好歹的总算是平安抵达。乌鲁木齐按维吾尔语原本是美好的草场的意思，只有一处清真寺，几间破房子， 集镇贸易时也倒好生热闹的，平时跟

0: 寻常草原甸子没什么两样。自康熙年间用兵准噶尔，这里又是运兵运粮草急转地，渐渐地建起石屋砖房，其实住的都是兵。算是一座城，却名不符实的只能算个兵城。随赫德的天山大营行辕就设在此地。纪晓岚就近在行辕衙门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便命玉宝到行辕呈现文凭勘贺。他自己胡乱喝一碗奶酪，萝卜干熟羊肉菜，又吃一块馍也就饱了，就踱出店散步遣怀。城里边没什么看头，一色都是营房库房，都用石砌基础干搭垒墙，也有用草结和泥糊起来的，都是三合土封的平顶。近看粗陋不堪，远观去像列队兵士齐整站立，也还不算难看。沿着土巷往西约有两箭之地就是城墙，也是土筑，城墙城垛上都用草皮贴护，满墙都是青草萋萋，像一条绿龙似的蜿蜒在草垫子上，有点城春草木深的意思。时间刚过午牌，城里的兵在换班吃饭，守城的兵也有点懒散，说了几句好话，也就答应他登城瞭望。城外景致果然是大有意趣，站在草城环顾，天色湛青，一碧千尘绝爱，一丝云也没有的穹隆上斜阳炎炎地洒落下来。东边一望，平展草地如毡接着巍巍的博格达山，云横山峦，蓝气接风，千年雪峰直插青天。南边乌肯山，西南俄哈布特山和西边的婆罗可奴山也都是千年白头，像三个骄傲的苍首老人居座，在争执一个永恒的神秘话题，高高在上逆视着脚下的乌鲁木齐。斜落的阳光从他们头顶肩膊间透下来，透着一团团一圈明艳归齐的圣光彩晕，冰雪、青松、草树绵绵而下，直接大草地，躺下的雪水汇成无数条小河，纵横曲化，平摊在城北无垠的大草原上，或成曲，或聚堂，或连缀成片，成沼泽，蓝盈盈，光闪闪，镶嵌在毡绒样的草原上。大约受了这雪山水源的滋润，这一带草原也格外的丰盈茂盛，高的可掩马腰，低的也有尺多高。春风慢慢一荡，绿浪摇曳中，黄的花、红的花、紫的花，还有许多看不清颜色的花，若隐若现，展露芳姿。青草气息里透着这般许多馥郁幽淡的花香，舒臂以为呼吸，清静入腹，但觉神归魂语，心清色瘦，人间许多俗物烦恼，事情沉浮荣辱宠辱，都可一风吹至乌合幽香。一路上艰难跋涉，扰攘烦恶心绪，都在一声深长叹息中消弭无形。此刻转念一想，经师得罪，一日三经，灌溉炎凉，如影随形。念及陆河长亭一别，刘宝奇、曹锡宝等寥寥十数门生洒泪交送，都恍如昨日。一隔关河千重，云山万里，不觉情音中发，感怀难已，漫口吟道：迢递隔山川，音书盼石卷，感此今时心，不足生尘变，深情何所愁，赠以秦无卷，顶衣登庙廊，追溯公师恋，他年因子传，以贺荣诗万，努力复所期，何必时相见。 还想再找出几句好听的，听见身后城下边有人喊着
1: 季老爷老爷，
0: 转身一看，却是玉宝从街上小跑着过来，想来是已经从将军行辕回来，就沿着城内土梯款步下来，问道：见着随军们了吗？那玉宝一脸苦笑，显得有些沮丧，两手一摊：随军门奉旨调了奉天提督，新来的将军叫季度，海兰察军门咨文请他去了昌吉，军留处的人说昌吉城墙炸塌了，所有军留过来效力的人都要过去修城墙，说这是赵慧军门的令，迪化原驻防人马都开过去了，咱爷们儿咋的就这么晦气呢？他们来了个书办，正在店里头等您呢。说着在前边走，带着纪晓岚回店。纪晓岚蓦地觉得心里边一阵空落，随贺德他认识，而且带着一封阿贵写给他的信，此人威武有力，是个粗豪人，往昔相处也还融洽，但嫉妒却很陌生，听说是个儒将，自己是个儒，与人打了一辈子交道，最怕的就是文官心计，和这个高高在上的儒将怎么打交道啊？赵慧在黑水河，海兰察在金鸡堡，这样落魄还逢上了投亲不着，想到又要遣送昌吉去修城，抬土扛包当苦力，这把子年纪由人呵斥形同奴隶，心里边又一阵悲苦。但看玉宝阴沉个脸，梗脖子拧筋的冲冲而行，仿佛一张嘴就想拌嘴吵架的那副横劲儿，也无声抽动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将军行辕的军留处书办等在店里，这是一个30多岁的精干汉子，拐骨脸又白又净，留着两绺修饰的蝌蚪一样的八字髭须，打着单眼泡翘着腿坐在石桌旁嗑瓜子呢。盘子里边放的灵宝红枣，碗里泡的是龙井茶，一路上没舍得用的物件都被奴才们拿出来孝敬了这位管事爷。见纪晓岚步履简直的进来，这书办只抬眼看了看，屁股也没动，就问：你是纪云？哦，是范官纪云。那书办麻利的左右腿交换了，仍旧是二郎腿，吐着瓜子皮一笑：嘿嘿，有缘分呐，我12岁进学，也吃过几回冷猪头肉的，不和跟人家争风水地出人命，配到这儿来一个远恶军州。你呢？人家也说是12岁进学，连登皇甲，官运腾达，占尽贵之风流，不和一个蹭的，也留到这块从军效力。这可真是天上地下都来敌化，这可不是缘分吧？纪晓岚这才知道，他也是犯罪发落过来的囚徒，大约10几个字儿，就在军中调剂出来个未入流的。听着语气带着讥讽满腔的小人得志样，心里边上火，却知道管大于官，命悬此人之手，只好忍着气笑着说道：天上地下都来敌话不差，我留你配，缘分爽昧有罪，程先生赐教，敢问贵姓台府，也好上下称呼。
1: 呵，
0: 那书办叫了一声，一拍大腿指着纪晓岚：
1: 真还有你的，说话都是对子，满合辙押韵的。喂，你天天跟皇上也就这么着，怪不得的，巴结的不错嘛。我姓罗，行二，你就叫我罗二爷。
0: 这家伙中午喝了酒，是诚信出来寻开心的，因为离得近，满口的酒屁臭味，死葱烂蒜夹着羊肉骚山直冲人鼻子。纪晓岚见他拍胸搭肩上头上脸的往上凑，心里边厌恶，也耐不得那股味儿，闪着身子往后退了退，双手扶膝端坐在凳子上，问道：罗二爷，我已经投县报道，就请军留处长官禀知纪度军门，
1: 我还想请见一下赵军门、海军门，这都是我的朋友，经理还有书信带给他们。所有的无赖小人无不厌弃端庄，纪晓岚一旦肃然正容，陆二爷就觉得没趣了，却觉得纪晓岚还端着官架子跟自己冲大头呢，就把脸一板，茶碗蹲放在桌上，说道：纪督大军门去了昌吉，本城要运过去10万担粮食支应赵军门军用。纪大人呐，你既犯罪到了这个一亩三分地上，少不得把你的官气收敛收敛。什么赵军门、海军门，来的犯官多了，都是拿这一套吓唬人。罗二爷不认这壶酒钱，连关内各地数来的囚犯，单是敌话就有6000，粮食要运，城要修，都和纪军门、海军门这些人是亲戚，我的差事怎么办？你看看北边，城北清真寺西是关帝庙，庙北是新修的城隍庙，你们立地准备，挪进城隍庙住去，那里边的200人一队，明天天不亮就背粮食到昌吉，每人50斤军粮，许带10斤干粮，运到昌吉领条子回来再运，就这么个差事，收拾行李去吧，我在城隍庙等你。说罢，他是抬脚就走了。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那个卢二爷一代不善地走了，四个长随不禁面面相觑，刚踏进一亩三分地儿，就把地头蛇给得罪了。云安就抱怨，老爷也真是的，他上头上脸的，是在这儿管犯人多了，都是求他的，没有他求人的，咱爷们儿落到这个地步，还跟这种人冲的哪门子大辣呀？宋宝珠说道，眼见是来要钱的，我们就是抱着葫芦不开瓢，这可倒好，400里路到昌吉，50斤粮扛上还得自带干粮。马四说，这都怪玉宝，报道的时候孝敬银子一地，又方便又好看，看这闹的什么事儿呢。玉宝一腔的没好气，冷笑了一声说，哼，就你能，感情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过了西安哪一路山神土地跟前不烧香，就剩了200多两，都送出去，我们喝西北风。我给他封了5两的包，他打量我们老爷是做大官的，嫌少就勒脖子讹我们来了。马四说，我早说在西安把银子兑成银票的，光里光啷的2000多，跟抬着个钱庄子走道似的，谁见了不苛扣我们。兑成银票，这里没钱庄，一堆废纸擦屁股啊，嗨，还不知哪一天能回去呢。哼，回去，放到这儿的10个有8个回不去。别瞧那些老爷们送行说的天花乱坠石头转，逢场作戏卖人缘，老爷给他们腾出个军机大臣味儿，巴不得咱们这把骨头撂到沙漠瀚海里头呢。也许呀，皇上有一天想着我们老爷好处呢。皇上要真心疼老爷，怎么发到这个地方？这话是，还不是小人撺弄的，皇上不待见了。有那个和珅在皇上跟前没个好，对，还有臭鱼烂虾。七嘴八舌，连议论带争执，夹着怨天恨地，说个不了。纪晓岚被他们闹得心烦意乱，有些话也觉得不无道理。发遣出去的官员，皇帝忘了的也有的是，蒙赦犯规的，除非他亲自想起来，或有人举荐提醒。他自己的情势自己有数，恩赦回京是10有8九的事儿，但也实在担心和珅弄鬼，对于敏中更是有几分恐惧。趁着这时机再查出几件自己的事儿来，莫道理找驴蹄印那再容易不过了。以曾子之贤，母子相知之身，三言杀人，其母遇强而逃，自己比的曾子，乾隆爱重比的曾母，而且更深一层的隐忧他不敢想。乾隆已经是66岁的耳顺老人，曾祖顺治24岁宴驾，祖父康熙69岁宾天，父亲雍正58岁大行。一时有个闪失，三长两短出来，一朝天子一朝臣，万一出了那种事儿，也许真就把自己断送到这儿了。几个奴才不愿侍候自己陪着，也自有他们的苦衷。他不善理俗世家务，也不会训斥人，虽然听出来怨由自己，反倒替下人着想，思量着说道，说这些有什么用处，我是奉旨折钱到这儿的，他敢怎么着我。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着嫉妒回来，看他是如何发落。玉宝笑着说了，也犯书呆子气了不是？得想办法，一是再赶着去送点银子，二是我看这儿马多，5250斤，一匹马就妥了，再买头小毛驴您骑着，我们四个空手跟您走，到了昌吉无论见着哪位君门，好歹一个炉里烧过香的，总会有点照应的。纪晓岚心里边气苦，愤声说道，买马，我发钱到这儿也是给皇上效力，没钱送着无赖。玉宝和宝柱买马去了，纪晓岚淘水洗了洗脚，合衣倒在毡铺上，一手屈躬镇着，一手把一本楚辞默读。他原本是豪爽书生，能吃能睡能熬大的，自经丧乱少睡眠，已有了失眠之症，眼皮困得滞涩，却只朦朦胧胧睡不着，一时在养心殿和乾隆说诗词，一时又和刘墉一同去陆庆堂看戏，一时又见于敏中带着文卷不言声地从自己面前过去，一转脸却是和珅那副永远笑眯眯的神情在看自己。恍恍惚惚胡梦颠倒间，又见那个卢二爷提着马鞭子气势汹汹地走来，一脸凶相，马鞭子杆砰砰锅的桌面山响，拧歪着脸喝叫着，起来起来，什么老爷，到这儿了都是囚犯。纪晓岚浑身一个惊乍，醒过来，居然真的是卢二爷来了，还带了十几个囚徒，都是满脸污垢，衣裳褴褛，站在门外。卢二爷手里边倒没拿马鞭子，是两枚乌黑发亮的铁胆，敲砸在门框上，还在喊着叫他起来。见纪晓岚揉着惺忪的眼睛起来，一叉腰说了，纪云，谁让你睡觉的？我出过房间，我让你到城隍庙，你没听见？我没留神，你聋了？纪晓岚身上的血一下子涌上来，一旦凤凰落架，真的是连鸡都不如。这个什么也不是的刀笔小吏，一辈子下场不得地，坐红板凳扔货，囚笼里巴结出来的末等无赖，要尝尝奴役军机大臣的滋味了。他的脸涨得通红，眼中悠悠闪射着怒火，一眼见玉宝牵着马进了天井，手一摆喝道，把马牵到旧里，我是奉旨要见赵慧海兰察的，不见着他们我哪儿也不去。他这一发怒，玉宝几个人也硬气起来了。马四就说了，姓罗的，你吃张什么，别说你，就是天山将军见我们老爷他也不敢挺腰子。宝柱接口说了，两个山字叠起，你给我出去。云安也说，跟他说什么，见他们管带去，见他们管带去。叫四儿的那条狗卧着也吟的一声呲牙咧嘴地站起身来，
1: 呦呵。
0: 卢二爷起初被众人突然发作惊了一跳，倒退了一步，警觉地看看主仆五个，咧嘴一笑，嘿嘿，我还以为来了什么硬撑腰子的呢，原来冲大人吃瓜跟我闹虚头。你说你奉旨要见赵军们，好啊，旨意拿出来给爷们瞧瞧。纪晓岚硬硬地顶了一句，那是面谕，有旨意也轮不到你来解，嘿嘿，这里只有羊骨头牛肉干糠萝卜糙米，没有面没有鱼。绑起来，押送城隍庙，马牵上，驴牵上，书箱里头有银子，小心侍候着啦。一众囚犯听见有银子，兴奋地嗷嗷大叫，一窝蜂排门而入，却顾不上捆人，先奔炕上去了。有的拽行李被褥，有的砸锁开箱子，咣啷一声连底儿翻转过来，20几锭大银子 几十两小银饺子、小银磕子、笔墨纸砚，连同书籍都散落得满炕都是。众人高兴地欢呼大叫，揣着银子，捡着能吃的往嘴里边塞，还喊着：“这够爷们打牙祭的了！打银子给二爷，打银子给二爷！哎，老子要那方砚，那是端砚。”玉宝四个人也都扑上去撕扯着宝那银子，也趁机往自己的腰里边塞。小小的炕上十七八个人来回挤压撕打，有的几个人同时滚成一团摔在地下。纪晓岚气得浑身发抖，站在一旁咬着牙不言声。卢二爷手托下巴，只是阴笑。四儿是只哈巴，见主人受欺负，只呜呜地哀伤着吠叫，无助地满地打转焦急，却不会咬人，不防地被人踩了一脚，又胆怯地扶到纪晓岚的脚下边。屋里边一时乱哄哄，乌烟瘴气，呼喊喝骂，搅成了一团，早惊动了店里人。那住客都是外地出差来的军官，站在天井剔着牙说闲话看热闹。店主是本地人，满面陪笑地拉着卢二爷，乌里哇啦不知道是蒙古语还是回族语，劝说的什么也不知道。纪晓岚已经气愣怔了，正乱着呢，店门外有个人老声老气地说了：“这店里起反了吗？怎么这么搅闹？”接着一个老者脚步拖拖有声地进来，众人一看，是个七十岁上下的胖老头，四开气灰斧绸夹袍上套着团万字黑绸褂子，脚下蹬着明剪千层底鞋，一头雪白的好发压着六合一统瓜皮帽，浓重的扫帚眉也全白了，却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说话声音红钟似的。他问着：“这里谁是店主啊？”他这身行头打扮怎么看都像个饭茶老掌柜的，又一身风尘灰土，都料他是赶宿头的。店老板要出来应候，又担心这群人偷店里的东西。卢二爷见众人发愣，喝着：“卖什么胆儿，别理这老货，赶紧带上人走。”外头看热闹的军官似乎有人认出这老人了，嘀咕着几步就退到远处瞧热闹。老人见没人理自己，有些发怒了，一手指定了卢二爷：“我说怎么没人答话，你，我说你呢，你看什么呀？是你带囚犯来抢这店的？这迪化是个没王法地吗？”卢二爷看了看他，终于出来了，他却担心是哪个大营里的文案师爷，陪着小心问了：“老人家，迪化就这么大块地方，衍生得很，您是哪个营的？还是内地来做茶马生意？”“我是卖茶砖来的，你们这是干什么？半条街都轰动了，又是抢又是夺的，是土匪还是兵啊？”一听他说是茶商，卢二爷又抖起精神了，回身说了：“别理他，捆人，是个卖茶砖的糟老头子。”“你说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是营里的？”“对，我就是天山大营军留处的卢二爷，我这是办差，叫你别管闲事儿。”刚开始老人装着有点重听的样子，一听这卢二这么说，他也不重听了，把手放下说了：“呵呵，我也是给天山大营办差的，这都闹成一路人了。你叫卢二爷，一生下来就叫这名，你爹你爷爷也都喊你二爷。”卢二爷怪怪的看着老人，一笑骂着：“这老不死的，感情装耳朵背，敢磕碜我。”“哼，子曰老而不死乃为贼，少陵有语，虐人害物及豺狼，何必勾爪锯牙食人肉，这城里就敢横行霸道。”卢二爷咬牙笑着听他子曰诗云， 冷不防一个扑身上前，就一手黑虎头

0: 心，嘴里边叫着：“揍你个老秀才爬灯台，来这儿卖文，敢动手打我老人家！”这老人突然放了粗，眼盯着他到了身前，不等拳头碰身上呢，就一掌劈揍了过去。他身子一闪，顺手一带，兜屁股又是一脚，打的那是极为麻利。卢二爷压根儿就收不住脚，一个马趴摔出去六七尺远，头撞在店门口的门书石头上，碰了个发昏。他揉着鼓起的大包发愣呢，老人还在说着：“君子可欺一方，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他一时粗鲁的像个杀猪的，一时文绉绉像个教书的，逗得远处一群军校都笑了。纪晓岚从没见过这色人物，老而进谏又文又浑，说滑稽又一本正经，要笑又觉得他可爱，又担心他吃亏，哭着眉头出来正要说话，卢二爷一跳老高，指着老人说了：“这老家伙是白莲教，会邪术，给我拿了请赏啊！”屋里边一群犯人原本见卢二爷吃亏，老人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倒他了，正愣着看呢，听他下令，撸胳膊挽袖子都涌了出去。那老人见他们围上来，双脚跨出钉子步，盯着他们走近。还没等动手呢，外头一个青年军官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双手一拦：“这是天山将军纪大军们，你们谁敢？”“纪军们，您瞧您，各军管带都在辕门外头等着您呢。我问跟您的人，说您撒尿去了，怎么跑这儿来了？”这就是天山将军纪度，满院的囚徒连卢二爷都吓傻了，木雕泥塑似的站着发呆。“扫老子的兴！”纪度拍了拍手，又弹弹袍子脚上的灰，板起脸来训斥那青年军官。意兴阑珊的回身指着众人说：“孺子不可教也，统统给我拿下，投币柴虎。”这那个青年一个扣签答应，起身一个手势，店门外30多个哥斯哈夺门而入，马刺佩剑碰得叮当山响。纪度既说通通拿下，这群人也就不分好歹，见人就抓。纪云眼见两个校尉扑向自己也要动手，真的急了，大叫一声：“纪度，我是纪云。”“纪云！”纪度一脚前一脚后的站住了。“哦，我是纪晓岚，你没有让乐三爷要过我的字。”“哦。纪度恍然间醒悟了过来，一个转身挥退了哥斯哈，已经堆得满脸是笑，快步的过来，一头走一头笑着说着：“我说今儿早上柴门鸟雀灶呢，原来纪师傅千里昭昭来了。三天前头海大坏还说呢，你雇约着就到了。随贺德交印时候也说过，你怎么就不告诉中军一声呢？”纪晓岚倒不料他这般热情礼遇，悬着一颗心顿时放下了。见他还要深衣行礼，赶忙一把扶住：“哎呀，论年纪你也是老前辈，这断断使不得，大约他们只记得我的字叫晓岚，本名没人知道，就闹了误会，这正在寻我的事儿呢。”卢二爷一群人见这个阵仗，早已经吓得面无人色，趴在地下浑身发抖。见纪晓岚说到自己，赶忙磕头：“纪大人，纪老爷超生啊，小人们在这儿过得苦寒，穷极无聊，昏了头了，涮着爷们儿玩儿，讹几个酒钱，饶命啊，纪大爷。”“
1: 穷极无聊就敢涮纪老爷，穷昏了头就敢抢劫？”
0: 纪都一听不干了，把眼睛一瞪喊着：“
1: 你这会子不过是小人未醒，后悔也迟了，把他们拖到辕门外头正法。眼见着哥什哈们上去拖人，一众人捣蒜似的磕头起命。纪晓岚是君子不禁刨除未闻牛羊哀鸣的人，不禁心软了，倒为他们求情。纪云刚到也是有罪之身，是我命中该有此劫，天加小人之手，所以祸君子而福君子，不然我也不得与君门这里邂逅相逢。前方战事方靡，多少大事需将军料理，君门不必过分计较他们吧，叫他们把我的书籍盘缠还出来就是了。几度笑着说了，为上智与下愚不已，愚中人可以遇上，老兄太仁慈了。即这么说，死罪饶了，每人40军棍，在辕门外假号3日，罚到昌吉修城。走，到我中军去，赵慧、海大坏今儿晚上都来会议，你也凑上一份，有新鲜蔬菜呢，把我的马牵来给小兰工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昨儿啊，咱们正说的这个纣王纳了胡喜妹，这个胡喜妹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她是一个九头雉鸡精，这个玩意儿跟狐狸他俩还好朋友。哎呦，按那么道理说呢，叫这个黄二郎给鸡拜年没安好肠子。要高说狐狸跟雉鸡这俩应该是这个天敌，这狐狸要是把他抓着就把他收拾了。但是啊，这个玩意儿千里有万，万里有一，也就是说什么事儿他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怎么。这个九头雉鸡跟这个九个尾巴的狐狸这俩整挺好，不单说整挺好啊，这个妲己，也就是说这个狐狸精进到纣王这儿以后，还想着他这个妹妹，说咱们俩一块儿。其实现在是啊，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再加这玉石琵琶精，反现在都搁纣王这儿呢。但是是两个活的一个死的，怎么回事？这玉石琵琶精叫姜子牙给烧出元神来了，现在妲己正帮着这俩，说告诉咱们俩一块使劲，让他吞吐啊，让他修炼啊，早日再幻化人形。就这么换个名儿的胡喜妹，说是一个什么道姑，这纣王也臭不要脸，看这道姑长挺好看，这俩接着也没啥灯没啥火，是吧？就这么，这俩人就看月亮，搁这看看月亮，那就没好事了啊！就勾肩搭背啊，月下为椅啊，拉了手干点啥的，反正这个我就不细说了吧。这咱们尤其一些个青年人，这搞对象的肯定都干过这个事儿啊。你看纣王也是这个心思，你别看人妖两条道，但是干这个事儿的时候，咱们说实话是也差不太多。最后这纣王也挺不要脸，说出这么句话来，说这个仙姑啊，您何不弃了修行，跟你姐姐一块儿住的宫院之中啊，享荣华受富贵，朝夕相处，岂不乐哉呀？仙姑意下如何呀？胡喜妹心说，你个臭不要脸，你个老流氓啊，我是干啥？你别看我是个妖精，我看你都够吓死烂的。但是胡喜妹不能这么说呀，只是笑，哎，不说话。哎，纣王一看这玩意儿有谱，怎么的？他是搁这是半推半就，就这么的。纣王心说一就一就啊，反正妲己没搁这儿。他啪的一下子，用左手啊一揽这个胡喜妹肩膀，右手一抱这个胡喜妹这个腿腕，啪的就给他抱起来了。抱起来就往这个露台里边走，那宫殿有的是，那可真是实话，金殿银殿三宫六院那都是他了。 就这么的啊，就第二天早晨了。至于说这一天晚上纣王跟胡须妹怎么折腾，咱就撂下不表。这么一个整啊，你知道了，哎呦可不干了，又哭又上吊又抹脖子又投河觅井。纣王就劝，哎呀玉琪啊，你看这何苦来，这不是你妹妹吗，咱不是一家人吗？妲己一听，呸，臭不要脸的，一家人你就干这个事儿，那你看怎么样，你让他来了这个享荣华受富贵，这怕啥，这有啥的，以后咱们仨朝夕相处竟隔一块儿，这不挺好吗，我重重赏你也就是了，你在中宫他在西宫，这个天下不就咱们仨的吗，真格的了，玉琪你怎么还连这点事儿都看不开呢。反正纣王这么说吧，好话

说了3600年的话，说了一大车啊，最后给是，这也算是纣王说算是，冲动的惩罚吧，那有啥招啊？妲己说行了，咱们俩夫妻一场是吧？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参啊，海参能比虾仁贵，反正虾仁现在都买不起了，嗯，那就这么地吧，就这么着俩妖精跟纣王可就飙到一块儿了，那你说这国家还有好？就这么，三个人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他们待是挺好，咱们看着这玩意儿，你说是吧？一个人跟俩妖精，你这玩意儿左过去一块儿，他能折出啥好玩呢？要不说纣王就除了殷郊、殷红就没儿子，他有不了儿子。你这个玩意儿，这也没有那个品种是吧？他搁这儿这么折腾，朝中的文武百官可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不上外见这些文武百官，文武百官还想见还见他，那上哪见去？好在郑国武成王黄飞虎掌京师兵权，调昭个城内48万人马在这镇守都城，那黄飞虎那心崩崩一劲儿也直敲鼓啊。东伯侯姜桓楚死了，他儿子姜文焕那家比姜桓楚厉害8丈多去。鄂崇禹死了，鄂顺反了，一个打游魂关，一个打三山关，打得跟一锅烂粥似的。所以黄飞虎这边也着急，但是有啥事儿呢？也见不着这个纣王天子。要说《封神演义》这部书，搁这儿就进入到一个这个是比较热闹的。为什么妲己要交这个雉鸡精进朝来呢？他要陷害老相比干。你要听过大回朝，你就知道了。啊，文仲不是北海杨阜通造反，他带领20万人马去平叛去了吗？等他回来的时候，一看这个天就全变了。比干丞相抛心后，贾氏夫人坠高楼，反了武成王黄飞虎，怎么怎么地。哎，都是搁这段，也是该招出事儿。这一天呢，武成王正搁帅府做长吁短叹呢，他报说报，黄飞虎说你好好的，你报谁呀？这是我报你，娶你的，我让你报，不是我跟您报事儿，报事儿说报事儿的，怎么的了？说这个东伯侯姜文焕分兵攻打苍山野马岭，要取陈塘关。李靖现在弃官不做了，人家已经不在这儿了。不是燃灯告诉你们，你找个地方眯着去吧，现在你别跟搅和了啊，这个没有啥好下场。纣王还不知道呢，直到得了胡喜妹之后，反正夜夜笙歌，拿白天当晚上，拿晚上当晚上。这天正搁这个露台上用早膳，忽然就听妲己嗷一下子，一下就张嘎了。张嘎是什么意思？就倒那儿了。这可不纣王吓坏，其实我哎呀，心肝啊，美人啊，你这怎么的了？一看那个妲己平时长得面若桃李，哎呀，又红又白又嫩又俊，那家就像刚剥了皮的鸡蛋似的。这回一看完了，这家要现形是怎么的？面如黄前纸，唇赛电液青，尤其啊，搁这嘴角，往外一个劲儿的就喷血，而且是人话不能说。纣王说：“这怎么回事？”昨天吃俩螃蟹，怎么食物中毒？是不干净？是怎么着？把这个大师傅给我提来，剁成肉酱。你说那个厨房师傅招谁惹谁了？稀里糊涂就死了。嗯，反正死回就连死当回饺子馅儿。还纣王说，玉妻自随朕数年以来也没得病耳，确实是容颜永驻，越活越年轻。那他可不值得吗？他成天晚上摇出上外吃人家，能不年轻吗？纣王就问胡喜妹。说你们姐俩朝夕相处，耳鬓厮磨，老这一块吊着，他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不知道？这怎么突然还倒地？他要没了，我还活了，是怎么的？胡喜妹说：“万岁啊，是这么个事儿啊，他有这个心疼之病，要高现在说心绞痛啊，不是纣王说那是怎么是搭桥啊？是怎么支架是能好啊？是怎么的？这胡喜妹说别扯，那都不行啊。”说搁冀州的时候啊，有个大夫姓张，叫张元啊，用药最好，他也不搁哪整的，是反搭桥是支架是肯定是不行了，也搭不起来，也支不住，另外那个也不行，这个整不了。再者说，你看，这么美美人，你给动手术，嘎就整个疤留下，那看着多磕碜，那不行。不是，纣王说你整个行的，你整半天啥都不行，你说啥用呢？你得想个招啊。胡喜妹说你别着急啊，你听我说呀，有一个招，他不搁哪儿啊，捅过一片玲珑心来，煎汤熬吃完了，这个病就好了。

这王生得抓紧的吧，抓紧的把这个冀州账员给整来，叫他整点玲珑心是啥心的。胡须妹说，可拉倒吧，陛下你这急糊涂了，这哪行啊，冀州离这好几千里地，没仨月回不来，等那时候你别说治病都高臭了。这人不是周王说那怎么整，你倒能你给整可以执行的招。胡须妹说，可以执行的招那就是这么的吧，要高赵哥找这么一个谁是玲珑心，是把他心给他借来拉一片啊，还行。周王说，你说那个没啥用，赶快通知各地医院都把那个什么这个 X 光啊什么 B 超乱七八糟就是给我都给整着了，让这个老百姓都去上山里边照去，看看谁这个心是玲珑心，这玲珑心是啥样的我也没见过，你看我这行不，你到底是不是。胡须妹说，别闹啊，我就不是，我就试不了。不，你试不了谁能试到底啊。胡须妹说，我能掐会算，招个成这么些个百姓啊，药膏说是七孔玲珑心的还没有，就这么一个，但是这个人我还不敢说。周王说，那有啥不敢说，说到底是谁，有名有姓。哎呀，胡须妹说，这个人可是官高爵显，而且你舍不得他。这快说吧，一天天净没正经，让你说说哪这么些废话，有这功夫黄瓜菜的凉。胡须妹说，那我可说了，万岁，此人就是雅相比干，此人是玲珑七窍之心，这个人最聪明。周王说，啊，你早说呀，这不好事吗，比干是俺家亲戚啊，这皇叔啊，皇叔皇大爷的都是我们一脉宗亲，我跟他借片心他能不借了，这好事，赶快宣比干。差官噔噔噔到相府去，比干正搁这坐着没事喝水，那为国家事啊颠来倒去的也想不明白，正筹划着呢，忽然家外边老管家来报说，老相爷外边传旨找你。比干丞相说，就这么着吧，我这就去，我得换衣裳啊，得腰横玉带，头戴象雕，身穿蟒袍啥，就换衣服。这个功夫你看吧，也不怎么的了，这个传旨官一个接一个，像带鱼似的，这家一波一波的，像那个糖葫芦似的，都穿成串齐了，出溜来了68个。比干心说，我头回知道纣王这玩意儿挺趁呐啊，68道金牌令箭找我，这什么事儿？比干侄子肯定着急，心惊胆裂，心说事已至此，我马上就去。临走的时候啊，比干到这个屋里头去见他这个夫人，叫孟氏夫人，说，夫人呐，你好生照看孩儿，你母子要好生守我家训，不可造次，交代这么几句。比干呢告诉这个看门的说，你把那个传旨的还有没有，剩下没剩下，不来68个，你们都走了，说没有，有46个都搁这等着呢，不敢走不敢回去。比干说，你给我问问什么事儿？刚才我们问了一句，但他说不见您不说。比干说，你给他整进来吧，我看什么事儿。如果说万岁是有什么边关紧急折报的话，我就这个拎点饭去，我明儿就直接就上朝了，或者怎么地，我想个招。就这么把其中一个传旨官递了来，老丞相问他说，万岁如何这么着急要选我呀？传旨官的脸都绿了。丞相也这么个事儿。我们这个万岁啊，你也知道，一天呢反正是胡的烂凿那活的，你这老想那个别人打破脑袋都想不出来那招，反正这回叫您呢，跟您借点东西想是。比干说，这跟我借什么呢？不好说。比干说，这怎么还不好说呀，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还能管我借东西啊？管您呐，要借这么一片心。比干说，什么心呢？是猪心、牛心、羊心，是什么心？我就给他说，这不是您自己肚子里那心啊？比干说，这怎么还管我借心呢？是谁叫你那个心长得特殊呢？七孔玲珑心呢？说是我们也记不住，好像是这么个名儿。说是妲己娘娘啊，得病了，非得吃您那一片心才能活，所以就借您一片心。啊，可能说拉整开了完拉一片来吧，再给你缝上，可能还能长好。比干一听，那咋不把你这拉起来，我这给人都不要，臭肉一块。比干一听，这可坏了，这玩意儿要抛我之心呐。但是过去药膏说他愚忠呢，像那侄子，你就卷包会，你就撤，你就跑。

0: 不得了，他还非要去。你说这么一问还走了吗？旁边孟氏夫人一听泪如雨下，我的老头子，咱们是招谁惹谁了？您身居丞相之位，这也没怎么地，也没欺君呐、啊。这一辈子就为国家，没想到心没了，我的天，人没心还能活了？这可怎么整？别去了。比干也是急得团团乱转，心说这怎么整？去不去？去吧，自投死路；不去吧，抗旨欺君。正这么想着呢，这时候比干的小儿子特别聪明，说这个，哎。爹呀、啊，您忘了吗？想当初那个夏大夫算卦打板的老头姜子牙给您一封书信呐、啊，说到时不可解的时候才能打开，现在可说到时不可解了吧？比干说：“这，哎呀，对，快，这个，整来，拿来，到书房一看，这封信还搁砚台底下压着呢，拿出来呀、啊。”比干告速取火来，干嘛呢？这个信封里有一道符，把这符高火烧完了，用水往下这么一冲，穿上朝服奔午门。咱们再说纣王搁这个露台上啊，正等着呢。他这家派68个人，家像带鱼似的，一波接一波往丞相府这么跑，满城军民可都惊动了。单说呀，郑国武成王黄飞虎和众大臣都在午门，这时候一看比干来了，大伙儿就问呢，比干丞相说，哎，据陈清说要取我心一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得去瞧瞧。百官跟着稀里呼噜都进来了。等比干到这个露台底下后，指纣王就说，叔叔啊，这个事儿我也不太好意思，但是也得说呀，我这爱姬，我这小心肝，我这小宝贝儿，我这个这么说吧，王母娘娘的侄子儿，宝贝蛋儿，可得病了，还整个心病。我说搭桥啊，是什么支架？他说都不好使，这咱不差钱，不差钱不行。他说非七孔玲珑心整一片炖了才能行的。我就学木，我说这谁有七孔玲珑心呢？我就随便抓俩来吧。但是后来不行，别人都没长这玩意儿。这皇叔您是七孔玲珑心啊，后来也不谁跟我讲说这个圣人呐、啊、心有七孔，那您是圣人呐、啊，我们都不行，我们都凡人，尤其是我啊，别人反挺烦我的，自当是他们不敢说了。所以说这个圣人就是急人所急，想人所想，现在我们是一点招都没有了，难道郑哥的来说实话，您还不帮助帮助啊，还是怎么整啊？整一片不行吗？就做个汤就行了。您这个事儿要说行了，这功可是大功一件。比干说：“昏王啊，昏王啊，你这一天没有比你再糊涂的了。心是什么玩意儿？心是何物？心乃一身之主，隐于肺内，坐六腑两耳之中，百恶无侵，一侵即死。”心正手足正，心不正手足不正，心为万物之灵苗，思想变化之根本呢、啊。哎，纣王说你别说那个了，我这现在不听你就给不给吧。比干说别废话，昏君呐、啊、昏君要我这个心呢、啊、心没了人还能活吗？我比干死不足惜，社稷不保，先能尽绝。没想到你听妖妇之言要把我心挖出来，只怕比干在江山在，比干不在江山亡。纣王说别整那个，这个整啥玩意儿，收起那套里边，别搁这叭叭一声就给讲大道理了，谁不懂那个事儿啊？又什么江山社稷，又什么乱七八糟，你忘了我是啥，你是啥？我是君，你是臣，你别说你是叔叔，就你二大爷都不好使。您就忘了，君叫臣死，臣当死，父叫子亡，子当亡啊！你还说啥呀？要你一片心，你都这么抠，还不给，何必多言呢？比干一看这家不懂人语啊，简直就是个兽。要说纣王他爹会起名呢，纣王还真就叫兽啊，他那个兽是那个寿命的寿。哎，纣王的户口本上的名啊，就搞身份证起的时候，那个名叫殷寿。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

0: 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上文书说了，比干丞相露台抛心，这下的老丞相可说是飞灾横祸，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下子把心刮这个薅起来，搞谁也完了。要老你说这个人没心没肺，就一天稀里糊涂。要不怎么说纣王这小是个兽呢？他就跟比干说王叔啊，现在我们就需要您这心，无论如何您得舍一舍，您不能像宝贝儿似的，您听着像人话不是？比干说你可真是禽兽不如啊。哎，君叫臣死，臣当死啊。高呼武士把刀给我求来。就这么边上武士拿个一把牛儿尖刀来，比干呐，一边抛心一边骂：“妲己贱婢，我死在九泉之下，见先帝无愧呀！”咔嚓一下子，比干朝太庙大拜了八拜，说：“称汤先王，岂知殷纣断送江山呐，非吾不忠。”就这么把这牛儿尖刀，搁肚脐儿这个地方唰一下子。就把肚子拉开了，那雪花就流出来了，那玩意儿没有这么大啊，反正哗哗哗，呲儿呲儿呲儿，就我也不会学那个声，就这么个意思，反正血流挺多。比干呢，把这个手就伸到这个肚子里头去了，往下这么一拽，叭，把心呢就扔给旁边的执剑官了。你说也奇怪，刚刨开时候是流点血，但是出现一怪现象，怎么的呢？他把心往下这么一薅，往底下这么一扔，那血搁地，要说覆水难收，覆水难收的。但这个血就好像有人搁地下收集似的，呱去，自己就回去了。比干就肚子这个大门就这么敞着，里边除了缺个心之外啊，还有什么这个那个脾呀、肺呀、肾呐、胃呀、大小盘肠都有。而且血也不往外流。再看老丞相面色淡尽，他把袍子呀往脸上这么一蒙，一句话不说。这玩意儿走大殿之前，这家给那胆小吓哭通就坐底下，当时就昏过心，是啥玩意儿？这是闹妖精了？比干丞相的心都拽去，怎么还能活呢？谁问他不说，比干低头往前就走，过了九龙桥，出午门去。旁边有比干的心随把马给他提过来了，比干搬鞍认镫上马，啪啪啪三鞭子，先了了了了，这匹马这么昂首一叫，撒开四蹄是直奔北门而走。千岁武成王黄飞虎搁后边叫这个黄明周济龙环吴谦，一看干什么玩意儿，老殿下疯了，你们搁后边跟着看怎么回事，告诉说怎么回事，这几个人后边跟着。那位说这个比干怎么回事呢？你要明白啊，上文书我说了，他出来的时候喝了姜子牙给泡了这么一个符，子牙告诉时不可解，有杀身之祸，说你把这信打开，信里边是个符，符烧碎了，高这个水往下这么一顺，子牙告诉出朝歌奔北门，如此若般若般如此。比干哥马上一句话不说呀，就学嘛学嘛什么的，你还别说，走出来五六七八里地啊，看旁边个老太太卖菜的，这个老太太长得说要是磕碜是不足以形容她了，就说把磕碜呢搁在车上的，那是怎么个形容，就忒磕碜了，就是最起码看这个样吧，半年没洗脸，要说洗正好这工啊是九月份，可能说去年夏天开河的时候啊，她走道岁数大了，还脚不怎么利索啊，掉河里算是洗一回脸，平时基本是没怎么洗过，那个小手像炭条似的，穿的那个衣裳啊是补丁落补丁，腰里系了疙瘩的，反正那条带子上竟是骨头节儿，都系的。就这个老太太，你说这走道的一步一颤呗，搁家老身待得了吧，还不见出来卖菜来了，大奔的头翘下巴，这个下巴翘的够呛了。要高说一般人说吃饭要是拉了饭粒的话得一下子得掉桌子上，但高周这个老太太这儿就掉不了桌子上，怎么回事，她要是这个吃饭掉个饭粒，呱家这下巴壳就给接住了，大窝口眼，一对山峰耳，卖啥呢，就听他吵着老太太没牙，卖菜的 买台了。

卖无心菜呀，卖是卖无心菜的。比干丞相一看，哎，我就找你。这一老夫，我来问你，这菜无心能吃，人无心能不能活呀？哎呀，我说你这个老头，你是真能闹啊！哼，菜无心能吃啊，人无心怎么还能活呢？就说完这一句话不要紧，再看比干丞相大叫一声：“痛杀我也！”哭丘哥马上就摘下来了。怎么回事？本来比干丞相啊也是该着有此一劫，这家是封神榜上有名人言。这个封神榜反正这家挺厉害，怎么说挺厉害，这玩意儿就跟生死簿似的，只要你名签在这个榜上，你是准活不了，你得死后封神。后来告这个比干死了之后封什么神了呢？财神，文财神。这比干为啥说封他呢？这个人没心，没心就是很公正的意思。其实说实话，姜子牙老头挺够意思，他本来是想啊，救比干一命，看看自己这点道术能不能行。但是你说人家老子啊，还有这个元始天尊呐、啊，还有通天教主人都算好，那怎么能说救呢？本来是啥？这个老太太是谁？长这么磕碜？你别看老太太长得磕碜，但是有名啊，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人的名树顶。你看猪肝子个高，他是空躺的；金刚钻矬，他能揽瓷器活，那个秤砣碎，小压千斤；驴粪球，他外边光溜，里边净糟了。这老太太谁？双面七人修罗刹呀！就是他前后两张脸，咱一般人都是前脸是五官呐、啊，眉毛、眼睛、耳朵、嘴，他这前后两面，所以他这个脖子就挺省，他从来不用转脖子，前后他都能看着。本来这个人也不能说是坏人，也算亦正亦邪吧。姜子牙心说，这个老太太要说人无心能活，那比干就没事儿。本来这个老太太啊也是说想说人无心能活，但怎么改了嘴了呢？这个就得拜一个人所赐。这个小子反正古往今来都说费仲游魂坏，他比费仲游魂害得坏。这叫就申公豹，他本来啊也是这个元始天尊的徒弟。元始天尊收了吴起在树的徒弟，最小的是姜尚姜子牙，搁姜子牙紧前面这个就是申公豹。这小子过去反搁关外这边有这么句话，叫申公豹他姥姥，怎么讲？坏事的模子。申公豹呢就是坏事儿。这家里挑外撅，煽风点火，反正这路人也得活。那位说他这么坏，元始不知道吗？元始也知道，后来把他逐出师门了，通天教主把他收了。为啥得有他？得有他呀，没有他这封神榜这么些个神仙不高，他四处豁弄去搬弄是非去，这些该死的他不出来呀，让他搁这儿这么一煽风点火加油鼓劲儿的，这帮人这么一作死，这封神榜才能成功的啊。所以这个你就看出这么句话，虽然咱们说的是神话故事，但是这有一个道理，就是说不管是谁吧，来到世间都是有他的使命的。嗯，上帝呢给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啊，也得给你开一扇窗啊，给你开一扇窗的时候呢，也得给你关一扇门。要说门也没有，窗户也没有，那你就是上帝可能啊也是一喇呼吧，你就给你投生到地窖里去了啊。但那属于少数啊，少数。所以今儿这么双面奇人修的差，叫申公豹给蛊惑了。申公豹就说这个比干不是东西，说这个姜子牙是仗势欺人，十二上仙如何如何，架这么一加油去。老太太一咬牙，心说兔崽子比干呢，我让你直接就扔在这儿得了，呱一下子比干就掉下来了。后边黄明周济龙环无切可压，老丞相怎么回事，怎么掉下来，不知何故，赶快往这边一躲，然后说下马去再扶比干，一地鲜血，血染袍襟，老丞相仰面朝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到九间殿吧，给黄飞虎回话去。比干就这么死了。一道灵魂赶奔封神台，青斧神宝剑，把招魂幡一摇晃一看，呀，哎呀，老丞相啊，您来报道来了，你是他来挺早哈，他们都没来呢，你先上里边歇会儿去。就这么一摇晃，把比干这道灵魂高到封神台里。当然现在还没有封神台呢，就是先高的这个招魂幡上，反有个地方啊。这边比干死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儿，各位。兔死狐悲，勿伤其类。

0: 你看比干一时后边微子启啊微子衍呢、啊、微子啊棋子啊伯夷叔齐黄飞虎这些人谁都挺难过心说这个他怎么这样但大伙儿还有点理智那是朝廷重臣也就是说为啥是人这个东西你看你得分层次同样是对一个事儿你看着也不满我看着也不满是吧咱们得讲这个道理其实他内心最深处都是心说这小怎么办这个事儿万不认揍得打爹骂娘的货这家歪脖疼狼都得千刀万剐恨不得上去给他两撇子但你看你要是个普通人或者你要是个杀猪的或者是个卖肉的啊，为什么呢仗义每出土狗碑嘛或者你是个底层的啊，没有什么文化血腥仗胆或者这个气儿挺粗光家上去给他一波篓子或者给他一电炮那你能干因为啥你就代表你自己说等这个人到了一定身份一定地位一定层次在某一个领域有了一定的影响之后他这个说话办事他就得顾及点影响因为啥他不代表是他他代表是整个这个阶层再者说你瓜家要是人家没等怎么地你瓜家王不打把是你翻了那家伙的就好像一个说你这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城府二来说别人可能错意啊他都这么的是不是别人也是这么大伙儿一个想法你就是不是代表你一个人你整一片都这样了。所以要说人家是随着这个地位啊社会啊身份啊收入各层次方面的统统的提高吧他这个束缚也很多。所以说这几位朝廷重臣还不好发作说怎么的这个祖宗奶奶祖坟都骂翻个的骂那不行。但是这是这几位。有那个不管那套的谁呀、啊、当即有一位下大夫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吾道昏君吾道的昏君如此败坏纲纪擅杀叔父这还了得说着话奔露台就来了纣王这时候正自己搁这亲手啊就这剁他叔叔这个心做汤呢人心片汤比干这个心纣王是这个人是挺好啊你看我这个心可能就一个窟窿他这家好他这七个窟窿嗯玲珑剔透而且抱着手里还奔奔直蹦你这玩意儿是高一般不一样你说我是切片啊切丁啊切丝啊还是这个切块啊还是怎么做呀是红烧啊是醋溜啊是炸呀是清蒸啊凉拌呢、啊、是焯一下子怎么的还是我就高嘴这么现咬啊
1: 这小一点人味儿都没有啊那是他叔叔啊
0: 他正搁着整汤的什么什么这个胡椒面啊搞点盐呢、啊、搞点什么这个辣椒粉呢、啊、各种调味什么酱油啊鸡精啊什么这个是这正搁着整呢这位大夫就来了纣王一看你干啥你说你算干啥地吧势力有你干里有你你非跟这么一水饺自己好像不爱是真不得自己姓啥了是吧见君不败这个你瞅这别瞪眼睛你再瞪眼睛告诉你我把眼睛给你抠出去啊掏出来啪啪当炮彩我就听个声我还挺高兴。这位大夫叫夏昭啊夏昭一听无道的昏君呢、啊、这纣王说你少来这套你别看你叫夏昭但是你吓不着我啊。夏昭说我没说那个我来我就是来宰你的。纣王说你宰我呀你宰我干啥呀夏昭说宰你干啥比干是你叔叔啊。现在你听妖妃妲己之言你把比干都杀了你这不是弑父吗嗯说着话下招啊顺着这个楼梯就上来了拿这个象牙护板我说过这个象牙护板这边也停了长停了沉你看那个拍那个电视剧啊说是那个官拿那么一条子啊白的有的是玉的其实那玩意儿是象牙做的何止是和田玉从那玩意儿也挺沉的那家呱家一两怪一斤那要削脑袋是啪嚓一下那也脑袋打碎了。但是你别忘下招是个文官。手无缚鸡之力这个牙护他拿着多点沉那纣王不是闹着玩的你别看他昏庸是昏庸这下子好色是好色混蛋是混蛋但是他能脱梁换柱那家何况是你这么一文官他往前这么一扑拿着牙护照脑袋捂这么一下子。纣王根本连使劲都没使劲往旁边、哎、这么一偏身这家乐得大了这个下招噔噔噔噔噔噔哭疼用力过猛自己叫这牙护醉的摔一个大前趴子你说他能干啥还纣王说就你这两下你还跟我搁这我、哎、你是不是上我这耍猴来了你咋没把猴带来呢嗯一说这话呀下招一听啊 我还带猴来。伯邑考倒是带猴来的。他抓坏了妖妃，纣王一听，喳喳喳，哇呀呀，大胆！这一下子纣王可急，你看说他没事，要说妲己碰一根毫毛，他都不乐意。拉聊下去，拉聊下去，给我顺露台扔下去。
1: 哎，这往下一扔，乐子大了。我不知道各位吃过没吃过这么一种，食品吧，叫柿饼子。什么叫柿饼子？就是挺好的那个柿子呀，给整成饼儿。啊，但是人家那是经过工艺做的，这家可不是，这下招是个活人呐，往下愣摔，啪家伙，多惨！就这尸体摔在地下抠，愣抠三天，那双鞋还扔地里没抠出来，你就知道这露台跟这地多高了。
0: 大家当时都摔的都没有人样了都啊，
1: 惨死于露台之下呀！前边文武这么一听，说纣王如此之昏庸无道，把下招给摔死了个露台这。大伙儿是好不伤心，尤其是比干的儿子微子德呀，拍马带笑，手持引魂幡，谢过百官呐。这时候黄飞虎、微子启、微子衍还说啥呀？把比干的尸首整回来，用棺椁承殓起来，高的炉棚，正搁这刚整好。我老说这么句话，就说形容一个人特意的猖狂，用个什么词儿呢？这个词儿可能我没听几位老前辈用过啊。这个说算我的一个，这个叫什么，独有的产品吧，算是一个注册商标吧。什么话呢？就是天底下地上头都招不开他了，你这么大地方高不开他，这家折的正搁这儿嘚瑟呢，大发劲儿了。怎么说大发劲儿了呢？突然呐，见一个探木兰旗小校风尘仆仆骑着马来的，而且是满面笑容啊！你别看挺累，但是很高兴，是喜气洋洋的。到了丰宫楼前，甩灯一按，下马噔噔噔往里边跑。我成王黄飞虎一看，嚯，这是哪来的？一看是我们的旗号，我们军装，我们号坎，但是还不认识他。这个说怎么回事？这时候我不跟你说，我找万岁去了。我成王黄飞虎一把没拽住他，噔噔噔噔噔跑到露台之间，说：“启奏万岁，万岁，恭喜你是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在太子文仲得胜。”还朝，要说这是个好事啊。但是高这个纣王这一听，他就觉着过来啷啷啷啷啷，嘎，怎么的了？半悬空中倾铁两道霹雷。这个时候，后边的黄飞虎也听见了，微子启、微子衍这帮人都听，大伙是欢呼雀跃，大伙议论纷纷。哎，我说，哎，老王爷怎么怎么的？怎么的？太子殿下怎么的？王子殿下，哎，这回可好了，对对，可好了，怎么的？说这个老太师回来，咱们这个王谁也不怕他，就怕老太师。老太师这一瞪眼珠，他当时他都尿裤子里。是你说，这咱们怎么不怕？那是他不怕，咱不怕他，他怕咱，咱不怕他，他怕咱，咱到底是谁怕谁呀？反正他一瞪眼珠子，我是坐不住劲的，我都是一般我不。瞅他，我要瞅他呀，我就垫俩尿不湿来，要不然大家太磕碜。在我的身体的中后偏前的下部位，就会不自觉的就流出一种液体。这是你别说了，你这个丢人的是，好像你不怕，这是你啥意思？你怎么的？你磕碜我也看不起我，这回好了，太师，这你别说，你拉倒吧。我成王告诉你干啥玩意儿？你听着怎么回事？一会儿老太师回来迎接你，还有没有点正形了？这帮人一听，对，这好事好事，这回好了，这回老太师一回来，这个朝纲啊就清净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一点不假。据说这个纣王怕太师文仲怕到什么程度？至于说文仲一瞪眼睛他就尿裤子吗？说悬了，比那还得厉害。文仲自一瞅他，纣王也不怎么就假。这个你看，这什么事儿都怕形成习惯，习惯就成其自然，自然就成其条件反射。只要文仲那边这么一咳嗽，坏了，纣王就假，那脑袋往家跟车轱那么大个，这心本家就到嗓子眼儿，腿肚子梗下就干前面了。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几天前，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英国和法国主导的EU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
5: 几天前，美国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和战备任务。美国海军又派出另一艘航母作为华盛顿号的替代者。当地时间8月27日，美国海军官员称，罗斯福号航母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报道，由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美国海军正规划更长的航母部署周期。罗斯福号航母与其搭载的第11舰载机联队将在未来几周内从母港圣迭戈出发，前往中央司令部任务区，替换华盛顿号，以维持2月28日实施狂怒行动以来美国在阿拉伯海的航母存在，继续执行对伊朗封锁任务。出发之前，罗斯福号水兵的家属们正在为这次持续超过7个月的海外部署任务做准备。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达里尔·考德尔与总军事长约翰·佩里曼表示，在阿拉伯海部署航母会持续下去。美国海军试图减轻长时间执行任务的军人及其家属的压力。考德尔表示，自其上任以来，美军就一直处于冲突之中，这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应对航母打击群在战区部署的时长做出更精准的预判。目前的这种分批多次延期部署，导致军人家属看不到明确的部署结束时间，严重影响了生活，也给舰员们带来了相当大的心理负担。佩里曼则表示，罗斯福号的舰员家属已经开始为亲人离家超过7个月的长时间部署做准备。福特号航母不久前创下了冷战以来美国航母的单次部署时长之最。该舰从2025年6月24日从诺福克海军基地出发，经历了长达326天的部署， 于今年5月返回母港。仍在海上航行的林肯号航母部署时长也即将超过300天，仅次于福特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考德尔目前正在与第五舰队指挥官共同研究确定航母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时靠港休整的计划停靠地点和时间。美国海军正考虑让非洲、印度或稍远的新加坡作为航母打击群的临时休整点。军情头条，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美国海军航母兵力最近一段时间持续进行调整。华盛顿号航母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那么美国海军又马上派出了罗斯福号对其进行替代。董旭，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
9: 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已经驶入阿拉伯海北部的任务区，会对林肯号核动力航母进行替代。那么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它此前在中东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已经是长达了200多天，那么如果把返回母港的这种海上航行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么它不靠港不

0: 靠岸连续部署的时间会超过300天左右。所以说呢，华盛顿号是替代林肯号要在阿拉伯海北部去执行这种威慑海上封锁任务，甚至呢一旦美国决定再次开战，华盛顿号航母也会直接参战。但是呢，就在华盛顿号航母抵达美国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不久之后，美国海军又宣布已经派出罗斯福号核动力航母要对华盛顿号航母进行替代。当然了，命令已经下达，但是呢，罗斯福号还是需要几周的准备时间，后续呢会出发前往中东的周边区域。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美国针对伊朗，它采用了航母车轮战的方式。那么航母针对伊朗进行军事部署，它的这个任务周期会进一步的压缩，而且呢美国海军和国防部会提前的发布每一艘航母它的这种任务周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车轮战的方式呢？就是因为新老航母都不太靠谱。那么作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服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所以在长时间部署，比如说超过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进行部署，那么航母在作战的状态会出现舰内的生活保障体系出故障的情况，那么甚至呢也会出现补给的难题。那么林肯号在部署的过程当中，这些问题都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很大的争议。那么针对美国海军和美军高层也有很多的批评声音。那么新航母啊，看来呢也不太靠谱，因为像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执行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竟然出现了舱内火灾的情况，只能是退出了战斗，到盟友的基地去进行维修。所以无论是新航母还是老航母，在一线执行作战任务，那都是小问题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模式就是车轮战，进行短时间的高频次的这样的一个轮换，防止航母在一线出问题，导致它的军事行动难以持续。那么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呢，当林肯号返回母港，或者说呢在退出了它的这个行动任务区之后，靠近伊朗的中东区域主要就是华盛顿号。那如果说罗斯福号也在短时间内赶到了中东地区，那针对伊朗，美国海军又可以构建起双航母的打击群。当然了，这个双航母打击群可能是一个短暂的状态，那华盛顿号也会返回母港去进行休整。那也就是说呢，下一艘航母罗斯福号已经确定了，它的任务周期也确定了。那除了航母不靠谱之外，采取这种航母车轮战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美国海军现在把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作为它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练兵场。因为最近这20年，美国海军使用航母发动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介入这个冲突，那么它是一种单向的作战模式，就是核动力航母派出舰载机进行轰炸，航母打击群当中的宙斯盾战舰、巡洋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那么在近20年航母打击群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那么美国海军它的海上作战兵力基本上呢不会遭受到非常直接的威胁。但是呢，这一次作战行动就不太一样了，因为伊朗他手中有弹道导弹，那可以打2000公里。那么有一些弹道导弹呢，还据称可以打击海上移动目标啊，就是反舰弹道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一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啊，也可以打击上千公里。那么航母打击群它还是在伊朗的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不过呢，伊朗的远程反舰火力能不能打得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一旦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发射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那处于作战状态的航母打击群就要启动它的预警体系和防空反导的体系，要针对来袭的威胁进行判断啊。如果说伊朗发射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距离航母打击群比较近，那么甚至有命中的可能性，那宙斯盾战舰就要进行这个防空作战，舰载机部队也要针对这个无人机进行拦截， 可以说呢，这是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是面临危险的状态下去进行作战部署。所以不排除啊，美国进行更多的航母轮换，也是要利用和伊朗的这种军事博弈、军事对峙，甚至是交战，针对它航母打击群的防空反导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所以这种轮换机制，这种车轮战，可能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那么只要中东地区的危机不解除，霍尔木兹海峡还是处于伊朗一定程度的掌控状态，美国的航母包括它的航母打击群是不会轻易撤离的，因为还要执行海上封锁任务。因为在和伊朗进行博弈和较量的过程当中，航母它既是作战工具，同样呢也是在谈判过程当中的这个筹码。所以从目前来看，从美国海军传递的信号和信息来看，航母打击群会一直保持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会保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压力。
1: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就表示，美军一直处于冲突之中，使得部队长期承受巨大压力。那么美国海军持续部署航母打击群执行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面临哪些问题？
0: 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北部针对伊朗持续的部署航母打击群，确实呢已经面临了很多的问题和挑战。首先呢就是士气低落，这个士气低落是怎么造成的呢？就是因为像林肯号核动力航母啊这样的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虽然说啊排水量10万吨，而且呢具有很强的保障能力，但是如果是作战行动或者是海上封锁行动，那么导致航母接近300天都没有办法靠港进行休整进行补给，那航母上的美国海军的人员就会出现体能下降或者说心理压力增加的这个情况。因为呢和伊朗交火的时候啊，伊朗也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航母上会经常拉响防空警报，那美军的士兵肯定承受的压力就是越来越大。因为一旦遭到了导弹的命中或者是无人机的击中啊，虽然说不一定能够把航母彻底的击沉，不过呢只要出现了舰体结构损毁的情况，可能就会导致人员的伤亡。所以在这种持续的作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进行部署，美军的官兵确实会容易出心理问题。有一些这个美国媒体就爆料说，有一些海军官兵啊，就是在航母上啊进行部署的时候啊，已经出现了这种自杀的倾向啊，所以说呢有一些美军的士兵在航母上和伊朗进行作战进行军事对峙，那可能士气非常的低落，而且呢不仅没有斗志，甚至呢心理防线都崩溃了。第二个呢就是补给难题，因为在阿拉伯海北部执行作战任务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航母上的一些水兵就对外抱怨说，他们的伙食啊越来越差。为什么说火是越来越差呢？就是因为补给越来越难。正常状态下，非作战的状态下，巴林的美国海军的第五舰队的总部啊，那么是一个大型的综合的补给基地，可以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全方位的补给。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是处于被封锁的状态，补给舰不可能进出波斯湾。那么巴林的基地无法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补给，所以呢美国海军把迪戈加西亚作为临时的补给站。但是呢航母打击群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距离迪戈加西亚大概是4000公里，虽然说可以使用补给舰进行往返穿梭式的补给，但是呢新鲜的肉类啊蔬菜可能就会供应不足，所以也会出现伙食标准下降，航母上的美国水兵进行抱怨的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当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它在周边很难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如果说航母进入到周边的港口和海军基地进行休整进行这个补给，那么它就从海上移动目标变成了固定目标，反而更容易遭到打击。所以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的航母打击群，那么它整体上还是处于这种危险的状态，相对而言呢部署在地中海的航母打击群它可能就是比较安全一些。
1: 东旭，在远洋部署和远洋作战过程当中，航母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0: 在海军的作战装备当中啊，航母尤其是大型航母，它是海上自持能力比较强的作战平台，而且呢可以针对广阔的海空区域 包括陆地区域进行控制、进行打击、进行压制。那么优势呢，就是机动性比较强，无论是进还是退，那么它都是留有很大的余地和空间。如果说没有海外基地，或者说呢海外基地的使用受到了限制，那拥有航母编队或者是航母打击群

0: 就可以长时间的执行任务。因为大型的现代化的这个航母上，舰载机啊，往往都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它能够飞得远，能够在其他体系的保障下，掩护整个的航母打击群或者是航母编队。那么航母啊，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长时间的控制、压制，甚至是封锁。舰载机部队可以掩护编队当中的其他战舰，包括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巡洋舰。那么以舰载机作为核心的进攻兵力，带动水面战舰可以构建起立体化的攻防作战体系，这在海上的这种兵力当中啊，它是一个很强的存在。那如果是使用空军力量在海外，那么在前沿部署，那么它就涉及到一个防御能力的问题。如果说拥有完善的防空反导系统，能够针对前沿的空军基地进行全方位的保护，那这个时候空军的兵力就有优势，因为利用地面上的大型机场和空军基地啊，空军的战斗机可以持续的出动，无人机也可以持续的出动。但是呢，如果防空反导的能力不足，前沿的空军基地或者说空军所使用的这些机场，那么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危险，因为对方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甚至高超音速导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压制和摧毁。那么这就是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啊使用的这种不同之处。但是呢，航母打击群在海外长时间的部署，它消耗的资源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需要很多的资金去进行支持。那么在现代化的海上作战模式当中，如果是强对弱，那航母打击群可能安全性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如果是两强进行这种长时间的军事较量和博弈，那么就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对方的反航母的手段和火力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航母打击群能不能到达前沿任务区，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比如说对方有反舰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还有轰炸机，甚至还有隐身战斗机，那么它可以在相关的海空区构建起强大的兵力存在。那航母想要前出作战，想长时间的进行压制作战和封锁，这个难度就非常大，因为对方的这种远程打击手段也非常多。那航母要执行作战任务，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航母本身要处于安全的状态，否则的话呢，这个损失就非常大了。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我们注意到，持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已经导致美军陷入弹药库存告急等局面。董旭，这些情况对美军的全球兵力布局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 持续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暴露出美军很多的问题和作战能力层面的短板。首先呢，就是在相关的这个区域内，美国海军已经出现了航母的真空地带。因为针对伊朗进行航母的这种车轮战，那其他地区就是航母力量就有缺失了，比如说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短暂的这种力量的空白时间段。除此之外呢，美军的反导系统也不像此前他们吹嘘的那么强大。虽然说在中东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部署了很多的萨德系统、爱国者系统，但是呢，当面对伊朗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的时候，这些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并没有很好的保护住这个他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导致呢很多战机、军机是在地面上就被摧毁了，而且呢一些大型的相控制雷达、反导预警体系也是遭到了打击和破坏。那么由于和伊朗的作战行动持续了很长时间，昂贵的反导拦截弹也出现了库存不足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由于美军挑起了战火，但是呢针对盟友又无法进行保护，所以现在很多盟友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是不信任的状态，对于美国肆意挑起武装冲突也是越来越不满。所以呢，像中东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了新成立的地区化的这种防御的合作体系甚至呢美国要求韩国针对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进行支持，韩国方面并没有答应，那么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更多的矛盾。所以说呢，持续的这种军事行动和对外动员，那么已经体现出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这样的一些体系和支柱出现了动摇的情况。
2: 那么国际媒体与分析人士也认为，持续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一方面

令美国深陷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冲突，另一方面也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就是美国的全球部署出现了失衡。根据路透社获取的信息，美国已经把战斗机、战舰和其他军事资产从欧洲、亚太地区抽调至中东，那么这充分体现出战争正在消耗美国的军事资产。有关美航母持续对伊朗施压，自身问题也不断暴露，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

0: 产成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欧洲对乌军援全面升级。
0: 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医院联盟8月24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的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力度，包括同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以便在乌当地建立生产线，以及加快防空导弹交付等。然而专家指出，导弹产能建设最早要到明年才能发挥作用，而乌克兰需要先安然度过这个冬天。10余名欧洲国家领导人和政要在乌克兰独立日之际到访基辅，其中包括7月就任英国首相的伯纳姆，这是他上任以来第一次出访。伯纳姆在医院联盟会议上称，已批准欧洲导弹集团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鹰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导弹生产线建设。风暴之鹰导弹由法国和英国联合研发，据路透社报道，法国此前已同意授权乌方使用相关技术。俄罗斯方面对此回应称，英国计划同乌克兰分享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予以极其负面的评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4日表示，英国此举如同站在乌克兰一方参与战争，俄军正收集相关资料，以确定导弹在乌克兰的可能生产地点，并将采取措施将其摧毁。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拉斯·巴里告诉媒体，英法协助乌克兰在乌境内生产导弹，效果将部分取决于这些导弹何时才能真正投入使用。英国弗里曼航空航天研究所研究员阿伦·道森则认为，在冬季来临之前，乌克兰迫切需要提升的是防空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医院联盟会议上恳求盟友为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称，预计2026年全年，西方盟友向乌克兰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仅为264枚，较2023年的675枚缩减过半，而乌克兰至少需要300枚该系统拦截弹才能安然度过这个冬天。线上远程参会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尽其所能为乌克兰提供拦截弹，其他盟友也应加快交付速度。伯纳姆则称，英国将加强与乌方的工业合作，以便为乌方使用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更低廉的替代方案。伯纳姆计划9月同其他欧洲领导人一道访问美国，以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冬季到来之前将部分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拨给乌克兰。军情聚焦，欧洲对乌援助全面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议院联盟会上称，已经批准了欧洲导弹集团和乌克兰分享风暴之影远程巡航导弹英国部件的机密制造技术，以便法国和乌克兰推进在乌境内的导弹生产线建设。东旭，这会对当前的战局产生什么影响？
3: 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技术，这就意味着英国针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已经没有技术的上限，那么会进一步的扩大技术层面的对乌军事援助。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在西方在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的情报机构了解到了在前沿区域有俄军高层指挥人员的活动，那么确定了位置之后，他往往会使用风暴之影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进行远距离的精准的火力打击。之所以要转让技术，就是要让乌克兰军队具备自我造血的能力。如果说乌克兰他在英国的帮助下构建起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生产线，能够进行批量化的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导弹的运用能力就比较强了。这个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原本呢有两个版本，分别是英军的自用版本和外销版本。外销版本呢，它的射程一般会被限制在200多公里左右。那以前向乌克兰提供的一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可能就进行了射程的限制，只能打200多公里。但是如果乌克兰自主的拥有了生产线，自主的进行生产，那可能就 不是200多公里的这种受限的射程，可能就是最远的射程。基本上乌克兰它组装的和生产的风暴之影就是达到了英军使用的原版的这个技术水平，那它最远的射程可能会达到400多公里，或者是接近500公里的最大射程。更重要的是，英国是要针对乌克兰的导弹研发和生产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这个推动。因为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涉及到四项很关键的技术，分别是小型涡喷或涡扇发动机、复合制导技术、末端的红外成像技术以及隐身弹体技术。那么这些技术啊，不仅可以用于风暴之影的生产，同样呢也可以融入乌克兰独立自主研制的巡航导弹当中。乌克兰现在已经拥有了火烈鸟巡航导弹，号称能打3000公里，但是呢打击的精准度可能不够高，另外一个呢傻大笨粗，突防能力差。如果说把风暴之影的技术和火烈鸟进行结合，那火烈鸟可能会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甚至乌克兰军队会装备和拥有隐身版的火烈鸟。还有一个这个影响呢，就是随着乌克兰拥有了更多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它对战斗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因为风暴之影不能从地面上发射啊，是要利用战斗机对它进行投掷的。那随着乌克兰拥有更多的风暴之影，欧洲国家可能还会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你像法国的幻鹰2000、阵风、挪威的鹰狮都可以挂装和发射风暴之影。所以通过引进风暴之影的生产线在国内进行量产，不排除还会推动乌克兰重建空军的这种工作，可能会让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援助更多的战斗机，作为更多风暴之影的挂装和发射平台。
2: 那么欧洲国家加大军事援助的力度对俄军会造成多大压力？
3: 那么像英国它授权乌克兰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那就意味着法国同样也是会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后续呢，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或者说授权乌克兰在国内组装生产金牛座我认为这都值得关注。所以从目前来看呢，英国也好，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好，是加大了军事援助的力度，要多给乌克兰更多的远程打击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要针对俄罗斯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所以呢，就像俄方所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北约成员国和欧洲国家是启动了这种代理人战争，通过援助乌克兰，通过武装乌克兰，通过给乌克兰很多先进的军事技术，让乌克兰的进攻能力进一步的强化，那么会给俄军尤其是一线作战的俄军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呢，双方的这种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么俄方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加上先进战术导弹的混合打击方式，针对乌克兰纵深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欧洲国家提供了很多的防空武器，包括 F-17 纳萨姆斯，包括它的配套弹药，但是呢俄军所使用的伊斯坎德尔 M 这种近距离的地对地的弹道导弹，以及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欧洲国家提供的现有的这些防空反导系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因为速度不够那么射高和最大射程可能都是受限的。那么真正能够针对这些俄方先进战术导弹进行拦截的，其实还是美国提供的爱国者系统，尤其是爱国者三。但是呢，现在美国自顾不暇，它和伊朗进行作战的过程当中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无力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那乌克兰它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越打越少，所以呢有一些发射器事实上呢它已经是哑火了，没有拦截弹可用，那么俄军呢就可以重点打击相关的目标，比如说打击乌克兰的空军基地，直接将战斗机摧毁在机库当中，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还会打击乌克兰的军工生产体系，削弱乌方研发生产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的能力。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包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非常的着急，是希望呢能够尽快的拿到爱国者系统。从目前来看呢，欧洲国家已经提供了很多的中近程的防空武器装备，那么它拦截自杀式无人机、拦截巡航导弹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针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这些武器

0: 很多情况下是不管用的。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对于爱国者系统还是非常渴求的，希望欧洲国家能够拿出一部分库存，让乌克兰它在冬季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针对它的大城市能源设施和军工体系进行更好的保护。同样呢，可能也要联合欧洲国家去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啊，要让美国拿出一部分库存。现在来看，这个工作非常难做。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乌克兰它要解决这个防空系统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进攻能力方面，其实欧洲已经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虽然说欧洲它没有性能非常先进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但是呢，现在欧洲很多国家已经启动了和乌克兰的这种联合的研发项目，要提供低成本的巡航导弹，那么控制成本，但是射程要远，能打一两千公里啊，尤其是两千多公里。那么通过启动新的低成本巡航导弹的这样的一些项目，要让乌克兰针对俄方构成更多的火力袭扰，要削弱俄方的军事实力和综合国力。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它是全方位的加大了援助乌克兰的力度，要提升乌军的防御能力，也要提升乌军的进攻能力，尤其是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那么乌克兰又会如何解决爱国者系统的难题？
0: 从目前来看呢，乌克兰所面临的爱国者难题是无解的，因为欧洲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的防空反导拦截弹都已经给了，那现在可能就剩一个最基础或者说呢最少的这样的一个库存，不能都给这个乌克兰方面因为欧洲的防空反导体系它不可能无弹可用啊。那美国呢，现在不太好做工作，因为美国自己也是自顾不暇，中东地区的作战行动消耗了太多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现在美国的军火商和防空企业还在加班加点的生产，因为不知道中东地区的危机什么时候解除，中东地区的数量众多的这种美军的设施和大型的海外军事基地还需要更多反导系统的保护，所以现在来看，美国是不愿意针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给钱也很为难，也不愿意援助。那么至于说泽连斯基此前提出的要让美国转让生产线乌克兰在国内进行自主生产，现在来看呢，美国的军火商和美军的高层也是不愿意因为呢，一旦把这些技术提供给乌克兰，乌克兰的防务企业它的研发能力强化了，生产能力强化了，那么掌握了比较先进的防空反导技术，那以后乌克兰它研制出来的国产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就会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美国的军火商抢订单，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双方达成的一个基本的合作是什么呢？就是改进乌克兰军火库当中一些老旧的不能用的 S300 系统尤其是 S300 的这个防空反导拦截弹。S300 系统当中确实有这个中远程的反导拦截弹，但是呢，如果长时间的在仓库当中，可能它的传感器都坏掉了，无法工作，无法正常的使用。那么现在乌克兰提出的一个折中方案，就是让美国的军火商针对这些 S300 系统的拦截弹进行技术改造，比如说换发动机，换这个导引头，那么让它能够飞起来，让它能够针对来袭的弹道导弹进行拦截。那么这种合作工作已经开始展开了。那欧洲国家也是提供了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因为欧洲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就是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珀 TNG。这个系统不仅可以拦截无人机巡航导弹，针对近距离的或者说中近程的弹道导弹也具备拦截的能力，因为呢它可以引导紫腕30拦截弹针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呢，这种紫腕30系统它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动能撞击，而是破片杀伤，所以它的性能和爱国者系统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性的。但是呢，欧洲愿意转让技术，所以欧洲已经是把能够拿出来的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都给乌克兰的，要弹药给弹药，要技术给技术。但是呢，爱国者系统目前在乌克兰防空反导体系当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后续呢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美国的工作，那么就看美国他在爱国者这个问题上会不会积极的去提供助力，还是说呢处于一种观望的状态，这个和俄乌冲突的走向也是存在关联的。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
2: 据西班牙阿贝塞报网站8月25日报道， 波兰国防部已开始在东部边境布设30万个钢筋混凝土反坦克锥，以此推进其东部盾牌计划。除此之外，波兰还将配备射程约1000公里的远程进攻性武器，目的是提升本国的威慑能力。波兰国防部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透露，工程兵部队已完成首批150公里防御工事的布设工作，预计全部反坦克防御设施将在10月底完成交付。卡梅什同时宣布，来自北约的美、英、法部队即将进入该地区，强化东部边境防务。这一防御工事包含反坦克壕沟网络、雷区、加固障碍设施以及主动监视技术系统，整套体系将在远程导弹就位后达到完全作战能力。目前波兰军队已经可以使用射程370公里的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以及最大射程为900公里的增程版。东部盾牌计划总投资预计达24亿欧元。武器秀场，波兰构建东部盾牌，采购远程导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陆续，东部盾牌计划都包括哪些内容？
0: 波兰构建的东部盾牌防御体系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因为现在波兰的国防策略呢是支持乌克兰，那么同样呢也是针对俄罗斯，它要进行这种军事准备。而且呢，波兰它作为北约东翼的前沿阵地，也是和俄罗斯进行军事对峙和博弈的最前沿。那么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波兰意识到俄军它的地面的装甲部队的突击能力还是很强的，那么像特72、特90，包括先进的履带式的步战车，可以快速的进行纵深的突击，也就是俄乌冲突爆发的初期，那俄军装甲部队的突袭能力让波兰方面认为它传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能是挡不住，所以现在呢它就要进行这种专门针对坦克装甲部队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的加强。那么它会构建反坦克壕，会构建雷场，会构建针对坦克进行行进进行阻碍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当然了啊，这都是被动的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些体系的后方，或者是在这些体系的中间，波兰呢也会给他的作战部队留有啊一些这个攻势的区域啊，比如说他会构建很多隐蔽的火力点、地堡、碉堡等等，那么配合他的反坦克的防御体系要进行火力阻击。当然了，波兰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边境区域防御体系和反坦克作战体系的一个强化，它的陆军部队也在全方位的扩充和升级。现在波兰啊，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打造欧洲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装甲作战部队，所以我们看他花大价钱买了很多先进的武器装备，从美国买了 M1A1 主战坦克，也就是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从韩国买了 K2 主战坦克，那么还引进了韩国的 K9 自行火炮，那么同样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那么还有这种先进的火箭炮系统，主战坦克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还有这个装甲车、火箭炮和武装直升机以及自行火炮对它进行支援。所以呢，他是要利用边境的防御工事，针对他假想的对手的这种装甲冲击要进行迟滞，然后呢再利用自身的装甲作战部队随时要进行这种反击。可以说呢，这也是北约针对现在俄乌冲突兵力准备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防御工事防御体系，它不仅仅体现的是波兰的国防策略、国防政策，也体现出北约它针对俄方的一些军事准备。
1: 波兰采购联合防空区外发射空地导弹的增程版本，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0: 波兰空军已经从美国引进了 AGM-158 系列的空射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据说抗干扰能力是比较强的，那么也可以针对固定目标进行穿透式的杀伤，而且呢它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即使这个 GPS 导航系统失灵，据说也可以利用惯导系统包括末端的制导设备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呢，波兰它引进的应该是早期型号，也就是打300-400公里，现在呢它要引进增程的型号，就是 AGM-158B ER 它的增程型号，据说最大的射程可能会达到900公里，甚至是接近1000公里。这样的话呢，波兰空军它不仅仅是进行这种防御任务，那么它也要打造进攻型的空军，利用它所引进的美制战机去挂装 AGM-158BER 增程型号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要针对纵深区域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打击。因为现在呢，波兰一直在观察俄乌冲突。

0: 那么他在观察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发现双方的远程的火力互袭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模式。那俄方会使用战术导弹和无人机针对乌方的纵深区域进行打击。那乌克兰呢，也会使用火烈鸟啊，包括风暴之影啊，以及远射程的无人机针对俄方纵深的区域进行打击。双方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所以呢，波兰也认为他应该强化巡航导弹的使用能力，这个巡航导弹要打得更远。一方面呢，是要配合北约整体对俄军事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甚至不排除这里面呢，他可能也会一定程度上啊去援助这个乌克兰军队。那么所以现在波兰军队他所使用的远射程空射型的巡航导弹会不会出现在俄乌冲突区域，这个值得关注。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每一辆警备忘录失效，美国再次威胁轰炸阿曼。从保护伞到交易筹码，二战后国际秩序加速重塑，全球联盟格局何去何从。
6: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
7: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面临危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美国和伊朗六月达成的60天谈判窗口期到期，每一辆戒备忘录正式失效。美伊停火无望，而令外界感到颇为意外的是，长期在美伊间牵线搭桥的美国长期战略伙伴阿曼，被美国置于了怒火与攻击的靶心。对此，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十分感慨，对伊战事加速了地区与世界秩序的变化，盟友们正对美国难以预测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8月17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但对于二月底以来高烧不退的中东局势而言，这一天却跨越了一条重要的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克莱恩报道称，
4: 美国和伊朗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失效，双方没能达成核协议，没能达成结束战争的明确方案。
5: 8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美方谈判团队停止在与伊朗方面接触。两个月来，伊朗只愿意冻结铀浓缩，而美国非要伊朗彻底拆除设施，谁也不让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加埃8月17号说，
7: 伊美谈判从未开始，因为美国在6月18日签署谅解备忘录，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地违反了备忘录的文本内容，因此60天的讨论时限实际上已不再适用。
5: 而最为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更是形成了一个死结。正当全球都在盯着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动作时，美国在中东的长期战略伙伴阿曼却出人意料地被特朗普政府放到了攻击的靶心。
8: 今天早上你说，如果阿曼阻碍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你将把它炸个稀巴烂。
9: 我认为他们的表现不怎么好，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搞定他们。
5: 阿曼做错了什么？就连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也感到困惑，发出这样的疑问。去年以来，美国和伊朗在阿曼斡旋下举行多轮间接谈判，甚至就在美伊2月28号发起对伊军事行动前两天，阿曼还斡旋美伊在瑞士举行间接谈判。2月27号，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又来到华盛顿做美方工作，希望能阻止战事发生。5月，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展开谈判，阿曼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方。从那时起，不时有媒体称 阿曼与伊朗计划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阿曼方面多次否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主任迈克尔·艾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10: 我们签署的那份谅解备忘录现在已经失效，但它实际上要求阿曼和伊朗坐下来共同努力确定一种治理框架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我相信此时阿曼肯定心里在犯嘀咕，我们做的可都是努力促成和平的事。
5: 美联社报道称，目前阿曼正在与伊朗讨论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阿会谈仍在积极推进。据地区匿名官员透露，协议方案可能规定，进入波斯湾的船只需经过由伊朗掌控的航道，而离开波斯湾时则通过由阿曼管理的航线。华尔街日报推测，正是这一点触怒了美国，因为在白宫看来，这种单独谈判可能绕开美国，削弱美对伊施压能力。在英国广播公司记者汤姆·贝特曼看来，
11: 我认为特朗普先生担心的是，如果阿曼促成了这样的安排，其中包括让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那么这将会让美国感到非常屈辱。
5: 尽管阿曼与美国有着深厚的外交、军事和经济合作，被美国舆论和部分官员称为盟友，但他在美伊之间斡旋的角色并不好扮演。事实上，这也是特朗普近三个月来第二次发出轰炸阿曼的警告。今年五月，同样是因不满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谈判内容，特朗普就曾警告过一次阿曼。
12: 国际水域

0: 没有人会控制它。我们将负责监管它。阿曼必须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遵守规则，否则我们将不得不把它们炸飞。
1: 在每一冲突升级前，依据国际法，霍尔木兹海峡原本就是由沿岸的伊朗和阿曼依据各自管辖范围共同维护，海峡安全本应由两岸国家协调解决，而随着美国的介入，这一格局正在改变。8月18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地图，图中圈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并将该图标题写为美国的新领土。
0: 我们实施了封锁，并通过封锁对其进行控制。我喜欢这个想法，宣布它成为美国领土。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控制了这条海峡。
1: 在美国的中东战略版图中，阿曼或许不是最显眼的，却长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支点角色。早在1833年，阿曼就与美国签署友好通商条约，成为海湾阿拉伯国家中最早与美国订立双边条约的国家。阿曼的重要性首先来自其难以替代的地缘位置。阿曼扼守霍尔木兹海峡南端，正因如此，美国长期将阿曼视为海湾军事布局中的关键节点。1980年，两国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阿曼又成为海湾首个批准美军常态化使用其港口、机场及通信设施的国家。更关键的是，阿曼长期奉行相对中立外交路线，与美国、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在也门、伊核等议题上多次充当幕后斡旋者，被美国国会研究机构称为地区低调调停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直言，美阿关系紧张升级，背后的导火索正是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中遭遇挫折后的不满。8月19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启动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并称其为经济决战日。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记者科尔兹看来，以打促谈的路径未能奏效，如今华盛顿正祭出另外一张牌。
2: 显然，他们发动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对伊朗战争，但这并没有成功推动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就其核项目进行谈判。所以，他们正在改变策略，正试图通过几种方式施加最大限度的经济压力。首先是已经持续数月的封锁行动，阻止装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伊朗。很明显，封锁后伊朗无法获得这些收益。财政部长今天表示，他们将对所有与伊朗进行商业往来的国家实施这些新的制裁，以进一步使伊朗经济陷入资金匮乏。
1: 面对新的制裁威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对制裁有病态依赖，一旦制裁无效就一味加大剂量。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谓经济决战日不过是美国自身危机的一种转移，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压力和不断攀升的利息成本。8月19号，美国联邦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创下历史记录。与此同时，路透社和易普索8月17号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支持率跌至33%，为期本届任期最低水平。分析认为，持续的美伊冲突、能源价格上涨以及生活成本压力，正在成为拖累特朗普民意支持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美国本轮制裁能不能让伊朗屈服，关键在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配合。8月20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喊话全球盟友共担责任。
3: 现在是时候让我们的盟友和全世界做出决定，我们将对伊朗政权的经济实施打击。
1: 对此，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克罗宁指出，
4: 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当我们谈论制裁伊朗时，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在真正制裁伊朗，我们是在威胁制裁世界其他的国家。如果你们与伊朗开展贸易，我们将制裁你们，因此你实际上是在迫使世界其他国家做出选择。
1: 而这再一次将美国的盟友放到了受考验的位置。美国宣布制裁后，阿联酋第一个对外宣布跟伊朗经济断交，姿态摆得很足。不过对于大多数美国盟友，想杀

0: 个巴林、阿曼等海湾国家，却是两面为难，一边怕美国不高兴，一边怕伊朗秋后算账，两头都不敢彻底站队。而美国却是在不断加压，迫使盟友二选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
1: 我们向所有盟友喊话，这将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行动。我们正在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站在我们对立面。
0: 不过，金融时报指出，长期依赖美国安全承诺的联盟体系正面临信任考验，而阿曼也不是第一个被认为没有尽力帮助结束美伊冲突而遭到美方斥责的国家。8月17号，就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到期当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已下令大幅缩减美韩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不仅成本高昂，其中很大一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而且向一个在我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没有威胁并保持尊重的国家朝鲜释放出非常不恰当且带有敌意的信号。随后，特朗普话锋一转，表示当他近期询问韩国总统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时，他的回答是不用了，谢谢。据朝鲜日报报道，美韩野外机动演习由去年44项降至今年14项，为史上最少。美国广播公司直言，这其实是特朗普在对韩国表达不配合美国对伊朗行动的不满。
2: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我想要的只不过是公平。韩国，我和他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当这些国家不愿意帮助我们时，我们不可能到处去保护这些国家。
0: 2天后，特朗普又表示，计划今年晚些时候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不过，就在特朗普做出此番表态的同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刊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敌视政策并没有改变，直到此时此刻，美国及其追随者仍在积极开展针对朝鲜的敌对军事活动。在特朗普发布拿韩国撒气的帖文后，不少美国媒体指出，将对盟友的安全保障筹码化早已是美国胁迫性外交的惯用套路。而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看来，伊朗战事暴露出了美国硬实力的局限，美国联盟体系面临的裂痕根源并不只是盟主姿态的傲慢，也来自美国自身实力消耗带来的焦虑。长期依靠军事优势维持全球影响力，让这个正步入霸权黄昏的国家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现实困境。8月18号，据华盛顿邮报援引多名匿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由于未能在伊朗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在失业的边缘。而事件的导火索正是近日发酵的林肯号航母丑闻。近日，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试图跳海，这才让这艘已在中东海域持续部署超过250天、创下近年来罕见记录的航母进入大众视野。去年11月，约5000名美军官兵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前往中东执行任务。随着舰员长期处于高强度任务状态，恶劣生活条件让舰上官兵产生了心理健康问题。随着相关报道发酵，参议院民主党人要求国防部长就此事提供相关信息并作出解释，而赫格塞斯在巴拿马出席活动时作出强硬回应。
3: 这都是媒体的虚假报道，听着，我们确保每艘船、每名船员、每位舰长在每一刻都能获得我们所能提供的一切。
0: 话说得够硬，但8月14号，美国军方还是将华盛顿号从亚太派往中东接替林肯号。在这一轮紧急调兵之后，多名美军方人士发出警告，西太平洋出现了罕见的美军核动力航母部署空窗。美国陆军退役中将马克·赫特林指出，
4: 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其本应专注于太平洋地区，这不仅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防御战略的首要任务，但该区域现在被置于军力控制。

0: 缺状态。
1: 捉襟见肘的甚至还有美军的弹药。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特朗普在戴维营会议期间向赫格塞斯表达了强烈不满，指责其未能如实汇报军工产能与一线真实战备状态。白宫与五角大楼高层爆发严重的信任危机。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贝特曼称，
2: 过去几周以来，有一条重大消息被披露，美国的弹药储备根本不足以再次发动类似于这场美伊战争初期那样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1: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马克·坎西安认为，弹药储备不断消耗正在成为制约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韩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弹药库正逐渐见底，这是超级霸权国家步入战略更年期的征兆。这半年美国打得并不轻松，导弹库存吃紧，航母在外难归，战略石油储备也在往下掉。林肯号丑闻和弹药库存危机背后，正是美国过度扩张造成的军事能力透支。而更严重的是，这种透支正在影响美国对盟友承诺的可信度。8月18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将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3: 牢固的韩美同盟能够强化我们的安全基础，而通过打造我们自己的力量，反过来也会提升我们作为盟友的价值和必要性。
1: 朝鲜战争后，韩国军队作战指挥权长期置于美韩联合防御体系之下。韩联社认为，李在明此举背后是韩国强化国防自主诉求，也是对美国的对朝态度变化婉转地表达不满。而欧洲盟友的不满则表达得更加直白。今年4月末，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围绕伊朗战事爆发争执，默茨质疑美国缺乏清晰战略和退出路径，特朗普则以削减驻德美军作为威胁。
4: 美国人显然没有战略，这类冲突的关键在于，你不仅要能够介入，还必须知道如何退出。我们已经看到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整整20年，我们也在伊拉克看到了类似情况。所以正如我所说，这场战事至少是缺乏思考的。我看不到美国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出路在哪里。
1: 特朗普则回应称，
5: 说到德国，他干得非常糟糕，他居然还批评我对伊朗的一系列行动。但当我说，你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他说，不，我不希望。我说，那我就是对的。
1: 华盛顿邮报指出，随着霸权的力不从心，美国的同盟相处模式也正在快速走向交易化，安全承诺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2026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新版国家防务战略，提出美国无法独自承担全球安全负担，要求盟友在各自地区承担更多防务责任。这被外界视为特朗普政府推动联盟关系从美国保护转向盟友分担的重要信号。8月7号，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上演麦加三结义，签署了一份备受瞩目的共同防务协议。印度时报将这份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比作伊斯兰版北约，称其正在重塑地区安全格局。英国中东之眼主编大卫·赫斯特认为，
6: 特朗普对伊朗发起失败的军事行动，这不仅让那些处于美国军事保护伞之下的阿拉伯国家开始质疑美国的真实军事实力，也怀疑美国保护他们的能力。于是各方得出的结论就是，海湾国家必须具备自卫能力。
1: 美国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专家大卫·桑格也表示，
7: 这削弱了信誉，而信誉是一件非常难以重建的事情，即使特朗普总统离任之后也是如此。我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确保盟友再次开始相信华盛顿的承诺。
1: 在美国外交杂志看来，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如今的伊朗，战争似乎对美国有着某种致命吸引力。美国长期在全球

频繁发动军事行动，不仅扰乱地区秩序，也让美国民众最终承担代价，更暴露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深层困境。而陷入泥潭的美伊冲突，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联盟危机，使其从传统的跨大西洋关系蔓延至中东、亚太等关键战略板块。华盛顿邮报警告称，美国二战后的核心优势正是遍布全球的盟友网络。如今，这一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面临重塑，世界是否会重新走向大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疑问。我是新宇，感谢您的收听。

0: 98.2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
0: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4: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3: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5: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的罪行的一种审判，
6: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今年5月18号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增了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特别展览，不可动摇的正义审判，馆藏东京审判档案文献展。纪念馆将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日记和档案入藏并呈现在这个特别展览中，让人们得以从另一个视角回望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用2年半的时间对二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审判，817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份证据，48000多页庭审。

0: 记录。各国检察官呈上的大量文献、亲历者证言及第三方国际人士的见证记录，无可辩驳地证实了日军的屠城暴行，全面曝光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1: 这个展览一个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您身后所看到的，在审理南京大屠杀案期间，美国的检察官和中国的检察官一起到南京来进行调查取证，就是这一位检察官叫大卫·萨顿。
0: 在展陈区非常醒目的位置是关于一位叫大卫·纳尔逊·萨顿的检察官的内容。据照片旁的文字介绍，萨顿曾于1946年3月至4月来到中国，针对日军在华种种暴行进行调查取证，并于当年6月再次来华，将极为重要的证人证据带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东京审判中南京大屠杀一案重要的证据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介绍说，
2: 当年审判这个法理的这个程序上的调查，我一看很重要，特别是国际司法审判，它对实体法的最后的呈现，其中它的程序法程序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恰恰它这个调查过程取证过程证明了这个很严谨。
0: 展柜中有1946年到1948年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留下的七本亲笔书写的日记原件，还有他撰写的几份报告原件。其中一份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标题异常醒目，萨顿是谁？他为什么会成为调查侵华日军暴行的检察官？在华调查期间萨顿到底发现了什么？收集到了怎样的证据呢？带着种种疑问，记者找到了档案的捐赠者邹德怀。
3: 这个是一共是七本日记是吗？他这个是，你看这儿还有一本。
4: 是这样的，他一共是六本日记，一本工作笔记，七本其实都是挺重要的。
0: 邹德怀出生于山东青岛，是一位90后收藏家。在他收藏的近10万件藏品中，有8万多件是关于二战中与中国抗战相关的影像与档案资料。正是他将这批萨顿档案拍得并捐赠给纪念馆。
4: 从一个收藏者和研究者来说的话，这些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原始的文件、原始的档案。而且在我稍微的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国内是没有出现过的啊，起码互联网上是没有出现过的然后所以我决定是要拍这批东西，因为太珍贵了。它是其中一本工作笔记，我还是专门写了很详细的这些字条。
0: 将这批档案捐给纪念馆前，邹德怀用 AI 软件简单翻译了萨顿在日记中写到的一些内容。
4: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提交给这些法官，对吧？他其实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他却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0: 1895年大卫·萨顿出生，他曾在家乡美国弗吉尼亚州一个叫西点的小镇做律师，后连任18年弗吉尼亚联邦检察官。1946年到1948年参与东京审判期间，萨顿积累了近9万多页纸质资料，他的后人们后来将这些档案资料原件分别捐赠给萨顿的两所母校，李士满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而这批意外流出的萨顿在东京审判期间关于日军在华暴行调查的手稿原件，几经辗转被中国的收藏者竞拍而得。1945年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立的原则，同盟国决定在日本东京组建国际法庭，追究日本首要战犯的战争罪责。1946年1月19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来自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参与了这场历时2年半的审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的40多天前，1945年底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先期抵达的检察官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了。根据英美法系司法准则，确定被告和起诉书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得以进行审理的重要前期步骤。
3: 审判是1946年5月3号开庭的，然后国际检察局呢，它是1945年12月8号成立的，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头，它

0: 完成，就是从那100多个嫌疑人里面，他要去讯问、挑选、确定被告是哪些。与此同时呢，他还要就是制作起诉书。
1: 赵玉慧是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参与研究工作15年。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对日本侵略战争的调查、举证和起诉过程。
0: 这个时候检方他基本上确定下来的脉络是，开庭之后那就是从中国部分开始，就是先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然后是华北，然后全面侵华，这样反和平罪是以这样一条脉络进行的，所以他一开始就要讲这个事情。
1: 检方面临紧迫的取证任务，但战后中国百废待兴，案卷材料散落在全国各地，搜集整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赵玉慧介绍说，
0: 我们中国的检察官是1946年2月7号来的，而且他来的时候只有向检察官和秘书裘少恒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
1: 向哲俊，东京审判中国首席检察官，早年毕业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后赴美国耶鲁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国际法，深谙英美法系规则，精通英文。1946年初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裘少恒，东吴大学文理学院法学双学位毕业，精通英语与英美法系。1946年，经举荐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团首席秘书、助理检察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介绍说，
2: 最早去46年2月7号，就是裘少恒先生和我父亲两个人去的。当时第二天、第三天，父亲就打电报回来，要国内给外交部提供证据，哪些方面证据？
1: 在向龙万撰写的《东京审判征战记》一书中这样描述，向哲俊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希望获得日军在918事变、卢沟桥事变中的罪证，以及日本军队在松井石根和田俊六统帅之下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证据。时间紧迫，足见检察官们取证压力。
2: 不仅是中国国内的证据，中国在海外使领馆、日本对使领馆、对华侨的暴行也要，应该说还是各个部门做了配合，还是发了不少证据过去，不然更少。照说中国被侵略那么长时间，证据应该更多。
1: 日本政府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统一下令全国各级军政机关、驻外部队大规模焚烧机密档案、作战报告和暴行记录，企图彻底销毁罪证，掩盖战争罪责，逃避战后审判追责。大量一手官方罪证就此化为灰烬，这为东京审判国际检察局的取证工作带来巨大障碍。80年前，一位国际检察官留下了珍贵的日记和档案，每一页都写着日军侵华的铁证。
3: 他负责来中国寻找这些见证者，这些幸存者，他负责把这些资料整理之后提交给东京法庭。
1: 80年后，回望东京审判，真相为何如此重要？
2: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寻找历史真相，萨顿日记背后的东京审判。段宇豪，1994年出生于南京，2010年跟随父母前往加拿大多伦多求学定居，他也是一位90后收藏爱好者。
4: 我现在扫的这些照片呢，是跟东京审判相关，尤其是比如说这张照片，我们看到的就是东京审判时候的这个被告席。
1: 2025年底，两批与萨顿有关的档案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拍卖平台，段宇豪拍到了另一批萨顿档案，档案中有一封萨顿在1946年8月初写给友人的信。
5: 今年1月，我接到一通来自华盛顿

0: 顿的电话，对方询问我是否愿意以及何时可以前往东京担任美国方面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对日本主要战争嫌疑犯的审判。我答复愿意，即刻赴任。
1: 国际检察局为确保调查取证工作在案件开庭审理前顺利完成，陆续增加人手。萨顿就是那时应征从美国弗吉尼亚州来到东京。中国检察官向哲俊也在开庭后陆续从当时的东吴法学院召集了多位熟悉英美法、精通英文的法律人才。中国的检察官团队扩充到13人。1946年3月5号和6号，国际检察局首席检察官基南指派向哲俊、裘少恒、莫罗和萨顿等人组成取证小组，前往中国上海及多处关键地点，以获得文件和其他证据。由于开庭倒计时紧迫压力，取证团出发前，基南要求小组总协调人向哲俊短期赴华完成协调后尽快返回东京，莫罗、萨顿和裘少恒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在华具体调查取证任务。1946年3月12号，萨顿、莫罗和向哲俊、裘少恒一行抵达上海，萨顿入住华茂公寓1014号房间。第二天他就开始了面见证人的工作。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萨顿会晤了英国记者田伯烈，他是外国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的作者。田伯烈叮嘱他前往南京务必寻访南京安全区的负责人贝茨博士。另外，国际红十字会的马吉牧师用500英尺长的胶片记录了日军屠城后的影像，还有一位了解真相的麦卡伦博士当时也在南京。1946年4月2号结束了上海、北平、重庆的行程，萨顿抵达了南京。在日记中他这样记录道，
0: 4月7日，今日探访当地一座年久失修在战火中被炸毁的教堂，随后前往长江边一处执行大规模屠杀的地点。据称日军在此处用机枪屠杀6000名中国人，原址上的一座建筑也已被彻底焚毁。
1: 杨夏明，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大量翻译过南京审判庭审记录、美方检查档案，他是国内最早关注和翻译萨顿相关英文一手史料的学者之一。
2: 这一带确实杀了很多人，照片都有的，就是退潮的时候这个很有很多这个坡啊类似东西在旱地，所以那个我看到他日记记得就是在那个点的 spot 有5000-6000人被杀死的，他就来看的。然后这边是一个 highway， 那日记写的这边就是那个 riverfront
3: 江边
2: 。这一带出现不少人，然后也一直到那个你刚刚讲的幕府山那个地方更多，那个地方有日本自己记载有20000多，那个中国人记载有50000多。
1: 在中国检察官团队协助下，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取证，萨顿莫罗一行从中国带往东京共650份实地调查的有关日军暴行的证言。
2: 你看那个萨顿回去说写了5份报告，来自中国报告一共5份啊，来自中国报告政治平民的南京暴行、来自中国的报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德在中国的合作，
1: 还有2份是来自中国的报告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和来自中国的报告日战区鸦片与毒品贸易。此时在东京的中国检察团队一边协调国内政府部门征集相关证据和证人，一边深入日本档案馆及战时媒体寻找各种日军侵华的蛛丝马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一案期间，萨顿检察官当庭宣读了包括麦卡伦日记在内的全部27份证词，所有证词均被法庭采信。萨顿从中国亲自带往东京的证人有14位，拍摄到大量影像资料的马吉牧师专程从美国赶赴东京参与庭审作证。
4: 极其可怕，杀戮立即以多种方式展开，通常是由个别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仿佛掌握着生杀大权。

0: 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1: 他们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词，让法庭的法官们和参与旁听的观众都感到震惊，也让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许传英博士是东京审判的核心出庭证人之一，他在法庭出示了世界红万字会在南京沦陷后组织掩埋43000多具遇难同胞遗体的完整工作记录。他的后人张庆增翻阅过许传英出庭时的庭审记录，
2: 当时庭审他的这个反应要非常的机敏，避开他的这个陷阱，提问的陷阱。他说你这个当时你数了那么多尸体，你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去的，你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那我曾外祖父就拿出台账，说这些都是有台账的，全部都是账目，它不是我个人来编一个数字给你的，账目是铁的，铁板钉钉的。所以最后日本证人他询问完毕，说我没有办法给出质疑了，就是说意思失败了，他质疑失败了。
1: 在加拿大籍华人段宇豪竞拍所得的档案中，有两封萨顿写给许传英的书信。第二封信中他写道，
3: 您是一位极其出色的证人，凭借您与贝茨博士所提供的这类证词，我们得以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完整充分地呈递中方的控诉。
1: 向法庭呈递的来自中国的报告，针对平民的南京暴行报告长达89页，包含了27位证人的证词。萨顿开篇即完整罗列出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后长达6周的暴行。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首席专家程兆吉表示，
4: 东京审判跟纽伦堡审判，我们是可以说它是划时代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追究领导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战争的元凶，你发动战争的人要受到追究，你要承担起发动战争的责任，这个呢是过去所没有的。我们说从这个济南在开庭词当中就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审判，它是保卫人类文明免遭毁灭之战。
1: 80年前，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们在举证艰难条件下，致力于还原全部事实真相。80年后的今天，随着越来越多的与日军侵华有关的档案和史料被发掘、整理和考证，中国的研究者们对于把握东京审判的话语权有了更充分的史料依据。这次由民间收藏家竞拍获得并无偿捐赠给纪念馆的萨顿日记和相关档案首次公开展示，不仅为东京审判的历史史实补充了大量一手细节，也让人们从一位国际检察官的视角回望东京审判，还原法庭从调查取证到庭审的全过程。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哲俊之子向龙万表示，
5: 这是国际上正义对非正义、对法西斯罪行的一种审判。你现在就是日本新型的军国主义，希望想否定这个东京审判，想复辟军国主义，这个是不行的。原来历史都放在这儿，不要重蹈覆辙，所以这个很重要。
1: 历史不会因刻意淡化而淹没，正义也不会因蓄意歪曲而褪色。东京审判从国际法层面确认日本二战殖民侵略的非法性，凝聚了跨越国别与时代的正义共识，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这场审判回望的是战争，指向的是地区与世界的持久和平。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金富住进他三妈窑洞的当天，和彩娥家沾亲的本村村民刘玉生，像那年麻糊事件一样，及时到石各节去报了信儿。这次王彩娥没有动用娘家的人马，而拿着公社主任徐志功给双水村大队党支部一封态度坚决的信回到了村子。王彩娥先把公社的信交给田福堂，然后去金家湾那里双脚跳起，把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金家的其他人明知理亏，谁也没敢出来硬骂，只有金富扑着要出来扯他三妈的嘴，结果被金俊文夫妇硬把这个劣子拦挡住了。第二天，大队党支部只好派可以和这家人对话的副书记金俊山向他们传达了公社的强硬决定，让金富立刻将强占的窑洞交出来。于是住了一夜的金富

0: 只好又从他三妈的窑里搬了出去。至于门上的锁子，倒也不用另买，金富两个手指头一捏，咔吧一声就重新锁住了。过了几天，金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双水村，不知又到什么地方做他的生意去了。
1: 时间大踏步地迈进了1980年。8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中国社会生活开始大面积地解冻了。广大的国土之上，到处都能听见冰层的断裂声。冬天总不会是永远的，严寒一旦开始消退，万物就会破土而出。好啊，春天来了，大地将再一次焕发出活力和生机。但是前行的人们还需留心，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了泥泞。阳历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庄稼人出牛动农之前，生产责任制的浪潮大规模地席卷了整个黄土高原。面对这种形势，社会上尽管仍然有国将不国的叹息声，但没有人再能阻挡这个大趋势的发展了。毫无疑问，这是继土改和合作化以后，中国近代历史上农村所经历的又一次巨大的变革，它的深远意义目前还不能全部估价。富有戏剧性的是，20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聚合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而眼下所做的工作却正好相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合大分，这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不定若干年后，中国农村将会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体，不过那时的形势不会也不应该等同于以往了。人类正是这样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当然，短短几十年中如此规模的社会大集散，也许只有中国才具备这种宏大气魄。
0: 在黄原地区，尽管地委书记苗凯和人称苏斯洛夫的副书记高凤阁对生产责任制采取了顶门杠式的做法，但门还是没有能顶住。被高凤阁说成是田福军的路线，看来明显占了上风。在去年夏收后的工作基础上，眼下生产责任制已在全区各县所有的农村展开。当然，今年已经比去年走得更远，几乎绝大部分农村都包产到户了。田福军知道，这不是他个人有多少能耐，而是中央的方针和农民的迫切愿望直接汇流，才造成了这种势不可挡的局面。过罢春节不久，小小的双水村就乱成了一窝蜂。对生产责任制抱反感情绪的田福堂一反常态，干脆来了个彻底革命，宣布全村实行单干，谁愿怎干就怎干。这态度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由此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时的混乱。去他的，乱吧，田福堂在心里说，他甚至有一种快感。
1: 混乱首先从金家湾二队那里开始了。二队的人成分复杂，加之去年夏收后没实行生产责任组，现在看见一队的人已经见了好处，他们心痒痒。如今既然田福堂让大家单干，这下可不能再落到一队后面了。于是说分就分，把承包责任制弄得像土改时分地主的财物一样，完全失去了章法。在分土地的时候，尽管是凭运气抓纸弹，但由于等级分得不细，纸弹抓完后还没到地里丈量，许多人就在二队的公窑里吵开了架，其中有几个人竟然大打出手。在饲养院分牲口和生产资料的时候，情况就更混乱了。人们按照抓纸弹的结果纷纷挤在棚圈里拉牲口，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

0: 咒骂，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不顾体面地放开声嚎了起来。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一人拿走一段。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他们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么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连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块，像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据说拖拉机上的刚好罢了，拿到石歌节或米家镇打造成老镢头。二队分东西分眼红的人，眼看没个分上的了，竟然跑到公路上去分路边他们队地段上的树木。
1: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金俊山经常扮演救火队的角色，他看此情急得去找二队长金俊武，对他说，咱们金家湾的人是不是都不想活了？公路边上的树怎敢分嘛？那是国家的财产。你是个精明人，今儿个怎么这么糊涂？不信你看吧，树一旦分开，社员几天就连根刨了，金家湾半村人恐怕都得让公安局用法绳捆了去。金俊武眼角里呼着眼屎，无可奈何地对金俊山说，我现在也没办法了，一听要单干，队里的人谁还在把我放在眼里呢？社员一挖声要做的事，一个人怎能挡住？再说就是我不同意这样做，大家说田福堂都同意，你金俊武小子算老几啊？你管了我们十几年，现在爬远吧。
0: 俊武说的也是实情，金俊山看没办法了，就到学校去找儿子金城，让他骑自行车去石歌节公社找个领导来。双水村的局势一旦失去控制，金俊山的办法就是找公社领导来解决，这倒也不失为良策。但小学教师金城嗫嚅着对父亲说，
2: 我是教师，这是村里的事，我怎能把公社领导请动来？
0: 不爱发火的金俊山对儿子吼叫说，
1: 你给徐志公和刘根民说，双水村分东西打死了几个人，看他们来不来。
0: 金城只好骑着车子去了石歌节。
1: 当天晚上，公社副主任刘根民来到了双水村。刘主任看了金家湾这个局面，当然生气极了。这位年轻的上级领导把田福堂找来，很不客气地把他批评了一通。田福堂大为震惊，这么个娃娃竟然跑来数落起了他。自他当大队领导以来，历届公社领导还没敢这样批评过他呢。即使是他做错了事，过去的领导也只是婉转的好言相劝。想不到世事一变，这么个毛头小子倒把他像毛头小子一样指教了一番。不过人家年龄虽小，但官比他大，田福堂只好检讨说他没把工作做好，但又强调说他也是为了执行党的路线，想把这场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刘根民立刻让金家湾的生产责任制停止进行，并让村民们把分走的东西先交回来，破坏了的生产工具根据情况由破坏者照价赔偿。刘根民接着给徐志工打了招呼，索性在双水村住了下来，开始帮助这个村的两个生产队有条不紊地落实生产责任制。刘根民和大小队两级干部组成了领导小组，没明没黑进行这件复杂的工作。
0: 根据外面有些地方的成熟经验，根民和干部社员反复协商后，把土地按川、山、水、坝地和阳、背、远、近分类分级，牛、羊、驴、马以等次作价，耙、犁、鞍、锨、铡刀、木锨、木叉、镰夹、簸箕以及架子车、钢磨、柴油机等也统统按好坏折成了钱。土地按人口分，

0: 牲畜作价后，按人劳比例拉平分，差价互相找补。生产工具纯粹按价出卖给个人，公窑继续作为集体财产保留，树木凡是集体栽种的都作价卖给个人，公路边的树作为集体和国家财产不许动。至于在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价归公的私人树木，根据原溪县宜粗不宜细的有关政策，活着的归原主，损伤的酌情补钱。另外，大队几个主要领导都给多分了6到10亩土地，以后开会和其他公务务工就一律不再给付报酬了。几乎经过近半个月的忙乱，赶刘根民回公社的时候，双水村的责任制才终于全部搞完。现在这个一贯热闹和嘈杂的村庄安静下来了，但是各家各户的生活节奏却异常的紧张起来。春耕已经开始，所有的家庭都忙成了一团。哎呀，多年来大家都是在一块儿劳动，现在一家一户出山，人们感到又陌生又新奇，同时也很激动。从今往后，自己的命运就要靠自己掌握了。哪个人再敢溜肩耍滑不好好劳动？谁也没心思再管旁人的闲事，只一头扎在自己的土地上拼起了命。村中所有的闲话中心都自动关闭了。
1: 双水村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新的问题也立刻出现了。几乎一半的学生不再上学，回家里帮父母亲种地。一家一户劳动，既要忙农活，还要经管牲口和放牧羊只，谁家都感到人手紧缺呀。村中的初中班垮了，这个班大部分学生都回了家，剩下一两个愿意继续上学的也都转到了石各节中学。当初因办这个班而增加的教师孙少平和田润生自然也被解除了教师职务。润生不几天就跟他姐夫李向前去学开车，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双水村。而愁眉苦脸的孙少平只好像他的学生一样回家去种地。这样孙玉厚一家倒有了3个强壮劳力，在现实的农村，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本，让双水村的人羡慕不已。村民们更羡慕的是，孙少安去年秋冬间在原溪城里包工拉砖，赚了一笔大钱，据传说有好几千元嘞。哎呀，时势一转变，曾经是村里最烂包的人家，眼看就要发达起来了。情况的确如此，孙玉厚父子们眼下的腰杆确实硬了许多，只要这政策不变，他们有信心在几年中把光景日月变个样子。尤其是孙少安，他现在手里破天荒有了一大笔积蓄，去年拉砖除过运输费、房租和牲口草料钱，净赚了2000元。另外铁青骡子卖了1600元，还了贷款、贷款利息和常有林的400元借款，这头牲畜干赚了500元。2500块钱呢，对于一个常常手无分文的庄稼汉来说，这一大笔钱揣在怀里不免叫人有点惊恐。
0: 是呀，这笔钱如何使用现在倒成了个问题。孙玉厚老汉早已表明了态度，他对儿子说，
1: 这钱是你赚的，怎个花法你看着办吧，爸爸不管你。
0: 秀莲一门心思要拿这钱，估计恐心摇动，她央求丈夫说，咱结婚几年了，又有了娃娃，一直和牲畜住在一起，自己没个家怎行呢？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愿钻在这烂窑里，现在趁手头有几个钱，咱排排尝尝，估计恐石窑动，孤城窑这就是一辈子的家的，要不这一大家人几年就把这钱零拉完了。你总不能让虎子长大娶媳妇也像你一样。秀莲说着便委屈地哭了。

0: 时，少安原来也打算拿着钱孤摇，只是包产到户以后，他心里才有了另外的主意。他想拿着钱做资金，开办一个烧砖窑。
1: 孙少安在城里拉砖的时候，就看见现在到处搞建筑，砖瓦一定是紧缺材料，有多少能卖多少。他当时就想过，要是能开个烧砖窑，一年下来肯定能赚不少钱。他当时打算回来给大队领导建议，开办个砖瓦厂。现在既然集体分成了一家一户，人就更自由了，为什么自己不能办呢？没力量办大点的砖厂，开一个烧砖窑看来还是可以的。像他们家，男女好几个劳动力，事后一个烧砖窑也误不了种庄稼。主意拿定后，他先征求了父亲的意见。父亲仍然是老话，你赚的钱，你看着办。接着，孙少安又用了三个晚上，在被窝里搂着秀莲，七七八八给他说好话，讲道理，打比方，好不容易才把孤摇入迷的妻子说通。不过，秀莲让步的附加条件是，烧砖只要一赚下钱，首先就要修建窑洞。少安答应了他。
0: 清明前后，地已经全部销通。孙少安就在村后公路边属于他们家承包的一块地盘上开始修建烧砖窑了。他父亲、少平、秀莲和他妈一齐上手，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终于修建起了一个烧砖窑。少安在城里拉砖时，已经把烧砖的整个过程和基本技术都学会了。烧砖窑建成后，他率领一家人开始打土坯。在这之前，他已经去了一趟元溪城，买回一些必需的工具。第一窑砖坯很快装就绪，烧砖的炭也用县运输公司的包车拉来了。这天晚上，一直弄到大半夜，才把最后的一切细节都安排好，明天早晨就要点火呀。鸡叫头遍的时候，少安和秀莲才回到一队的饲养院。现在牲口都分给了个人，饲养员田万江老汉也搬回家住了，这院子一片寂静。秀莲累得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但孙少安怎么也合不住眼。明天一早，烧砖窑就要点火，年轻的庄稼人兴奋得睡不着觉啊。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3: 在这静悄悄的夜晚，孙少安的思绪像泛滥的春水一般，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无数流逝的经历和漫无边际的想象，在脑子里杂乱地搅混在一起。皎洁如雪的月光洒在窗户上，把秀莲春节时剪的窗花都清晰地映照了出来。一只卷尾巴的小狗，两只顶架的山羊，一双踏在梅花枝上的喜鹊。少安猛然听见外面什么地方有人说话的声音，他的心一惊，这时候外面怎么可能有人呢？他在被窝里轻轻抬起头，支棱起耳朵，可又没听见什么，是不是他产生了错觉？少安正准备把头放到枕头上，却又听见了外面的说话声。这下他确切地听见了，似乎就在外面院子里，而且声音很低，就像传说中的神鬼那般絮絮叨叨。少安尽管不信迷信，头皮也忍不住一阵发麻，他本想叫醒妻子，但又怕惊吓了她。少安就一个人悄悄爬起来，溜下炕，站在门背后听了一阵儿，仍然能听见那声音。他于是顺手在门阁楼里拿了一把铁锨，然后悄悄开了门，蹑手蹑脚来到院子里。
0: 院子被月光照得如同白昼，少安仔细听了一下，发现那奇怪的说话声来自过去拴牲口的窑洞中。少安紧张地操着家伙，放轻脚步溜到这个长口子窑洞前。啊，原来这竟然是田万江老汉。老汉没有发现少安，立在当初安放石槽的土台子前，仍然喃喃地说着，
3: 大概都不能应时吃夜草了，谁能在半夜里挤回家起来添草添料呢？哎，生灵不懂人言呐，只能活活受罪。
0: 孙少安忍不住鼻子一酸，他眼窝热辣辣地走到了田万江老汉面前。

0: 万江老汉吓了一跳，接着便嘴一咧，蹲在地上淌起了眼泪。他是在对那些已经被分走的牲口说话。人哪！少安也蹲下来说，
1: 大叔，我知道你心里难过，队里的生灵你喂养了好多年，有了感情，舍不得离开他们，石头在怀里揣三年都热来，更不要说生灵了。你不要担心，庄稼人谁不看重生灵啊，分到个人手里都会精心喂养的。再说这些生灵都在村里，你要是想他们，随时都能去看望来。
0: 万江老汉这才两把开掉皱纹脸上的泪水，不好意思地笑了，对队长说，
2: 哎，我起夜起惯了，睡不踏实，就跑到这里来了，这不由人吗？
0: 少安也笑了，
1: 今晚上我也睡不着，干脆让我把旱烟拿来，咱两个拉话吧，我还有点好旱烟来，头茬我爸喷上烧酒蒸的。
0: 少安于是又转回家里，尽量不惊动睡熟的妻子，拿了烟布袋和卷烟的纸条，悄悄溜出了门。
1: 孙少安来到隔壁饲养室，和田万江老汉面对面蹲在一块儿，一边抽烟一边拉话。这两个被生活的变化弄得睡不着觉的庄稼人，竟然一直待到庙平山那边亮起了白色。天大明以前，仍然精神抖擞的孙少安就吆喝起一家人，来到了他的烧砖窑前。在亲人们的注视下，他用微微发抖的手划着一根火柴，庄严地点燃了那团希望的火焰。清晨，在双水村上空，升起了一片浓重的烟雾。
0: 在村里和家里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候，孙少平却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三年的教师生涯结束了，他不得不回家当了农民。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当农民就当农民，这没有什么好说的。无数像他这样的青年，不都是用双手劳动来生活吗？他，农民孙玉厚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但少平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是的，少平很快就满22岁。这个年龄对于农村青年来说已经完全可以独当门户了，可是他现在仍像一个不成事的孩子一样生活在一大家人之中，父母亲和大哥是主事人，他只是在他们设计的生活框架中干自己的一份活。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孙少平在心灵深处感到痛苦。这绝不是说他想在家里掌权，不，在这一大家人中，父亲和大哥当然应该是当家人。说实话，即使现在让他来主持这个集体，他也干不了。由此看来，少平无法从这个现实中挣脱。
1: 但少平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呀。这并不是说他奢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不，哪怕比当农民更苦，只要他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生活一生，他就心满意足了。无论是幸福还是苦难，无论是光荣还是屈辱，让他自己来遭遇和承受吧。他向往的正是这一点。其实我们知道，这种意识在少平高中毕业时就产生了，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变迁，他内心这种要求表现得更为强烈罢了。按说，要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眼下这社会正是创家立业的好时候，只要心头攒劲儿，哪怕纯粹在土地上刨挖，也能过好光景。更何况，像他们家现在还有能力办起一个烧砖窑，那前程不用说，大有奔头。 发家致富，这是所有农民现在的生活主题。只要有吃有穿有钱花，身体安康，儿女双全，人活一世，再还要求什么呢？谁让你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你现在就会和众乡亲抱同一理想，经过几年的辛劳，像大哥一样娶个满意的媳妇儿，生个胖儿子，加上你的体魄，会成为一名相当出色的庄稼人。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因此才有了这种不能为周围人所理解的苦恼。既然周围的人不能理解他的苦恼，少平也就不会把自己的苦恼表现出来。在日常生活中，他尽量要求自己用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一切。
0: 毫无疑问，对孙少平来说，在学校教书和在山里劳动，这差别还是很大的。当教师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熬苦，而且还有时间读书看报。虽说身在双水村，但他的精神可以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广大的天地里。如今从早到晚天天得出山，再也没有什么消闲的时光看任何书报了，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唯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功夫都没有。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这些也倒罢了，最使他憋闷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少平很羡慕村中那些单身独户的年轻庄稼人，要累就累得半死不活，毕了，无论赶集上会还是干别的什么，都由自己支配。这一切，少平都不能。理性约束着他，使他不能让父亲和哥哥对他的行为失望。他尽量做得让他们满意，即使受点委屈，也要竭力克制，使自己服从这个大家庭的总体生活。农村的家庭也是一部复杂机器呀。少平一个人在山里劳动歇息的时候，头枕手掌，仰面躺在黄土地上，长久地望着高远的蓝天和悠悠飘飞的白云，眼里便会莫名地盈满了泪水。山野寂静无声，甚至能听见自己鬓角的血管在狠狠地跳动。这样的时候，少平记忆的风帆会反复驶进往日的岁月。石歌节中学，原溪县高中，尽管那时饥肠辘辘，有无数的愁苦，但现在想起来，那都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妙的时光。少平也不时地想起高中时班上的同学们，金波、顾养民、郝红梅、田小霞、侯玉英。眼下这些人都各走了各的路，金波正在黄原跟他父亲学开汽车，红梅和少平一样，回村后当了小学教师，听说现在仍然当着。侯玉英的情况，少平现在不很清楚，他和伯女子早已断绝了关系。顾养民和田小霞，如同学们预料的那样，去年秋天都考上了大学。养民如愿地考进了省医学院，小霞进了黄原师专中文系。每当想起田小霞，少平总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自小霞进入大学后，少平就再也没给她写信，主动断绝了联系。有什么必要再联系呢？归根结底，他们走的是两条道路，而且是永远不会交叉的两条路。小霞给少平的最后一封信，寄自黄原师专。少平没有给小霞回信，

0: 也就没有再收到小霞的信，他们的关系随之结束了。对于少平来说，这也是自己一个人生阶段的结束。
1: 少平一个人独处着天老地荒的山野，一种强烈的愿望就不断从内心升起。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在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艰难，他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哎，有时他又动摇了，还是顺从命运的安排吧。生活在家里虽说精神不痛快，但一日三餐总不要自己操心，再说有个头疼脑热，也有亲人的关怀和照料。倘若流落在他乡异地，生活中的一切都将失去保障，得靠自己一个人去对付冷酷而严峻的现实了。可是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少平心灵中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他内心为此而炽热的燃烧，有时激动的像打摆子似的颤抖。他意识到要走就得赶快走，要不他就可能丧失时机和勇气，那个梦想就将永远成为梦想。现在正当年轻气盛，他为什么不去实现他的梦想呢？哪怕他闯荡一回碰得头破血流再回到双水村来，他也可以对自己的人生聊以自慰了。如果再过几年迫不得已成了家，那他的手脚就会永远被束缚在这个高加索山上。
0: 经过不断的内心斗争，孙少平已经下决心离开双水村，到外面去闯荡世界。有人会觉得这后生似乎过于轻率和荒唐，农村的生活已经开始变得这样有希望，他们家的事业也正在发端之际，而且看来前景辉煌，他为什么要去不属于自己的世界自寻生路？那个陌生的天地会给他带来多少好处？这恐怕只有天知道。但是，宽容的读者，不要责怪他吧。不论在任何时代，只有年轻的血液才会如此沸腾和激荡。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有过自己的少年意气，有过自己青春的梦想和冲动。不妨让他去吧。对于像他这样的青年，这行为未必就是轻举妄动。虽然同时外出闯荡世界，但孙少平不是金富，也不是他姐夫王满银。少平已经暗暗把自己外出的目的地选在黄原城。原溪县对他来说已经不算大地方，而更大的地方少平还不敢去涉足。黄原是合适的，对他来说那地方已经是一个大世界，再说离家也不远，坐汽车当天就能返回。到黄原去干什么？他将在那里怎样生活？别无选择，他只能像大部分流落异地的农民一样去揽工，在包工头承包的各种建筑工地上去做小工，扛石头、提泥包、钻炮眼。不管怎样，少平是非走不可了。
1: 孙少平把他外出谋生的一切方面都想好以后，决定先和父亲谈这件事。这天吃过午饭，父子俩到山上一块坡地种玉米，马上就要立夏，正是玉米和豌豆大播种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忙着两大棵庄稼的耕种。如今不像往年，四山里几乎看不见什么人在劳动。其实哪个庄稼人也要比往年干得凶，只不过现在一家一户分散在各处，谁也照不见谁的面。少平家大部分玉米和豆子都已经种完，现在只留下一些零碎土地，也用不着动用牲畜。父亲在前面拿镢头掏土坑， 少

0: 平手里端个生子点子种，两个人都赤脚片，一前一后来来回回，也顾不得说话。父亲挖坑就像母亲纳鞋底，行行道道疏密有致，远看如同工艺美术家精心设计的图案。少平耐着性子，尽量把子种不偏不漏点在土坑中间，再补上一个不轻不重的脚印。终于休息了，父亲蹲在地上抽烟，少平就凑到他跟前，也学着他哥的样卷了一支旱烟棒。
1: 少平用父亲的打火机点着烟抽了几口，然后才鼓起勇气和父亲谈起了他走黄原的打算。孙玉厚老汉惊得目瞪口呆，他吱吱地用劲儿吸着烟锅，思谋了好一阵儿才说，
0: 你还小嘞，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妈怎能放心呢？你怎么猛然想起要出门来？
1: 少平一时难以给父亲说清楚自己的心思。
0: 我待在家里不痛快，想出去跑一跑。
1: 父亲低倾下头，手指头抠着脚趾头说，
0: 我能想来嘞，你从学校回来劳了动，心里难过，没办法呀，世事就是这样，爸爸看见你一天灰土满面的，心里也难过。不过而今政策宽了，劳动虽说辛苦一些，但吃饭不要再受熬煎。你刚开始出山，爸爸晓得你不习惯，过上一两年也就习惯了。外面的世界不是咱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再说有个什么事也没人帮扶你。爸爸，这你不要操心，我二十几的人了，自个儿能管得了自个儿，你就让我出上几天门。你年轻时不是也邀生灵跑过山西吗？我不到外面闯荡一回，一辈子心平不下来，你就让我走吧。咱们家现在有你和我哥，这点土地你们能耕务过来，我出去也不是去瞎逛，我也长两只手，兴许还能给家里赚几个活钱儿。爸爸你放心。
1: 孙少平几乎要哭了。父亲看出儿子为他的行动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显然很难再说服他放弃这种冒险念头，他只好犹豫地说，
0: 那这事儿你要和你哥商量来。哎，我老了，事事要看你们闹，不过爸爸生怕你们有个闪失。
1: 少平严肃而感动地对父亲点了点头。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景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讲述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昔日的体育场馆摇身一变成了会议中心。
5: 国家会议中心项目呢，从开始筹建之初，它就有两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使用目的。
1: 一边建设一边设计，他该如何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让它做到很平整。所以呢，为此呢，当时呢，我们一个呢是几次修改了我们的这个地面做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方案。
1: 2014年11月9号，谢欣在家中通过电视观看了 APEC 会议的盛况。与普通观众不同的是，从灯光到舞台，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每一个细节，谢欣都感到特别的熟悉和亲切。
5: 从2004年，我们当时接到这个会议中心这个设计任务开始，到今年2014年，就是准备这个 APEC 会议，包括给它改造呢，这10年过程中呢，其实我们一直都在给国家会议中心这个项目呢做一些设计的服务，包括设计顾问和改造的这些服务。其中最忙碌的5年呢，是从2004年到2009年。这个期间呢，先是呢，我们先是完成了设计任务，配合施工单位施工，先进行了奥运会的这个比赛和新闻转播。奥运会一完成，从2008年底开始，我们呢到2009年底期间，我们又给会议中心做了一个改造任务，就是把它的奥运会的这个功能转化为长期的这个会议功能。所以呢，这个时间还是挺漫长的。
1: 在北京 APEC

0: 峰会期间，先后召开了上千场的大小会议，这其中绝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的。很多人并不知道，作为 APEC 会议的主力场馆，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却是由2008年北京奥运会击剑馆变形而来。促成此次华丽蜕变的设计者正是谢欣和他的设计团队。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6年，经过了激烈的竞争和多轮投标，年轻的谢欣和他的团队拿下了北京奥运会击剑馆的设计任务。
1: 这个项目当时中标以后，心情确实还是很激动的，因为当时嘛，能为奥运项目出一份力，能做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奥运项目，还是确实是很兴奋的。其实而且在投标过程中，我们付出的努力终于也有了一个回报，所以呢，这样还是很高兴。当时
0: 最初的兴奋劲儿并没有持续太久，谢欣很快就发现这座奥运场馆的设计与鸟巢和水立方有很大的不同。从设计之初，奥运击剑馆便担负着双重的使命。
1: 国家会议中心项目呢，从开始筹建之初，它就有两个非常主要的一个使用目的吧。一个呢，就是在奥运会期间，它要承担击剑比赛、现代五项比赛，以及呢当时咱们的这个国际广播中心的这样一个任务。另外呢，它筹建呢还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咱们的永久使用功能，就是呢这个国家会议中心的使用功能。应该说呢，这个在奥运会期间呢，这是一个比较跟其他项目不是非常一样的一个项目呢，就是在于它赛时和赛后两个非常不同的这样一个使用功能，所以这个呢也给我们的建筑设计呢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一馆两用的设计方案在建筑设计界并不常见，然而这还不是谢欣面临的全部挑战，因为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奥运会比赛，国际奥委会对中国的筹备工作非常重视，他们多次来到击剑馆，对谢欣和他的设计团队提出了大量的要求。
1: 他对击剑比赛有哪些的比赛项目，决赛如何比，预赛如何比，都有哪些天来比赛，然后另外呢，每一个比赛的观众的人数，观众席如何设置，另外呢，对于奥运比赛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媒体采访，教练员休息，运动员休息，运动员热身，所有这些就是这种有关运动项目的这些需求，都是奥组委提出来的。
0: 奥组委并非故意非难谢欣，在奥运击剑馆的设计方案竞争中，谢欣团队的设计方案和欧洲的一家设计团队的方案一直竞争到最后才见分晓。由于击剑运动起源于欧洲，所以让挑剔的奥组委认可中方的设计方案难度可想而知。对于设计师来说，好的设计首先来自于对建筑作用的充分理解。谢欣在生活中非常喜欢运动，无论是台球还是网球，在同事眼中都是个业余高手，但是对于击剑他之前并不了解。击剑是从古代剑术决斗中发展起来的一项体育项目，在中世纪的欧洲，击剑与骑马、游泳、打猎、下棋、吟诗、投枪一起被列为骑士的七种高尚运动。拔剑决斗在14世纪成为欧洲各国贵族之间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德国作家歌德正是在击剑中

0: 失手杀死了对手，才在狱中写出了《少年维特之烦恼》。1776年，法国著名击剑大师拉布瓦西埃发明了面罩，这一发明使击剑运动进一步走上了高雅道路。通过对击剑历史的了解，谢欣和他的设计团队设计出了一个舞台式的击剑台。
1: 以前呢，可能打个比方说，咱是在地面上比赛的，他这次比赛呢是在一个类似颁奖台一样的一米高的一个台子上比赛的。决赛的比赛呢，比这一米高的台子再高出一些比赛。这样的话呢，其实呢有利于一个观众的一个观看，另外呢，实际上呢也提高了这个比赛的这个观赏性。另外呢，从灯光上也是，之前的这个比赛呢，它就是用的一般的这个体育场的这个灯光，在这个就是咱们北京奥运会期间呢，所有的这个击剑比赛用的是舞台灯光。舞台灯光呢，可能给大家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概念呢，就是它可能，会是针对演员。咱比赛中呢，就是针对运动员一个集中的一个打光，这样的话呢，也是增加了这个比赛的可看性和它的这个就是美观性吧。
0: 这样的赛场设计，充分展现出击剑这项比赛的优雅气质，也为谢欣的团队赢得了奥组委的信任。2007年，随着奥运会的临近，奥运场馆的建设也进行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虽然在动工之前设计了完整的方案，但是在施工现场却发生了很多让谢欣意想不到的事情。
1: 之前呢，我们其实设计的时候，它也要照顾到奥运会后的这个永久的使用功能，所以我们当时呢，原先呢是计划这个场地呢就是，水泥地面，永久的功能呢，实际上我们在上面是铺很厚的地毯的，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在奥运会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呢就希望也是做成这个水泥地面。当时呢，奥运会后的那个残奥会比赛，残奥会比赛呢，我们那个场馆里面有一个厅举行了呢，有一个比赛叫硬地滚球。这个硬地滚球比赛啊，可能大家都不一定听说过，因为是在健康人比赛里头没有的这么一个比赛。这个硬地滚球呢，是针对脑瘫和重度脑瘫的患者的一个比赛。其实呢，他们的那个比赛内容呢，可以说呢，可能是非常简单，实际上呢，是一个球在地下大概呢滚来滚去达到某种目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虽然是这么非常简单的一个比赛，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地面的平整度和这个地面的材质呢就要求很高，它就需要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大的地面上让它做到很平整。所以呢为此呢，当时呢我们一个呢是几次修改了我们的这个地面做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当时遇到的一个比较麻烦的这么一个困难。
0: 在一幢建筑中，每一个细微的改动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论证和测量计算。但是为了赶工期，现场施工方需要谢欣马上就拿出改造图纸。于是一个临时设计所在堆满了建筑材料的工地上出现了。
1: 当时我们也是为了大家这个团队啊集中精力，集中精力做咱们这个会议中心这个项目。因为其实可能我不知道大家理解吗，就有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建筑师可能在一个时期里啊，他有可能会承担一个或者两个或者没准更多的项目，包括所有的这个团队的建筑师、结构师、设备和机电专业的。当时呢，我们其实呢非常重视这个项目，所以我们整个团队呢为了把大家集中起来，在一段时间里头集中做这个项目。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在也是在我们设计院的院子里临时呢租了一个小的这么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呢是一个临建，是一个建筑上面的夹层，当然呢正好呢可以放下我们20多个人的这么一个团队。但是这因为是一个临建呢，所以一个是呢确实是有点冬冷夏热，另外呢除了在办公室里画图以外，我们团队大量的人员都是下工地去现场。因为当时呢其实从业主那边，从施工单位

0: 边那边的，他们压力也非常非常大，所以他们每周的这个工作例会我们都要参加。另外呢，我们还要去现场解决一些问题。实际上时间上呢，就是非常的灵活。灵活代表什么呢？就是没时间，就是我们整个团队基本上都能做到随叫随到。
1: 正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下，谢欣的团队以惊人的效率克服了这场危机。2008年的奥运会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舞台。谢欣认为，这次为奥运会设计的建筑不仅仅要满足比赛的需求，还应该传达出中国设计师的理念和思想。
0: 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呢，也采用了一些相对绿色环保的这样一个建筑理念运用到设计里面去。比方说呢，就是我这个会议中心里面几个主要的大型的这个厅室，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大会堂，就是举行击剑比赛和APEC 那个工商领导人峰会的这个大会堂，还有呢会议中心里面的有一个大的展厅，像这个比较大的两个公共空间呢，其实我们都采取了自然通风和空调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形式。自然通风呢，我们在一个是咱们北京的过渡季，比方说春季和秋季气候比较温和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只要靠开门和屋顶开窗，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达到一个自然通风的这么一个效果。没有会议和展览的这么一个区域，包括有参展商在布置会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自然的这个通风，还有包括一部分自然的采光来达到一个使用需求。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节能的很有效的这么一个措施。
2: 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上下两头像牙签一样的这个柱子是叫我们管它叫摇摆柱，它就是你从下面和上面两端呢都是铰接的一个柱子，它有一定的这个自主的一点变形的这个调节能力。这样的话呢，它可以承担这个，除了可以承担这个竖向荷载以外，它还可以吸收一部分微小的这个水平荷载。
1: 经历了一年半的艰苦工作，一座现代化的比赛场馆出现在全世界的面前。让谢欣开心的是，中国人自己设计的赛场也为中国运动员带来了好运。在男子个人佩剑比赛中，运动员仲满一路过关斩将，为中国队斩获了一枚宝贵的击剑金牌。

0: 随着奥运会的圆满结束，奥运击剑馆完成了它的第一个使命，摇身一变成为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奥运击剑馆那充满了现代感的金属屋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非常的雄伟，然而这一设计却给它的变形带来了一个难题。
1: 这个国家会议中心的金属屋面呢，其实呢是一个当时我们设计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当时为什么采用这个金属屋面呢？因为金属屋面呢，其实在所有的这个屋面形式里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轻盈的结构，比较轻，它的自重比较轻呢，这样就非常适合大跨度的空间来使用，非常符合咱们这个国家会议中心的主要这个使用功能。因为咱们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大的会议厅，另外呢我们还有大的展厅，这个跨度都非常大，跨度大概在80米到100米左右，所以用这个金属屋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呢，金属屋面呢，其实呢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呢它既然轻，所以呢它的这个隔声效果不是非常好，就是它很轻盈，但是呢它跟咱们传统的混凝土屋面比起来呢，它的隔声效果不好。比方说呢下雨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可能有一些声音，但是呢咱们又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中心，咱们开很重

0: 要的国内国际的会议，你都不能想象很吵，这是一个不行的，不能达到的一个效果。所以呢，我们其实在做这个，当时做这个金属屋面的设计的时候呢，也是，我们自己，首先呢，我们又是开始我们自己呢，想找了很多的资料，找解决办法。
1: 隔音的问题如果无法解决，就意味着会议中心的改造将彻底失败。要攻克这一难题，谢欣专门请来了声学专家和材料专家。
0: 这个墙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厚的，也可以活动的这么一个墙，它可以达到将近50分贝的一个隔音效果，隔音效果非常好。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墙面的这个木质的这样一个小孔，这个墙面同时呢，它还除了隔音以外，它还有一定的吸声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其实大家在这么大的一个厅里，可以感觉到，即使他在开会的时候呢，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安静的。
1: 把运动场馆改造成会议中心，除了要解决会议的隔音问题，还有一个难点就是餐饮问题。APEC 会议期间，国家会议中心总计招待了超过7万人次的用餐，其中最大的一次宴会中，同时用餐人数达到了2500人。如此大规模的晚宴，如何保证上菜的速度，成了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除了服务人员要训练有素之外，建筑师的设计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0: 国家会议中心呢，从设计筹备之初，就预留了吧，设计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餐饮服务的这么一个功能。从2009年呢，他们奥运会后开业到2014年这5年的运营时间呢，事实上呢，他们的这个餐饮的这个功能呢，也非常良好的运行。实际上这里头呢，有一个对于处理厨房垃圾的这样一个功能呢，是比较特殊的，就是这样一个厨余垃圾处理系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系统呢？是一个，大致讲呢，是一个能很快的将厨房产生的厨余垃圾，很快的呢到达地下室的一个集中的垃圾处理站。将呢这个厨余垃圾呢有一个初步的处理打包以后，再运送到城市的集中垃圾那个垃圾站。它这一个系统呢，实际上是一个立体的这样一个管道。它的好处呢，一个是呢快捷方便，跟传统的这个运用电梯这个货梯来运送这个厨房垃圾呢，一个是它快捷，另外非常卫生。所以呢，这个虽然这是一个食品制作中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它确实是保证了国家会议中心良好运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呢，也是在当时设计是一个比较先进的这样一个系统，在包括到现在在国内的运用呢，都不是非常多。它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国家会议中心这样大量餐饮，有大量餐饮服务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这么一个系统。
1: 变身后的击剑馆，原先空旷的体育场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以按照会议要求灵活调整空间和布局的大型会议中心。
0: 为了保证这个厅的这个多功能的使用呢，实际上我们在地面和屋顶面呢，都做了很多这个保证灵活使用的这些设计。地面上呢，可以看到这个不锈钢板，这个不锈钢板下面呢，实际上是各种弱电和强电的这样一个线槽。我们呢整个在地面呢做了一个就是网格状的这么一个线槽的布局，这样呢可以保证这个厅在各种各样使用和划分的情况下吧，都有一个比较充足的这个电力、强电和弱电的供应。走到这边呢，这边这个线槽上还留下了一点奥运的印记。这个呢，实际上当时也挺有意思的，是我们当时施工单位他们自己发挥的，因为觉得当时是奥运会了嘛，自己就做了一个有这么一个印记的这样一个线槽，一直保留到现在。
1: 正是这样的设计，

0: 让国家会议中心成为奥运会结束后奥林匹克公园里最繁忙的一座建筑。每一年都有上百场的会议在这里召开。2013年 APEC 筹委会在选择场地时也看中了这里。
1: 2014年2月份的时候，市政府的领导呢，就是去国家会议中心现场做了一个，现场的一个针对 APEC 会议的这么一个考察。在这个考察的时候呢，我们也把我们需要改造的这些内容呢，大概项目呢，跟这个领导大概做了一些汇报。国家会议中心从这个，形象上啊，这个。就是包括这个装修，他们都保护得非常好。大概呢，就是其实呢，我就是基本上按原样运行就可以了。
0: 谢欣和他的团队再一次投入到紧张的设计改造工作中。由于之前的设计已经充分考虑到了会议的实际应用，所以这次为 APEC 会议的改动并不大。只是为了安全考虑，谢欣和他的团队需要专程设计两个 VIP 休息室和一个 VIP 的卫生间。在常人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微小的改动，但是在改动的背后却包含了设计师大量的工作。
1: 如何决定就是把这个新增的这个 VIP 卫生间放在哪儿呢？所以呢，建筑师呢其实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到底怎么样的改造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建筑师呢就展开了一些研究工作吧。第一呢，他实际上呢，我们建筑师就去了这个现场，去国家会议中心现场。在他举行这个大型的这个会议期间，就是蹲点儿。我就在这个卫生间，我这儿看，一个是呢观察，一个是记录，看看它这个公众卫生间的使用率是什么情况。可能呢很多人呢，尤其是女生呢，都会体会到在这个就上卫生间排队这件事儿。其实尤其是这个大型的公共建筑，它有的时候瞬时人流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比方说展览呀、剧场啊，里面都会有排队现象。然后呢，我们建筑师呢，其实去看看这个排队现象是否严重。另外呢，建筑师呢还跟，当然跟我们的业主的运营部呢有一些沟通，就是除了我们看的会，因为他每年还有大量的会，看看他平时会不会是否有这种排队等候的现象。另外呢，甚至呢，建筑师还跟这个，卫生间里面管保洁的这个阿姨都有一些交流，就是说你们这里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一个什么使用情况。VIP 休息室，它主要提供给呢，就是来参会的重要的领导人来做一个会前的一个休息，或一个这个可以有一个小范围的这样一个讨论。这间房间呢，外面其实在这个墙的后面呢，是一个有室外自然光的这么一个房间，所以房间里看起来非常的舒适。外面的这个玻璃呢，其实我们为了一个安全的问题吧，我们还给它加设了这个防弹玻璃，所以呢，这个屋子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舒适、简朴并且非常安全的一间休息室。这个玻璃呢是外面呢是彩釉玻璃，彩釉玻璃其实就是它可以看出来光线可以透进来，但是呢从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是就是视线是被遮挡住的。另外呢，这个玻璃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呢加了一层防弹的一个措施。
0: 随着经济的腾飞，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国际性的会议都把会址选在了中国。谢欣的变形记让一座建筑不仅见证了奥运健儿的雄姿，也见证了中国崛起的步伐。

0: 知识是不能通过写成一本书或者开出一个方子教给你的。
1: 本期口述名医之路，关庆维。1998年的一天，关庆维大夫像平常一样，在同仁堂名医馆的诊室里接诊看病。忽然，原本很安静的诊室大厅变得热闹起来。
0: 那时候是外交部带了一帮人就来了，来了说他一瘸一拐的，说他这个软组织有疼痛半年多了，然后说谁给治疗一下。因为外交部来就肯定有来头的，我们也不知道是谁。然后领导说你来给处理出去治治吧。我说行，我就去了。其实也不知道这人得的是什么病，然后就问了问，然后他们翻译也帮着翻译翻译。
1: 原来这位患者是时任泰国副总理的素帕猜。半年前，素帕猜因为打羽毛球拉伤了腿部肌肉，行走不便。在泰国的时候，他试过各种疗法，病情却一直没有缓解。这个病耽误的时间越长，他腿部周围组织血液循环越不好，肌肉的柔韧性越难以恢复。趁着素帕猜访问中国的时候，外交部带着他来到了名医云集的北京同仁堂医馆。此时大家都拭目以待，关大夫将采取什么样的疗法来对付素帕猜腿部的顽疾呢？
0: 所以我就大胆地用全息的按摩方式给他治了这病。我就坐在这个上臂的同样的部位的按摩，然后我一捏他上臂，他一下就眨眼，就有疼痛的反应，就阳性反应了。因为这点其实是没受伤的，但是由于手足相关法的这种人体结构，然后呢导致他这边有病，他这一方面一定有阳性反应点的。我就知道只要摁准了他阳性反应点，我就知道他这病能治好。所以我就按着他阳性反应点一边做这种指压按摩，然后面积越来越大，然后疼痛呢越来越严重，当时疼的他有点受不了，他扛不住了。我说你一定要坚持，我说差不多一会儿就不疼。然后那么一个人物被我给做了指压按摩了可能38分钟，然后他这上臂的疼痛一下就消失了。他上臂一点都不疼的时候，我说你走路一下试试，他走路一下很自然了，一点都不疼了。他们跟着两个泰国的医生觉得，怎么能做上臂，然后下肢的这个拉伤状态能恢复？他们理解不了，他们真的理解不了。
1: 全息按摩法的根据其实是中医传统的整体观，人体的手足是相关对应的，所以关庆维才能通过按摩上臂治好泰国总理腿部的顽疾。在此之前，关大夫曾经用这种方法治好过3000多个类似的病例。治好素帕猜的腿对关大夫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
0: 后来在第二天，然后请我去凯文斯基饭店吃饭，然后非常感谢，然后表达的那种热情状态是我们理解不到的，说你在这方面写书没有啊？然后我说这个学问很简单，然后写不成一本书，其实有一页两页就表达清楚了，写成不成一本书，没法写书。
1: 本期口述人关庆维生于1960年，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同仁堂中医药大师，同仁堂医馆馆长。关庆维出身于著名的中医世家，他的祖辈关月波、关月桥是清末著名大夫，因医术高超，又常赠医施药，深受百姓的敬重。光绪31年，山东道台曾赠送给关月波一块如乃达如医是名医的金匾，表彰他的妙手仁心。
0: 我爷爷的一个病例，一个女性，然后长得非常盈瘦，你知道吗？就是他，但是肚子很大，很大，然后那个眼睛也很青黑，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气很短，然后精力很差，然后呢，他肚子很大，然后我爷爷给他诊断说这个人是得了这种蛔虫，然后通过吃药，就我爷爷那时候还敢。

0: 用这些信使什么类的药物呢？因为现在有些毒药现在国家已经规定不让用了，但是他用这种稍微有些毒性的药，他特别有能力驾驭，所以差不多一副药就把那腹腔里的所有虫子给打出来了。后来这个患者恢复到健康。现在人很多认为，就是含重金属的药驾驭起来的时候，都认为对人体产生不良的作用。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你驾驭好了那个量，然后对人体的健康和用对了，对人体健康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的。
1: 关悦波、关悦桥过世之后，关家的招牌传承到关龙和关佑波身上。关龙是关庆维的父亲，他不仅继承家学，还曾拜入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门下，系统的学习中医药方法。他独创的郁阴潜阳煎、过敏煎、平肝息风饮、化痰止咳饮等处方，更因疗效显著而被写进了中医教材，大规模地推广于中医临床中。
0: 代表卫生界能参加那种群英会的人没几个，那时候我父亲是其中之一。我们家整个过去住四合院，然后中堂那个位置挂的全部是一扇墙都是我父亲的那奖状，什么什么北京市劳动模范，什么什么单位的劳动模范，什么他先进者先进的，反正每年那些奖状就挂满了一墙。其实就是我们这家族是这个时代就影响最大的家族了，因为我伯父他们基本全球的影响力，你到哪个有华人地区，你基本一提他名字全都知道，而且他也参加过很多国际方面的一些中医重要会议，还有健康医学的一些会议，也有很多的主题发言，所以他的影响是世界级的，而且群众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1: 关庆维的伯父关佑波是当代最著名的中医学家肝病大师，在临床实践和理论发展上都有独到之处。他提出了著名的食肝辨证，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的诊疗体系，尤其是他对肝病的治疗更是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出生在这样的中医世家，关庆维也学得了一身精妙的中医本领，从医30年来，经他手治愈的患者不计其数，其中不乏身患癌症以及肝腹水、肾衰竭等疑难重症病人。他的名声远播海内外，患者遍布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病人眼里，关大夫医术高超，尤其对中医药文化有着非凡的领悟。而关庆维觉得自己走上中医这条路，完全是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
0: 我6岁就开始背那些基础的东西，像药香附啊，像汤头歌啊，像脉诀啊，反正就背这些最基础的东西，就像学外语你要学 ABC 一样，那些东西就是中医的一个最基础的你要掌握的一个文化点。但是父亲强迫你啊，强迫你背这些东西，那小孩谁不贪玩啊，你知道吗？
1: 关庆维自出生开始就背负着父辈殷切的希望，为了让关庆维早点接受中医文化的熏陶，父亲关龙为患者治病时常常让关庆维在一旁观看。没想到这种做法反倒使青少年时期的关庆维对中医产生了抵触心理，
0: 然后感觉他那个手是什么人都摸，你知道吗？有些那个黄疸重症、黄疸肝全身都黄染的蜡黄蜡黄那种人的手，他也去得给人号脉啊，触碰这个人的这种身体的时候，我们是抵触的，觉得特恶心的那时候。所以他有时候想用那手碰我们的时候，我就很抵触，觉得他不干净，所以自己也不想从这行当。
1: 有一天，两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却改变了关庆维的想法。
0: 有一次我中学回家的时候，靠我们家门口跪着两个人来感谢我父亲的，当然我父亲不在家，然后他们就在这等我父亲，然后我就问他们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他的爱人，就是那女的陈硕，说他的爱人曾经是一个植物人， 在家都躺了两年多了，三年，就是只能吃喝，然后什么事情都不知，能有呼吸，然后这种

0: 状态，然后通过我父亲给他治疗，治疗了8个多月以后，然后每天灌药灌2-3次以后，然后慢慢苏醒过来了。
1: 在传统观念中，植物人就相当于活死人，苏醒的概率极低，大部分医疗手段对植物人都束手无策，而父亲居然能够通过中医的方法来唤醒植物人，这亲眼目睹的病例让关静蕾震撼不已。父亲到底用的什么神奇的药方呢？他头一次主动地向父亲询问起了开药的问题。
0: 说有一个打顶风猪汤的这么一个方底，然后来治的，然后我感觉很惊讶，因为大医生就补阴的那种东西，然后怎么能治这种病呢？然后他加了很多其他的方面的药物以后，去疗去化痰的呀，醒脑的呀，然后这种东西，然后加进了一开窍的，用一些很多这药以后，用一段时间以后，这人就苏醒过来了，所以对我震撼很大。
1: 父亲所说的那些方剂，其实就是关静蕾打小熟读背诵的经典药方。不同的是，父亲根据那位患者的症候、体质以及他所处的地域和气候，将方剂灵活配合使用，最终帮他苏醒过来。疗效就是最好的证明。关静蕾开始对中医刮目相看。自此之后，他开始主动地跟随在父亲左右，学习他如何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在学习中，关静蕾渐渐发现，中医不是知识，而是知道。要想学好中医，必须在与病人的接触中多一些感性的体悟，仅仅是背诵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关静蕾总算是真正踏上了实践中医的道路。1979年，11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国家开始倡导推广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事业迎来了春天。就是在这一年，关静蕾高中毕业，考入了中药制剂专业。3年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同仁堂。1991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关静蕾已经是北京同仁堂颇有名气的中医大夫了。在同仁堂门诊部，他每天都要接诊40-50位慕名而来的患者。这一天，一对从美国远道而来的母女找到了关静蕾。
0: 我的父亲过去的一个病人治30年痛，然后他好了，好了以后他就飞回美国了。飞美国以后2年再回来以后找不着我父亲了，因为我父亲去那个香港工作了，所以他飞回北京以后他就找到我了，说你给我治吧，你爸爸一定也教你这个。我父亲确实是教我怎么样治这病，而且我治这病也效果不错。
1: 三叉神经痛是指发生在头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的剧烈疼痛，周期性发作，发作时痛如闪电刀割，被人称作天下第一痛。患者发病时往往不敢擦脸进食，甚至连口水也不敢下咽，严重失眠，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常见病，却也是医学领域内的国际难题。西医对这种常见病的疗法往往是用镇静药来缓解症状，或者直接开刀动手术。在中医典籍中，这种病也早有记载，它被归为头风的范畴，属于棘手的疑难杂症。对付这种顽疾，关家在几代人的传承中已经积累了一套独特的疗法。关静蕾也曾治愈过不少三叉神经痛的患者，但是这一回，以往常用的思路却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疗效。病人的女儿看着母亲受病痛的折磨，忍不住言辞过激地指责关大夫医术不精。
0: 在当时发生的时候，就是自己内心真是很委屈，因为病人对你的期盼是所有的病到你手里就给解决，到你手里就给解决。他对你的期盼过高的时候，你实现不了的时候，其实你内心是很纠结、很挣扎、很痛苦，甚至就不愿意干这职业，很放愿意就是很放弃这职业的这种心情都有。
1: 抱着最后的希望，关静伟打电话给远在香港的父亲，希望父亲能够为他指点迷津。
0: 从美国飞到北京的时候，这个气候变化以后，这身体有一个适应气候变化的一过程当中，我把控不好，就是说怎么样治疗这个疼痛，所以把控不好，然后当时就只能给父亲打电话，说这个舌苔是淡淡的，没血色，然后是偏寒的，这种三角淋度怎么治？他说你加川芎加细心呀，然后把川芎和细心加到那方子里以后，一下就症状就有特别大的积极的改变。因为这种疼痛，其实我们不特别敢用辛散的温情的药物来用。
1: 中医给人治病的时候，必须考虑天地人是一个和谐的整体，气候的变化会对人的身体平衡产生极大的影响。美国和北京的气候截然不同，这个病人从寒冷的地方一下子来到了温暖的环境，体质就会朝着温散方向变化。药方如果不能与这种变化配合，就不能得到积极的效果。父亲的指点不仅让关庆维对治疗三叉神经痛更有心得，还让他对中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
0: 中医有很多意会层面的这种文化知识，是不能通过写成一本书或者开出一个方子交给你的，说你把这方子记住，这个方子就治什么病。其实你记住这方的时候，这个方子在这个人发生上有治疗作用。换一个另一个人，他同样这种病，他不同的症候，然后他的出生地不同，然后这方子就变了，就不能治这个人身上的病了。在西医里边是同样的病名，但是这方子就不能执行到这个治疗作用了，所以就得换。所以中医是一个因人而异，然后因地域而异，就三因制宜，因人的心情啊，然后体质特征不一样，然后去施治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需要把握的很细。对于气候，对于性格，然后对于症候特征，然后对于这个时间节律和生理节律有特别良好的把握，才能疗效特别突出。
1: 北京同仁堂是创立于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家药店，它恪守着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在选方用药和配比方面都严守工艺规范，三百多年来在中国民间享有盛誉。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每天来同仁堂参观的外国友人不计其数，他们不仅对中药好奇，对中医的治病方式也十分感兴趣。为了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也为了让外国友人们了解和体验中医文化，1996年，同仁堂成立了名医馆。此时关庆维已经在同仁堂工作了15年，患者众多，声名远播，他被任命为名医馆的馆长。既然名为名医馆，肯定得是名医汇聚之地，而同仁堂的金字招牌和观世中医的影响力，使得名医馆在短时间之内就聚集了包括李鸿祥、刘运染、焦树德等上百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论中医界的辈分，关庆维还是这些名医的子侄辈。在这些长辈的帮助下，关庆维不仅短时间内就打响了名医馆的招牌，他自己的医术也得到了又一次提高。
0: 和我们医馆的十几位名老中医，都是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他们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对我治疗的对我治疗的用药的走向方面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家族他的用药习惯会 有一个家族体系的用药习惯，然后超越了这个家族的用药习惯以后就得重新把握，然后那些大夫呢他们的用药习惯有他们家族的那种用药的方向，然后我们都互相渗透一点，参考一点，借鉴一点的时候，然后就使自己的用药习惯丰富起来了，这样呢就治疗多种病症的时候的变化的角度就比别人多一些，所以这样能把握很多症和机病机的这种规律上的调控呢，就会更准确一些。
1: 在同仁堂坐诊的这些年，关敬维经常会遇到身患疑难重症的病人，这其中就不乏癌症晚期患者，他们拿着医院的化验单，抱着最后的希望找到关大夫。在关大夫这儿，不少病人都取得了明显的疗效。当我们问起关大夫是怎么达到这种神奇的疗效的时候，关大夫说自己的秘诀就是治人。
0: 我们重要的是治这个人，恢复这人的功能，治这个主体，不是治这个病原体，是治这人体的功能。把这功能恢复到你原来那个程度的时候，你那个功能就把这个病给治好了，是这种状态。所以中医认为的就是说，人类诞生在这地球上呢，是自然给我们身体里全装满了这种治疗系统、防御系统。所以吃任何药物的时候，是人体的机能在筛选。然后中医治疗疾病呢，是始终以自然主体的机能的恢复为主导的调控这个调控体系。然后中药在影响这个调控体系，增高这个调控体系，中医叫正气足，邪不可干嘛，把这个正气扶持起来，然后这个正气的功能调控系统就把我们身体的什么机能啊疾病啊都给恢复了。所以中医是在治这个人的主体。你的胃肠功能怎么不好？
2: 就是总是胀气，然后吃东西吃着就吐。
0: 平时头也怕那种冷风。
2: 对，一次就更疼。
3: 这都是因为你平时太生气导致的。
2: 我就感觉头
0: 所以你看你舌尖也红红的，都是心烦气急生气。
2: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0: 就是你得调整好你的情志，调整好你的生活规律，将来这里还
1: 在治人的实践中，关敬维走过了30年行医之路，正如他刚刚走上这条路时所领悟到的，中医是知道的过程。30年的积累，让关敬维渐渐地对中医之道有了更深的体会。
0: 中医现在差不多有4个层面的医生在进行治疗。第一层面的是治病，用中药治高血压、治糖尿病、降血脂、降血糖，什么就是对西医的病名发生作用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没真正的理解中医的这种。中医平台和谐平台的这种思维模式，然后那个去杀细菌杀病毒的这种去用中医操作。第二个层次是一个西医的病门里面有几个症型，然后分症型然后再来治疗，是这样。但是这种治疗大夫就疗效已经不错了，已经很好了，而且辩证变得挺准的时候会很好。但是呢还是有患者吃药不舒服的感觉，比如那个高血压是肝肾阴虚的、肝阳肾亢的、痰湿的、痰热的呀，是吧，是那个肾阴不足、肝阴不足的呀。到第三个层面上，就读人、读天、读地、读情绪，然后读心理构架，然后读这个症的病机、病因，然后读症候，读得非常准的时候，然后这个大夫就叫元机活法，智商答辩了，把那些成型的那些经方、验方都给拆开了，然后为你这个一个人的这体质服务，为这个气候服务，然后调整这人身体状态的时候，这时候的医生呢就基本上治病吃药又舒服，然后又治病，疗效又突出，然后那个副作用还极小，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医生。第四个层面的医生基本上就是心灵沟通的医生了，然后看看这人的情志状态，看看这人的心理构架和道德水准，还有生活环境，然后你让他在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在这个气候当中，然后在这个性格当中，然后怎么样调整自己，然后更严重的病就不发生。但是这种治病方法呢，必须得面对的什么层次的人才能互动得了，必须得面对能跟你互动的人，你才能治这方面的病，让他更重要的病 就不发生了。这属于中医包括价值观的交流，所以这些东西就属于第四层面了，在治气，在治神。
1: 2006年，为了更好

存和传承中国传统的中医药文化。传统医药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关庆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文化的代表性传承人。身负中医文化的传承责任，关庆维每天除了坐诊看病之外，还会抽出大量的时间在国内外讲学、培训以及交流。受国家汉办特邀，在全球推广中医药文化和临床经验。2009年，关庆维正式收徒，通过手把手的方式将中医文化传承到下一代。除了传授医药知识之外，他还不忘跟学生们提起他恪守多年的观世家训：医不在名，而在明。医者理也，认清医理才能治好病。名医之道虽是长路漫漫，但关庆维仍在坚持不懈地尽着自己的责任，为中医文化贡献着自己的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数。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清代书家伊秉寿。伊秉寿字祖嗣，号墨清，晚号墨安，清代书法家，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今福建三明宁化县人，后人称之为伊汀州，历任刑部主事，后擢员外郎。伊秉寿喜绘画制印，亦有诗集传世，公书尤经篆隶，精秀古媚，其书超绝骨骼，是清记书法放逸异才，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大家。杨守敬在《学术而言》一文中写道，墨清八分书根底汉人，行书学理西雅，尤为超妙。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清代书家伊秉寿的由来。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